0: 长效管护机制，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设施维护等工作，充分调动居民参与小区治理的积极性，全力守护改造成果，为居民营造安心、舒心、放心的生活居住环境。燕泉街道技工委书记刘丹：
1: 老旧小区提质改造是重点民生工程，街道技工委立足监督职责，全程紧盯项目进度、工程质量和资金使用，主动倾听群众的诉求，以精准监督保障民生工程落地见效，全力守护居民安居乐业。
0: 近年来，北湖区纪委监委把全区老旧小区提质改造作为日常监督检查、巡视巡查监督的重要内容，督促相关单位压实老旧小区提质改造主体责任，排查解决了老旧小区基础设施陈旧、日常出行不便、线路杂乱、无配套健身设施等问题，提升了居民的居住出行质量，满足了群众休闲健身需求，预防了水火燃气等安全隐患，为老旧小区居民营造了安全舒适便捷的生活环境。目前北湖区提质改造工作已惠及350个小区、47680户居民。北湖区纪委监委第七纪检监察室主任郭生阳：
2: 下一阶段围绕老旧小区提质改造等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我们将通过十组地联动监督，协同巡视巡查，审计、人大政协等部门开展联合监督，以精准监督倒逼职能部门认真履职，推动建立长效机制，真正把改造工程建成廉洁工程、安居工程。
0: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邓强、谢丽萍、曾琴，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4: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6: 八八八
7: 发发发！
6: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8: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9: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
1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4。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2: 国声为大家问好，来吧，赶紧看看此时此刻省会长沙早高峰到底通行情况怎么样。来，有请本届世界杯场场都没落下、场场都看集锦的路况声的是宏伟。
14: 这个时间确实太不友好了。国声你好，大家早安。看了1点钟这场比赛，
12: 还真看直播了。
14: 啊，对，一点钟这场看完了，但是后面的实在是撑不住啊。哈兰

德还是牛啊，就说姆巴佩今天要是双响炮啊，哎，这个还是要留些强队的，像德国荷兰都走了，这真的是强队，如果都爆冷的话该怎么办呢？那没啥队伍好看了啊！看看此刻省会长沙的整体的交通状况啊，目前来说呢，没有说到有交通事故和车辆抛锚，整体通行情况正常。但是呢，像万嘉利高架的各个入口、银盆岭桥东的东南和东北匝道、西二环线的入口以及湘福路大桥桥西的卡一放一的这个措施呢，此刻啊都正在实施当中，这些常态管制啊都正在进行。高速公路方面呢，有两个地方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个是杭长高速的长甬段，现在黄花收费站的入口目前排长队啊。我们的城市爆料王威先生说呢，有1公里之长啊，目前这个路段车行缓慢，也请大家耐心的通行，然后呢上到杭长高速。另外呢，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南段，在大托收费站附近47公里的这个位置啊，由东往西方向呢，因为施工现在是缓行的状况，也请您特别注意，小心避让一下施工现场。除了这些之外呢，全省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待会儿再见。

0: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 可能是一瞬间。
2: 人家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3: 我没有医生。
4: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五条生命。
1: 也可能是一辈子。
5: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6: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7: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濠一线，
8: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 可能是轻轻放下，
9: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4: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0: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1: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0: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今天是2026年7月1号，今天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此时此刻，无论您是正行驶在路上，还是已经坐在了工位上，我们都想请您啊，听一听这段关于大雁的讲述。来，我们一起听听。
14: 深秋，天空变得空旷，大雁排成人字或者一字，从广袤的北方启程，飞向南方。没有一只大雁能独自完成这段旅程。头雁扇动翅膀，为身后制造上升的气流，

0: 歇后方的咽借助这股气流，可以节省至少70%的体力。它们用鸣叫互相鼓劲，落在后面的咽总能听到前方的呼唤。数千只大雁同时飞行，每一只都清楚自己的位置，阵型始终不乱。因为每一只大雁都坚信，跟着队伍就能到达春天。
1: 雁阵高飞，投雁领航。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以投雁做比喻，要求领导干部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投雁效应，群雁紧随投雁，彼此呼唤，相互借力，便能飞越万水千山。100多年来，有一群人也像雁阵一样前行，他们中有人走在最前面，迎着最大的风，扛着最重的担，有人在队伍中间默默传递着力量与补给，有人落在后面却从未被放弃。他们飞过了枪林弹雨，飞过了百废待兴，飞过了改革开放，飞进了新时代。阵型从未散乱，因为每一只大雁都相信，跟着队伍就能到达春天。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1: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金芒果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场。

0: 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蒙古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星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星旺维爱睡眠魔毯。
4: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由兴旺维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的国声开讲。富氧离子、远红外线、细胞膜电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哎呦，世界杯这会儿啊，您得赶紧给它入手啊，这一边看球一边补觉一边高效睡眠，你看这多好。居家康养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这可是咱们湖南的上市科技企业给大家研发的新品。你看以往啊，你像富氧离子发生器，这些年呢，大家呀在网上都能看得到。当然了，价格呢不一，有的呀好几万呢，有的呢几千块钱可能家用的啊。但是他买回来之后呢，他就只能制造富氧离子，就这么一个机器，他没别的功能了。而我们的睡眠魔毯有富氧离子啊再造的功能，同时呢又有远红外线以及膜电位的功能，所以我说是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齐了。您要想了解的话，也可以在我们官方微信平台留下您的电话号码，稍后我们工作组的人员就会跟您取得联系。您可以到马栏山啊，就在我们的科技园里有体验馆来感受一下。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进球咱拍桌，爆冷咱唠嗑，不想熬夜看就听国声说，上班路上带你绕过时差，直击世界杯名场面。
6: 来，我们一起砍个球，
7: 国声看球，国酒喝彩。

0: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16分之1决赛，科特迪瓦对阵挪威。哇，挪威啊，拥有魔人哈兰德啊，真的是恐怖啊！在科特迪瓦扳平的情况之下，哈兰德第86分钟闲庭信步杀死比赛，全场比赛就结束了。科特迪瓦1-2不敌挪威，挪威顺利晋级了16强。那么下一轮，挪威将对阵巴西。魔人还能够让巴西也感觉到很恐怖吗？他能磨得掉巴西吗？拭目以待，这场比赛会非常好看。一个是典型的欧洲啊，高举高打的球队；一个是继承着桑巴足球、带有着艺术美感踢法的巴西队啊。这是两种足球风格的对决，看看谁能更胜一筹。那么据统计啊，这也是挪威队队史首次赢得世界杯的淘汰赛。那此前呢，挪威曾2次打进世界杯的淘汰赛，但都是以失败告终，分别是1938年他们在淘汰赛里负于意大利，还有1998年他们在淘汰赛里还是负于意大利。但是这次挪威不用怕了，因为意大利根本没有来。如今呢，挪威终于是在2026年的世界杯上打破了这个魔咒，赢下了队史当中首场世界杯的淘汰赛的胜利，书写了新的历史。哈兰德必须得注意啊，这几个人能够防住哈兰德呀，看看他那一个高光的时刻。
1: 球队的进攻这次成功的渗透禁区内，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挪威队再度领先，轻松闲庭信步般把球推进了球门。哈兰德在自己出场的前3场世界杯比赛当中都取得进球，看台上他的父亲阿尔菲哈兰德也非常的开心，紧张的情绪终于能让他有所释放，长舒一口气。
0: 这就是超巨的魅力啊，各位。所以为什么像我们看 NBA 的篮球比赛啊，看世界杯啊，看欧洲的五大联赛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去追着球星看呢？因为这些人就是关键时刻能够终结比赛的人。你想想，如果第86分钟哈兰德不完成这一记绝杀，比赛就会被拖入加时。而在淘汰赛阶段中间呢，就休息那么3天左右3-4天就要进行下一轮比赛，哪支球队如果多踢了半个小时，那对这支球队的体力消耗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对阵下一场比赛的对手，如果对手球队没有打加时，其实在体力上面一开场我们就已经处于劣势了。所以这个进球它的含金量绝不仅仅是帮挪威队拿下了这场比赛，更帮主力阵容省下了多少体力啊。再看这边另外一场，法国队3-0干脆利落击败瑞典，没有任何悬念晋级16强，成为本届世界杯淘汰赛开打以来首支单场打进3球的球队，那也是第一支以超过1球优势取胜的球队啊。那这一战呢，姆巴佩梅开2度又是进了2球啊，巴尔克拉也取得了进球，法国队延续了小组赛以来的强势火力啊。那在此之前呢，本届世界杯淘汰赛的比赛呢普遍是比较焦灼，比如说你像加拿大1-0拿下南非，巴西呢打日本也只是2-1啊，在最后时刻才取胜，巴拉圭呢是点球淘汰德国，摩洛哥呢是点球淘汰荷兰，挪威呢也只是2-1险胜科特迪瓦。但是法国此役打破了淘汰赛最多只赢一个小球的这种走势啊，凭借这场3-0干脆利落的比赛拿下了瑞典队，德上的球队不仅强势晋级，也用本届淘汰赛目前最具说服力的一场胜利继续宣告法国仍是争冠最大热门。现在来看啊，各位，法国队的状态真的恐怖啊。你看啊，他不仅是姆巴佩现在状态非常非常好，登贝莱啊也是什么，我的剑未必不锋利啊。你可要看到登贝莱的发挥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法国队又一个档次，而且也是今年金球奖的有力争夺者呀。所以你看，拥有了登贝莱、姆巴佩，我这样的法国队太恐怖了。我现在都在想，如果是阿根廷和法国再次相遇，可是阿根廷现在，哎呀，梅西状态非常好，可是迪玛利亚呀，迪玛利亚现在他退出国家队了。 迪玛利亚和梅西的连线，那老球迷都知道，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那场决赛，如果对阵德国的那场决赛，迪玛利亚如果没有受伤，迪玛利亚如果继续活跃在左路，那场比赛绝对不是德国的。姆巴佩，姆总，姆总用这场干脆利落的胜利，也是给了主教练德尚一个最大的安慰。前几天呢，大家都知道德尚呢是在指挥球队的过程当中临时请假回家奔丧，德尚的母亲呢是在前几天刚刚去世。那这个时候队员们很争气，并没有在主教练离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有任何的闪失，继续他们的高光表演。姆巴佩，姆总，不愧是当今世一峰啊！
2: 他这叫射门，姆巴佩横向拉开打门，漂亮！
3: 实在是没办法，
2: 拦不住了，
3: 实在是没办法了。法国队终于打破了僵局，瑞典队顽强的守了45分钟啊！法国队多次有威胁的进攻，多种进攻的方式，多个进攻的球员，最终呢是姆巴佩打进了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5粒进球。瑞典队的防守不可谓不严密，但是面对法国队这种多点立体式的组合。

0: 进攻。
1: 我觉得能守45分钟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而且门将已经做到了极致。这是一个角球开出来之后，
2: 对，大家还记不记得2022年世界杯啊？那场决赛之夜的大对决结束之后，我记得当时贺炜在解说当中啊，他大致的那个意思啊，就是说你并不需要为法国而伤心难过。当你飞越欧洲的时候，有的时候当你去法国，刚刚飞机要降落的那一刻，你就可以看到法国的国土上遍地都是足球场，哪里都是踢球的孩子。那一刻你就会知道，这个国家队的足球一定是始终在世界前列，随时随地都可能夺冠的。法国队现在真的很恐怖，在2022年世界杯的时候，如果那会儿说法国队还是更多的倚仗姆巴佩，那这一次他们拥有了姆巴佩，还拥有了另一个登贝莱啊，登贝莱，我刚才说了，我的剑未必不锋利啊。大家知道，在小组赛当中，登贝莱也是完成了帽子戏法的，而且携着大巴黎连续啊两年呢、啊、捧得欧冠呢、啊，这可不是一般战士啊。姆巴佩呢这一场高光表现，梅开二度，个人的世界杯进球已经达到了18粒了，超越了克洛泽，还有一球就会追平梅西了。来吧，世界杯淘汰赛激战正酣，好戏还在后头。如果说您没有时间熬夜看球，那么早晨在上班的路上千万别忘了锁定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我们一边跟您聊世界杯，一边告诉您不用太害怕，世界杯放心看，看完之后来个高质量的睡眠。兴旺维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国声开讲，负氧离子远红外线膜垫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居家康养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会有这样好的睡眠魔毯？如果想了解，留下您的电话号码，稍后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约好一个时间，您可以到我们马栏山科技园来体验体验。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绿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4: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5: 看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发信息啊，他说：“哎呀，国生啊，我听你说这球，我这感觉你好像场场都看了一样。我在节目里边已经很坦诚跟大家讲了，我场场都看了，一场都没有落。”（括号集锦）哎呀，现在你看啊，那个咪咕，我是在咪咕上看球，确实做得非常好。它有超长版集锦，还有5分钟的浓缩版集锦，还有全场的精彩回放，特别好。但是你会发现啊，看集锦跟看直播那还是两回事儿。所以如果能够有时间、有精力、有体力看直播的朋友，那你还是看直播，对不对？世界杯足球比赛的魅力不就在于你在看球的过程当中带着那份期待，然后祝福着自己喜欢的球队能够继续往前走吗？对不对？所以看直播的魅力跟看集锦那完全不可相提并论。集锦那都已经在知道结果的情况之下，就是看看那些精彩的瞬间，而看直播你是在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的状态之下，去带着那种期待的心情去看比赛，这就如同你坐在牌桌上打牌一样啊。你看打牌为什么说哎呀就打8圈啊，然后一转转转，哇，哎呦，一大晚上没下来，怎么弄的，对不对？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是带着一次次的期待所以坚持下去了。哎呀，哪怕就是放假了啊，跟亲朋好友聚在一起，你想打打牌放松放松，但也切记不要打太长时间，坐太久了这对腰都不好。就像我现在劝大家看球一样，我说哎呀，年轻人还是要少熬夜。那中年大叔油腻了的呢，你们就哎已经油腻了就算了吧。放飞放飞。
6: 平安小金。

0: 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1: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

0: 大家行驶的路上呢，还是要格外注意，因为今天收到天气预报的消息呢，今天整个长沙是大雨转中雨的这样一个节奏啊，所以大家出行也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看看高速公路方面啊，目前京港高速的潭垒段现在马家河收费站的入口，因为施工的原因，此刻正在实行临时管制。另外呢，像杭长高速现在黄花收费站的入口仍旧在排长队啊。我们的城市爆料王威先生还是堵在当中了啊，他说一动没动啊，目前这边上高速的流量确实是非常之大，那如果是原本要从黄花收费站要上到杭长高速的朋友呢，请提前绕开吧啊，不要从这个收费站上了。另外呢，还有就是长沙绕城高速现在呢，在西南段大坡收费站这里47公里的位置，由东往西方向啊，目前因为施工的原因呢，车行缓慢，也请大家特别注意并且小心避让一下施工现场。除了这些之外，全省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晚高峰再见。
1: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八粒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1: 夏天蚊子真讨厌，
2: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1: 室内吸烟要不得，
2: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3: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4: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2: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5: Nice.

0: 不少历史文化景区里的角色扮演者在网络上被统称为 NPC， 这个英文缩写呢，正以前所未有的热度闯入大众视野。景区 NPC 走红，却没有一个合适的中文称谓。景区 NPC 走红，有没有必要给它取个中文名呢？
1: 这事儿有点意思啊。简单说就是，不少历史景点经常会有这么一幕，比如宿迁项王故里。哦，那魁梧的项羽提剑巡街，西安大唐不夜城诗仙李白拦住学生即兴对诗，开封清明上河园店小二拉着游客玩宋代的小游戏，哈哈。哎呀，镜头底下这个弹幕齐刷刷的飘着一句话，这 NPC 也太有戏了。哎，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现在不管大人小孩，只要看见景区里啊穿着古装跟人互动的演员，那张口闭口全是 NPC。 这个游戏圈诞生的英文缩写，短短两年直接冲进了文旅圈，火得一塌糊涂。不过呢，也有人说啊，咱们中华五千年历史场景里讲楚汉风云、盛唐失意、大宋市井，天天挂着一个游戏外来词儿，合适吗？谈论这个话题啊，首先可能我们得想想 NPC， 各位知道它是啥意思不？这 NPC 呢，它原本是游戏里啊不受玩家操控的配角，密室逃脱电子游戏里随处可见，自带虚拟娱乐闯关的属性。可景区里啊，这个扮项羽啊、李白啊、宋代商贩的这些工作人员呢，他根本不是游戏里的虚拟路人，他们是活生生的文化讲述者，是带着游客呀触摸历史的引路人。那如果全网都称他们是 NPC，到底合不合适呢？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暑期呢，大批中小学生啊，可能都会研学出游，一群孩子啊，围着扮演杜甫的演员，老师呢，跟着介绍这位 NPC 给大家讲讲唐诗，听起来是不是怪怪的？那孩子们

0: 来到某个景区研学，想学习传统文化，本该呢浸润在地道的汉语语境里，结果呀满耳都是外来缩写。那久而久之呢，虚拟游戏词汇和真实的历史场景边界可能就会变得很模糊，孩子啊很难分得清。所以呢，新华日报啊有个观点，他说长期用 NPC 统称所有景区的互动演员，无形当中也弱化了母语的表达，悄悄地消解了传统文化独有的氛围感。我们觉得这话也有道理。有人可能会说，哎，不就是个称呼而已嘛，有必要这么较真儿吗？是不是？这话呀，可能也不能早就这么下定义。称谓啊，从来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孔子呢，早就讲过，名正则言顺啊，名字啊，自带身份，自带语境，自带文化重量。古人说书场啊，有说书人，古街呢，有货郎、才子、掌柜。你看，咱们汉语体系里从来不缺少本土词汇。现在呢，景区实景演出啊，蓬勃发展。拿一个英文缩写来兜底儿，等于咱们的文化场景里啊就没有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当然了，咱也不能全盘否定 NPC 带来的文旅变化。以前呢，你看历史只能隔着玻璃看展板，现在呢，李白能跟你吟诗作赋，项羽呢能跟你聊楚汉争霸，大宋小贩呢能教你宋代民俗，这绝对是文旅方面体现出来的进步。咱们吐槽的不是互动演绎这种新业态，而是不该让外来的游戏词汇啊长期霸占传统文化场景的话语权。换句话来说吧，咱能不能给 NPC 换个中国词汇？难道汉语都没法给这些角色取名了吗？有了正式的本土称谓，行业呀才有统一的从业标准，倒逼从业者呀也能够沉下心来研读一点文史，打磨一下有文化内涵的互动内容。那这么来讲呢，小小的一个称呼是不是行业规范发展的一个起点？更关键的一点是，规范本土称谓啊，是润物无声、培育青少年文化自觉的课堂啊。你说别的地方英语词汇也没办法全都翻译成汉语啊，那倒也罢了。可是你这些讲中国历史文化的地方也用英文字母来命名，是不是还可以有另外一个思路呢？对不对？同一个演员叫盛唐使者和叫 NPC， 传递给孩子的文化重量就截然不同。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一个简单的称谓条理，看着是文字小事，背后啊藏着更多的深意。藏着什么呢？它藏着汉语绵延千年的文化底蕴，它关乎沉浸式的文旅长远健康标准化的发展，也更关乎下一代青少年文化自信的培育。期待不久之后啊，我们再走进大唐不夜城、项王故里、清明上河园，希望能够在 NPC 之外感受到别的称谓。孩子们迎面遇上吟诗作对的李白，豪情万丈的项羽，热情好客的宋代商贩，听到的是地道的、雅致的、属于我们自己的中文称谓。这正是景区遍地 NPC， 外来称谓不走心，文化传承天大事，守好中华汉语音。其实我们今天谈论的这个话题啊，是一个非常有思辨性的话题。你看啊，我们也会在观点新闻里把这个话题啊，再从孩子的视角，用他们能易于理解的话语讲给孩子们听。未来呀，需要的人才不是刷题能力强的人，而是知天下、会思考的孩子。你看我们刚才聊的这个话题，各位，如果把它出在语文考试的试卷里，是不是非常合适？而现在语文命题者经常会拿新闻时事素材作为出题的母题。我们观点新闻啊，有一位重庆的订阅用户啊，他的孩子呢现在上3年级，前几天呢给我们反馈说，班级老师啊告诉他们要注意期末考试的改革变化啊，说他们那里的期末考试啊，语文3、4年级啊由原来的80分钟变成100分钟了，5、6年级由原来的100分钟都变成了120分钟了。试题啊会在大情境、大语境的环境下进行，所有的题型融入到了情境之中，基础题分值会减少，阅读减少了课内阅读，增加了课外阅读，课外阅读3到4个。数学也是无情境不命题，首先就是要让学生们看懂题目。所以大家发现了吗？现在孩子是答题的时候，考试为什么感觉哎呦 这很累啊，这题量好像太大了，是因为读题量太大了，阅读能力不行，他的思考思辨理解能力不行。各位，我毫不夸张的讲，他连题都读不懂啊。所以你看，考试的改革方向和未来需要的人才方向怎么样？各位，是一致的，那就是胸怀天下，善于思辨，多听给孩子的观点新闻，浸润在时代和社会的这些热点新闻当中，孩子的思辨能力提升了，在考场上的审题能力和自信心也会同步提升啊。芒果台给孩子的观点新闻，一句话，常听观点新闻，语文必得高分。何止是语文，他的理解能力强，哪一个科目成绩都不会差。快放暑假了，给孩子订阅观点新闻，就是这个暑假送给他的最好的燃料和武器。开播至今2年多的所有内容以及5本电子书即刻可以下载，正是考前冲刺暑假复习的好资料。来吧，在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365，回复完365之后，在弹射出的链接当中赶紧点击链接，马上拿下。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的国声开讲，富阳离子远红外线魔电位一起魔毯在手，3项功能全有。我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发信息了，他说这魔毯我怎么买，您留下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带您到我们的体验馆里来先看一看，感受感受。来，留下您的电话，稍后有人跟您取得联系。
3: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4: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3: 今日关键词
5: 本末倒置。
0: 本末倒置这成语的意思大家都懂，简单说就是把重要的当不重要的，把不重要的当重要的了。下面这几个熊孩子的家长，我看在教育小孩这件事上就有点本末倒置啊。云南昆明的张先生360万买了一辆法拉利，前几天呢就把车停在这日常的固定区域，可是来了4个熊孩子把法拉利啊当滑梯，车顶啊，哎呀，尾灯啊，机盖啊，那玻璃啊划出了一道道印子呀，保险杠也裂了。张先生见对方是孩子，就没有去 4S 店维修，而是在外面店再维修了一下，那折腾下来也花了近3万块呀。可等他找到几位家长，你猜怎么着，几个家长只愿意出5000块钱，张先生催得紧了，对方家长直接回怼说，你都买了360万的法拉利了，你还在乎这2-3万的修车费吗？别难为孩子了啊。哎呦，各位说说，这是为难孩子吗？孩子可以不懂事儿，但家长不能这么不懂事儿啊。要我说，张先生应该走法律途径，这不仅是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换一种方式拯救这几个孩子。因为他们如果今天爬法拉利不用负责，那明天也许他们会捅更大的娄子。车主走法律途径是对的，法治社会里该谁的账就该谁的账。

0: 算在谁的头上？没毛病。各位啊，这年头的减肥焦虑啊，已经离谱到本末倒置了，到了不要命的地步了。话说安徽有一名男子啊，误食没有熟透的豆角，哎，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三天暴瘦八斤，特意发视频提醒大家注意饮食安全。结果呢，评论区和网红圈彻底跑偏了，硬生生把这个中毒的惨剧炒成了减肥的偏方。一些短视频博主竟然顺势炒作，扎堆拍起了试吃生豆角。哎，这种视频你说一传开了，这也太害人了。你一个不要命也就算了，关键是这类视频的煽动性太强了，有人就跟风啊。都说呀，人没吃饱只有一个烦恼，那就是饿，可一旦是吃饱了，那就是无数烦恼。为啥？吃饱了撑的呀。拍视频吃生豆角，这完全是三观变形的体现呢。体重或许会下降，可是万一没把握住，这小命丢了，这可怎么办呢？发论文呢，只看形式不看内容，是不是标准的本末倒置？最近就有这么个事儿，说是兰州大学教师杨某某刊发在杂志上的学术论文，那因图表呢疑似带有豆包 AI 生成的水印遭到了投诉。随后呢，这个杂志发布公告说，哎呀，这篇论文可能存在图表伪造、篡改、未依规披露 AI 使用等伦理问题，已经按流程启动调查了。哎，有人就调侃了，说这篇论文豆包算第几作者啊？嘿嘿，你听听这敷衍到什么地步了啊？论文作者敷衍，杂志编辑也敷衍。硬是让一张带着豆包水印的图片就这么刊登出来了，草台班子。科技工具啊可以用，但是怎么用，你得有个边界感，你不能本末倒置啊！你这都啥年代了，你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还敢造假？手里握着僵尸商标，四处碰瓷儿，各位。这种事儿没少见吧？哎，那是相当讨厌呢。最近呢，河北啊，有些村镇的养老院，只因名字带儒家两个字，就被一名无实体经营的个人批量投诉索赔。大家熟知的儒家酒店还没出面呢，反倒是一个早已经关停的养老院，手里攥着一纸商标的人四处发难。这些被起诉的小养老院一般都是村镇养老院，床位也不多，收费也很低廉，压根儿没想蹭任何品牌热度。你说他在一个乡镇里，他能蹭什么品牌热度？他还打什么品牌？那不都是周边的一些熟客吗？可是经营者架不住打官司耗时间呢，花钱呢，哎呦，不少人呢只能自认倒霉，掏个上万块钱和解了吧。知识产权保护啊，本来是鼓励踏实经营，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被一些投机者钻空子，弄得法律的作用啊已经本末倒置了，保护了这些别有用心的人。这些人批量注册各类热门商标，自己呢又不做生意，专门蹲守各地小店批量投诉。这不就是商标流氓吗？或许他们的行为不违法，可是违背道德那也不行啊。违背道德，那不就是五行缺德吗？
1: 信息爆炸，不缺新闻，缺深度。生活忙碌，不怕事儿多，怕麻木。国生一开讲，生活不冷场。
0: 所以说呀，刚才说到了这个商标碰瓷的事儿，您知道了以后，我建议大家，如果要是碰见这种闹心的事儿，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给大家说个好事啊，今天下午3点。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交通频道将联合打造潇湘会客厅专题访谈，我们特别邀请了湖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廖国和做客直播间，就法护民生、祝福万家来解读社会救助法等内容，和大家呢在线交流。欢迎大家通过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 APP 实时收看。

各位啊，夏天咱得多吃点水果。今天的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安排了有着树上蜂蜜美誉的新疆小白杏。哎呦，哎呀呀呀呀，不行不行不行，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这一说这都有点把持不住了。新疆的小白杏啊，哎呦，我跟你说，那你要掰开你看，那都是带沙的那感觉，特别好吃。这款杏一年仅此一回呀，黄金赏味期只有这20来天。错过今天就再等1年呐！正宗新疆轮台原产，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产品，天山雪水滋养，沙漠超长日照，超大昼夜温差，把这糖分和果香啊都给您锁在那果肉里了，一点都没流失，完全自然成熟，不催熟，不打蜡，没有科技狠活，全是浑然天成。试吃的时候啊，我们都觉得很不错。入口那是清清透透的蜜甜，果肉啊又软糯，入口即化，哎呦，巨润，很解渴。家里边有小朋友啊，有老人，那可太划算了。这就我跟你说，那老人孩子一吃起来，那就放不下呀。来吧，日常啊，1箱2斤中果啊，88。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4斤大果，只要128。另外呢，还有多种价位规格任您选择。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了欧莱雅玻尿酸空气感洗发露。哈哈，你看这恰好，这吃完杏呢，是不是甜滋滋的，开开心心的？洗个头发，那咱也得选有档次的洗发水呀。很多控油洗发水啊，要么洗完之后啊，你就会感觉头皮紧，那个发尾呢就打结；要么呢就是没什么效果，是吧？越洗越塌。那今天这款洗发露控油柔顺。二者兼顾，深层清洁头皮油脂和废旧角质，洗完通透又清爽，搭配高纯度小分子玻尿酸，精准烫头，精准来滋养你的头发啊！来吧，赶紧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下单拿下。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由兴旺为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的国声开讲。负氧离子、远红外线、细胞膜电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各位啊，睡觉是人生头等大事，所以我们在考察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把兴旺为爱的睡眠魔毯在节目当中郑重地介绍给各位。你看啊，著名国学大师南怀瑾曾经啊就谈论过他的睡眠价值观。他说呀，要睡好子午觉。什么意思？各位，子午觉就是子时午时啊。那你看啊，比如说中午的时候您吃完饭了，哎，稍微散散步，最好是在1点钟左右，您能眯一会儿。那晚上呢，子时也就是23点，您就应该进入梦乡了。把这两个子午觉睡好了，身体自然好。当然，如果说这个时候您还能有兴旺为爱的睡眠魔毯，在您能够遵守子午觉睡得好好的这种日常作息安排的情况之下，再让他给你来个神助攻，哎呦，那就太好了！改善睡眠质量，又能延缓衰老，又能调节免疫，又能提升能量，这是什么？这是科技为我们带来的美好生活。那你以前你就算是有这个想法，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实现。如今呢，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了。这是我们本土的科技上市公司为大家打造的好产品，居家康养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如果说您想了解这款睡眠魔毯，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留下您的电话号码，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就在我们马栏山文创园里，我们一起到体验馆里去感受一下。志愿填报的关键期，教育部发布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的系列视频预警啊，其中啊披露了一起

0: 篡改高考志愿的案例引发关注。2023年，罗某在家中用电脑登录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系统之后，通过账号和密码登录了7名同学的账号，并对这7人填报的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经查，罗某因法律意识淡薄，嫉妒心作祟，最终以破坏计算机系统受到法律制裁。各位，这是一个罪名啊，破坏计算机系统罪。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千万不要认为事发之后以恶作剧等理由来搪塞，违法者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一定要在官方网站 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而且要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如果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是其他社交平台获取了，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权益。最近啊，重庆一家酒店发布视频说，旗下门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的活动，打破了行业中午12点退房的惯例，从客人实际入住时间开始计算，可以住满24小时再退房，晚到也不吃亏，早到更从容。这个活动也引发了热议，有人回复说，哎呀，就该这样啊，那不然凌晨入住的中午打电话叫退房，那太烦了。不过也有人质疑说，如果客人凌晨3点入住，到第二天凌晨3点退房，其他预订又怎么办？还要阿姨熬夜打扫吗？其实12点退房也合理，但是收费不合理，建议按入住时长来收费。24小时退房可以打出特色来，但有酒店从业者表示，这意味着要安排全天候待命的工作人员，酒店需要增加人手来协调多种时间段入住的客人，这对酒店管理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希望不要把这个负担又转嫁到了客人的体验上。据广东广播电视台报道说，在广东啊，阳春有市民爆料说，3年前呢，当地的爱心企业向他们村啊捐赠了一批路灯，但用了没多久，哎，问题太多了，一查竟然全部是假冒伪劣的三无产品，有村民呢还曾因此受伤。据阳春市志愿者联合会介绍，这批路灯是为了助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乡村夜间出行环境而开展的乡村暖心帮扶公益捐赠项目。而捐赠路灯的企业也表示很无奈，这批路灯呢是通过正规途径向佛山市一家经销公司购买的，一共花费了33万多呢，购买了350套太阳能路灯，没想到全都出了问题。你看，一片好心最后却办了坏事。企业献爱心呢，值得点赞，但既要重视捐的形式，也要重视质的把关呢。与此同时，还得追问那家佛山公司有没有资质啊，三无产品是怎么流入市场的呀，监管部门又跑哪儿去了？不能让企业的善举被不法商家当成了人傻钱多的提款机呀。接下来这个事儿啊，咱来给评评理啊。最近呢，有游客发帖说自己啊在贵阳这个乾陵山公园游玩的时候，被景区里的猴子突然抢走了包，还是个奢侈品包包。哎呀，拿回来之后发现这包啊已经被猴子咬烂了，留下了一排排清晰的牙印。事后呢，他向景区申诉索赔，但遭到了拒绝。工作人员说呀，被猴子抓伤咬伤，我们可以处理，但牵扯到了个人财产，你得自己负责。说这件事呢不属于景区管辖范畴，游客如果坚持索赔，可以走司法程序。猴子撒野，该谁买单？景区一句，管伤不管赔啊！哎，各位，你认同吗？猴子抢包虽然属于野性，好像难驯服，但也并不是不可预见的极端情形。难道对于这种情况，这游客只能自认倒霉，或者是下一回要是到这种景区，这自己是不是还得外边再买一个什么布袋子，把这奢侈品包包装这个布袋子里去啊？这也太麻烦了。哎，这些猴啊，猴精猴精的，真是让人操心呢。得嘞，看看时间，今儿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啊。明天同一时间，国成再给各位继续讲。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1: 八八八，
4: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
7: 9:01。
8: 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来吧，特别提醒各位，长沙绕城高速西南段在大托收费站附近47公里的位置，东往西方向呢正在施工，这一路段的通行缓慢，请大家特别的留意。那马上一起来关注本档的热点。
8: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0: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任重平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其中基层党委31.4万个，总支部33.3万个，支部478.3万个。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再增强。从今天开始，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世界杯的最新动态。
8: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1/16决赛，科特迪瓦队对阵挪威队，在科特迪瓦队扳平的情况下，哈兰德第86分钟绝杀破门，最终科特迪瓦队1-2不敌挪威队，挪威队顺利晋级16强。比赛进行到第39分钟的时候，挪威队球员努萨进球打破了沉闷僵局，科特迪瓦队0-1领先挪威。第74分钟，科特迪瓦队球员阿马德迪亚洛连续过人，随后小角度爆射破门，扳平比分。第86分钟，挪威队球员哈兰德绝杀破门，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
4: 前沿去组织球队的进攻，这次成功的渗透禁区内。

0: 轻松，前庭信步般把球推进了球门。哈兰德在自己出场的前三场世界杯比赛当中都取得进球，看台上他的父亲阿尔费哈兰德也非常的开心，紧张的情绪终于能让他有所释放，长舒一口气。
1: 下一轮的挪威队将会对阵巴西队。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法国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以3-0击败瑞典队，顺利挺进了八强的争夺战。整场比赛，法国队牢牢掌握了比赛节奏，全场的控球率达到62%，一共完成了25次射门，攻防表现全面占优。上半场第45分钟，登贝莱送出助攻，姆巴佩禁区内突破之后都射破门，法国队率先取得领先。
2: 开始要射门，姆巴佩。横向拉开，打门，
3: 漂亮！
2: 实在是没办法，
3: 拦不住了，
2: 实在是没办法了。法国队终于打破了僵局，瑞典队顽强地守了45分钟啊！法国队多次有威胁的进攻，多种进攻的方式，多个进攻的球员，最终呢是姆巴佩打进了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5粒进球。瑞典队的防守不可谓不严密。但是面对法国队这种多点立体式的组合进攻，我觉得能守45分钟已经相当不容易
3: 了，而且门将已经做到了极致。
2: 这是一个角球开出来之后，
1: 下半场第53分钟，奥利塞送出了直塞，巴克拉抽射扩大比分。第74分钟，奥利塞再度助攻，姆巴佩完成梅开二度，将比分锁定为3-0。领先之后呢，德尚提前轮换了姆巴佩、奥利塞等主力保存体力，瑞典队则是进攻乏力，全场只有8次射门，始终没有办法突破法国队的球门。而接下来法国队将会静待八强对手，继续冲击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4: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5: 可能是一瞬间。
6: 前面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填不了，袖手旁观。
7: 我没有医生。
8: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5: 也可能是一辈子。
9: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0: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1: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
12: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5: 可能是轻轻放下。
13: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8: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5: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4: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5: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4: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6: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4: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16: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4: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2场连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刻优先抢票。
16: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4: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

0: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
2: 大家好，我是吴姐。你看咱们一到这个年终总结或者年底总结，就会说什么光阴似箭啊，岁月如梭。开始炒股之后，你会发现时间变得非常的快啊。其实一年满打满算也就是250多个交易日啊，这2026年就过了一半了。六月收官，大家的收益如何呢？上半年收益如何呢？从三月开始啊，各种外围的扰动，包括后来你看这个大资金都集中在那么几个方向，所以很多朋友走的并不是特别的好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交流啊，跟我们聊一聊你这半年收益怎么样，重仓的哪些方向呢？欢迎大家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嗯，没错。那么我们回顾一下六月啊，那么昨天的六月收官日呢， A 股也是低开高走，科技股是气势如虹，调整了三个交易日的光，迎来了强劲的修复。光模块一哥守住了20线，二哥呢是大涨了将近9%，盘中股价也再创出了历史新高，收盘呢是站上了50线。那么 PCB 玻璃基板概念呢也是纷纷大涨，盛虹科技逼近涨停，京东方 A 虽然炸板，但是呢最终仍然是收涨了9%。当然了，最值得一提的还是科创板迎来了首支市值超1亿元的巨无霸寒武纪，它的收盘市值为10025亿元。那么从上半年的市场表现来看啊，科创50指数以大涨超过64%的半年度的涨幅强势领跑，创业板指呢涨超35%，板块行情结构极致分化特征凸显。个股啊，个股这边就比较惨了，个股的涨跌幅中位数，大家猜一猜是多少？是-14%，这也就意味着投资个股的朋友很多很多都是不赚钱的。
2: 嗯，当然大家也知道，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科技股啊，就是资金一直在追捧啊，有的时候回调一天，我们说该怎么办呢？再等等吧，第二天就又回来了。所以像半导体产业链呀、CPU、PCB 多个热点是轮番活跃啊，有的也不是轮番，就是天天在活跃。所以半导体材料股，你像中传特汽，哎呀，这个数据
1: 上半年、啊、
2: 你知道它涨，但是统计完了以后真的吓一跳，大涨超770%，我在问谁到底买到了这个股？
1: 嗯，那应该还是有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吼一声啊，看到底是谁买到了 A 股上半年的这个股王。
2: 对啊，当然一些这个老灯啊，那就表现不行了啊，尤其是你看消费当中的白酒，这个跌幅就太多了。所以今天啊，朋友们，7月1号，七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半年报的序幕正在缓缓的拉开，那么到底该怎么布局呢？这个七月的行情如果还像这个4、5、6月这样的话，这样的极致的话，那我们该怎么弄呢？来，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0: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1: 赵老师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赵老师，昨天的这个走势呢，还是买了科技股的朋友应该还是很高兴的啊，低开高走，然后呢几大核心宽基指数最终都是一个红盘报收的旧的这种局面，重新回到了星光双主线的一个格局。但是我们也看到啊，前期短暂的获得呼吸权的老灯股，比如说白酒、保险、券商、创新药啊，昨天呢都再次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一个调整。想请教您的是，从昨天收官日的市场表现来看，是不是已经给提前给七月的行情定了个调呢？
3: 也不是啊，这个是就说什么呢，因为七月啊是进入了半年报的这个公布的这个时间窗口开启了啊，

0: 昨天走的比较好的这个科技啊，这个尤其芯片啊、光啊，它主要还是受这个，主要还是受什么？就是那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前5个月啊，规模以上工业这个企业的利润呢，这个影响太大了啊。所以昨天你们注意到没有，涨的都是材料股啊，就尤其科技材料股走最好的。当然了，昨天还有一个比较好的现象，就是收官的时候，就是应用科技和硬核科技两边啊火力全开啊。因为在这个工业企业利润当中啊，他也这个国家统计局的人员也在讲啊，就是说呢，在介绍这个利润的时候也在讲，就是说哎，包括计算机软件啊，都还是这个前5个月业绩还是相当不错的啊，也是一个大幅增长的。所以昨天这个应用端啊也都起来了啊，所以就是昨天就是整个就是科技的，但是具体到公布半年报数据的时候呢，我相信啊，也不是说科技企就完全是科技企业业绩啊这一枝独秀啊。尤其是硬核科技，硬核科技里面，我估计绝大多数是很超预期的，也有极个别的可能不会超预期啊，不可能都超预期，因为细分赛道不同那么对于非科技领域的，但是呢也是卖惨的，就我建议大家多关注谁啊？多关注有色和化工，尤其是化工啊，这个。一些科技的，你像这个科技赛道里面需要的一些原材料，啊，这个些呢也是需要化工的，啊，所以大家注意这个化工这个赛道啊。另外一个呢，从公布的这个数据来看呢，这个半年报业绩比较好的，一定还有谁啊？大医疗，啊，大，所以觉得大医疗是回调的，因为前天啊。大医疗涨了6%，那医疗板块啊，那你昨天回调一下啊，也是很正常的。最关键建议大家也关注券商这个赛道，为什么？因为今年你看看成交量也好，你看现在成交量都在3万亿、3万亿今年所以受益的是谁啊？是券商，对吧？这个经济业务，投行业务跟头，而且发的都是发的股票都基本全是科技股，完你跟头之后，那你又怎么受益的什么？又券商嘛，券商啊，投行业务，对吧？然后跟头的收益，对吧？所以来讲呢，半年报业绩不是说一定是一枝独秀，也可能。现在细分赛道里面，这个有些火花会迸发出来。谢谢。
1: 嗯，谢谢赵老师啊，赵老师刚刚提到了这个券商，那咱们还要说一下啊，你比如说这个老登股的白酒呀、保险呀，包括昨天调整的这个创新药，赵老师，好多朋友就担心，万一这个调整一直延续下去该怎么办？包括你看几大核心指数在昨天啊，市场还是从这个。芯片一枝独秀，重回到这个锌和光双主线的格局。那么七月难道就能改变吗？所以还是担心，比如说这个券商呀、创新药啊，是不是只是涨两天就又进入长时间的这个下跌的状态当中？
0: 这个我比较看好的，刚才讲了啊，就是创新药、大医疗这块，因为这有已经名牌了嘛，有业绩嘛。第二呢，反内卷。集采这次不会是吧？都去压价啊，要鼓励啊，这个创新药公司呢，不断的推出啊这些这个新的产品啊，所以呢，创新药一个反内卷，一个业绩的一个拐点，我认为呢，创新药这块上面呢，应该是建议大家多多关注。啊，另外那个就是还是券商，券商在底部呢，你跟银行比，跟保险比还是在底部，虽然最近表现的还不错啊，但是呢，这个相较于其他的一些板块，各位。

0: 真的是在底部，谢谢。
1: 嗯，好，时间来到了9:20呢，今天是港股是休市啊，那么马上广告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A 股开盘的一个情况。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3: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2: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啊，开市铃声继续陪伴各位。你看科创50指数是加速偏离50日线啊，趋势非常的强，那么创业板昨天也是站上了50日线，做了非常强的修复。好多朋友问啊，说只要不跌破50日线，赵老师，那么现在已经在车上的朋友是不是都可以一直安心的拿着呢？
0: 现在目前来看呢，还没有发出一个见顶的信号啊。
1: 嗯，
0: 你包括这个科创50这些技术指标都没有发出，只是短线超买了啊。今天不要追，为什么呢？我看了一下这个日韩股市都是尤其是韩国股市今天是高开低走，隔夜美股是上涨的嘛，芯片是大涨的嘛，对吧？但是呢，存储芯片呢表现，这个美光啊什么表现的一般，闪迪大涨了10%，但是美光表现的并不强，所以今天韩股呢高开低走。高开低走，然后呢，日经225指数呢是高开之后冲高，又在回落，就是短线啊，这个涨幅过高的芯片，那么会不会有一些啊，在高位获利回吐，或者是担心啊，这个所谓的泡沫的这些啊问题，所以今天呢，对科创50和创业板。真正考验的时候到了，他们的回落我们能不能逆势上行啊？所以这个点还是大家关注的。从今天的开盘情况下呢来看呢，现在今天啊 A 股在集合竞价阶段呢，似乎像果链通信服务英伟达概念这些，包括一些家电也因为我们是现在欧洲现在是天气是热得要死，我们现在家电都脱销在欧洲，所以这些消息也是一个刺激。但是今天涨的比较好的，这个竞价板在前面的，还就是2026年中报季，这告诉我们，我们开始进入了中报季。谢谢。
4: 确实如此啊，开始交易我们的业绩了。目前我们也看到，像益生股份、圆通速递、永泰科技啊，目前集合竞价都是10厘米涨停的状况。那刚刚我提到的这三只个股，益生股份、圆通科技和我们的圆通速递和永泰科技呢，都是昨天晚上啊发布了这个业绩的预告。像这个益生上半年净利润预增是最高可以达到47倍，永泰科技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呢，最高可以达到4倍的样子啊。那么圆通速递呢，作为一个这种比较传统的这种行业啊，服务行业，它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呢，最高也可以达到85%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就像赵老师讲的，已经开始交易我们的半年报的业绩预期了。那么目前呢，距离 A 股最终开盘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梳理一下可能对今天走势会产生重要影响的重要的信息。首先要看到的是宏观方面啊，昨天呢公布了6月份的官方制造业 PMI 数据呢是50.3%，比上个月上升了0.3个百分点，重新回到了扩张区间。从分类指数来看呢，构成制造业 PMI 的5个分类指数当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临界点的，但是原材料库存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以及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都低于临界点。赵老师，拆分数据来看，怎么解读，怎么理解？

0: 天公布的这个六月份啊，制造业和非制造业这个指数啊，还是好预期啊。制造业已经连续四个月啊在荣枯线之上啊，这个非制造业呢也是连续两个月啊处于荣枯线之上啊。从分类指数来看呢，就是从出口也好啊，这个内需也好啊，然后呢你会发现就需求在增加了，这个是啊不错的。然后呢制造业呢 PMI 呢是大幅回升了 0.3 个百分点啊。从分类的指数来看呢，就是说你会发现啊这个需求在增加啊，很多这个进口量采购量啊这些啊都相当不错啊。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原材料库存指数啊是有所回落啊，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呢也是在回落的。这给我们一个思考的问题，就是说六月份这些因素啊是不是中东局势，就因为四月份的时候是中东局势恶化嘛，然后这个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嘛，包括主要是在原油这边。那么到了六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就开始逐渐缓和嘛，这价格一路在回落啊，是不是这个方面的一些影响啊，对制造业上游啊，这个有一些影响啊，这个业绩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也会发现，就是说主要这补库存的话啊，没有主动性的投资啊，这个主动投资有所弱化啊。然后你再去分析来看呢，产成品库存来看呢，这个也在还在继续去库存啊，就是说可能现在目前六月份比较好的是在中端，制造业的中端，就是下游需求在改善，确实是在改善，但是呢还在一个去库存啊。上游呢这个价格呢在回落，就是价格的传导啊还不是那么顺。但好的好的什么，就是需求在改善了啊，中下游在改善啊，但是呢去库存压力比较大。而从非制造业来看呢，这个从建筑的啊和这个服务类的，这个也是啊，新订单指数呢在增加，就说明什么，需求也在增加。那么建筑呢主要是房地产，可能六月份啊有所平稳啊。对于服务类，就是说我们这餐饮啊、旅游啊、教育啊这些啊，影视啊啊这些呢，像阿妈的传说、阿妈的情书啊，这些呢是带动了一些啊这个服务业的这个需求啊。这也看我们就也就是说啊，需求端整体上有所改善，但是我现在担忧的投资端能不能继续提速，谢谢。
1: 嗯，时间来到了9:29，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 A 股盘面上的一个情况啊，沪指今天略微下跌0.09%，是4090.76，那么深指是略微上涨0.13%，其他像创指、科创50、北证50目前开盘的情况都是下跌0.1%左右啊。那咱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就盘面上的一些变化再来分析，稍后再会。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888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7: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8: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到了夏天，大家肯定都想去凉快的地方避暑，今天推一个真正冰箱级的避暑地，郴州桂东。不说现在，就是哪怕三伏天的长沙30大几度的时候，这里的平均气温23度。湖南海拔最高的县城，整个夏天都不用空调。在桂东不用操心预算，这里流行一种超级实在的避暑模式，朋友亲戚组团住进村民家，包吃包住，一日三餐全是农家柴火饭，土腊肉、刚摘的青菜，管饱管好。 算下来，一个人一

0: 100多块钱一天。那有人问了，除了能清爽的住下，这里有什么东西可以玩呢？下面听听我在贵东万阳山景区录制到的真实体验吧。
1: 那说到在万阳山大草原有一些什么样的体验，这里我发现了一匹马，师傅能让这

0: 蕊蕊，怎么样，在高山草原上面骑马？
1: 这种体验是我没有的，因为之前骑马只是在那种很平坦的草原上骑，然后不会有这么陡，然后也不会这么惊险。但是今天这个就是清凉和刺激并存。
0: 我们是在整个群山的山脉的肩上，沿着山脉的这个脊梁在走，就好像沿着那个，如果您来过郴州的话，这个马是走在郴州高夷岭的那个山脉的那个脊上，就是最高的那一片去走。而两边是什么感觉呢？两边去看，云是跟你平行的，对不对？就感觉我这匹白色的马直接走到云里面去，这是第一种感觉。第二一个，你往两边去看，回头去看，我说了，这个山脉它是中间高两边低的嘛，两边去看底下，你可以看看底下那个城市，你可以俯瞰整个县城，就感觉县城你是坐在飞机上面看下面的城市一样，哇，这个感觉就很好。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看你的拍出来的照片的参照物是什么，底下是绿色的草，而且这个草还比较高，像这样的风这么一吹，我把话筒拿下来，各位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风，21度的风很大，我把这个话筒罩再放进去，整个这个草啊就像海浪一样，它是跟着风在摇摆的，同样摇摆的还有你的头发。在高山上面骑马拍出来的照片，你还会跟一个那个巨大的风车，看上去有个20-30层楼高的风车，它的那个枫叶还在摆，而且这边风大嘛，云是很快速的在移动的。
2: 还等什么？发动引擎去湖南桂东避暑吧，这么凉快好玩的地方，你再不来，欧洲的朋友就要过来跟你抢房了嘞。我是小 K， 芒果旅行家，下档再见。
3: 今天下午的3点，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湖南交通频道将联合打造的潇湘会客厅专题访谈，我们特邀了湖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廖国和做客直播间，就法护民生、祝福万家来解读社会救助法等内容，和大家在线交流。欢迎大家通过湖南省人民政府的门户网站、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为民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和铁粉生活 APP 来实时收看。
4: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6: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5: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4: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5: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0: 半点宣传之后，我们看一下盘面上的变化啊。沪指是基本没有变化，深指、创指和科创五零又已经翻红，尤其科创五零现在上涨已经是达到了0.52%啊。目前这个在同花顺指数当中，你像这个电子化学品，包括 PVDF 概念，还有这个同花顺的国指数、国外大基金持股，这些在涨幅榜当中是排名比较靠前的。那么今天跌幅靠前的啊，光伏。还有贵金属，包括医疗服务和 CRO 概念，这些啊是在跌幅榜排名靠前的。那么今天这个资金有什么特点呢？赵老师，
1: 今天这个资金啊还是在科技这个赛道啊，硬核科技啊，这个首先这是跑不掉的，这继续周接着五。今天应用科技里面啊，就是。它不是在药上面啊，它今天在哪里呢？在软件啊，在这个互联网信息技术里面，在这里头啊。所以今天整体上面这个科创板的也没因为说寒武纪发布了一个啥风险提示，我这个就大幅回落了啊，也没有，这寒武纪只跌了3%，但市场啊，我们看科创板还是走的还是相当强啊，也就是说。也就是说资金啊它还在这个科技这个赛道里面不断的从这个地方去挖掘到另一个地方去挖掘，反正就是不断的去挖掘。但今天呢有可能是我跟踪了一下啊，今天有可能是在科技的下游里面啊去寻找一些机会的，谢谢。
2: 刚刚赵老师提到了这个科创板啊，科创五零走势，其实我们看今天的这个分时图的走势会发现啊，它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开盘之后冲高了一下，然后咵又往下掉，当然了临近这个开盘的那个点位的时候好像又有买盘在承接在支撑，所以今天啊我感觉啊通过六月收官日的大幅的上涨之后，今天的这个兑现的压力还是存在的。我们的观盘的重点呢就是看这个兑现压力出来之后承接力度到底怎么样啊？刚刚赵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寒武纪确实啊，寒武纪呢昨天成为了科创板首只市值过万亿的上市公司股票之后呢，它我们也看到。官媒也出来发了一篇文章啊，就是央视网评寒武纪市值破万亿，就提到了里程碑前更需一份清醒的定力。在这个文章发出来之后，晚上寒武纪就紧接着发了一个风险提示，就说啊，那我这个可能因为上游如果原材料涨价的话，我这里也会存在利润受到影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寒武纪确实是一个低开的状态，但是低开呢并没有太多，目前是下跌了3.11%。我想请教赵老师的是啊，就是从综合这一系列的现象和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啊，那么韩王登基短期看股价会不会是一个阶段高点？那么官媒喊话是不是也在给市场降温呢？
1: 如果这个官媒如果在前面不加一个定语的话，里程碑前啊，那可能就哦，就说啊，这个寒武纪上涨应该保持一个清醒头脑啊，这个定力。但你在前面加个里程碑前，那我就理解这个后面还有里程碑嘛，那后面还有嘛，对不对？所以这一点上面来讲，就是说科技这个赛道里它现在啊这个景气度最高啊，然后成长性好的啊，你像寒武纪已经不论股价什么，就现在已经可以称得上是韩王了，而且市值也是超过了万亿。我之前就在节目当中我是讲过，我说一定是啊，茅台的股价是不断的在往下走啊，然后呢这个像这些科技的市值是不断的要超越，股价也好市值也好要不断的去超越茅台，这个才意味着经济在加速的转型，对吧？这个是必然的，是必由之路，对吧？所以来讲呢，这从这上来看呢，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了。这个新的时代，那么我们带来了新的投资，那么新的投资叫什么？叫做顺势而为，谢谢。
2: 顺势而为还是在科技这个方向啊。那么科技这个方向呢，它也有很多细分的赛道，比如说光模块，比如说 PCB， 对吧？当然还有最近非常火的这个玻璃基板概念，我相信很多朋友在这个概念当中应该是赚到了钱的。那么如果说京东方是中军的话，我想请教赵老师，水晶光电算不算是情绪龙头？

0: 算的啊，
1: 算的啊。水晶光电为什么我会单独把它拎出来？因为这支票真的非常的妖。周一的时候直接跌停，周二的时候涨停，今天继续涨停。那像它这种非常极致的走势啊，到底跟基本面关系大不大？如果玻璃基板概念后面还有行情的话，像这个水晶光电它还能够继续跟随起舞吗？
0: 它今天涨停不是昨天晚上有公告嘛，就说它的样品已经出来了啊，已经拿到了三个大订单啊，啊，这个客户反应良好，今天涨停了嘛，啊，这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资金啊，在不断的啊，这个去挖掘和光的这个，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讲，我说光可能是咱们在全球整个这个 AI 这个细分领域里面，我们可能是最好的啊。但是呢，水晶光电来讲呢，应该是，它的市值不大啊，并没有特别大，所以呢，它的股价的弹性比较大，它不跟京东方不一样，京东方市值太大了，
1: 所以京东方是中军嘛。
0: 而且今天京东方的回调，主要是昨天啊，在美科技股上涨的时候，那个康宁，啊，是小幅回落的，回落不多，但小幅回落的，所以
2: 受到影响。
0: 哎，这个是这个方面的一些影响。对，谢谢。
1: 康宁就相当于说是美股那边的京东方啊，所以他们俩这个映射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从目前的这个盘面来看呢，今天光模块的这个中继续创今天呢还是一个上涨的，但是上涨呢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受到了目前这个应该是我看一下是十日线比较明显受到了十日线的压制啊，所以光模块中继续创能不能继续回暖，也就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光这个方向的修复强度。那么从今天来看呢，光模块还行，但是呢中军的这个涨幅在逐步的收窄，还是有一定的兑现压力。那么今天呢，光纤这个方向好像还是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兑现压力，所以手上有这个方向的朋友可能还是要去关注一下。那么目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有哪些的问题要请教赵老师啊。比如说这位叫郭涛的朋友还是想要问券商啊，他说券商板块我觉得也有机会吧，前段时间量都堆起来一些了，赵老师您看呢？
0: 券商应该可以的，尤其在这个半年报啊，作为防御进攻的一个品种呢，应该值得去关注一下，谢谢。
1: 这位叫喜的朋友说，我的恒生医药套了25个点了，请问可以补点仓吗？
0: 恒生医药，
1: 对，
0: 恒生医药
1: 是港股的创新药吧，可能是，
0: 对，这个港股的创新药我看了一下啊，有个恒生生物科技啊，走势比较独立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建议大家多关注一下吧。
2: 还有朋友问说这个有色到底是咋回事啊，按说这个紫金还有这个木业半年报都不会差吧，他们也有很多这个工业金属而非贵金属板块呀，是怎么回事？的确是赵老师这两天啊，像紫金啊，包括铝呀、等等啊，表现的确是不行。
0: 是这样的，这个有色的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老不记得啊，就是说只有色的走弱呀，原因就在于什么？原因就在于这个。美元啊，就加息预期美元的这个一直保强，现在已经美元101啊，虽然美债收益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现在是回落了，但是呢这个美元啊走势还是比较强势的啊，在美联储政策预期的靴子没有落地之前啊，你想让这个有色啊这个大幅上涨，这个呢，这个是有点强他所难啊，强他所难啊，对
1: 对，有色后续我们可能观察的一个重点就是等它的中报出来了，看业绩能不能让它有一个反弹出来啊。目前压制的因素还是比较明显，就是主要就是强美元这一块，所以拿了有色的朋友那可能还要再等一等，看看它的业绩出来之后能不能。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啊，好，那么时间来到了9:45，我们先进小段宣传，回来之后马上连线我们的投资顾问张青老师。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

0: 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1: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1: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4: 兴业证券湖南分公司投顾总监张青。
5: 张老师早上好。
6: 好，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5: 嗯，张老师，不管过去啊，比如说3、4、5月、6月大家的表现到底如何，来到了7月，尤其是来到了下半年，今天这样一个日子，其实每个人内心又燃起了新的希望，但是还会担心像之前的几个月一样啊，这个资金总是集中在这么一两个方向，所以七月的主线还会这么极致集中在光和锌吗？
6: 应该来讲啊，就是我们也不太能确定未来的这一个方向，就是是不是会确定在一个点或者两个点上面哈。但是我们可以比较确定的就是应该还是在科技以及泛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范畴，并且我们也看到了哈，就是另外的一个主线呢，就是随着这个半年报的一个出炉啊，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半年报表现较好的公司以及这个行业和板块，它是得到了这个资金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认可的啊。对，
5: 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玻璃基板啊，最近一段时间也涨得还不错，所以大家会关注这个玻璃基板概念会不会像 PCB 概念那么强啊，这个细分的方向会成为吗？
6: 首先我们要看这两个细分其实目前所处在的阶段是不太一样的。玻璃基板它是处在还在送样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它的主流的这一个这个技术路线现在是没有确认的啊，就是它是处于这个前期的这个过程中，而目前市场其实也在炒作的，就是它几条线啊，就是几条的这个技术路线，它谁会胜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目前还是没有这个明确的这个业绩落地的。然后我们看到 PCB 啊，事实上 PCB 已经是一个成熟制程了啊，随着不断的这个技术的这个迭代，并且我们也看到哈，这个供应商啊，这个龙头的这个海外的供应商也是明确的，每一个季度的交货量以及它的这个资本开支都可以看到它的业绩实实在在的落地，所以他们目前这两个细分处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当然从整个玻璃基板的情况上来看啊，因为现在是得到了市场比较多的一个认可，所以它的弹性会更大一些。
7: 所以一句话总结的话呢，就是如果要做弹性的话啊，现在还想讲故事的话，那可能玻璃基板你可以去看一下啊，但这个可能对于交易要求能力也是比较高，但如果要从确定性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 PCB 概念，尤其是 PCB 概念当中的一些龙头股，获得资金认可的，获得机构尤其是机构资金认可的，可能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相对来说会更加友好一些啊，可以这么理解吧，张老师？
6: 对，没问题。
7: 好，非常感谢张青老师带来的专业分析啊，那时间呢还是要交还给直播间的赵薇老师。赵老师，目前开盘也有20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来看一下盘面上有没有怎样的一个最新的变化啊，赵老师。
8: 目前来看呢，市场呢还是第一量呢放了一点啊，比昨天放了一些。第二呢，市场呢在进攻啊，这个进攻就在什么科技啊，科技又是全启动防御性板块的，你包括银行也好。咱们看银行全线回落啊，券商表现呢目前也不咋地啊，但是呢 有的券商表现蛮好，有的也是分化啊，保险也在分化啊，这个是主要是银行板块整体是比较弱的啊，然后呢白酒全线回落，大消费啊这些全线都在回落啊，今天电也不行，电网啊，电也不行啊，
7: 包括今天药好像也不太，
8: 是啊，我讲了今天药嘛，就前天一杆子走到底，走这一杆走太多了嘛，
7: 对，所以目前对于药这个，
8: 我就觉得药回调下来，我建议大家关注，好吧？对，
7: 赵老师仍然是坚定的看好，
8: 因为他的业绩是摆在这里的嘛。第二个呢，这个反内卷嘛，因为如果是反内卷，如果包括他的业绩已经摆在这里的话，就包括反内卷的话，那么他的未来的就是可能业绩就出现向上的拐点的概率就比较大。如果业绩出现向上的拐点的话，那么我投资什么？我炒预期嘛。
7: 嗯，好，
8: 而且再跌了这么多了，
7: 安全边际跌出来了啊，然后又有业绩作为支撑，但是这里呢我们可能还是要提醒您一下，就是目前没有看到明确的拐点之前，如果要投的话还是控制好仓位啊，千万不要单调或者 all in 或者梭哈，因为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资金呢仍然是非常的极致的在往哪个方向去怼呢，仍然还是集中在算力硬件包括新，就仍然是新光这两个主线。当然我们也看到有色金属当中的比如说钨这个方向，你看中钨高新就是今天又是一个逆着有色金属板块在上涨，涨了4.61%，那么主要的逻辑还是因为钨它是半导体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原材料啊，所以今天的这种走势呢还是比较的极端。那么最后一点点时间，赵老师就着目前的盘面啊，您预计一下今天市场会不会有一个开门红，那么今天目前的盘面来看给大家怎样的一个操作建议？
8: 今天有望开门红的啊，这个而且你看这今年以来啊，这个每个月的月初啊第一天开门红的概率比较高的啊，另外一个呢，我还是这个在我昨天的文报告当中，我就已经明确了七月决断，就是说七月一定要选择方向，要否则的话，你就会盘久必跌。谢谢。
7: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也感谢兴业证券湖南分公司的投顾总监张青老师。今天呢，也是我们的七月的首个交易日啊，也是下半年我们投资呢已经拉开了帷幕。那么从今天的这个市场走势来看呢，主线还是比较明晰啊，一个呢是业绩主线，就是半年报。公布业绩的，业绩好的目前都获得了资金的认可，还有一个就是资金呢仍然是集中在我们的科技主线当中，科技主线呢仍然是以半导体为代表啊，光这个方向呢目前来看中继续创是在做一个比较强的修复，那么这个修复的力度如何决定了光到底能走多远。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预祝大家今天都能收获七月的开门红，也能够在下半年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账户的收获，那么我们就明天再会啦。
1: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2: 欢迎光临。
9: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9: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10: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1年，在2021年的夏天，陈楚生发行了自己个人第四张专辑《涂鸦森林》，《晓得》这首歌就收录在里面，词是他和火星电台一起写的，歌词就是一个人在深夜里通过备忘录和自己商量的话。整首歌没有轰炸式的高潮和弦乐，旋律像溪水一样平缓流淌，把听众在副歌段落拽进一种介乎于释然和逞强之间。晓得就是知道的意思，知道会过去，知道会放下，知道要向明天大步地走。

0: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各位，长指高速长勺楼段金石收费站附近以东45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侧翻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长张高速长义段益阳收费站附近以西69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三车追尾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交警正在现场进行处理，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通过96218转1号键来告诉我们。

0: 接下来的时间，晨光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热点，热点之后马上带来为民热线。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昨天铁路12306正式发售今天开行的韶山南至延安的高铁列车。韶山南至延安方向高3854次、高3855次高速动车组8:38从韶山南始发，途经长沙南、武汉、襄阳东、十堰东、西安北等主要站点，16:56中到延安，全程运行8小时18分，串联湘鄂陕多地，为红色旅游与群众出行提供便利。记者从12306 APP 查询到，目前二等座票价为832元。从伟人故里韶山到革命圣地延安，昔日红军跋山涉水千里辗转，如今高铁穿山越岭一日直达，借力西石高铁的开通，这一趟高铁串联起两段红色记忆，将进一步带动湘鄂陕经济和红色文旅互通。继续来关注，眼下呢，湖南在建高速公路项目稳步推进，临洮桂新等高速冲刺通车，京港澳垒移扩容、珠垒扩容等改扩建工程全面提速，以扎实成效、稳投资、稳增长。上半年临洮高速项目累计开工完成投资109.86亿元，隧道开挖已经完成了100%，桥梁工程完成98%，路基工程完成98.9%，路面底基层完成了49%，房建、机电、交安等配套工程同步推进，全力冲刺2026年底建成通车。桂新高速贵阳至新田段已经进入了收尾攻坚阶段，冲刺2026年建成通车。桂新高速项目年累计完成投资14.19亿元，占到年度计划的60.85%。目前全线路面工程完成58%，房建工程完成45%，服务区收费站主楼主体全部封顶，交安绿化施工稳步推进，机电管线敷设完成80%。桂春高速项目累计完成投资52.96亿元，全线桥梁共计64座，现在已经开工了32座，全线7座隧道已经全部开工。近期控制性工程小东江斜拉桥主墩承台施工完成，唐冲河右扶浇筑顺利完成，天鹅山3号隧道左洞顺利进洞，全力冲刺2026年超额完成产值和实物量的目标任务。京港澳高速湖南段扩容是全省路网升级的重头戏，截至到6月底，这次京港澳高速垒移扩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90.9亿元，占总概算的87.21%，全线671道通函全部开工，656道完工，全线121座桥梁全部动工，各类配套工程稳步跟进，路面工程完成55%，冲刺今年通车。向北延伸，珠垒扩容项目稳步推进，全长96.3公里的4改8工程正分段实施，米水特大桥主墩已经完成了0号块施工，全线清表清淤、挖方填方等基础工程同步推进，大埔新市收费站改造已经是正式启动实施了。在沪昆高速湖南段，楼栋扩容项目上半年累计完成投资7.02亿元。先行用地获批，并且实现了先行开工点的开工，施工图设计等前期工作也同步推进。再来关注的是，今天开始啊，长沙分娩政策范围内的个人费用是0自付正式落地。从今天开始，长沙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零自付正式落地， 目前已有

0: 32家医院落地实施了。参加长沙市基本医疗保险的孕产妇，在纳入分娩零自付定点协议管理的医疗机构分娩，而且经入院评估认定为低风险或一般风险等级的，在知情同意并签字确认之后，原则上按照分娩零自付政策结算，可以在分娩零自付定点医疗机构范围内选择。本政策对医疗机构实行的是定点管理，由开展助产技术的医疗机构自愿申请，经审核之后纳入定点。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世界杯的最新动态。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荷兰足球队的主教练科曼宣布辞去职务。科曼表示，荷兰队没有能够在2026年世界杯实现既定目标，作为主教练他对此承担全部责任。此前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1/16决赛当中，荷兰队经点球大战不敌摩洛哥队，无缘16强。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陈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2: 可能是一瞬间。
3: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4: 我没有医生。
5: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2: 也可能是一辈子。
6: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7: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8: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好一线，
9: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2: 可能是轻轻放下。
10: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5: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2: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1: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2: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1: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新闻名专栏》为民热线，我是周梅。生活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事，欢迎您通过为民热线的电话96218-0来告诉我们，有事您说话。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同步进行反映咨询。数据显示，近五年湖南长沙净流入人口超过60万，其中年轻人占比80%。年轻人来到湖南，

0: 们怎么样让他们爱上湖南，留在湖南，在湖南干事创业，幸福生活呢？2026年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具体怎么做？未来如何让年轻人在湖南更有奔头，有舞台？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多次向大学生发出诚挚邀约，希望吸引全国乃至全球的大学生来湖南创新创业。湖南推出支持大学生创业的七个一举措，近年来在政策、基金、孵化、导师、课程、宣传等多方的加持下，低成本创业、高品质生活的湖南让越来越多敢想敢拼的年轻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江苏青年顾善直就是其中之一。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来听一听江苏95后小伙顾善直在湖南的创业故事。
1: 江苏95后小伙顾善直曾在国防科大攻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2022年满怀创业热忱的他辞去工程师职位，回到长沙创办湖南惠士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他的邀请下，11位小伙伴从各个地方各个岗位赶来，和顾善直一起扎根长沙，其中大部分都是博导、博士、硕士。顾善直说，选择在长沙创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这里不仅适合年轻人生活，丰富的产业集群更能为科技研发和企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长沙烟火气息非常的繁华，十分吸引我们这些创业青年，就是扎根湖南进行高品质的生活。
1: 如果说人文氛围是一座城市的软实力，那么政策组合拳带来的全方位扶持则是实实在在的硬实力。顾善直回忆，公司创业之初，团队虽然拥有过硬的技术，但对市场并不熟悉。创业的头四个月，整个团队像是在单打独斗。怎么破局？顾善直只身来到湖南湘江新区的办事大厅咨询相关政策，工作人员细心讲解后，将顾善直拉进企业联络微信群，并告知最新的信息和政策会在第一时间发在群里，有任何想要了解的也可以随时咨询。顾善直，
2: 那我们就是一下子有了一个归属感，就相当于就是感觉学生进了班群一样，然后就是真正扎根湖南的开始。对，
1: 后续的对接中，在相关工作人员的牵线下，惠士威加入了柳枝行动，得到了相关部门在创业资金、创业培训、导师指导、市场对接等方面的全方位扶持。接下来又陆续获得了红枫计划、长沙市小河青年创业项目等多项政策扶持，产品迅速孵化推广。回忆起企业一路成长的历程，顾善直笑着说，企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湖南一次又一次的帮扶。
2: 从我们开始运营的时候，便获得了像柳枝行动、红枫计划、小河青年、村官硕这些真金白银的补贴。24年年底的时候又获得了湖南省大学生创业基金，然后总共的话前后差不多也是获得了300万元的这样的一个真金白银的对企业的一个支持和补贴。
1: 前有公司高精尖的技术团队攻坚克难，后有政策的扶持和保驾护航。如今惠士威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算法的开发定制，完成了基于国产智算的集群搭建，攻关了数十项卡脖子技术难题，实现了对智慧化工、智慧园区、智慧工厂、智慧社区等12大行业板块的全面布局。公司成立4年时间，便完成了100多个项目订单，营收超3000万元，成功挂牌湖南股交所。顾善直，
3: 我们搭建了湖南省第一套基于人工智能创新中心风科曙光算力模块的大模型 AI 训练平台，让大家更好的去使用国产的显卡。目前我们一共是合作了4家里面两家特别龙头，华为和中科曙光，能够做训练显卡是非常顶级的，都是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0: 顾善植的选择

0: 是万千青年与湖南双向奔赴的缩影。2026年，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部署开展四个友好行动。这一年，湖南如何精准回应年轻人的诉求，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湖南，留在湖南？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继续关注。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金芒果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1: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为民热线节目中，我是主持人周梅。今年四月，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专项行动启动。根据省委省政府部署安排，2026年智慧潇湘才聚湖南行动计划归集发布了30万个左右招录招聘毕业生岗位和创业工位，吸引省内外超过了10万名毕业生参加招聘。所以邀请年轻人来到湖南，首先我们就得让他们有岗位、有事业，才能够有作为。在湖南“十五五”规划的宏伟蓝图中，加强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为高校毕业生求职松绑减负都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和落实。
5: 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是部分年轻人的就业选择，也是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的典型代表。去年七月，长沙外卖骑手刘星云作为行业代表，参加了湖南省“十五五”规划专题调研会议。他带去的关于职业技能培训、社保缴纳等建议，如今已经被写在了纲要中，要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刘星云：
6: 希望这个群体能够介绍更多职业培训，因为每个人的人生有更多可能。我也相信外卖骑手这个职业未来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5: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针对高校毕业生缓就业的难题，省人大代表王莹在调研中发现，严苛的应届生身份认定是主要堵点之一。他联合多位代表提出的放宽认定标准建议，不仅促成了省人社厅出台具体措施，惠及近150万高校毕业生，更融入了“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顶层设计中，明确要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加强劳动者就业保障权益。王莹：
7: 期待在未来的5年里，我们湖南的高质量的就业不仅仅是就业岗位的增加，更是让每一个年轻人都能在公平的法治环境下， 能够自信地来选择未来，有尊严地实现发展。
0: 2025年12月，湖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的实施意见，重点部署开展4个友好行动，其中实施就业友好行动放在了首位。具体内容我们一起来听到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刘迅的介绍。
4: 就业是当前年轻人最为关注的事项，年轻人的就业流向主要集中在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和服务业。围绕以产业支撑就业，提出依托优势产业集群，每年为青年群体开发归集约20万个就业岗位。围绕优化就业服务体系，提出每年开发10万个左右实习见习岗位，组织不少于10万名的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鼓励高校职业院校推进学历证书加若干职业技能证书的制度等等。
0: 在湖南“十五五”规划的宏伟蓝图当中，我们切实保障就业的新形态劳动者的权益，同时我们也在一直关注此事的进展。那么每年为我们的青年群体开发归集大约有20万个就业的岗位。为了护航高校毕业生，尤其是经济困难的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之路，我省各级人社部门呢，还为困难毕业生优先提供指导服务，优先推荐就业岗位，优先开展培训见习。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毕业生，可以申领一次性求职补贴。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永军介绍。
8: 困难毕业生一般来讲就是脱贫家庭、
9: 低保家庭
8: 低保家庭、还有就是这个
9: 零就业家庭
8: 零就业家庭还有就是这个残疾吧还有这个民政部门认定的吧一些特困家庭
9: 这是我们补贴的一个范围
8: 对范围
9: 那它标准是具体是怎么样的？符合条件的学生如果想要申请的话怎么申请呢？
8: 申请他就是也可以通过这个他可以到这个我们县市区的这个人社部门，也可以通过线上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智慧人社啊，在这个我们的一些服务专区都可以一次性求职补贴吧我们这个补贴标准是每人1500元。
0: 另外，我省还提供了大量的实习岗位，组织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所以呢，还没有毕业，但是有意向来到湖南的大学生，咱们也可以在寒暑假期间从实习、社会实践开始了解湖南。具体都有哪一些实习的岗位？我们继续来听到刘书记的介绍。
4: 一是实施青年实干假计划，重点以全日制在校博士、硕士研究生为主体。我们来组织化的选聘一批信念坚定、品学兼优、乐于奉献的优秀学生，安排到4.4周的企业、产业园区、科研院所等开展实岗的锻炼，并兼任基层的团干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积极投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同时，我们将根据探索的情况稳步扩大4.4周的范围，实时增加招募的数量，为青年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锻炼机会和平台。二是实施大学生社区的实践计划，面向全省高校大学生，每年组织不少于25%的高校团支部与城乡基层团组织结对，来组织高校团员青年就近就便的参与城乡社区实践。去年全省已有123所高校的2.1万个高校团支部与4735个地方团组织结对，接下来我们将统筹有需求有条件的高校和地方团组织继续协同对接，努力实现每个高校团支部人人进社区，结对的地方团组织个个有项目，城市县市区团组织区区有品牌。
0: 除了到企业社区去社会实践，还有学生呢想要去西部到乡村去感受去实践。别着急，在这一块呢也有安排。继续来听到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刘迅的介绍。
4: 第三个方面就是实施大学生 志愿服务西部的

0: 计划，重点面向省内外高校应届毕业生或在读的研究生，招募选派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和地方项目的志愿者到西部基层，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社会治理、服务新疆、服务西藏等专项开展志愿服务。去年，省内外2.75万名高校毕业生积极响应我省组织实施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最终招募1296名志愿者到基层去，到一线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接下来啊，我们将争取创造更好的条件，支持更多有为青年到基层服务，在基层成长，留基层发展，试试实施三下乡、返家乡、社区青春行动等特色实践项目。去年，我们总共发动137所高校的4070余支队伍，10万余名大学生，在乡村振兴、社会实践的广阔天地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充分发挥共青团实践育人的优势，以实施三下乡、返家乡、社区青春行动等特色实践项目为载体，引导青年师生从大学校园走向田园乡村，开展系列具有学科特色、推动乡村治理、助力产业发展等实践活动，用热情与汗水为乡村振兴赋能添彩。
1: 外地人来到湖南，最担心的就是人生地不熟，万一一下子我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但是却还要承担房租等等一些开支，一下子很难适应的。不用担心，因为呢，我们有青年驿站，让异地来乡就业创业的高校毕业生有落脚的地方，有房子可住，让你一个背包就能够开工。那青年驿站到底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到刘书记的介绍。
0: 湖南省青年驿站，我们也叫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驿站，是解决青年留乡来乡就业创业过程中过渡性的住房需求的公益性服务项目。我们以异地就业创业高校毕业生，主要是毕业3年内为重点服务的对象。当然，我们也可以适当放宽至35周岁以下的就业创业青年，提供不少于7天。不超过14天的免费住宿。团省委计划用3年时间，在原有青年驿站的基础上进行优化升级，打造20家示范性的青年驿站，在全省分批次建设运营100家左右的青年驿站，建立青年驿站的激励和退出机制。我们对认定为示范性的青年驿站项目给予一定的财政资金补贴。对投诉较多、设施不达标的青年驿站实行摘牌处理，完善青年驿站与大学生创业服务接待站、投融资机构、孵化基地等的衔接，积极构建抵达及引导、住宿有保障、创业全程陪、安居更乐业的服务闭环。
1: 武汉文理学院学生严星星来到长沙实习，就在长沙新青年人才驿站马栏山站住了4天。他对于这个临时的落脚点很满意，房间里面有冰箱、有电视、有洗衣机、衣柜、书桌等等，家具家电是设施齐全。那入住以后呢，还有1对1的专属管家，生活需求很快就能够得到回应。我看到有人在问，我怎么来申请青年驿站居住呢？那湖南14个市州都落地了吗？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刘迅给大家带来的介绍。
0: 我们已经在乡驿办大学生创业服务专区开设了湖南青年驿站的平台，青年上传个人的信息、学历证明、求职邀请或创业项目计划书等3项基础资料，即可快速的申请。目前，全省共建设青年驿站94家，覆盖全省14个市州，每日可提供床位3221个。

湖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的实施意见中，实施创业友好行动也排在了前列。那么对于来乡创业的年轻人，我们又会如何进行支持呢？小丹宣传。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您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点八。北京时间的10:36，我们要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提醒大家关注一则路况的反馈消息：长治高速长勺楼段京石收费站附近45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小车侧翻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交通恢复正常。省会长沙目前雨势较大，也请大家要注意谨慎驾驶。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您通过96218-1号键96218-1号键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
1: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

0: 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2: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周梅。提醒各位，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我们的热线始终在线，您在直播时间段可以拨打电话96218-0号键，96218-0号键。同时也提醒大家，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您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在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有一一呈现，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创业是许多年轻人的梦想起点。自2024年9月湖南推出支持大学生创业7个1政策以来，全省大学生创办经营主体数量显著增长。截至今年3月底，全省大学生创办经营主体在册数较2024年9月以来新增21991个，其中全省大学生创办企业在册数量新增10362个，分别增长70.88%和66.05%。其中湖南长沙从低成本场地支持、低门槛融资担保等10个方面推出了细化的举措，全力支持青年人才背上双肩包来创业。据统计，自2024年10月到2026年5月，全市新增大学生创办经营主体达到了14585户。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到记者的报道。
4: 2025年长沙雨花区首届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吸引全国383个项目报名参赛。大赛坚持落地导向，在雨花区龟塘河遴选了10个点位，商业组获奖项目团队将入驻这10个特色龟塘盒子，并获得创业补助金、3至6个月免租等支持。长沙雨花深境城市声音盒子项目团队负责人高家峰：
5: 我们会获得资金以及场地的支持，包括场地免租的一段时间，做成一个可以让游客还有本地人都来体验长沙方言文化魅力的一个场所。
4: 长沙雨花区推出雨露计划，设立1亿元雨润基金和3000万元青创基金，青年人才创业项目最高可获得500万元投资，同时推出青年人才创业保险，研发失败或创业终止，由保险公司赔付最高100万元。长沙市雨花区常委、组织部部长田静：
6: 我们精准回应青年创业从零到一的核心需求，从研发到市场，从资金到场地，提供全链条支撑，让青年在雨花轻装上阵，挥洒才华，勇敢追梦。
4: 目前湖南长沙已有各级创业孵化基地125家，正在孵化的实体达4633个，吸纳就业1.95万人。在马栏山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朱心怡和团队正在进行一款游戏开发，基地为他免费提供办公场地，全程帮代办企业登记注册。不懂财务管理，园区有集中定向服务，需要专业人才，园区组织代为招聘，这样他的创业过程省心省力。长沙市浮空之境文化公司负责人朱心怡：
5: 我们提供了一个免费的一个办公场地和一个水电，平台和园区会为我们链接一些相应的资源，对我们这些初创企业和团队来说比较有帮助。
4: 园区还推出马驹计划，设立总规模1亿元的专项基金，面向文化加科技领域初创企业和大学生创业团队开展项目孵化。目前入孵企业已有65家，带动就业近600人。长沙马栏山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基金投资部经理李林：
7: 我们针对马驹计划入孵企业，我们最高呢可以给到20万左右的一个创业奖励，然后呢同时对于有真正商业背景和潜力的企业，我们会给到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占股比例不超过20%的股权支持。
3: 高家峰、朱心怡的创业故事只是年轻人来乡创业的缩影，如何让更多年轻人背

0: 背着双肩包就能来湖南创业。湖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的实施意见》中，重点部署开展四个友好行动，其中实施创业友好行动排在了前列。具体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听到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刘迅给大家带来的介绍。
1: 围绕引导大学生投身创业和支持初创企业的成长，提出全面落实支持大学生创业七个一政策举措，探索产业链出题、青年创客答题、市场主体判题的接榜挂帅青创路径，提出构建依托湖南省早期创投基金矩阵支撑的全周期创新创业资金支持体系，依托创新创业赛事支撑的全链条项目培育挖掘机制，以及依托乡一办大学生创业专区提供的一站式信息服务系统，提出鼓励高校开设以实战为导向的创业课程，鼓励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向大学生初创企业提供更多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场景等等。
0: 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落实大学生创业七个一政策，具体包括为每位大学生创业者提供一个创业导师，设立一个创业项目库，提供一笔创业启动资金，建设一批创业孵化基地，举办一系列的创业培训活动，搭建一个创业交流平台，以及制定一套优惠政策。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刘迅介绍，为支持更多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国家级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连续第二届在湖南举办。
1: 去年，省委、团中央等国家部委在长沙联合成功举办首届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有力推动全国110余所高水平大学、70余家创投机构、3900余个大学生的创业项目在湖南对接和融合发展。今年五月继续在湖南举办第二届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持续打造永不落寞的青年创新创业盛会。创业周将以主体活动引领加配套活动协同为框架，持续深度聚焦全国青年创新创业要素，构建更加高效协同的青年创新创业对接平台，推动更多的金种子在三湘大地破土成长。
0: 不仅如此，2026年团省委也在继续的组建专门的团队，赴省内外高水平大学集聚区开展创业政策精准推介。
1: 去年我们先后前往上海、北京、西安、武汉、南京、成都等10个高水平大学集中的区域开展七个一政策推介，开展的宣传推介活动41场次，覆盖包括20所高水平院校在内的183所高校5万名大学生。今年我们继续组建专门的团队，精心规划8条线路，继续赴省内外高水平大学集聚区开展创业政策的精准推介。同时，团省委会同湘江科学城、大学生创投基金等一道，同步推进6个湖南省支持大学生创业联络站以及60个高校联络点的建设，有效链接省外的科创资源。
0: 2026年，我省将在18到35周岁的留湘来湘创业大学生中选出10名左右大学生创业典型，入选者呢可以直接的纳入到湖南省芙蓉人才计划优秀，给予一定的资金资助，并且享受相应的人才政策。那么心动当然不如行动起来。
1: 去年，团省委联合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金融办、省教育厅等7家省直单位出台了湖南省大学生创业典型的选出办法。今年我省将在18至30周岁的留湘来湘创业大学生学生中选出10名左右大学生的创业典型，入选者 可直接纳入湖南省扶融人才计划的

0: 青年人才项目一级创业类，给予一定资金资助，并享受相应的人才政策。同时，入选者可获得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的支持，在省自然科学基金创项目的申报、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通过典型选树的示范引领，持续推动来湖南创业吧，成为当代青年的创业优选和潮流风尚。
1: 更多针对年轻人创业的政策支持，我们在小段宣传之后和大家继续分享。不要走开，为民热线，待会儿见。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舆论监督，落地有声。
1: 总体上面来说还是满意，他们这个效率还是蛮高的。
0: 政策解读及时到位，
2: 跟你们反映问题，你们处理的比较快，问的到位，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为你们服务啊。
0: 公益帮扶，温暖同行，
3: 真的太感谢了，照亮了我们全家前行的路。
0: 2026年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全新出发。我们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打通服务卡点堵点，我们紧盯社会焦点热点，破解民生痛点难点。您有事需要帮助，欢迎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欢迎继续关注为民热线，我是周梅。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背个包呢就直奔湖南，他们不是来旅游打卡的，而是来创业扎根的。2025年，湖南近20000个大学生创业项目破土而出，全省423家创业孵化基地，90个青年驿站，让你一个背包就可以开工。政策送服务，办事一网通，失败有保险。这些年轻人当中，不少人选择扎根农村，成为致富带头人，为农村带来了生机与活力。90后硕士小李返乡之后，运用物联网技术创建了鱼菜共生生态循环农业系统，他通过手机 APP 实时监控调控，实现了节水节肥高产高效，成为了当地的智慧农业的样板，并且带动了周边农户学习应用新技术。返乡青年小张夫妇也利用电商平台，将家乡的特色富硒大米、坛子菜等等进行了品牌化包装和网络营销，通过直播带货、社群运营，打造了知名区域农产品品牌，显著提升了产品附加值和农民收入。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艳青介绍，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新的一年，湖南会继续大力培育新农人，壮大领头雁。

0: 我们省呢已经购进了高等教育加职业教育加在职培训加社会培育多层次智慧农业人才的培养体系。高等教育方面呢，在湖南农业大学、中南大学等高校设立了智慧农业、农业人工智能等相关专业与研究方向，培育高等研发人才。职业教育方面呢，在市农企职业的院校开设了智慧农业技术、农业物联网应用等课程，培养技能型应用人才。在职培育与社会培育方面，依托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农村实用人才培训等项目，对家庭农场主、合作社带头人等开展无人机植保、智能灌溉、电商营销等智慧农业技能培训，取得了很明显的成效。近年来呀，已经培育了一大批既懂农业又懂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他们活跃在智能农机应用、农业大数据分析、农产品电商等领域，建设了一批智慧农业示范基地，推动了农业生产智能化、管理数据化、服务在线化，为湖南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1: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了新农人，他们掌握了新技术、新方法，有了新的思路，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针对这一人群，我省多措并举，给予了扶持，让更多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在广阔乡村大有作为。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艳青。
0: 我们省呢，高度的重视新农人群体，多措并举，给予了扶持，一是政策项目支持，在创业补贴、担保贷款、税收减免、用地用电等方面提供了优惠，将其纳入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给予免费的培训，在农业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等项目申报上呢，予以适当的倾斜。二是平台载体支撑，鼓励入驻现代农业产业园、创业孵化基地，提供一站式服务，鼓励参与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展示基地。三是荣誉奖励激励，开展十佳农民评选，提升社会认同感，在全省农业丰收奖评选中，鼓励新农人参与。
1: 当然，不管是去城市也好，乡村也罢，年轻人拼事业的时候，我们都要去享受生活。湖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的实施意见》，部署的四个友好行动中，还有生活友好行动和成长友好行动。那这两个行动，它具体又包含了哪一些方面的具体内容？我们在小段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为民热线，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分享和解读。
2: 到过湖南没咯
3: ？OK。

0: 活变道。
1: 各位正在收听交通频道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你，希望你们能够期待
2: 啊这首歌曲呢。我们很用心的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6: 湘江土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土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7: 湘江漆。
8: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各位，徐广高速1039公里往南的方向小车发生故障，占用了部分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行经的车辆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也欢迎您通过96218转1号键来进行咨询了解。

0: 另外，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社部收费站附近以南763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目前得到的反馈消息是，杭长高速长甬段黄花收费站的入口交通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接下来的时间，晨光继续为您送上热点，热点之后，为民热线继续。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新闻内容。星沙海关发布数据，2026年前五个月，长沙外贸运行稳健向好，全市实现进出口总额1250.1亿元，同比增长14.6%，占湖南省外贸总值的52%。其中出口750.1亿元，同比增长2.6%，进口500亿元，大幅增长39.1%，进口对整体外贸的拉动作用显著凸显。长沙外贸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业态发展多元协同，一般贸易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前五个月进出口1059.4亿元，同比增长15%，占到全市进出口总值的84.7%。同时，加工贸易、保税物流同步提质增速，分别完成进出口103.7亿元、71.7亿元，增速都突破14%。再来关注的是，在昨天，国铁广州局集团长沙车辆段长沙动车运用所扩建存车线一期工程全面完工，并且正式投运，存车线由41条增至45条，配属动车组达130标准组。作为湖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动车运维保障基地，这次扩容不仅仅是运力数字的增加，更是湖南高铁从大通道迈向强枢纽的重要一步。今天2026铁路暑运正式启幕，运输时段为今天到8月31号。在暑运期间，长沙南站管内18个站预计发送旅客2166.6万人次，日均达到34.9万人次，增幅7.3%。预计到达旅客2070.3万人次，同比增长4.0%。这其中，长沙南站本站预计发送旅客1237.8万人次，较往年增加94.3万人次，增幅为8.2%。今年暑运客流是以旅游、探亲以及学生流为主，亲子出行、毕业旅行需求集中释放。从目前车票预售数据来看，今年暑运开局客流基数高于往年。研学团、毕业旅行团、亲子出游团集中出行特征显著，这其中18到24岁学生群体占比32.9%，儿童旅客占比16.4%，60岁以上老年旅客占比7.7%，成为拉动暑运客流增长的绝对主力。而与此同时，夏日避暑流热度持续攀升，省内长沙、郴州、衡阳、张家界、怀化等热门旅游城市深受青睐，省外则广州、深圳、上海、北京、杭州等城市为出行首选。长沙南站温馨提示，暑运期间客流高危运行，建议广大旅客朋友们出行当天预留充足的时间进站乘车，尽可能选择长沙南站东进站口进站乘车，千万不要掐点出行，避免耽误行程。同时，夏季天气变化较大，部分列车可能晚点或停运，也请各位及时关注12306官方平台，或者是车站内的电子显示屏广播的列车动态，妥善安排行程。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 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价，就找1009。
7: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8: 可能是一瞬间。
9: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0: 我没有医生。
11: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8: 也可能是一辈子。
12: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3: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4: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康一线，
1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8: 可能是轻轻放下。
16: 在康凯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1: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成公主殿下书。
8: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7: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8: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7: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周梅。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广播端进行播出。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0号键，有事您说话，或者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来湖南，留在湖南？很多人说啊，是因为湖南有舒适的生活节奏，相对友好的房价水平，浓浓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儿，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工作与生活可以平衡的幸福感。2026年，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湖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的实施意见》，部署的四个友好行动中包含了生活友好行动和成长友好行动。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刘迅表示说，生活友好行动从安居入手，因为安居是年轻人扎根的基础。湖南正系统构建从一张床、一间房到一套房的全周期住房支持体系，着力缓解青年阶段性的住房困难。我们一起听听看他是怎么说的。
5: 生活环境是留住年轻人的重要因素，围绕吸引年轻人住下来而不止于打卡，我们提出面向留乡来乡的年轻人提供一张床、保障一间房、购买一套房的支持政策，和提供更加多元的文旅体消费场景，提出青年驿站提供不少于7天、不超过14天的免费住宿。

0: 鼓励有条件的四周，对符合条件的留乡来乡创业大学生、青年人才，提供最长不超过2年的免租金入住，同时支持连续足额缴存公积金6个月的，即可申请公积金贷款，提出发放青年文旅年卡，促进探店经济发展，发展沉浸式演艺业态，打造乡超等系列体育品牌等。
1: 除了住得下，还要住得好，过得精彩。刘迅介绍说，这3年，团省委将在新消费、文化创意等领域帮扶发展1000家左右青春小店，让年轻人在湖南体验更多元、更精彩的休闲生活。
0: 为促进青春经济的发展，团省委深入发掘服务一批以低成本创业为主体的小店青年群体，深入打造青春小店榜样计划、点亮青春小店计划、公益青春市集等特色活动，努力在新消费、文化创意等领域再培育一批知名品牌，为促进消费升级、激发市场活力。注入蓬勃的青春动能。今年1月，我们在长沙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举行了湖南共青团青春小店公益计划启动发布会。根据我们的工作安排啊，2026年全省计划服务青春小店市场主体300家以上，培训小店主理人600人次以上，支持打造优质青春小店100家以上。择优扶持青春小店榜样项目10家以上，未来3年，我们的计划是在全省服务青春小店1000家以上，培训小店主理人2000人次以上，支持打造优质的青春小店300家以上。通过提供政策对接、辅导培训、金融扶持、媒体宣介等支持服务，推动青春小店在促进消费。扩大就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年轻人来湖南，除了事业呢，还要面临个人成长、婚恋、生育、小孩教育等等诸多方面的实际问题。因此呢，湖南要留住年轻人，靠的不是短期的人才争夺，而是长期的耐心投资。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刘迅表示说，成长友好行动中，湖南将在生育、托育、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方面加大供给。
0: 社会氛围是吸引年轻人的活力源泉。围绕支持年轻人留乡来乡，提出每年秋季招才黄金期，赴高校集聚的中心城市，开展专场招聘活动，支持凭居住证、劳动合同即可在城市落户，打造年轻人喜爱的婚恋交友品牌。我们提出稳步扩大生育托育、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供给，畅通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等，推动年轻人在湖南更有为。
1: 生活在湖南，生育友好也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关注的焦点。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刘基阳介绍说，为了降低生育养育成本，减轻家庭照护的负担，湖南省出台了湖南省生育友好服务包实施方案。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湖南生育友好服务包覆盖了孕前、孕期、分娩、产后、婴幼儿照护、儿童早期发展、儿童青少年成长等关键的阶段，形成了全链条的服务链。其中基础服务以普惠免费为主，升级服务重点覆盖特殊需求的群体，有偿的个性服务满足不同家庭、不同人群的多样化的需求。
2: 这个生育服务包，除了解决怀得上、怀得好、生得安的这些焦虑，我们针对生不起、养不起的这个焦虑，服务包整合了生育保险、医保支付、补贴、补助等这些经济支持，针对没人带、带不好的烦恼，着力解决普惠托育，提供科学育儿指导。针对孕产检来回奔波、信息不对称等这一些困扰，强化了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供给和以往通办。这个服务包就像一份政府主导的

0: 生育保险，我们既兜具了基本、引导、多元，为生育养育托好底。它不仅是服务的一个集合，更是一种承诺。政府将与家庭来共同分担生育、养育的成本和责任。
1: 一座对年轻人友好的城市，不仅要回应住在哪里、干什么，更要解答未来能够走多远。在湖南，就业、创业、生活、成长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一条看得见、走得通的发展路径。这里有求贤若渴、成纳英才的强烈愿望，有产业门类齐全、创新要素集聚的综合优势，有低生活成本、高品质生活的比较优势。那期待未来，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湖南，有畅通的渠道，留在湖南有创业的舞台，在湖南有幸福的生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将会继续今天的节目。

0: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1: 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联合湖南省残联推出特别报道，我为残疾人办实事，正在播出。
0: 欢迎继续关注为民热线，我为残疾人办实事环节。近日，湖南省残联2026年情系基层志愿助残项目出发式在省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举行。本期服务选派了20名骨干教师，分批赴全省28家基层定点康复机构，开展蹲点指导、业务培训、个案康复等帮扶。从2012年起，省残联以省康复中心为主体，成立了情系基层志愿助残项目服务队。服务队取得了怎样的成效？我们一起来听到记者徐神的报道。
2: 湖南省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孤独症儿童康复科骨干教师何娟来到麻阳进行蹲点服务时了解到，在课堂上，洋洋经常莫名的哭泣，他的个训老师非常苦恼。何娟决定跟洋洋的监护人做一次深入沟通。交流中，何娟了解到，在4岁多时，洋洋的父母离异，一直由爷爷奶奶照顾。爷爷是退休教师，既要辅导哥哥学习，又要照顾洋洋的康复，心有余而力不足。
3: 我考虑到一个爷爷的年纪嘛，70岁了嘛，也不可能说像我们年轻妈妈这样子去准备一些教具啊，去桌面上。我就说跟着你的生活环境随机教学，无心教材，从这个孩子的生活自理开始，吃住行这方方面面来进行开展教学，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早上起来洗脸、刷牙、穿衣、穿鞋啊。
2: 好在麻阳当地有孤独症儿童的康复机构，既能减轻洋洋爷爷的照顾负担，加上县残联发放每人每参训月200元的训练生活费补助和国家免费的精准康复救助，又能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爷爷奶奶是非常配合孩子的康复工作。与爷爷交流完，何娟旁听了机构老师对洋洋的个案康复课程，结合课堂表现和课程设置，何娟与机构老师交流说，
3: 怎么样把这个课上得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提高这个课堂的效果。孤独症的孩子，然后专注力分散，所以要抓他们注意力的话，除了我们就是说的话，你自己的一个技能，你还有一个外界，就是我们的玩教具，那比如说画一些图啊，制作一些适合你当下的一个学习的能力，丰富你的教学的内容。
2: 在这次个案的帮扶之后，洋洋逐渐融入了课堂，他的世界也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洋洋的爷爷奶奶也变得更加有信心和勇气面对未来的挑战。麻阳苗族自治县残疾人康复中心主任杨慧，
4: 效果蛮好的，就是说我们洋洋的话，他主要就是情绪，何老师给我们指导的就是行为分析，因为像这个行为分析，原来我们在省康学习的时候没有我们这里的案例，一线的孩子来做案例分析的话，一线的老师就更能了解，然后我们也更有自信一些。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组助残资讯。6月23号到24号，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黄进良赴株洲市调研无障碍环境建设等工作。调研中，

黄敬良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和湖南省无障碍环境建设若干规定，加强对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律法规的宣传解读，配合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设法建设的执法检查，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沿着法治化的轨道前进。要不断完善残疾人友好单元标准体系，统筹推进残疾人友好学校、友好企业、友好社区、友好医院、友好景区、友好场馆、友好服务窗口建设，打造残疾人出行、办事、就医、就学、就业等全域性友好场景。要坚持无障碍设施建设与无障碍信息交流、无障碍社会服务并重，有效地破除物理、信息、文化和心理的壁垒，推动实现从设施无障碍、服务无障碍到发展无障碍的转变提升。要建立健全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责任，整合社会力量，加强协调联动，不断增强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工作合力。更多助残报道，请您关注助残有你更精彩微信公众号。残疾人朋友如果遇到了困难需要帮助，也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的助残专线0731-888-55110 888-55110。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最后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一个消息，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社会救助事业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湖南在社会救助领域有哪一些探索和实践？新法的施行又将为三湘大地的困难群众带来哪一些新的变化？今天下午3点，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潇湘会客厅专题访谈《民生为大》，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湖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廖国和做客直播间，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欢迎大家锁定收看。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和大家说声再会了，下期节目再见喽。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儿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0: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也提醒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金芒果商城的精彩哈。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给各位准备了很多贴心的好物，比如说我们办公室这两天疯抢的小白杏，夏天好吃的水果当然是少不了杏了。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新疆这个地方的杏是非常有美誉的哈，确实是，它是树上有着白色蜂蜜美誉的新疆轮台小白杏。很多人不知道这一款杏呢是一年仅此一次，黄金赏味期只有20多天，错过了今年再等一整年。今天不要错过了哈，正宗新疆轮台原产，国家地理标志认证，天山雪水滋养，沙漠超长日照，超大昼夜的温差，把所有的糖分啊果香啊都锁死在果肉里，完全自然成熟，不催熟不打蜡，零科技狠活。它和普通的杏呢不是一个段位的哈，个头小小的，奶乎乎的，表面干干净净，几乎没有绒毛，入口啊就是爆汁的这个状态，纯甜哈。如果你想来尝一尝，在我们的微信里，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进入金芒果商城来看一看这个新疆轮台小白杏。日常的一箱2斤中果装是88元，现在呢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4斤大果礼盒装只要128，还有中果大果多种价位规格任您选择哈。除了这个之外呢，咱们还有欧莱雅玻尿酸空气感洗发露可以推荐给各位啊，这是在高温高湿的环境里面，最近估计很多人也有感觉啊，摸摸头发发现这个油脂分泌特别的旺盛哈。那如果你用了一款控油又柔顺双向坚固的欧莱雅玻尿酸空气感洗发露，可能会对你有帮助哈。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来看到金芒果商城的各种精彩了哈。哈，除了这个金芒果之外呢，宝爸宝妈们一定要注意了哈，如果你们家宝贝是5到10岁小女孩，那么接下来呢有一个角色她有机会来胜任，就是话剧宝岛一村当中的经典角色哈。如果你们家有5到10岁的小公主，爱表演有才艺不怯场，话剧舞台天花板宝岛一村剧组喊她来当小演员。7月17号、18号话剧舞台巅峰之作宝岛一村即将登陆湖南大剧院，文章领衔，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以及综艺大师王伟忠联袂打造哈。现在呢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可以直接来回复到话剧这两个字来看一看，帮你们家宝贝来报报名哈。回复话剧呢，你也可以看到现在我们为你准备的专属购票链接，双人宠粉套票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来抢先抢票，这是展现你们家宝贝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了哈。
3: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4: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5: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6: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5: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7: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法律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微信直接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找到我们的一起来提高法商的小园地哈。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小明。
2: 欢迎廖律。
3: 大家好，我是廖小明。
2: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也可以通过96218-0键来向我们的廖律请教。今天我们聊的这个事儿，很多打工人都能够带入啊，就是结婚，婚期定了，机票买了，酒店定了，提前两天跟公司请婚假，结果领导不批怎么办呢？这个婚咱们不能不结吧，就是解决方法有很多种啊。同样的情况之下呢，北京的一位员工张某，他直接选择了一个方式，就是走人啊，直接去结婚了。结果呢，结完婚回来发现工作没了，公司说他连续旷工两天，直接开除。他一气之下把公司给告了，索赔20000块。结果呢，法院是把他给判输了。一边是人生大事不能等，一边是公司制度不能坏，那这个事情到底谁占理呢？我们今天好好来请教一下廖律，这个事儿啊，您来评评。
3: 这个案子确实有很强的一个代表性，很多观众第一反应可能是说公司太不近人情了，但看完法院的判决理由，可能又会觉得员工确实是理亏的。
2: 这个事儿咱们把它捏碎了，细细来看一看缘由和过程哈。具体怎么回事呢？2022年8月份，张某呢入职了北京的一家公司，担任社群运营主管。第二年的9月份，他说：“哎呀，我要结婚了，提前了两天，通过微信向总经理申请婚假，计划呢9月4号到13号休10天，被明确的拒绝了。”当天他又通过 OA 系统提交的婚假申请，把这个时间改成了9月11号到20号，4号呢被退回了，理由是没有上传结婚证明。然后呢9月4号到5号他连续两天直接没来，9月6号再次申请了提交，这次啊在9月18号获批了。但是呢，公司在9月21号三天之后啊，发了一个通知，就是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根据公司制度，一个月之内连续旷工两天，公司可以立即辞退，且不给补偿。谁都知道结婚是人生大事哈，婚期定了，亲朋好友都通知了，这公司不批假，员工能怎么办呢？难道这个婚不结了？有些人觉得公司太死板，有的人说你只给公司两天时间太仓促了吧，不批假是应该的。这个事儿啊，真的是卡在中间啊。廖律，您作为专业人士，法律方面您觉得这个事儿要怎么看呢？
3: 我完全理解这种情绪啊。结婚确实是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呢，都会感到焦虑或者是委屈啊。但法官在判决里面其实给出了一个非常冷静的一个判断，就是婚假它不具有一个突发性和急迫性。什么意思呢？就是病假事假它是突发的，是不以你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是没办法提前计划的。但婚假它不一样啊，你的婚这个假期其实是早就定好的，你需要请假这个事情其实可以预见的，可以预料到的。那提前一周甚至更早的半个月啊，一个月做好这种申请跟做好这种工作的交接是完全是可以做到的。这家公司的制度里面呢，它是讲要提前一周申请并提交结婚证的复印件，这个要求本身我认为是合理的。那张某他是9月2日申请，9月2日申请，9月4号他要开始休假，也就是说提前了两天，只给了公司不到2个工作日的这种反应时间，他确实是有一些仓促的，
2: 是吧？还是占理的。那同样呢，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个细节，公司他其实拒绝的理由用的是什么？

0: 呢？就是未上传结婚证明。哎，这可以成为理由吗？因为我计划了婚期，也许我婚期当天才去领证呢，没来得及领，或者这个证件不在手边，拍不了照，上传不了，这种情况该怎么来看呢？
1: 我认为这种情况本质上它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啊。但从法律上讲，公司要求提供结婚证明来核实这个婚假的资格，它本身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权限，是合理的。但如果说员工确实是因为客观原因暂时没办法提供，其实你是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嘛，也是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讲到的一种方式，就是协商嘛。那你比如说口头说明或者是承诺，事后补交，所以它是一个沟通的一个问题。但是你说你不批我就走，那我觉得本身张某的这个做法，他在领导微信拒绝后当天就换了日期重新提交 A， 然后被退回后呢，甚至是9月4号5号他直接就不来上班了，这个操作上在法律上就构成了一个我们讲的未经批准就擅自离岗。
0: 你看看还有一个细节也是我们在这个案子里面关注到的，就是他后面9月6号重新提交了一份申请，就是11号到20号的申请被批了。这说明呢，这公司不是完全不让你休婚假，还是理解你的，只是不同意你今天请假后天就要休这种事情，对吧？也就是说呢，这个情况公司是理解的，但是呢结果已经造成了什么呢？他选择了在9月4号5号直接旷工，这个既定的事实是改变不了的。
1: 对，这个就是本案的一个关键，就已经产生了旷工的2天的这个事实，也达到了员工手册里面讲的旷工2天，那员工就会以过错为由就可以把他给辞掉。所以法院就是以这样就认定张某他没有获得审批的这个婚假，就是在9月11日到20日，不包含9月4日和5日这2天他在请假没有获得批准的情况下不到岗，那就是旷工事实。而公司的制度它是白纸黑字是写了的，就是连续旷工2天那就可以辞退，这个条款本身没有明显的侵害劳动者的这个权益，是有效的，所以公司的这个解除在法院看来是合同解除的，这个合同是合法的。
0: 那张美作为员工他可不可以这么解释说我不知道公司有这个规定，这样的理由能站得住脚吗？
1: 这也是通常发生这样类似的这种纠纷里面员工经常会用的一个抗辩，就是我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情况。但事实是因为他入职的时候是签了一个员工确认书的，通常这个员工确认书啊是确认已经详细阅读并同意遵守包括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在内的这种公司各项的一个规章制度，这个在法律上就从书面的这个层面，因为你签字就意味着你知道了，你同意了，那事后你说在法庭上说我没看到我不知道，那他是站不住脚的。法院在判决中也明确指出了，虽然这个制度在履行民主议定程序时存在着不够规范的一个瑕疵，但相关的这个条款并未明显的侵害劳动者的这个权益，就仍对张某产生这个法律的这种约束力。
0: 所以你看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他索赔2万，法院是全部进行了驳回，这个结果对我们其实是有参照意义的。那我们作为打工人，张律您看看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我们？
1: 就给大家3点的一个提醒吧。第一个是啊，请假还是要趁早要合规，婚假年假这类可预见的这种假期提前按公司的制度申请是留足了留足这个审批的时间，别等到婚期前2天才说，给自己要留有余地啊，也给公司一个余地。那第二个是制度它本身不是摆设，你签了这个员工手册，你签了这个字那就要认，入职的时候签的各种确认书啊员工手册啊别当成是废纸，里面的这种考勤制度啊请假流程旷工认定的标准那都是将来可能要你哭的一个条款，所以一定要认真仔细的这个阅读，不是说签了字就算了。第三个是被拒了，就是说公司不同意那你别硬来，我觉得沟通才是出路。如果说公司不批假，先问清楚不批假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是时间问题还是材料问题还是人手问题，能够协商解决的就协商解决，能调整的就调整，直接走人的这种冒险的这种选择跟形式我们是不鼓励大家的。
0: 如果是公司的经营者或者你是 HR， 那廖律你看看还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各位？
1: 公司本身是有管理权的，但行使这个管理权的时候也是提醒公司别忘了这个人情味，因为员工结婚他本来是喜事，只要在不影响正常的这种经营的这种前提下多一点的灵活或者是体谅，那员工也会更愿意为公司去付出，因为制度和人情从来它不是对立的， 好的制度应该要有刚性，也要有柔性，有温度的一面。
0: 嗯，廖律讲得特别的好，温度、柔性、刚性都。

0: 要有哈。结婚是人生大事，工作也是啊，别让请假这件小事变成人生当中的一种遗憾。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里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96218转零号键，马上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粉丝的电话。
1: 听案例民法里，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里，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困惑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你遇见的困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什么样的流程，大概什么样的周期，哎，成本如何呢？经验丰富的律师会来帮助你给出你的建议哈，你可以来参考一下。正在陪伴你的节目呢，新说法，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廖小明。
0: 嗯，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有粉丝说，如果在外面餐厅里面吃饭，可能因为一些小矛盾起了一些争执，一般要怎么处理呢？我们这个有很多的技巧和方式和方法哈，晚点跟你来好好分析。我们先来接听到的是96218转零号键里的李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嗯，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啊，我是这样的，我是长沙，就觉得有人打电话，他说学习短视频。学短视频后，后来让我拉到群里面，拉到群里面去学习。学习，他首先他说学习5天是免费的，啊，到了第3天的时候，他就放一些案例啊，就是游戏学姐呀、啊、学科啊，怎么啊发短视频呐、啊，就赚到多少钱多少钱啊，保底有3-5千呀、啊，有认识上万的啦、啊，怎么样的？啊，后来我就到第3天的时候，啊，就让我们报名。报名的话，他说如果说你这个短视频没赚到钱，没有学会，多少可以退的。但是到了，我就交了钱了，他说可以退啊，学不会可以退，没赚到钱可以退，我交钱了，交了2880。
0: 嗯，
4: 交了以后又学了大概2个多星期吧。
0: 嗯，
4: 也发了一些作品，但是没有赚到钱。啊，还要我继续学啊，继续学的话，后来到了第3个星期左右，他又要我们交钱，他说进入那个第二阶段的高级课，他说那个你还可以，帮我们代运行，就是你把作品，直接叫我们来，帮你发就行了，你只要给账号啊怎么样的，我就不相信了，我说又要交4-5千，我就跟他们提出来，我说要按照以前你们的人如果没有赚到钱的话要退，我就觉得要退。
0: 好，我想问一下您的这2800是什么时候给的？几个月之前？
4: 那一个是现在是5月份。
0: 哦，好的，那您给完之后，后面你们之前讲的这个承诺，如果没有挣到钱，把这个学费退给您，是写在纸上还是口头跟您说的？
4: 哦，是口头说的，但是我也有他们的那个记录聊天，有一个老师的聊天记录的话，他就说是说可以退款，也没说结额退款了。那但是我理解，你肯定没有赚到钱，我肯定是要结额退款。
0: 来，我们来请廖律帮助您。
4: 嗯，
3: 这个培训机构它仅仅是同意退还部分的这种费用，然后拒绝这个全额的这个退费，我认为这个本身会有问题。它问题在哪里？因为据您的这个陈述啊，就是其实这个机构它是存在了一个虚假的一个承诺，高额的一个收益诱导式的，就是让您去缴费的这样的营销的一个套路，而且的话

0: 这个机构它甚至是单方制作相关的这种课程的扣费标准，单方制作单方强制的这种绑定这种高阶课的这种课程，它都是属于一种霸王条款，那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因为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你跟他是一个不对等不对称，信息也不对称的一个，就都他说了算，他单方制作制定的。
1: 嗯，
0: 所以民事上的这种民事上的一种平等的这种交流，应该是平等的这种交流，主体嘛，你是一方面主体，公司也是一方主体，你是付了费的，应该是平等的，而不是这种不对称的。所以的话，在出现了他有这样的一种违约的过错的这种情况下的话，那您当然是可以去要求部分甚至是全额的这个退费，他要是不同意，那本身他也是不符合法律的这种规定的。但对您来讲的话，我们更关注的其实是证据，在这一类这种合同纠纷当中，我们更关注的其实是证据。所以刚才也是主持人问您这一边，就是说您这边有没有他承诺的，或者是间接，我们讲直接跟间接啊，直接跟间接或者是变相承诺的，就是你日赚3000到5000啊，这种录音也好，
1: 包你回本，
0: 包你回本啊，这种如果说有这样的，然后再加上之前您陈述的他的这种过错，然后再向相关的这种有关部门，比如说打12345啊，或者市场监督管理局啊。加上这个证据，我认为维权起来应该是没有多大的一个难度的。
1: 嗯，所以我们才会前面问李先生，第一，他让你交费之前说这个保本，然后让你赚钱赚到什么程度，这个承诺有没有落在纸上？您说没有，他是口头跟您讲的，那我们就要请教廖律了。李先生讲的这个这个机构里面的一个老师跟您讲的微信聊天记录，对不对，李先生？
2: 是的，他能够企业微信。
1: 哦，
0: 企业微信还是。
1: 哦，这个可以吗？有利吗？
0: 对，从两个角度上讲，就是说即便没有这个企业微信，他这种跟员工啊，公司员工，这个员工可能就包括老师也包括非老师的这种公司的这个员工，他们所做的一些因为他们代表着公司嘛，他的这个聊天记录是有这个法律效力的。刚才您讲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企业微信，那这个企业微信它本身跟企业的这种连接，它本身就代表着公司，所以它相关的这种聊天记录，在我看来比不是企业微信的这种聊天记录它更具权威性，证明力要更高。所以我听下来这个证据其实是很关键很重要的。
1: 他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呢？
2: 他也发过很多视频，但是发了视频以后，自认我一报名交费以后，那些视频就打不开了，他就说已经过期了怎么样的。但是我跟他的聊天记录的话，他有一段语音，有段语音发出来以后，他就说你可以现在交了学费可以学啊，但是你学的过程中没有赚到钱，到时候我们是可以退费。还有这个意思表达，我说那既然可以退费的话，那我就先报个名吧，我就相信你。
1: 那您在这个过程里面有赚到一点点钱吗？任何钱，一块两块的那也算？
2: 没有，
1: 一毛钱都没有赚到。
2: 他就教我们在那个闲鱼上面发了两个那个关于那个毛的那个卖毛的那个两条视频的话，赚了10块钱。
1: 10块钱完了，他又真的挣到钱了，但是呢就没有覆盖成本。然后又尝试说承诺说可以退费，也没说全额退。他万一你挣到10块，花了2800的，退你5块怎么办？我听上去有这个风险啊。
2: 他现在是退他啊，我打了那个他这个学校是北京那边啊，北京他说是一个教育局的人，我就不说明了。但是他们那个客服后来打电话回复我，他说可以退870，但是我没有同意。我说记得你们能够的收个每个月可以贷个3500，但是我没有贷到，我肯定要全额退。后来我也打了北京12345，他们那边也介入了。介入的话他们说是打他们那个12345。
1: 我们来问一问好不好，就是李先生，您这个事情的流程我们一步一步走大概是什么走向，然后您需要哪些线索才能够维持住您的这个接下来维权的这个流程，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
0: 像刚才您讲的这个情况啊，您可能要您讲了您接下来要继续跟这个12345这边的平台要继续去反映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可以的。你甚至是也可以在网上查一查有没有更高效的这种第三方介入进来的这种形式，去给对方去施压或者是主持这样的一个调解。我觉得前期的这种沟通是非常重要的，调解也是非常之重要的。你说你这个金额你要是起诉到法院的话，那说实话那是有一点点的可能成本会偏高的。
1: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刚刚讲了是用的企业微信，我可以理解为李先生其实知道这个企业他们公司的名称啊，对吧？
0: 对，
1: 这对我们来讲。

0: 是不是有利的？
1: 是有利的。从这个主体上来讲，被告的这个身份信息其实都是很具体的，很具体的。
2: 对对，还开了发票也可以查到。
1: 对呀，发票也可以查到，所以是本身是没有起诉的障碍的，没有走诉讼的这种障碍的。对。
0: 那现在李先生还缺什么证据呢？我看到你的眼睛里在说话。
1: 李先生，现在您缺的就是我特别就是认为关键的就是刚才您讲的企业微信里面的这个聊天记录，以及更多的能反映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的这些信息，然后包括您的这个合同，还有您的这个转账的这个流水，这个票据，其实李先生的这个基础的这个证据框架其实都有了。
0: 只是说足不足够有利的这个问题。
1: 也挺有利的，因为现在对方已经说要同意退到800多了。
0: 也算是一个进步，一个承诺。他如果直接把钱转给你，转给李先生，那李先生是收还是不收呢？
1: 收。收。收只是说我不代表我认可，但是我先收。
0: 李先生，如果他们转钱给你，你先收，然后你不同意，但你先收。因为这个付出的钱能收回来一些是一些，这是一步步完成的过程。
2: 我也通过那个去查了他们企业的话，现在投诉率相当高，有1200个学员已经投诉了。
0: 好，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按照我们李先生的经验来讲，如果你接下来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了许诺你高额报酬的各种工作、岗位、培训、学习，你都可以用我们李先生今天的经验的方法。第一，查一查这个公司的名字，对吧？看看他是不是有相关的这个纠纷存在。第二，就是他所有承诺你的东西他能够写在纸上盖上公章，哎，这样的话就更有底气一些。我们可以这么总结吧。
1: 是的，是的。其实主任就是在讲，你要在签这个合同之前，做这个事之前，先调查一下对方的公司的这个背景。假设如果说看到对方涉及到这么多的这个起诉，那你也不会去贸然的去签这个字了。
0: 也谢谢李先生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哈。刚刚廖律给您介绍的这一套办法还有细节，他也会用文字的方式晚一些我们发群里给您参考一下。如果有类似的情况，你也可以来问问我们，哎，在哪里查这个企业的运营情况啊，还或者是说欠你钱的人他有没有相关的这个线索呀。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来看一看这个查询的网址哈，都是官方的哈，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可以找到我们的粉丝群。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888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2:12。
3: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来看到一下沪昆高速的淮新段，在柳寨收费站附近以东啊，1491公里处东往西有一辆小车撞了中央护栏，占用了超车道和行车道。目前呢，路权人员正在现场处理当中，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现在啊，省会长沙的雨势是比较大的哈，请大家注意谨慎驾驶，咱们好好的保持车距，安全第一。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一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全国共有8名共产党员获此殊荣。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教授钟觉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钟觉，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斗在科研一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为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

0: 产业升级做出杰出贡献。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新闻内容。今天开始，一批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落地，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施行。前者主要关注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动力电池安全，给电车加上了一重安全保障。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呢，新国标主要面向的是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就可以继续行驶。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国家标准规定了公众应对雷电灾害的总体原则、灾前预防、灾中防御以及灾后救助等建议等内容，进一步增强公众防御气象灾害风险意识。道路交通定向广播警示系统技术规范推荐性国家标准规定了道路交通定向广播警示系统的分类、型号和组成、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安装以及标识、包装、运输与贮存等。标准的实施将为解决当前道路交通广播设备存在的缺陷，提高针对性声音预警的能力，保障交通安全提供技术支撑。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了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的光辐射安全要求、测量和危害评估、标记和说明要求等内容。再来关注的是，根据国家医保局的消息，今天国家医保局公开征求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拟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以实现中药饮片的一物一码全程可溯。再来关注的是，湖南航空近日在全机队正式推出的升级版机上广播服务，首次同步上线了五种语言版本，包括了中文、英文以及长沙话、昆明话、无锡话等方言乡音。所有音频呢都是由一线乘务员录制完成的。而据了解，湖南航空鸿鹄同声计划还将会持续延伸，未来计划拓展到客舱音乐、云端故事等更多的声音场景，让一线乘务员更广泛的参与服务共创，使客舱里的每一种声音都成为连接旅客的情感纽带。那么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了，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2: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1: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2: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两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刻优先抢票。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4: 可能是一瞬间。
5: 我的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6: 我没有医生。
7: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4: 也可能是一辈子。
8: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9: 如果做好了这件事，
6: 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浩一线，
9: 只要我还有一口

0: 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 可能是轻轻放下，
2: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3: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4: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5: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6: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夏天蚊子真讨厌，
8: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7: 室内吸烟要不得，
8: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9: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10: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8: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2: Nice。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欢迎你更好的自己来关注我们的新说法节目，和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找到我们，96218转零号键。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廖小明。
2: 感谢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此时此刻在线上等候的严女士。你好。
4: 你好。
2: 严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住在那个居民小区楼上嘛，然后面的楼下是那种临街底商铺，然后有一家店铺每天天黑之后，门头有超大的 LED 灯照牌灯，就是每整夜就是一直在开，然后它的灯光亮度特别的刺眼，然后时不时的闪屏啊，然后那强光就直接照到我家的卧室还有客厅的窗户，拉上窗帘的话它都挡不住它的光亮，然后晚上就是夜里睡觉的时候都会被刺到眼，睡不好觉，然后就会影响到我的休息。
2: 它这个角度是正好照你家这一家，还是说你邻居也受到影响了？
4: 这应该那个灯特别的亮，应该是很多家都有受到这个困惑。
2: 那晚上睡觉睡不好，人真的会很生气的。来，我们来请教廖律。
3: 像这种情况是，他是居住在二楼以上，他二楼以上是纯居民住宅嘛，楼下，根据这个严女士的讲法，就是他是一个商铺，然后，现在是不知道是不是违规安装的这种超亮的 LED 这种大型的这种招牌啊，所以其实可以主攻一下，就是它安装的这个，本身是不是一个
2: 超标的
3: 或者产品质量合格的这种 LED 的这种大型的这种招牌，可以去主攻一下这个。然后你就是因为它 LED 的这种大屏，然后闪光灯的这种设备，然后引起的这种长期的这种干扰吧，反正就是夜间的通宵，它是常亮的，强光持续就是照射到你的住宅内，就是破坏了你这个居家的这个居住的这个环境，干扰了这个正常的这种休息的这种起居。我认为这个是属于比较新型的这种光污染。
2: 光污染，
3: 对环境的这种侵权，然后相邻权被侵害的叠加在一起的，可能是会比较复杂一点的这个民事的这种

0: 纠纷。
1: 嗯
0: 但是您也不用担心啊，虽然我这么讲，你也不用担心。我认为根据您讲的，这个案件这个商铺的经营者他是负有一个规范经营啊，我们讲规范经营，甚至是关停夜间的这种强光，然后排除影响你的这种，然后排除这种妨害影响你的这种因素，然后能保证你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休息跟起居的，这个是他的一个义务。像刚才讲的，他的这个有没有超规模的是吧，超就是他安装的这个本身属不属于合法的，可以去主攻一下，查一查，然后固定这个证据。然后我认为啊，如果说这个事情，因为我听您讲还是挺严重的，最好是申请这个专业的这种检测机构来固定来锁住这个证据。
1: 嗯，光的强度是不是超标了？
0: 对，
1: 而且它的时长啊，各种角度，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时候跟物业沟通一下，或者是社区沟通一下，其实也可能会有帮助，是不是？
0: 对，不一定会到诉讼的那个层面。然后刚才主任也问了，就是说，是您一家被这样影响，还是说是很多？你可以考虑大家一起来维这个权，因为这样可以把你的这个，比如说刚才讲的那种申请专业的这种检测跟固定证据的，可能会产生不小的这个花费，大家平摊一下，然后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你看人一多嘛，可能也引起了物业啊这样的一个关注啊，甚至是法院这边的这个关注，然后可能会在做好调解的这个工作上，哎，会有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
1: 对啊，这觉还是要睡的嘛，将心比心呐、啊，对不对？
0: 对啊。
1: 严女士，差不多流程思路是这样一个思路。晚一些呢，我们也会把刚刚廖律给您支招的东西用文字的版本发到我们的群里，您也看一看好不好？
2: 好的。
1: 当然我们生活当中也有不同的这个窗帘哈，有一些如果是窗帘能够解决的，我估计您也不会打电话来找我们了，对不对？
2: 对的。
1: 好，到时候您进群参考一下好吗？
2: 好的，非常感谢。
1: 谢谢严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0号键啊，也可以拨打过来跟我们的廖律好好请教一下你生活当中遇见的问题。之前呢，我们的节目当中有粉丝向我们的廖律啊，向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有请教过生活里面遇见的，比方说，我记得有一位男士，他是说他的这个商铺门口长期停着一辆这个车，这个车辆呢占用了车位，影响了他那个门面的开关啊、生意什么的长期停放。后来呢，经过我们节目嘉宾的指导，他成功的移走了这台车，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他跟我们反馈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们的公益普法是有意义的。
0: 对，本身的话就是跟这个情况，就是我记得我们还接受过一个咨询嘛，就是下面好像一楼是一个商场嘛，然后会有很早上就开始有那种生鲜，活鸡活鸭的那种宰杀，
1: 味道很重，
0: 味道还有噪音，
1: 对，
0: 还有
1: 咚咚咚剁肉，听上去又新鲜又好吃又吵闹。
0: 是的。我相信那个也会顺利的这种去解决的，因为他这个法律规定还是很摆在那里的。其实更多的可能就是人多一些，然后大家一起新奇一些，然后去反映这个问题，
1: 流程的问题。96218转0号键，我们来问候在线上等候的曾女士，你好。
3: 喂，你好。
1: 哎，曾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我前段时间我花钱找了一家家政公司，当时是预约保洁师傅上门全屋打扫嘛。当时的保洁员他不小心在打扫过程中碰坏了我家里面的贵重物品，但是事发之后我第一时间联系了家政公司的人沟通赔礼，但是家政公司那边就一直推脱责任，说是保洁个人的失误跟公司没有关系
1: 哦，
3: 然后就是压低了那个赔付的金额，不愿意按他的实际价格赔付给我。然后当时我第一时间就拍照留了现场的照片，还有订单和当时的沟通记录，后面也多次协商也没有结果。就是想问一下律师，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追究责任，找谁承担这个金额赔偿呢？
1: 责任到底是公司平台来管呢，还是这个个人呢？我也想问一下您哈，您刚刚讲这个贵重物品的损坏是那种类似于陶瓷、玻璃之类的那种工艺品吗？
3: 是的，一个古董花瓶。
1: 哦，大概多少钱啊？
3: 也要在接近4000-5000块钱。
1: 那其实这个范围呢还是在相对我觉得可控的范围之内哈。我们来请教廖律，这个价格它本身是一个要赔偿的物品，那这个物品呢是保洁员他自己蹭坏的摔碎了，但是平台觉得跟他自己没有关系，那这个到底是 找这个个人，找公司平台。

0: 还是两边都找呢？请教您。
1: 平台这边说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说不过去的。你像在这个案子当中啊，他是，曾女士是跟家政公司，他是达成了一个家政服务的一个约定，并支付了这个服务费。那服务人员他是上门作业的过程当中损坏了他的这个财物，那家政公司他就推脱责任嘛，拒绝赔付相关的这种财产的损失。他是从我们法律上来讲啊，我们先定性他是属于一个服务合同跟财产侵权的一个竞合的一个纠纷。那这种家政公司他应该是依法需要承担他那个相应的一个赔偿的一个责任。
0: 想跟廖律好好学一学，您刚刚讲那个纠纷前面定语很长，我们再学习一遍，叫做什么什么纠纷？
1: 第二遍我就忘了。它属于服务合同与财产的一个侵权竞合的一个纠纷，它杂糅在这里面。所以的话，你像这种情况的话，家政它是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但是它的这个责任可能不会很多。你想让它承担很大的这个责任，其实这就是我们一直普法想要达到的，就是希望。在这个家政类似这种服务的这种约定里面，去明确出现这种情况下，你要进行怎么样的一个约定。但是实践当中，我们遇到的很多情况下，其实为了尽快的促成这一单也好，或者是尽快的享受这个服务也好，我们没有在这一块上去约定出现的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去赔付的这个问题，甚至是有些条款里面都没有讲到家政公司的这个责任。
0: 哦，那如果按照实践经验来讲，十分责任一般来说平台会担任几分呢？因为这个比例肯定是有一个范围的啊。
1: 也是根据他的这个过错，如果说比如说像这个应该还好嘛，也不一定。我想讲的是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有些提供服务的这个人员他是必须要有门槛的，必须要有资质的，
0: 专业的证件，
1: 对，
0: 相关的考核，
1: 对，然后这个家政呢他又没做好这个审核的这个义务，然后还执意的去派这样的甚至是虚假的这种承诺，那这种他的比例就很高，甚至可能占到主要责任。
0: 资格审核这一块首先是第一。
1: 对，但如果说这些审核都完成了，家政没有明显的这种过错的话，那可能他是承担一个补充责任。
0: 也要去看看我们跟这个家政公司
1: 30%左右吧，
0: 对，签订的这个协议或者我们购买服务的时候这个商品页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注明。
1: 对，这种事情就是不发生了还好，就是个小事儿。发生了的话，那基本上也心里面也过不去的。你像他这刚才他讲的是4-5千，我心里面他虚了个，我说还好。如果是4-50万的股东，那真的是。
0: 对，这个中间确实是会有一些心跳的感觉哈。所以我们大概的这个思路和范围以及流程大概是这样一个参考哈。实践经验里面也要看平台对于这个资质的把握，对员工资质的把握，以及我们签订的协议。这样讲起来的话，这个浮动范围有点大哈。
1: 就是根据个案的具体的情况来定的。但像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服务人员可能是没有相关资质的这种要求的，然后可能我大概率评估下来，可能这个服务人员他可能要占主要的这个责任，
0: 至少是90%。我这么鲁莽的这么一评，您觉得可以吗？
1: 可以
0: 作为一个参考哈。这个我们曾女士，您可以考虑一下刚刚我们廖律给您的这个建议，主要还是要找这个当时来为您做服务的这个家政人员他个人的原因，因为造成这个原因的起始点还是因为他个人的这个操作嘛。如果是说公司在资格审核或者流程方面有相当大的这个责任的话，这个比例可能可以再调整。
2: 好，谢谢。
0: 我估计你跟我一样也很好奇之前廖律讲的那个专业名词咱们怎么学一下，晚一些呢我们把这个名词发到群里面，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廖律再给我们重复一下那个叫
1: 它属于服务合同与财产侵权的竞合，相竞合的纠纷。
0: 这个很专业。谢谢廖律的支援，也谢谢曾女士对我们节目的信任。晚一些您进群看一看好不好，曾女士？
2: 好，谢谢。
0: 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你也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动动。

0: 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京农古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直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4: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也可以来求助节目里特意为您请来的专业人士哈。我是主持人刘曼。
5: 我是廖小明，
4: 欢迎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96218-0号接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雷女士，你好。
6: 喂，律师你好。
4: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雷女士？
6: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关于我的纠纷问题。我先跟你阐述一下。
4: 您说。
6: 就是我自己在我的小区里面，花钱买了那个，就是那种地下的固定的私人车位。但是最近一直被别的业主占用了，但是我发现了之后都是直接去找了那个物业帮我去联系那个车主，想跟他沟通让他挪车，但是他的态度特别的差，还一拖延，就是不愿意配合我去挪车，然后我已经跟他反复沟通了很多次，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解决不了。
4: 也就是说他长期性的恶意占你的车位。
6: 对，
4: 然后物业也管不了他。
6: 对，然后他，而且他不仅他占了我的车位不挪车，还把我的，就是还恶意把我的车子划伤了。
4: 划得严重吗？
6: 就是那个车漆被他损坏了。然后我还产生了，就是我要去修车的费用。
4: 您修车大概花了多少钱补漆？
6: 应该有几百块钱。
4: 估计是一个面的程度了哈。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这种情况怎么治啊？好生气啊！听完之后，耽误我的时间，可能你们双方之间吵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到了一种不太可调和的地步，所以才会有划伤车漆这种程度了哈。虽然这个也是以你所述为准的这个前提之下，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责任，希望你能有证据来证明是他哈。那么就您的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怎么解决。
5: 那从法律上讲，您是肯定享有对相应的这个车位的这个合法的这个使用权。他人的这种车辆违规占用车位，那双方交涉的过程当中，您的车辆就被他就是故意的这种损坏，就是他作为这个侵权人拒绝赔偿你的这个修车的这个损失，他本身从我们讲案件性质上讲，他属于一个财产的一个侵权的一个纠纷。那侵权人他当然的他是负有一个法律上的赔偿你车辆维修的这种损失的一个法定的一个责任，他拒不赔付的，那你肯定是可以通过法律的这种维权途径到法院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本身是没有一个司法上的一个障碍的。但是我们实践当中出现这种问题啊，也都挺气人的。其实啊，我当时我讲一句啊，我脑海里就是可能现在就像网上讲的，我先把我的车哪一天你停在那里，我就把我的车停在你面前，然后看你怎么你要出来的时候或怎么样的时候，对吧？我看你下回你还那一个嘛，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还是魔法打败这个魔法，
4: 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用一些自己能够理解的方式和方法。
5: 我们律所有一位黑袍律师，在抖音上是有很多粉丝的。他就是那一天，就是大概在半个月前，刚好就他的这个他自己作为律师，他也是遇到了相关的这个情况，然后去坡子街派出所去做这个调解员，回来的路上吧，要坡子街派出所做的调解员可能是深夜，大概四五点钟回到自己的这个车位上，然后就发现自己的车位上停了别人的车。那他当时打了十多通电话，甚至是上门敲门了，
4: 都上门敲门了还不下来，
5: 没下来。最后他就把自己车就停在他那，然后最后第二天白天才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他给出了那个人给出了几个方案，那个人直接就报警了。
4: 他还有脸报警啊？
5: 是的，报警了。报警了之后，然后最后就是说，大家可能会觉得他小题大做，然后包括

0: 使用他车位的这个人都觉得他很过分，但是其实他的他在自媒体上，他的整个就是用他自己亲身那个经历，就把整个过程记录下来，然后维权之成功了，也获得了大家的一致的这种好评，然后
1: 是的，
0: 公安机关也认为他处理的没有问题。
1: 哎，我刷到过这个，也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一个人，他说多大点事儿啊，哎，你过一会儿不就好了吗？他没有站在你的角度来考虑，你反复的被一个人占用车位，然后每一天下班都在那里等他半个小时，你占我的车位，我还要求着你来挪车，就这种反差就会让人非常的愤怒，也是因为有了他这样的举动，来捍卫了他本来应该有的权益，出了我们心中一口恶气啊，你可以这么理解。
0: 是的，就出了一口恶气。
1: 嗯。
0: 所以我想讲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从法律上来讲，本身它是很明确的，你是占理的。但是对您维权上来讲的话，说实话，它就一个问题，就成本的这个问题。你包括我们这个律所的这个网红的这个律师，他做的这个事情，他的成本显然是要高出很多的，他的时间、他的精力，对吧？但他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自媒体的一个博主，他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告诉大家去怎么样去维权。所以，雷女士，我想说什么呢？就是您的这个事情啊，如果说你要通过法院的这个形式，可能他没有障碍，但是你
1: 有这个权利，
0: 有这权利，但是成本可能会很高。但是我是觉得，如果说哪一天你忍无可忍了，你觉得你要彻底的去，做杜绝这个事情了。那我觉得即便成本很高，你也要去做，这是我要跟你讲的，跟你分享的。
1: 哎，但是廖律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跟我们建议说，不管你是否使用这个权益，你相关的证据要一定保留。
0: 对，要保留好，还是因为打官司，既然到了法院，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证据一定要有证据意识。
1: 相关的内容晚一些我们也分享给你，给你做个参考，详细的步骤，然后给您做一个参考，好不好？群里面也发给你。
2: 那我想问一下律师，就是那我遇到这种长期就是占我是。自
1: 车位，
2: 己的车位还故意损害我的车的这种情况，那我就是具体可以通过哪些就是渠道去维权呢？
0: 其实刚才已经讲了，就是如果说你这个事情很困扰你，或者是一定要彻底的去杜绝，那从这个效果上讲的话，那即便成本很高，那你都要去做。
1: 而且廖律还有一些方式和方法可以在我们的群里教给你，在节目当中就可能不方便展开了。也可以让您参考一下他们专业人士会使用的一些方法话术，希望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帮助我们除更多恶气啊。就有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会经常讲，有的时候我们去有一些纠纷，并不是说是为了钱，有的时候是对方真的是欺人太甚，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的车位你在那里停半个小时，打了20个电话你接都不接，你接了你就说等等我，然后你20分钟又不下来，我的时间不是钱吗？我的时间不是时间吗？太不尊重人了。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些分享，希望我们能够拿起武器来保护自己，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
0: 对对，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小事，但是他真的就过不去，有些人有些事他太坏了。
1: 他可能说哎呀不就这点事儿吗，你怎么这么生气。那如果这个事儿摊在他头上呢，又不是小事儿了。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将心比心，我们也会更希望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这个范围内做好自己，这样才是一个有福报的状态。
0: 是的，
1: 也是分享给大家哈，也是分享给大家，不论大小你都有权利可以来拿起武器保护自己啊。也是一桩小事，可能也是一桩大事，分享一下，也谢谢廖律的支持，专业支持，他还有很多细节在群里面我们来讨论，好不好？谢谢各位的点赞和关注。接下来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民法里，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
1: 12:31。
6: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7: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218-0号键正在等你。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里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18-0号键，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联系到我们的直播间，跟直播间里的大咖来对话，他们是专业人士，可以帮助你来出出主意啊。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廖晓明，
1: 欢迎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18-0号键来问候到线上的刘女士，你好。
3: 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2017年吧，那个单位下个文，就是聘任我为网点那个主管，
1: 就是升职了，对吧？
3: 对对对，有那个规章制度，就是执行的那个工资级别。但是当就是当地银行吧，他就给我人事，他就是，按照文件他错误执行的。我当时觉得不对，但是也没有相关文件。后来就是去年。我就找着相关文件了。
1: 哦，
3: 因为同级别的工资都比这高。
1: 我明白了，就是你升职了，但是你没有加薪。
3: 加了一点，加的不对，加的他不是按照那规章制度执行那个正确的级别。
1: 我方便问一下嘛，就是您加了多少？本应该加多少？
3: 本应该是就是我们按照批级的。他给我定了个批一，正常应该是批四。
1: 中间
3: 所以这个中间有差，对，工资差。
1: 差几百还是几千？还是几万啊？1000多一个月。
3: 一个月，对。
1: 那从你这样算的话，那2017年到现在，那挺多了耶。
3: 对呀、我有就找单位人事啊，人力，完了那个也就是还有那个单位领导说的，就是内部，因为这涉及相关部门的。你走个帮扶，要不你就得通过法律程序。
1: 嗯，
3: 内部就是给你补这个工资。
1: 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刘女士，您现在是升职，但是加薪没加到位啊。然后呢，中间时间也比较长了。您看看，请廖律来帮忙。廖律，您觉得这个中间还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证据才能够帮助他呢？
2: 其实我想讲啊，因为刚才。这个林女士她也没有讲得很，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现在就是这个程序到哪一步了？就除了您跟公司这边进行沟通之外，那我想知道就是说法律之外的公司之外的这种法律途径，仲裁啊也好啊，
1: 有没有尝试过？
2: 有没有尝试过？到哪一步了？
3: 他因为没办法呀，他说要么走法律程序啊。
2: 对啊，
3: 这个相关文件我都找到了。
2: 就法律程序您还没走对吧？
3: 现在已经走这个法律程序了
2: 啊。到哪里？
3: 劳动仲裁，他说的是公司内部就是级别这个他们不受理，他说你得通过法院。
2: 那没关系，让他出一个不予受理的通知书，然后你直接到法院。
3: 那法院这个对咱们
1: 好的，也就是时间上也有证据了。然后当时你升职的那个通知，您一直保留着，对不对？
3: 都有，
1: 那非常好，非常好。那我们接下来请教张律，请教廖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2: 其实，林女士其实已经是咨询了律师了，咨询了律师，然后包括已经走了这个仲裁，包括甚至接下来要走这个法院，这都属于是法律规定的维权的这个路径，也属于他的这个权利。那想必林女士其实他的律师也已经跟他去分享了这个案件的这过程当中他的一些专业的这个观点。
1: 刘女士，你找了律师吗？
2: 是找了律师吧。
3: 我当时咨询了一下，他说的这个说证据体就是咱们的就是相关证据就是对咱挺有一定优势，
1: 有一定优势。
3: 还有一个什么的问题呢？就是
2: 我们的问题是你请了律师没有
1: 啊？这样子，
2: 我们的问题是
1: 请了还是没请？
2: 对，我们的问题是你请了律师没有？
3: 没有。
2: 没有没关系。其实啊，李女士，有时候我们律师会问的比较直接，但其实我们没有冒犯的意思。你像我自己作为律师，我也代理了很多起公司的这个员工起诉，因为一些纠纷的问题起诉自己本单位的，这种情况其实挺普遍的。我想人还是在这个自己的这个权利范围之内去争取这个权益。 然后根据您讲的，您现在手上是有像很确凿的这个证据的，虽然您没有重点的去点或者展开这份证据是什么，但是我听得出来，我作为一个专业的律师，我听得出来这个证据是很确凿的。很确凿的话，无非其实您第一从您

0: 在角度上讲，您开始其实也希望内部解决，就是说在公司的这个层面上就解决掉。但问题是，现在公司的这个层面上，可能是因为一些问题，可能就没解决掉。
1: 而且时间很长了，
0: 公司也表明了他的态度。其实我觉得公司挺好的，从我们做律师的角度上讲，这样的公司其实挺好的，因为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他给你解决了另外的问题，然后甚至是把很显而易见的工资给你涨了，能解决的问题给你直接把你的效益上钱给涨了。但问题是现在这个层面解决不了，那他建议走法律途径，那我觉得你就应该听公司领导的，因为他已经是允许你去起诉了，而且他也给你了一个意见，就是说你起诉了，我讲的那个点啊，你起诉了可能会赢，
1: 就是在这个流程上面，通过起诉的方式可能更容易和更快达到你的目的。
0: 对，
1: 因为他们有一些内部协调的问题，可能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2017年的这个历史问题，所以他们可能建议你的原因，就是因为认为这样的方式会更好解决。那我也帮帮刘女士哈，廖律，那她应该是在公司的这个所在地。这个辖区对不对？
0: 他应该是公司的注册地，去了劳动仲裁部门。劳动仲裁部门应该是公司的这个注册地。那这个劳动仲裁部门现在是认为不属于劳动仲裁要管的话，那可能会出一个不予立案的通知书。那根据法律的规定，拿着这个不予立案的通知书，这个裁定，仲裁的这个裁定，直接就去这个当地，也就是注册公司所在地的这个法院，然后直接提起诉讼就 OK 了，就省了这个前面仲裁的这个问题。
1: 而劳动合同这一方面啊，就是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个诉状的模板啊，您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看一下，参照一下，可能中间有些细节啊，要根据您的具体情况来进行调整。调整完之后呢，比如说把姓名、电话、身份证号和事由等等细节调整完之后，就可以参考作为您的这个个人的诉状了。还有什么细节在这个过程里面，您觉得要提醒一下刘女士的呢？
0: 我的提醒她的，就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所以这就是刚才我问她，我说你有没有请律师，因为
1: 周期比较长，
0: 请了律师，对，请了律师会更省心省力一些，尤其是一开始就被劳动仲裁部门给拒了，然后认为这是不属于劳动受理的这个范围。这一般来讲，如果说你没请律师会怎么样，其实人都会挺泄气的，你别说你当事人了，我们作为律师，有的时候我们第一步如果说我们走得不太好或者怎么样，我们可能都会有难免的一个情绪上的一个波动。所以在全程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专业的律师去保驾护航的话，那说实话这个事情可能就是会比较吃力。
1: 有一些相对简单的案子，廖律会支持大家说，哎，你们自己去办就好了，很容易很简单，然后网络诉讼的方式也发给你们了。但你这个案子可能因为周期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廖律给您的建议是还是请个专业人士帮忙，您可以参考一下。
2: 对，我现在就想问一下，我说这咱的优势是有能有多大，要走法律程序。
0: 这个，
2: 另外就是当店吧，还有点复杂，就是我2017年聘为网点主管嘛，完了当年嘛，就是因为就是内部管理的要求严格嘛，他就给我调到上级行，就是也是相关部门，还继续做主管。完，他现在单位，他一个说让我走法律程序，另外一个他又提出来了，他说你这个没有下文，那个当时下文了，但是你这个没有下文。
1: 我觉得这个中间的细节啊，您看看廖律，根据我们刘女士的这个细节，还有什么可以帮帮他支支招的？
0: 还是要看证据，还是要看材料，要了解这个案件的这个细节。所以的话，如果越是这样的话，就是越要去，就是跟自己的这个。去在请律师的路上去验证一下啊，然后的话去讨论。
1: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有限的时间，能够给你的建议就是这些。刘女士，晚一些你也可以在群里面查看一下廖律给您的建议，好不好？
2: 好的，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2: 你了啊。
1: 谢谢刘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我们来抓紧时间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李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久等了，李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我和别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已经按照约定完成了股权的工商变更过户，但是到了付款日，对方却无缘故拖欠股权转让款，我已经多次催促了，但是对方却一直找借口不履行付款义务，更过分的是，在没有结清款项的情况下，对方擅自接管了目标公司，私自处置公司的资产，还刻意隐藏了公司的财务账目，封锁了全部的财务凭证，导致我无法核实公司的真实经营情况，合法权益受到了很大的侵害。我想问一下 律师。

0: 种情况的话，我应该通过什么途径维权呢？
1: 来，我们请一下专业的廖律。
2: 我手上就处理过这种股权转让啊，就是股权转让已经签了股权转让的这个协议，但是你相对应的这个我股权的这个对价，也就是股权转让款，你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你给付给我，没有给我，那这种情况，你比如说最近我搞的那个，就直接就起诉到法院了，那最后判决书下来了，就是你要给这么多钱呐，就是要给相应对应的这种对价的这个钱呢？
1: 你看，我们粉丝王先生说，这一听就是股东之间的矛盾。
2: 对，股东之间的矛盾。所以的话，其实正常来讲的话，就是说你有了股权转让的这个协议，并且已经签订了，无非是在比如说是下个月或者是下下个月分期打给你，还是说一次性打给你，但是没有打的话，那这种官司其实还是好弄的。直接就起诉到很白纸黑字就在这里，那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对于您讲的这个他擅自处置这种公司的这种资产或者是隐匿的财产的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是侵害了股东的这个权益。那同样的，侵害股东的这个权益本身也是没有司法障碍，是可以通过诉讼的形式去主张你的这个损害的这个赔偿金，这个都没问题。
1: 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和气生财，现在就是不和气了，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中间有什么样的细节是需要提醒到我们的林女士来注意的？
2: 像林女士这个案子，因为是已经签了股权转让协议，就是说大家在一个平等跟一丝之志的这种情况下，自愿的一个情况下，已经就是说你多少钱收我的这个股权，然后我都约定好了的话，那就直接就诉的时候，我建议啊，就是做一个诉讼中的这个财产保全，这是很关键的一个要点。就是说我们经常害怕就是说官司打赢了，那最后他可能在这个期间就把财产给转移掉了，官司打赢了可能最后没有执行的这个内容了，钱拿不回来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能不能就是说在你起诉的过程当中，我就先把财产先你对方的财产我先控制住啊。刚才我讲的我的那个案子，其实就是我们做了一个财产保全，其实就已经把他的股权，他名下公司的这个股权相对应的这个份额我们保住了，然后他的这个银行卡我们也冻住了，所以我们一直从头到尾都占据了这个主动，最后就是在后期的这个回款上我们是非常顺畅的，非常顺利的。所以的话这一点很重要，一定要做一个不能说一定哦，反正就是大概率的
1: 建议你
2: 就是说还是做一个诉讼中的这个财产保全，会有非常好的这个奇效，非常好的效果。
1: 其实把股权理解为一个商品就很好理解了，就是转让的协议已经签了，我们买卖合同已经签了，我钱都已经搞好了，结果你东西没给过来，然后你还行使了我本来应该可以行使的权利，可以这么理解吧？
2: 是的是的。所以的话就是像这个案子啊，财产保全很重要。
1: 这些思路可以给您分享一下，李女士，还有一些流程方面的细节，我们晚些文字发群里给您参考一下好吗？
0: 好的，谢谢。
1: 好，谢谢李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哈。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可以拨打热线进入直播间，跟我们的大咖廖律好好的来聊一聊。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粉丝群哈，在群里面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一起来变成更好的自己。记得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困惑可以来向专业人士请教求助啊，让我们一起听案例明法理，变成更好的自己。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你可以来拨打这个热线找到我们节目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来聊一聊。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廖小明，
0: 欢迎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如果你拨打我们的热线呢是无人接听或者忙音的情况，是我们的热线啊导播正在接听当中，您持续拨打就可以了哈，因为我们有很多路的热线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当中这位雪儿，他想咨询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关于抚养权的问题。没有领证，有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女方没工作，男方有稳定工作，如果双方要分开的话，孩子的抚养权归谁，抚养费谁出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
1: 这是一个很常见也很基础的这个问题，因为涉及到孩子的话基本上都会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很普遍的。像即便是没有领证也没关系，他属于非婚生子嘛，那非婚生子在我们国家其实享受的法律权利跟婚生子其实是一样的。所以的话你还是要抚养到18岁，要出这个抚养费，
0: 大前提。
1: 对，大前提。然后的话孩子跟谁也是一样的，即便没有领证也都一样，那孩子跟谁，就跟孩子在跟谁更有利于孩子的这个成长，那就判给谁。那可能你父母一方的这个受教育的这个程度啊，收入的这个情况啊，然后有住宅呀啊，就是类似于这一些的，然后没有一些精神就是一些疾病啊，不能抚养孩子的一些疾病啊，或怎么样，反正就孩子跟着你就能健健康康的成长的，那
0: 可以，你就可以理解为其实是有一个表格打分，哪边的分高就归哪边。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孩子的这个岁数哈，我看到了他有说到是不到两岁的孩子，女方没工作，男方有稳定工作，如果分开，我可以理解为其实是可能最近感情不是很稳定，所以才考虑到这个可能性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看到你的名字叫雪儿，那我理解为你是女方好不好？那女方没有工作，男方有工作，孩子不到两岁，您给这个女方支支招好不好？
1: 女方是有工作是吧？
0: 女方没有工作，
1: 哦，
0: 男方有工作。
1: 嗯，
0: 然后这个孩子不到两岁，
1: 孩子太小了，孩子太小了。你像法律里面明确规定，就是2周岁以内的小孩基本上就都判给女方，这个法律。但是现在是属于2周，刚好在那个规定之外是吧？两岁以上或者怎么样，但是还是太小了，所以女方还是有很天然的这个优势，即便她没有工作。
0: 虽然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也会说，就是你可以了解事态发展接下来的走向，但我们呢也是建议大家在事态发展的走向了解清楚之后更慎重的来做决定。因为有一些财富啊它是隐形的，比方说我们前面讲的和气生财，
1: 对，
0: 比方说感情稳定，这些都是一些隐形的财富，这些财富也是要好好守护的，
1: 对，
0: 花精力花时间去经营的。
1: 对，对，是的，
0: 这是我们的一个建议，参考一下好不好？来，我们解决了雪儿的问题之后继续来接听到的是96218转零号键里的贾女士。你好。
2: 你好。
0: 贾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的问题是，就是3年前我给朋友的经营性贷款做了连带责任的担保，当初说好这笔钱是用于生意经营周转的，但是朋友拿到了贷款后私自把资金拿去炒股了，而且他炒股还亏损了，现在已经没有钱去偿还这个贷款。而且他贷款公司当初还和朋友约定了说有一笔高额的服务费，这件事儿也没有告诉我。现在贷款逾期了，贷款公司直接要求把我和公司一起告上法庭，把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告上法庭，要求我承担连带还款的责任。我想问一下律师，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免除担保的责任？
0: 太坑了
1: 啊！这个首先就是你经历的这一些，我们真的是那个特别遗憾，
0: 表示同情，
1: 同情，
0: 真的，
1: 真的就是这种事情，就真的就是但是在我们律师做这个行业，我们听到了很多类似这样的这个故事，每次听到我都还是很唏嘘。
0: 一般来讲会。到了这种要寻求帮助的这种时候，这个事情就一般不小，并且不可调和了，就已经很难才会找你们帮忙，所以很正常哈。来，您请支支招。
1: 这个是本质上是属于一个担保合同的一个纠纷啊，关键就是您刚才讲的有几个信息，一个是这个债务人，也就是你的这个朋友，他擅自变更了这个借款的这个用途，那超出了担保合同约定的这种担保范围，那他能不能免责？对不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焦点问题是核心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他这个也就是你这个朋友和这个贷款放款公司吧，他私下约定了额外的一个费用，加重了这个债务，而且他又没

0: 没有告知担保人的你，那两项事由是否可以就是说主张就是也是一个免除担保责任？这势必就是将来可能在案件的一个焦点，因为刚才你讲了你已经被起诉了，那他的这个免责的这个抗辩点就存在两个很核心的一个免责的抗辩点，就是刚才你总结的这个，我系统的帮你总结，就是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建议啊，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问题。所以还是你最好，如果说要达到你的期望值是要做到免责，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你离不开律师的这种专业的这种帮助。所以你第一个首要的还是去筛选出一个负责任的、专业的一个律师去处理你的这个事情。好，这是我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证据，因为刚才你讲了。谁主张谁举证？你主张了很多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包括他讲的，他擅自，更改这个借款的这个用途。那你相应的这种聊天记录啊，你的录音，你的证据还在不在？啊，包括你讲的，刚才主张的一些事实，他，你的这个朋友跟这个放款的这个公司私底下约定的这种额外的这种费用，然后，加重了这种债务，然后是超范围的这种担保。其实打官司就是打证据，那我也是建议你去筛选，然后去梳理你的这些证据，而这些收集跟筛选的这种工作，也离不开专业的律师去指导你进行。所以又回到刚才我讲的，你可能第一，你现在已经应诉，应该是没有去，还有一段时间，那你现在就是首要的就是去可能货比三家，找着市面上不同的这个律师去问一问，啊，去听一听，然后最后。这个事情还是要请律师的，为什么？因为你做了这个担保，又是一个经营性的一个贷款，我认为这个数目可不是小数目，那可能至少是100万以上的。
1: 我感觉就是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如果遇到像朋友的背叛啊，这种算背叛吧，就是在经济方面或者其他方面给你重创的时候，我们会忍不住叹气，甚至会瘫倒在地流泪。但重点是你解决完情绪问题之后，如何有条理的把你能够找到的这些证据收集起来，变成你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个过程里面是一个很成熟的表现，它其实对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就我们不仅要处理好情绪，还要处理好这个流程，还要处理好结果。
0: 对，
1: 要到自己最后你讲的，比方说免除担保责任的这个结果，中间肯定是有一条路要走的。就按照廖律您丰富的经验来讲，这个过程当中要付出的这个经验、经历和时长，您可不可以预估一下，
0: 免
1: 会是一
0: 除
1: 个？
0: 担保的这个责任，我坦白的讲，那还是很高的一个要求的。但是你说能不能达到，也不是说一点都不能达到，因为听到您讲的，那还是有两个核心的一个抗辩的一个点的，去做这样的一个辩解的。那真的这种时候呢，你就真的你离不开专业性的这种帮助，律师的这种帮助。
1: 我们生活当中有些问题是难，就像刚刚讲的这个很难达到，难就找专业人士来帮忙攻克，他们聪明，他们专业嘛。如果是烦，很繁琐，那经常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有律师跟你讲说，哎，你这个事情很繁琐，但是你只要花时间，抓住了时机，慢慢处理就可以了。比方说有些民间的借贷啊，
0: 对，
1: 我们的律师朋友也会说，你自己去处理，没问题，可以。所以我们的节目里面也会经常讲什么诉状的模板啦、网址啦，各种方式都教给大家。烦的事情自己可以慢慢做，只要抓住时机，在时效内就好了。但难的事情需要专业人士帮忙的时候，也要抓住时机。
0: 是的，是的。
1: 把这个观点分享给大家，这是我们的建议哈，您可以参考。考一下，贾女士。
2: 好嘞。
1: 好的，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廖小明，
1: 感谢廖律的公益解答，也期望各位在我们的节目之后啊，把你们收获解答之后的进一步的动向分享给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群来找到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正在陪你的是 FM91.8交通频道，同时要提醒大家哈，如果你想要加入新说法的粉丝群，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里直接来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节目名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了。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各位哈，我们湖南电台给各位的服务又增添了一项新上线的芒果陪诊。去医院看病排队花时间，科室像迷宫，检查单看不懂，别慌哈，我们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的芒果 果陪诊正式上线了，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迷茫。现在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在对话框里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填写服务呢就可以来抢先体验陪诊服务了。马上开始预约你的贴心陪诊师哈，也可以帮你

0: 可能是帮你的家人解决更多的麻烦，有了一份陪伴，又有了一份专业，就更加的放松一些哈。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别忘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也可以回复新说法来找到我们。
1: 欢迎光临。
2: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6年，19岁的杨博瑞在录音棚里用5个小时写完了一首关于爱和恨的歌，后来这首歌取名叫一半一半。 Toberry 说这首歌的灵感其实来自于自己的朋友，朋友在感情里受了伤，他劝别人干脆分手得了，结果朋友反而说起了女朋友的好话。这种进退两难的矛盾让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4个字，一半一半，一半舍不得，一半想放下。在有歌的舞台，他和黄子弘凡一起合唱的版本很快就上了热搜，那些在感情里拼命找平衡的人终于在这首歌里找到了答案。

0: 一半一半。
1: 这是你要找的吗？
2: 对，听见好时光。
1: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3: 快看，好多车啊！
4: 冷静。

0: 冷静，有90分钟呢，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啦！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3。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来关注一条城区的管制动态。目前长沙营盘路隧道的潇湘中路入口，今天中午的12:00到14:30会临时的封闭管制，所以请大家提前的绕道通行。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5: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七一勋章是党内的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授予七一勋章，共有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其中基层党委31.4万个，总支部33.3万个，支部478.3万个。好，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大型特展昨天在湖南省博物馆正式开幕。作为目前敦煌外展史上规格极高、展品极精的重磅大展，展览依托敦煌研究院数十年数字敦煌的研究成果，精选200多件套珍贵展品，涵盖等比例整窟复刻洞窟、精品壁画临摹品以及彩塑临摹品，还有敦煌出土的文物、古文献等多元品类。本次展览横跨整个暑期，让观众不用远赴千里之外的大漠敦煌，在湖南也能够沉浸式感受敦煌艺术的恒久魅力。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正式启动，今天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今天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了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香港西九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根据安排，往返香港西九龙与上海虹桥站的卧铺列车 G896 以及 G895次家停义乌站，这是义乌首次迎来进港高铁的动卧列车。相关负责人表示，增设义乌站主要是为了将义乌全球知名小商品集散中心的优势与香港国际商贸优势紧密串联起来，进一步畅通长三角地区与香港的互联互通。工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了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将突破2.5万亿元。好，接下来一起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6: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5: A 股下午刚刚开盘，午后市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2: 浩哥你好，陈。

0: 您学财富滚滚来。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七月的首个交易日啊。那么按照目前的这个走势来看呢，今天沪指收获开门红应该是没有太大的一个悬念啊，但是呢双创指数啊，能不能从水下给它捞起来，那可能就还是要看一下资金在这个方向啊是不是有共识。从今天上午的这个走势来看，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感受到今天呢资金再次的试图要去做一个风格切换啊，那到底能不能切成咱们还需要观察。今天呢其实从早盘的时候啊，开盘的时候资金自发涌向的方向仍然是我们的科技方向，那么就主要还是以光和锌这两个方向为主啊，芯片和我们的这个像光模块啊、光纤啊，这个包括玻璃基板这些方向对吧，包括 PCB 就是算力硬件这个方向，然后和芯片这个方向，就这两个方向。但是呢大概是10点钟以后啊，我们就能够感受到有神秘的力量啊又开始搅动这个市场了。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今天券商又开始在盘中出现了很明显的一个拉升，而且不仅仅是券商，还有保险。那大家就可以想一下啊，就是说在这个时点去买券商，到底是谁在做这个事情？就是通过大金融，去把这个指数去沪指啊，让它走得好看一点，是谁在做这个事情？当然，我不否认，我必须要承认的是，就是从中报业绩来看的话呢，券商确实业绩是很不错的，而且呢位置也比较低啊，所以呢，我们一直都是那个观点，就是如果你不愿意去追高科技啊，包括今天可能感觉风格又有点切换的啊，你害怕去接这个最后一棒，当然我们不认为现在是最后一棒，只是说可能接下来会面临一个调整，就科技这一块啊，确实有这个迹象，你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你选择去买券商是没有问题的。包括今天随着这个券商和保险的这个拉升之后，我们也看到创新药这个方向也是再次出现了一个异动。那么从创新药今天的这个技术面来看，从它的走势来看啊，今天呢应该说越来越有一个走出底部区域的这种走势出来了啊。前天创新药是爆量放了一根远古巨阳线啊，板块涨了超8个点。昨天呢出现了一定的回调，但是啊昨天的那个从技术面来看，那个回调它是没有破前期低点的。那么从今天的这个走势来看，就能够把它判定成一个什么呢，就是单纯的回踩啊，而且这个回踩呢没有破前低，那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效的这个企稳的这样的一个信号。而且今天它再度又是放量往上攻，而且今天的这个高点是比周一的那个高点要更高的，所以就能够感受到它的重心啊，涨一天跌一天，涨一天跌一天，但是它重心逐步是在往上移的，所以啊这个底部区域有很明显的这个特征。所以就是如果你今天看到盘面上资金的这个变化啊，你有点担心说可能接下来锌和光这两个方向，尤其是今天通信啊，通信是再度遭到资金的抛售，我们能够感受到，咱们还是以中继续创为例啊，单纯只是做分享，不做任何推荐。中继续创其实今天开盘的时候它是有资金在想要去做一个修复的，因为昨天收盘的时候是守住了20线的啊，想要去做修复，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它被十线是压得很明显的，那里有一个阻力位。那么随着资金抛售，中继续创也由红转绿对吧，由水上到水下，所以这个方向光这个方向可能确实啊资金在这里有比较大的一个分歧。而且今天开始确实正式的进入了中报的行情，资金的目光会被目前已经开始公布业绩的一些方向，而且位置最重要的是位置也比较低的方向吸引。比如说今天像养殖板块，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根本就入不了眼，根本就不会去看的这个方向，今天也是出现了很明显的一个上涨。它为什么会上涨？就是受益于中报业绩啊。昨天晚上养殖方向的主要是一只，它主要是养白羽鸡的啊，这个叫益生股份，昨天晚上发布了业绩预增的公告，预计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最高增长会达到47倍啊，它的这样的一个增幅目前呢也是暂时位居 A 股的一个预增王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这个消息出来之后，确实今天就带动了养殖板块整体都走得非常好，集体爆发。你比如说像新希望啊、澳农生物啊、湘家股份啊，这些都是涨停的这样的一个走势。这个就是中报的行情开启，就是资金已经开始看向有业绩支撑的，而且位置还要比较低的一些方向啊，所以他们抛弃了 光啊，抛弃了通信的这个方向。所以这给到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如果要我个人来讲的话，那我今天我可能会选择获利了结，我会选择在把前期啊，我在光和锌这两个方向上有不错的利润垫的一些利益，我会拿到手上一些收益，我会先落袋为安，我先出来。至于去不去老登，我要再去观察一下。而且去老登，如果我要去的话，我一定会去到有业绩的，然后呢位置相对来说比较低，而且已经开始有走出底部区这样的一个趋势 的一些方向。刚刚这几个方向其实我们已经 跟大家讲过，一个就是创新药，一个就是券商，还有一个就是化工。建议大家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化工这个方向。今天像这个多福多也好啊，像有一个叫和明还是叫一个什么，也是化工股相关的方向都涨得很好，都是涨停的。那么他们业绩确实很好，而且它不仅仅是单纯的那个化工，它的一些这个材料还跟半导体当中的上游原材料有一个这种结合，这些方向是非常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的啊。那一句话总结就是说，今天呢确实从目前来看盘面上有风格要切换的这个架势，但是能不能切成打一个问号。但是从目前来看，资金确实有从双创指数先撤退啊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至于它到底流向哪个方向，目前来看券商有啊，创新要有，然后化工也有，所以从指数层面来看，今天沪指会走得比双创指数要强一些，但是明天还能不能延续我们还要观察。那如果你在科技上面有比较高的一个获利的话，那建议其实今天是可以适当的获利了结，先把收益拿到手上，然后再看一下要不要去老登股啊。我个人是不会着急马上去拥抱老登股，我如果要去的话，我肯定会去有业绩然后位置比较低的老登股的方向。然后最后强调一点，就是说科技这一波的行情肯定还没有结束，只是因为前期确实涨得比较高，双脚脱离五日线比较的多，所以它需要有一个就是要等一等，要等一等，就是股价要等一下它的中报的业绩啊，中报业绩出来之后可能还能再起一波行情，但是当下来看资金似乎已经在做一个选择。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3: 可能是一瞬间。
4: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5: 我没有医生。
6: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7: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8: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9: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纵考一线，
1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11: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6: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2: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3: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1: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于天，
1: 23:18，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老规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聊车，有问题向我来提问。直播热线为您开通96218-0号键。同样，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今天对于汽车市场来说有一点点特别。好，我们先要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曹先生，来问候曹先生，看遇到了什么问题。曹先生你好。
2: 哎，浩登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听一下你的意见。一台全齐的 GS4， 我那个空调啊，它是一边靠近我的主驾驶是那个吹热风，把空调打到最低了、右边副驾驶是冷风，但是我去那个某东下面那个维修的地方搞货，他说是什么那个空调的冷暖风机啊，那个伺服电机出了问题
1: 啊，
2: 要我换一个。所以说那种情况，我也是这个车今年是六年了，很想换那个，没听说过以前的车子，那小车子没听讲过这样的事
1: 啊。
2: 所以是想问你一下这种情况，他说这个全齐 GS4 在这方面是不是很正常，这个物理按键它是不能转换了，是有这回事吧？
1: 没有大面积的这样的事情。
2: 是的，我就搁这个这里有点懵懵懵懵的，到底是要不要不换了？我住在这边主驾驶热，换了嘛，他说那个东西不便宜，还很大概率的事件，那个东西好像他说一个，就我在某宝下面看了才100多块钱，他们那里搞一些要600-700块呀、感觉是不是有一点点那个的。
1: 你在网上买配件呢，我不建议你买、你买的，因为现在零配件的供应渠道很多，有副厂件、有第三方的这个拆车件、当然也有正厂件，我不建议你在网上买。你看到的那些低价可能、觉得哎，这个这么便宜那可以啊，但是实际店里面怎么那么贵呢？渠道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建议你这么操作啊、如果说您这台车要长期开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可以去维修一下。
2: 是，我也是考虑在这里换，但是我在看这个东西就很小的一个东西，这个物理按键。
1: 但是 你得修啊，因为门店跟在你网上买配件的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些配件呢也不一定能够适配你的车辆，不要去冒这个风险。
2: 但是他报的这个价，你说从你这些分析一下，在不在这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啊？
1: 我认为稍微有一点点贵，但是也不是至于贵的那么多，400-500正常。
2: 哦，明白，听懂了，听懂了，是吧、感觉是有一点点差那么一点意思，感觉不是说我不愿意给那个钱，感觉那个东西有些时候被人家宰了，感觉生意有一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行，您知晓一下，
2: 小白，小
1: 吧，您知晓一下就可以了。这个东西呢，加上手工费，主要手工费比较贵，拆装比较麻烦。
2: 他说300块钱的工时费嘛，应该一般的差要2-3个钟哎。
1: 是的，
2: 那个东西很麻烦。
1: 对，主要是手工费。配件你看，你在某宝上买到的这个价格，其实你对比起来加在一块，你300再加上，如果说配件咱们不按照某宝某东上的那个价格算啊，240左右嘛，算下来不就是400-500了，差不多了。这个手工费呢，你要理解一下，工人是需要花时间的，而且这个东西是特别难拆的。
2: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一方面也有一定的了解，也从事一些这个我觉得，但是就是说这个渠道可能你说的是有一点道理哦。
1: 对，所以我不建议你在。
2: 他是新款的那个第二代全齐，这种情况看的声音，我在这节目里面很少听到有人换这个空调的这个冷暖伺服电机。这种东西好像很
1: 比较小众，
2: 换这个东西的哦，
1: 比较小众。
2: 是啊。

0: 搞得我都心里有点，说是这么容易，
1: 那没办法，这故障它是概率性的问题，不是说每台车肯定会有，也不是说您这台车出了问题就一定空调就不行了，没法修复了，不是那么一回事啊。
0: 那也是了，只是说这个物理按键它不能转换，它一个冷一个热的时候，那个电机控制的它这个物理按键它是不能转换的。
1: 对，这情况有，但是比较少。
0: 是的啊，那行那行，好好好，谢谢你啊，
1: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顺便补充一下，关于一些电机开关呢，还有就是有水的东西，不建议大家在网上去购买。好，我们继续要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宋先生。宋先生，你好。
2: 哦，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问一下，评估一下我那个车子，
1: 什么车？
2: 东风 CRV 插混 1.5T 的，
1: 哎呦，这是 1.5T 的锐混动车型，是哪一年的？
2: 23年的，
1: 23年的车跑了多少公里？
2: 73000公里，
1: 7万还是4万？
2: 7万。
1: 7万3000公里。23年，您应该是两驱至上是吗？
2: 那个27万3800指导价那一块，
1: 27万3800，
2: 对，
1: 你确定是2023款吗？
2: 是，
1: 没有那么高的指导价哎，它是给你加装了其他配置吗？
2: 没有，这个是注意是低配的，
1: 27万是低配的，你搞错了吧？CRV 最低配的车型，2023款是18万起。
2: 哦，插混的，我是1.5T
1: 哦，
2: 的插混
1: 你
2: 的。
1: 是插混，不是 HEV 哦，抱歉抱歉，我一直以为你是锐混动，就是油电混动的，你是插混啊。
2: 哦，对，插混。
1: 行，了解了。哎呦喂，插混车这保值率就更难以启齿了啊！颜色是白色吗？
2: 白色。
1: 白色的外观，您当时27万，这应该是2021款的车型了，不是2023款了。
2: 23年上牌，对。
1: 是，但是是21款。你当时为什么会想着买这个车呢？
2: 我也不知道，随便买的。
1: 告诉您一个比较残酷的现实啊，2021年到现在，即使只有6年的时间，按照自然年来算是6年，按理来讲，CRV 的保值率不至于那么低，但是正由于您是 CRV 的插混车型，所以呢，保值率上不去，而且呢，是在一众的 CRV 燃油产品和混动油混车型当中，它的保值是最低的。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不是商家不愿意收，是根本就卖不出去。标价最多给你标个9万，在二手车市场标价啊，二手车门店收了你的车之后的标价，那这车如果说收车价来算的话，人家愿意出多少？理论上来讲，出7万出头一点点，7万2到7万5之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二手车商愿不愿意出这个价来收你的车，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您要接受这个现实，没办法。
2: 没办法，
1: 是的。好，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2: 没有，好，谢谢，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
2: 好，
1: 再见。哎呦，插电式混动的 CRV，这还是比较少见的啊。以前呢，其实，在插混市场当中，那几年还有几家传统的合资品牌也在做这类型的车，像途观，还有就是。BMW 也有 530LE 嘛，这种继电耦合的思路呢很老旧，而且电池包也不大，技术方面呢称不上先进，所以在二手车市场，它真的不太受欢迎。抱歉，我就比较直接了啊，没给你绕弯子。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96218-0号键，你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特别提醒您啊，城区有一条过江通道实施了交通管制，目前省会长沙营盘路隧道的潇湘中路入口。今天的12点到14点30分临时封闭管制，请大家绕行至其他的过河通道来通行。记住啊，是潇湘中路的入口位置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

0: 刚刚节目一开场我就说了，7月1号对于汽车市场来说，今天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一则新国标汽车操控键、指示器以及信号装置的标志出台，对实体按键做出了强制性的要求。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啊？自打新能源新势力占据市场的主导之后啊，实体按键是越来越少了，什么都得在那块大屏幕当中去操作。有时候呢，这操作又不便利，它的菜单啊，在你的2、3级菜单里边，你要打开好久才能够找得到。开个空调老是摁，然后呢，还要去调节温度，还有它的风力，感觉很不方便，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实体按键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这一新规呢，包括了换挡拨杆、转向灯、双闪、喇叭、辅助驾驶开关、雨刮、除霜除雾、车窗升降、紧急呼叫、车辆启动断电开关在内的19项核心功能，必须配备实体操纵键，禁止藏在中控屏幕里边去操作。哎呀，实体操纵键，咱们先不说是按键还是旋钮啊，实体操纵键呢，必须要清晰的触感、听觉反馈，有效的操作面积不得小于正方形的10毫米乘以10毫米，但也就至少是有指甲盖那么大啊。同时呢，出于行车安全考虑，即便是车机死机、车辆断电，也必须保证它能够正常使用。所以截至到2027年7月1号，国内新申报上市的车型必须执行，否则不允许上市。也就是说只有1年的宽限期了。虽然说现在是2026年，我为什么要说2027年的事儿呢？这一年对于车企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缓冲点、缓冲时间。很多车企呢，务必肯定会在这提前1年来打好提前量、提前的布局。所以呢，慢慢的，在市场当中，你们也可以看得到，越来越多的车辆又回归到实体按键了。好，13:30，我们要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半点宣传时刻，稍事休息，半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聊车。
1: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3: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5: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6: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7: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6: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8: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9: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0: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6: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0: 这是20年前的梗。
1: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0: 这是今天的段子。
1: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0: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2: 我们等会儿再聊车啊，先来推荐一下京芒果商城的好物。都说夏天要吃当季的水果，那自然是少不了杏。杏呢，我也吃过不少，但是这款杏吃过它的人却不多。它是有着树上白色蜂蜜美誉的新疆轮台小白杏。我记得我是在去年，也正好是这个时候，去年还是前年我忘了，在喀什待了有那么4-5天的时间。哇，不是杏干儿就是杏子，就那种新鲜的，因为你要运输到外地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干果了，而在当地呢可以吃到当季的杏子，特别特别鲜美。吃过的人不多啊，这个小白杏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款杏呢是一年仅此一次，黄金赏味期只有20多天，错过今天那只能是再等明年了。正宗的新疆轮台原产，国家地理标志认证，天山雪水滋养，沙漠超长日照，超大昼夜温差，把所有糖分和果香都锁死在果肉里，完全自然成熟，不催熟，不打蜡，零科技狠活。它和普通的杏儿真不是一个段位的，个头小小的，然后是那种颜色呢也是奶白色的，表皮干干净净，几乎没有绒毛，皮薄的像一层纸，轻轻一捏就爆汁儿。重点是它是纯甜口，几乎无酸。糖度呢是22到28度，入口是清清透透的蜜甜，所以呢它被誉为这树枝上的蜂蜜啊。那价格呢，我先告诉大家吃法啊，就如果说你把它冷藏起来，冰镇的小白杏儿往沙发上一摊，那感觉哎呦太舒服了，比冰激凌健康多了啊，天然的水果糖分维生素含量还很高。好，重点来了，说说价格。日常一箱2斤中果樟都是要88元的，现在京芒果商城夏日特惠4斤大果礼盒装只要128元，另外还有中果、大果多种价位任您选。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发送京芒果3个字，获取到京芒果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和链接，特别是西北的朋友可以下单了。今天呢，除了这款新疆轮台小白杏，还带来了欧莱雅的玻尿酸空气感洗发露。现在正是夏季多雨期，高温高湿的环境会刺激头皮油脂的分泌变得旺盛，同时呢，雨水和空气中杂质附着着发丝，加剧头发的油腻与坍塌感。所以呢，夏天多雨期洗头发要注重控油，核心在于调节水油平衡。所以呢，这一时段呢，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控油和柔顺双向兼顾的欧莱雅玻尿酸空气感洗发露。关于功效就不多说了，重点来说价格。这款欧莱雅玻尿酸空气感洗发露可以说是油头细软塌油干混合发质闭眼冲不踩雷的洗发露，440毫升一瓶，现在京芒果商城2瓶到手价仅需89元，等于说是45块钱不到一瓶。各位抓紧时间来下单吧，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京芒果3个字，获取到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不需要您去下载 APP， 这是一个微信的小程序，直接点开就 OK 了。
0: 选车纠结，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2: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0731-96218转0号键。

0: 您跟我一起聊聊车，有问题向我来提问。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贺先生。贺先生你好。
1: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的话就是现在我自己那台那个一个是评估，就是2019年的那个叉 DS 那个精英型的，看是如果现在卖出去的话还能卖多少钱。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说，眼下这个时候到底适不适合去换车了，就感觉这个车是有点好像这个价格一直在往下面降，说会现在买了以后到时候后面价格一更低了。
0: 嗯，好，咱们一个一个问题来说啊。XTS 然后这其实就是 CT5 的前身嘛，18款的，应该是最后一批是18款，您是19年买的对吧？
1: 对，
0: 行，是哪个版本？技术精英还是豪华？
1: 精英
0: 中配的车型啊，当时指导价30万以上了。
1: 对，是的。
0: 啊，公里数呢？
1: 公里数的话有12万。
0: 12万公里不算多，是白色的还是黑色的？
1: 白色的。
0: 好，接受这个现实啊，凯迪拉克本身就是价格屠夫般的存在，你也知道，新车的价格优惠都比较大。在2018款车型呢，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它的卖价超过不了7万。收车价只能够来到58000左右。
1: 哦，
0: 这是比较残酷的行情。
1: 嗯，好嘞。
0: 行，在至于现在买车合不合适，是买油车还是新能源车？
1: 纯油，主要就是考虑可能那个奔驰 E
0: 那
1: 一三版。
0: 如果是纯油的话，现在挺好的呀，不是卷的不要不要的。现在油车压力大，没办法，完成不了业绩，只能够以价来换量啊。
1: 但是现在就是，有时候看短视频，就是说，可能到后面，可能油就是 BBA 这一系列的价格还是会往下面走、啊。
0: 我谢谢你啊，短视频能够预测以后的事儿，他能够跟上，这他就不用再做短视频了。
1: 但是价格现在也基本上也就是。
0: 对，
1: 如果说可以考虑换的话，现在还是可以往前，可以换了，对吧？
0: 价格基本兜底了。如果说以后按照现在目前的原材料啊和行业的成本、供应商的体系来看，如果还要再降价的话，那车企们没办法，只能够减配了。
1: 哦，
0: 所以基本上价格已经到底了。但至于有什么政策，还有什么补贴之类的，或者是高额的一些更加多的权益，那这个就谁都无法预测嘛。
1: 理解，行。那像我们这个车的话，其实应该是在现在这种车市，我们这个像我那个我的自己那台凯迪拉克的话，是不是走置换是最划算的？应该说，
0: 不是，这是两码事儿啊。如果说你要买新车的话，以旧换新是可以参与的。你要走置换，你本身就是在这里置换呢。
1: 对，就是，好像是。就是如果是
0: 我告诉你，我把这个置换的这个概念给你讲清楚。如果你是买同一品牌的，比方说你是此前是一台 XTS， 你要买 CT5 或者说是XT5， 在同一品牌来去进行车辆的购买和更新的话，这就叫做置换。
1: 哦，
0: 这是有补贴的，同一品牌肯定有补贴，而且补贴额度比较大。但是你买别的车型的话，别人可能也告诉你，我也有补贴，我也叫置换呢。实际上很多车商啊，是拿了你的车之后，他同样也是赚一到手，再次丢到二手车市场，中间充当了一个转手的角色。但是呢，现在有以旧换新的补贴，你也可以来了解一下。
1: 哦，明白了。好嘞，
0: 好，先跟你聊到这里啊，感谢参与，再见。
1: 好，谢谢。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直播热线持续的为您开通，96218转零号键。我们总在犹豫，总在纠结，也总听到各种声音，现在不要买车，明天不要买，后天不要买，等到什么时候再去买，因为价格还会变动。如果说你天天跟着价格走，那你想象一下，这30年来汽车市场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而它的变化呢，肯定也不是说什么循序渐进的，它是突发性的、颠覆性的。正因为现在新能源市场卷成这样子，所以油车也没办法，你要指望下一个风口还要跌多少？原本定价50多的E300，你现在多少钱能够买得到？你30多就能买到？你指望20多万能够买到奔驰E300吗？奔驰它不要面子。

0: 知道吗？一个品牌它给你溢价本身就确实有溢价，但是突然一下子把自己的品牌价值降低那么多，你觉得可能吗？不现实。好，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条动态啊，有一个品牌呢在北美市场被禁售了，禁止销售。我们都知道啊，奔驰旗下呢有几大改装品牌，有 AMG， 还有劳伦士、卡尔森、巴博斯，然后呢 BMW， 宝马呢又有它的 M Power， 奥迪呢有奥迪 S， 这都大家都挺熟悉的啊。说到沃尔沃呢，其实以前呢还有他自家呢也有一个改装的专注性能的小品牌，叫做北极星 Polestar， 但是呢由于电气化的进程它改名了，叫做极星。这当然在中国市场呢也是由于商标注册的一些问题，今后呢自从电气化之后啊， Polestar 极星它就不再专注于燃油车的爆改了，而是专注于一个全新的沃尔沃旗下的新品牌的新能源车型了。今日极星汽车在北美市场遇到了麻烦，从2027款开始将无法再在美国市场来进行新车销售。这是由于美国商务部决定不向这家电动汽车品牌制造商授予所谓的联网车辆规则的豁免权。这个我们先不去做任何的多的评价，我想更多的跟大家去分享的是 Polestar 极星目前在中国市场的窘境啊。这个读音的这个单词呢很好听， Porsche 保时捷， Polestar 极星有点类似啊。极星呢目前虽然说并没有宣布完全退出中国市场，但是它面临的问题和现在的状况其实就已经在边缘挣扎了。大家也都知道，这是吉利控股集团与沃尔沃共同打造的全球化的豪华纯电高性能品牌，原本想着在国内市场大有作为的，但是奈何销量持续不佳，目前呢基本处于实质性退场状态。好，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能听到？
1: 极客001，然后应该是22年的吧。
0: 啊，22年的。哎呦。也一年磨三剑呢、啊。你也知道我说这话的意思啊。
1: 30万的价格，
0: 嗯，是
1: 六万公里。
0: 哪一款的车型？
1: 001啊。
0: 我知道是年型款。我问您是这个要确认一下，因为很关键。
1: 四驱86度电的。
0: 我不是，我是问的年型款年份。
1: 年份应该是22年，
0: 您是22年，我知道22年，您刚跟我说了嘛，是22年买的嘛、嗯，但是它的车型款是2022款，还是2021款，还是2023款？这个很重要。
1: 应该是21款吧，反正是中途，就是换了81那个芯片的那个。
0: 那22款。
1: 22款 ，OK。
0: 对，21年，因为刚刚推出来嘛，那是第一批车，啊。
1: 嗯。
0: 22款的是 密版还是 V 版？
1: 86度电的四驱 V 版。
0: V 版是吧？
1: 嗯。
0: 好，当时指导价应该是29.9万的那款啊。
1: 嗯。
0: 嗯，好，价格方面，是这样子，公里数我都不是那么关注了。是颜色呢？是白色还是其他颜色？
1: 黑色，黑外黑内。然后对黑外黑内，然后那个售后这边换过电池吧？就是那个、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官方的那一次换过电池。
0: 是什么时候换的？
1: 去年吧。
0: 嗯，
1: 就是那一批，然后召回
0: 的。那一批某品牌的电池，对吧？
1: 嗯。
0: 了解了解啊。其实这个行为呢，我觉得还是挺负责任的，也挺大气的。这个要点个赞，要给极客点个赞。但是保值率方面，您不要抱太大的指望。我想先反问一下您啊。你觉得这车，能上10万吗？
1: 应该可以吧。我就想了解一下现在的行情。
0: 不可能上10万了，绝对不可能。
1: OK。
0: 我告诉你啊，卖价方面，这车 都只能够在门店，如果说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标价都只能够标到8万左右了。
1: 是因为换过电池还是什么？
0: 不是，是众多众多的原因。首先，绿牌新能源保值率方面呢，它确实不强。极氪这个品牌呢，虽然说车型的品控操控没得讲啊，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主要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这车啊，我刚刚说了一个词，你也听到了，就一年磨三件嘛，换新换款太过于频繁了。然后呢，硬件软件呢，因为这种带这种科技氛围感的车，它确实淘汰的比较快嘛，所以没办法，这车只能是这么一个行情了。
1: OK， 就是不到10万。OK，
0: 收车价要更低一些哦，收车价只能够来到7万出头一点点。
1: OK， 没关系，那我就自己慢慢开吧。
0: 也就了解个价格啊。
1: 啊，对对对，
0: 你想想的都缩水将近30%了呀，这是。
1: 那没必要了。
0: 对，开还是挺好开的，除了电耗高一点之外。
1: 没什么毛病，
0: 是
1: 好
0: 的，挺好。电耗稍微高一点嘛，但是无所谓，电耗高又怎么了？充电本来就比加油便宜很多，是吧？
1: 对，
0: 行，那先和你聊到这里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好，13:50，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5: 汽车人总动员，买车卖车，维修保养，投诉维权，需要服务，挂号请拨96218-0。
0: 好，继续回到汽车人总动员。微信后台肥雪给我留言，哎，没有没有，他留言说有内涵超高的嫌疑，说的是我吗？啊，那我可能说错一个词了，不是一年磨三件，三年磨一件啊，大家理解就行了，不要说透说穿嘛。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键持续的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除了直播热线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我看到微信后台景真在给我留言，在微信后台留言，想查看万家利高架的管制时间。目前省会长沙管制的消息呢，并没有收到万家利高架管制的消息啊。但是目前有一条管制的消息可以跟您分享一下，是长沙营盘路隧道的潇湘中路入口，今天中午的12点到14点30分临时封闭管制，还有半个多小时

刚刚预告了管制信息啊，顺便要预告一条其他的信息。今天下午的3点，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的潇湘会客厅专题访谈，将特邀湖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廖国和做客直播间，就法护民生、祝福万家、解读社会救助法等内容。

与大家在线交流，欢迎大家通过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 APP 实时收看。

0: 看了一下时间，我们抓紧来接听线上冯先生的电话。冯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来吧，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您说。
1: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您呢，想入手一辆 MPV， 但是呢，去看了那个塞纳跟腾势。
0: 啊，腾势第九。
1: 我在每年的这个开车的公里数不是很多，大概在10000公里左右，然后跑高速的时间也不是很多，
0: 好，我觉得是这样的，作为一款 MPV 来讲，咱们不论公里数，主要关注的还是体验和舒适，毕竟这车是坐人的嘛，经常载着家人一块嘛，
1: 对
0: 不对？你要是论舒适性方面而言呢？腾势第九，它的车身更大更长，第二排呢配置更喜人更讨好，内饰呢软包也更多，这个你应该能感受到吧？
1: 对，它配的航空座椅，车配置配的航空座椅啊。
0: 是的，但是塞纳呢，它似乎就显得比较简单了，就好像一套房子，腾势第九是豪华装修，塞纳就是一个简单的装修，就是那种开发商已经给你做了精装房的来直接出售的那种，而腾势第九呢就好像是已经业主自家完成装修的那种成品了。
1: 啊，对对对。
0: 但是有一点啊，咱们抛开这个层面来讲，现在价格呢其实也差不了太多，优惠之后，如果说论行驶的稳定性的话，塞纳还是有优势。
1: 哦，塞纳更有优势。
0: 对，就是稳，假如你要开个10年8年甚至10年以上，你要长期持有，你要开不烂，塞纳可能更符合你的要求。但我刚说了，体验塞纳要差一大截。
1: 对，塞纳，但是如果买那个舒适版的话肯定要改装的。但是车辆改装会对
0: 有隐患，我直接告诉你有隐患。你改装的话无非是要改一些内部的填充物啊，或者说是隔音啊，或者说是那个装潢啊，对不对？但是改装之后呢，不保证你的手工的东西不像原厂出厂的流水线一样，你改装之后有没有一些异响，这谁都说不清。
1: 那如果我选塞纳的话，是舒适版是肯定要改装的。
0: 我觉得塞纳哪一个配置都挺寒酸的，实话，我觉得塞纳哪怕是最高配车型，配置也不怎么地。
1: 那就是了。
0: 是，所以看您更注重哪一块吧。就如果平时开的比较多，跑的路比较远，经常要到处跑，然后又比较关注驾驶层面，那你就买塞纳。如果你还是要买来去改装，你不如直接一步到位。改装这个东西，我也喜欢改装，我以前喜欢改装，现在不喜欢折腾车辆了，但是我现在喜欢折腾电摩，我发现一样的，你做了改装，那小异响小问题不断。
1: 哦，
0: 最好不要去做，
1: 直接上豪华或者上那个至尊
0: 也行。反正呢，一个是插电式混动，一个是油电混动，其实经济燃油性方面我个人认为差不了太多。
1: 哦，因为插电式混动的话，我觉得好像听别人说那个腾势第九好像那个行驶里程达不到那个，现在可能R6款的可能那个什么刀片电池吧，是现在是
0: 第二代刀片电池嘛，咱先说它的什么达不到它的那个纯电续航标准，肯定是它是有标准的，有严格的一个规则的，你平时在市区当中行驶的话确实不能够完全跟那个去匹配。
1: 哦，
0: 但是你塞纳就不存在什么纯电续航了，它就是一个循环电机，
1: 是轻混是吧？
0: 它不是轻混，它是油电混动，它是一个循环电机，浅充浅放，就是电机呢跟你油机同步的协同工作，但是燃油经济性呢也还不错，6-7升的样子。
1: 啊，对，我知道那个塞纳的油耗比较低。
0: 是的。
1: 好，那我选择个人用肯定考虑长时间，那我还是选择塞纳。
0: 那至于是您怎么选，就看您自己决定了，优缺点我都告诉您了。
1: 还是自己的科技感更强一些。

0: 是，当然，毫无疑问。
1: 你他有人机互动啊，什么什么东西都有。
0: 是塞纳啥也没有。
1: 对，
0: 看您自己了，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啊，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好，时间的关系呢，马上进入今天的整点宣传。在整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聊车。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0年，在2020年的深秋，电影《喜宝》上映之前，导演王丹阳决定把这首歌的同名推广曲让饰演江喜宝的女主角郭采洁来演唱。这不是一首简单的电影 OST， 歌词不仅为剧中的人物量身定做，更把角色的矛盾投射到每个普通女孩的现实里。 MV 当中，郭采洁和剧情交织出镜，画面当中她穿戴着华服走完红毯，又回到空无一人的化妆间，完成了所有的梦，梦就这样碎了。那些曾经在爱情里受过伤，在现实里跌倒又爬起来的人，都在这首歌里找到那个不完美的自己。那是我

0: 哭过，那样不好。
1: 这是你要找的吗？
2: 对，听见好时光。
1: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3: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3。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新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一历史时刻，党中央再次将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授予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今年的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基层一线，他们立足本职，默默奉献。
4: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是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老马工作室的负责人。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
5: 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就是我到了现场选择的是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解决的方法。
4: 九旬老兵王于昌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转业后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退休前是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
6: 以前我是一块牌，大家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4: 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将西新庄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7: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一步一步开疆干，一步一步开疆走。
4: 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玉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员副主任医师。50多年来，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辗转于四季牧场之间，为牧民送医送药。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接生3200多个新生命。
8: 工作嘛，就是我们应该做嘛，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就出院以后就在这干，为人服务嘛的。
4: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设成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
9: 我的电话是20几年不换号的，就是因为我时刻待命，居民的诉求就是一，他的诉求为令，只要接到电话就必须得去给解决，真抓实干，马上就办。
4: 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陈俊武院士已于2024年5月去世，斯人已去，精神长存。
10: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4: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 他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累计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
11: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的道路。
4: 钟觉是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15到155，她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
12: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必须改变过去贫穷的落后的祖国的状态。
2: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热点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三号，受到西南暖湿气流和中低层切变的共同影响，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明天湘西北局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国家防总于昨天18点启动针对湖南、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2个工作组，继续在江西、贵州一线来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从今天起，2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前者主要关注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动力电池安全，给电车加上了一重安全保障。来关注国际方面，受到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黄金价格6月下跌幅度超过了11%，今年第二季度黄金价格下跌约14%，创下了自2013年以来的最大季度跌幅。分析人士认为，美元走强和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将继续打压黄金价格，金价或难以出现任何实质性的反弹。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6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名3岁儿童在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的6天从一栋建筑物废墟中被救出。拉瓜拉伊州是委内瑞拉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现场画面显示，几名救援人员用工具小心翼翼地移除现场的瓦砾等杂物，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数小时。莫兰从完全倒塌的建筑物中被救出时仍有意识和呼吸，被立即抬上救护车送至医疗救护中心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
1: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2: 可能是一瞬间。
3: 人民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4: 我没有医生。
5: 李春玲1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2: 也可能是一辈子。
6: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7: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8: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濠一线，
9: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2: 可能是轻轻放下。
10: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5: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2: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1: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2: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这是20年前的梗。
1: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0: 这是今天的段子。
1: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0: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2: 14:15，欢迎各位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车，向我来提问。除了我们的直播热线之外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就直接在对话框当中发送文字消息就 OK 了。来看一下微信后台布兰德留言说，空气悬架真的不耐用吗？现在好多20万级别的电动车都配备空气悬架了耶。这么跟您说，不是它耐不耐用的问题，而是空气悬架它是有明确使用寿命的，除非有品牌和主机厂给你兜底，要不然的话你到时候得自己花钱来换啊。其实按照标准意义上来说，空气悬架是属于车身上的易损件，寿命呢也没有说什么一个固定的值啊。一般呢就看材料啊，看它的这个配备，还有供应商，有5到10年的，也有更短的，5年以内的，还有就是行驶15万公里的都有啊。具体取决于使用的环境以及养护的状况。好，96218转零号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买新车方面的疑惑，二手车评估的问题，用车的烦恼，维修保养方面的一些疑惑点，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我跟你说啊，最近车圈它又吵起来了。蔚来说增程的镜头是纯电，理想说增程的镜头是5C 增程。不过相比之下，理想汽车的这句话稍微有点牵强。李斌在5月底表示，增程车长期背着发动机和发电机系统跑，从能源效率和商业逻辑来看都不是最优解。蔚来坚持纯电，当然好像都是为自家说话啊。理想就不服了，说纯电和增程是满足不同用户需求的，不要踩一捧一，不要搞能源鄙视链。我觉得这两方的观点啊，你支持哪一方都可以，其实取决于你用的什么车，你开的是纯电还是增程。你开的是增程，我相信你一定会为增程继续站队。至于为什么增程式的销量也暴跌了呢？是成也油，可油可电，还是

0: 拜也可有可电是这样的吗？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一起分析。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踏青出游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4: 选车纠结，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0: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如果您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就一定要抓紧时间了。96218转0号键，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刚刚说了啊，现在增程车呢也开始断崖式的销量下滑了，而在车圈呢又因为增程的话题魏小李吵起来了。根据麦肯锡调研机构的显示，60%的增程车主下一辆打算换纯电，至于原因也非常简单，增程当做纯电车来用，那点纯电续航就明显不够用了，不如直接来上纯电。而幻想中的长途自驾游一年都没几次，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城市通勤。说白了，增程的崛起本质上是用妥协来换便利，牺牲一点效率换来了没有续航焦虑的电车体验，在纯电技术还不成熟的阶段它就是最优解。但是问题是近两年纯电技术的进步实在是太快了，特别是充电设施补能设施的面积啊越来越广，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越来越全面了。我觉得对于增程技术影响最大的最致命的肯定还是来自于比亚迪的闪充技术，人家宣称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补能速度跟加油也差不了太多了。就算是没有闪充，在800伏的高压平台普及之后，纯电补能的速度也可以直接上一个台阶，15分钟能充到80%，基本上在高效率区间充电就行了。以前大家吐槽充电半小时排队1小时这种状况，现在真的很少见了。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增程技术现在再去讨论它是不是过于落后，是不是这个技术失败了，是不成立的，没有道理的，它只是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已。在纯电技术不够成熟，补能设施不完善的年代，增程用可油可电的方案让很多人敢尝试新能源，也是一个敲门砖呐。这个敲门砖最典型的代表是谁？最典型的是曾经的理想ONE，能帮助行业培养用户，也推动了市场的普及，它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只不过此时此刻舞台的正前方 C 位需要他让一下位置了。技术永远在进步，当纯电的续航充电补能设施都跟上了，增程的生存空间自然会被挤压，这不是谁好谁坏的问题，而是技术发展的必然而已。

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海岩在给我留言说，冷却液到底多久更换？ 4S 店给我推荐冷却油，要不要换？好贵。我这具体您什么车我不知道啊。是这样，我给您一个结论，因为你没有告诉我具体的车型，就有些车啊，它确实得勤换。冷却液嘛，这大家都知道啊，保养手册一般规定是2年或者4万公里来更换一次，有些车型，个别车型啊，我先不说这个车型品牌，免得大家有误会，并不是说这些车型它就有问题，而有一部分车型呢，可以用到10年。保养手册还是以您的这份保养手册上面的标注时间为准就可以了，甚至还有一些品牌直接标注免维护，不必更换。这种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啊，官方声称免维护，而 4S 店却说要换，我们到底以哪个为准呢？我举一个例子啊，某马的 4S 店它有一个参考的周期表，然后呢写的是2年2万公里就要换了，官方又说防冻液是终身免维护的，就这个其实是一个偷换概念啊。然后终身免维护呢，在技术的说法领域当中应该是冷却液4年换一次，就这个你有时候你没法翻译，也不好跟大家去怎么去解释，你就记住这个时间节点就一定得换，没有说什么免维护的啊。油液嘛，它不管怎么样你在一个密闭的环境当中它都会挥发，都会变质。然后你至于说的什么4S店要求你换，建议你换什么防冻油，那东西呢我个人认为可以不用换，价格虚高比较贵，它可能更换的周期确实会长一些，但是我并不认为它是一个极好的东西，并不认为它能够良好的去完全替代纯液态的防冻液。常规车型呢，建议大家还是以保养手册当中的年限为标准，一般6到8万公里换是没有问题的。好，14:26，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哎，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3: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情况来了解一下，沪昆高速的谭绍段绍东服务区内西往东方向有一辆货车侧翻，之前给大家做过提示啊，目前的最新的反馈消息是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
4: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2: 北京时间的14:32，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呢，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在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当中啊，大家有关于房子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咱们的热线也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买房看房换房打算的朋友呢，可以来聊一聊啊，咱们的基本想法和需求是怎样的，比方说大概要花多少钱，在东南西北什么区位啊，大概想买多大的面积。如果看了了解了一些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啊，是这个价格合不合适，或者是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推荐啊，还有深度的一些优缺点的分析啊，是不是还可以再交流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呢想了解一下二手房的价格啊，比方说我手里的二手房如果要卖能够卖多少钱，如果买人家的二手房什么样的价格性价比才会更高。那不妨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啊，比方说这个二手房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请到了专家老师来给大家详细的评估和分析。热线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啊。那节目当中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直接拨通电话啊。现在也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转0号键来提问交流，我们帮您一对一支招啊，找解决方案。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啊，目前长长北线高速长益北线段宁湖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交通管制，另外长长北线高速益长北线段兰溪黄家湖资阳收费站入口也是因为暴雨实行交通管制。今天呢，尤其是想问一下二手房的价格啊，包括二手房该怎么卖、怎么打理，包括看人家的二手房怎么买才会更好。买的呢就希望更便宜啊，卖的呢就希望卖的价格更好一点，卖得更快一点。那关于二手房的问题呢，我们今天也在节目当中也请到了专家老师啊，是来自于新环境向和找房的副总经理明斌。明总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主持人好。
0: 嗯，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0号键啊。有跟房子相关啊，尤其是二手房相关的问题，来说一下啊。咱们要问的这个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不用讲房号啊，讲一下房子基本信息就可以了啊。我们呢可以先帮您给这个房子估个价啊，然后呢再给您出出主意啊。这个房子如果要卖，好不好卖啊？大概后期怎么打理会更好？说到二手房啊，我们知道呢，整体的市场的二手房挂牌量是比较大的啊，这两年呢又处在一个调整期，不过我们从今年过完年之后啊，3、4、5到现在这个7月份了，这几个月整体的行情啊，包括二手房和新房的行情啊，都要比去年或者比之前要略好一些。那明总，我想问一下啊，您看这个6月份的行情，包括整个总结上半年的话啊，那如果让您来用几句话来总结的话，您是什么感受呢？
1: 首先先说一下这个整体6月份的市场表现吧。
0: 嗯，
1: 那么根据向和找房签约中心的数据显示呢，那么进入6月份以来呢，那么6月份整体的二手房成交呢，也是延续了5月份的成交的势头。
0: 嗯，
1: 啊，那么整体比5月份呢略微下降一点，那么降幅大概是在10%以内。
0: 嗯，
1: 也就是说，因为这个传统的这个到了6月份、7月份，它算是一个行业的
0: 淡
1: 季
0: 了，对，
1: 是个淡季，所以它整体的表现呢会稍微比5月份稍微逊色一些，但是它这个同比来说呢，比去年的同期会比较好啊。
0: 嗯，
1: 那么整体的这种比同期相比呢，可能上涨了9%左右。
0: 嗯，
1: 啊，那么如果说是整体来看，这个上半年的整体楼市表现呢，确实是二手房的整体成交量呢，这整体的这种势头就是消化的节奏还是比较快的，也就是说单月的，全市的成交量预估应该是超过了4000套啊。
0: 哦，
1: 那么这个数据呢，跟去年同期来比呢，确实是比较亮眼的。
0: 嗯，
1: 那么整体的新房表现呢，也是延续了整体的这种成交的活跃度啊，确实是因为有相关政策的整体的这种扶持，无论是这种以旧换新的政策也好，还是说我们现在整体的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好，那么整体的这种新房的成交量呢，
0: 嗯，
1: 确实也是表现了比较活跃的整体的这种态势。
0: 对，而且呢，从结构划分来看啊，就是比方说啊，想买好一点的房子啊，总价预算相对充足一点的啊，咱们在新房市场的占比会更高。
1: 是的，
0: 啊，想以经济实惠为主要目标，那我们二手房的占比可能会更大啊，因为二手房的特征就是单价相对来讲更划算、更实惠啊。然后，如果我们想买一个这个7、8千块钱，差不多了，然后呢，面积又不用买太大啊，比方说买个100左右或者100多一点，那么在二手房市场当中，我们可以把总价控得比较低，这样花不了多少钱。虽然房子呢可能稍微旧一点啊，但是它起码方便，
1: 是的，
0: 而且呢能够尽快入住。而在新房市场当中呢，可能大家更多的感兴趣的是以新规的房子为主。
1: 对
0: 啊，新规的产品面看完了售楼部之后啊，完全是不是一个量级的了，啊，好多人看了新规之后可能就看不上老规了啊，所以想要住得更好，然后呢咱们可以稍微多花一点，比方说花到180万以上、200万以上啊，那这个预算范围段啊，可能会优先的考虑新房市场的新规的产品。另外呢，在最近几天我们会观察到市场的这个不仅是楼市成交的一个活跃度啊，要比去年同期要好，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土
1: 拍市
0: 场的活跃度也很高。
1: 确实，
0: 嗯，你像昨天的航天地块46%的溢价，这个出价竞拍47轮，最终呢是以6277

0: 的楼面价啊，由山东丽景摘了这块地，而且呢，一块楼面价原本是4000多的，然后呢，这个溢价溢了46%啊，这个溢价率是非常高，而且关注度很大，开发商呢，多家开发商。然而出价是出40多轮啊，这个在这近2年的市场当中都是比较少见的啊。
1: 确实啊，尤其是不单单是这个航天这个地块，近这一两周啊，
0: 包括还有滨江 C 五，
1: 对 C 五的这几块地块都非常优质，包括无论说是区位优势也好，还是说它整体这种地块的这种规整度也好，我觉得整体的这种土牌市场，它这种表现出来的这种非常强劲的这种势头呢，我觉得它会带动这种一二手房市场的整体的这种市场的
0: 活跃度、
1: 全面的联动，
0: 对，是啊，包括呢，有一些朋友就觉得，哎，旁边的这个地，这么强劲，包括未来如果这个地方的新房的价格还有可能会有新高，那么我作为一个周边的业主的二手房，有没有可能也来迎来一些窗口期或者是机会期啊？所以其实就像您讲的，新房和二手房虽然它各有特征，但实际上呢也会相互联动，
1: 对
0: 啊。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除了跟大家讲一些市场的整体的情况之外呢，肯定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比方说如果我们要买房的话啊，来说一说咱们基本的一些需求和想法，包括看房的情况、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如果要卖房，问二手房的卖价啊，比方说当下这个时间点我的房子适不适合卖，该卖多少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就算不卖啊，也了解一下当下啊我家里的固定资产啊目前大概总价到多少了。那不妨呢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来说一下啊咱家的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热线正在开通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啊，记得是96218，拨通之后转零号键即可，热线正在开通。林总，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呢，有一位朋友啊，他说他有一个，他说一个老破小，红花坡的58平的两房啊，想问一下卖价大概是多少钱？其实信息还需要更详细一点啊，但是信息有限，我们也只能够给一个区间范围啊，比方说给一个总价范围。最近一段时间呢，有些朋友说，哎，我要不要买个老破小出租？我不知道明总有没有听说啊，最近好像有人在讨论这个事儿。我觉得呢，如果是老破小，我们不用了，我们要把它卖掉，或者是我们确实总价相对来讲啊，要卡预算啊，只能卡这么多钱，我们也能接受老破小的这种居住体验啊，我觉得可以考虑啊。但是如果是纯出租或者是考虑投资的想法啊，我个人还是不是很建议，对吧，明总？
1: 确实这个老破小呢，如果说是确实从它整体的这种无论说是产品力也好，还是说整体的户型设计这方面也好，确实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啊，但是说确实它的周边的生活配套齐全，包括整体的社区成熟，它这是它比较有优势的一点。
0: 对，
1: 那么刚刚结合这个信息来看呢，就是红花坡这套房子呢，给您一个参考价格吧。现在挂牌价格的区间可以挂到4000到4500，
0: 总价大概是？
1: 总价应该是在25-26万上下。
0: 25-26万啊，那如果是没有挂过牌的话，有没有可能先挂30万左右试试？
1: 30万的话，应该算是比较高的，
0: 比较高的。
1: 算它这个，如果挂30万的话，那它的整体的带看也好，成交周期会比较长，
0: 会稍微长一点啊。包括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粉丝啊，比方说有的挂过牌的。甚至是挂了1-2年了，可能都没有什么效果啊，一直也没卖出去，那可能是不是要重新来思考一下，是不是价格高了？
1: 对
0: 啊，小区里面还有其他更多的啊，这个价格性价比更高的房源，跟这些房源竞争没有什么优势。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建议大家重新调整一下价格啊，把您的这个挂牌的信息重新整理整理。啊，当然呢，也有一些粉丝说啊，说我没有挂过牌，我的房子也没有出租过，里面的维护都挺好的，我现在不住了，里面收拾的也挺干净的，那我是不是可以第一次挂牌的时候略挂高一点点啊，我也没有那么着急，您觉得这种策略可以考虑吗？
1: 这个可以考虑，这完全是可以的。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很多的时候，这种业主在挂牌的时候还是要先感觉一下这种市场的反馈嘛。如果说挂高一点的话， 以两周为单位吧，如果说两周内确实待看的人
0: 没有，完全没动静，
1: 或者说是比较少的话，那肯定是要进行快速的调整。

0: 对，那有些朋友啊，这个感觉是挂了牌之后好像就完成了一件心里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呢我们也会遇到很多这样的粉丝啊，这个卖不卖要卖，挂没挂也挂了，管没管没怎么管没怎么管肯定效果不太好啊，就是我们还是建议如果您是已经挂了牌或者是你即将准备要挂牌的话啊，我们还是不能够太佛系，因为我们之所以有这个行为动作啊，就肯定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周期，好的价格能够把它卖掉，那么我们就要有销售思维啊。那比方说我们挂了一段时间挂了牌之后啊，我们跟这个经纪人啊，或者是跟渠道方面要多进行沟通和反馈，然后来了解一下房子对应市场的一些情况，包括客户来源、客户的感受等等啊，可能这样的话才能够对我们的卖房起到一些帮助。那明总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就比方说如果我们有一个房子要卖的话，在哪些方面的发发力啊，重点的来这个跟一跟，可能在卖房的过程当中能够效果好一些。
1: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先对周边的市场有一个充分的了解，也就是说如果我确实在这个小区想挂牌的话，你首先要了解我们现在小区在售的房源套数，现在挂牌的就是跟我们同面积段的现在挂牌的均价，至少要知道一个中位数，咱不求最低啊，至少你要是别回来成为一个靶子啊，成为一个托啊，这种情况。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确定挂牌价格之后呢，我觉得还是要充分的进行这种房源的展示啊，不单单是放到这种中介公司也好，还是说自己通过自己的这种啊朋友圈啊，或者自己的自有渠道来进行房源发布也好，让更多人知道咱们这个房子。
0: 然后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只挂一个平台，也可以多平台多挂一挂。
1: 是的。
0: 然后而且呢，每个平台其实大家既可以自己挂啊，也可以委托经纪人，都是可以的啊。所以呢，多铺一些渠道，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得到、了解得到。有了第一步，才有第二步啊。当然那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只是想了解一下啊，卖没卖，或者是什么时候卖，还没想清楚啊，那也可以先了解一下当下的一个市场行情啊。因此啊，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尤其是要问二手房的卖价的朋友啊，那说一下咱们这个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记得都是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啊。热线正在开通当中。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0: 欢迎大家，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如果要问买房的问题呢，说一下啊，咱们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大概要花多少钱，买在哪儿，这个大概需要多大的面积，看房的情况，包括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如果要问房子卖价的啊，比方说进入二手房市场，它应该卖多少钱，怎么卖。

0: 哎，会好一点。那不妨来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比方说在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今天节目当中同样请到了我们的二手房专家老师啊，那来自于新环境的副总经理明斌。明总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主持人好。
0: 嗯，那这个说到二手房啊，明斌从业，明总咱们也有20年了吧。
1: 今年是22年。
0: 22年哈、啊、所以呢一直是深耕在市场啊，所以对市场的尤其是一线的这样的表现是非常了解的啊。今天刚好也有嘉宾老师在我们的直播间，所以大家有关于二手房的问题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嘉宾老师交流一下。比方说问问房子的卖价，包括打理的方案和策略啊，挂牌的情况现在是什么状态，接下来该怎么修正啊，怎么完善啊，那可以跟我们的嘉宾老师好好聊一聊啊。热线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张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我有一套房，德奥悦东方，想问一下现在大概的二手房的一个价格。
0: 嗯，好，多大的面积？
2: 4房的，140个平方。
0: 啊，140的啊，然后楼层是几楼的？
2: 8楼。
0: 八楼啊，装修情况怎么样？
2: 就普通的装修的
0: 啊，普通装修啊。明总
2: 自己住。
0: 好，德奥悦东方这个小区相对来讲成色还算是比较新一点的啊，然后再加上当时这个卖的时候其实也卖的挺好的，因为它旁边有学校然后商业配套目前的这个成熟度还可以。这个应该算是市场上相对次新的价格表现能够好一点的房子。张先生刚才描述的是一个普通装修，一个4房啊。明总，您觉得这样一个房子大概什么价格好不好卖？
1: 张先生您好啊，那么咱们刚刚听了您这个介绍的信息之后呢，然后我也是根据现在挂牌的这种同户型的报价的情况，给您一个参考价格。现在咱们这个房子的挂牌价格的区间可以挂到11000到11500。
2: 哦。明白。
0: 10000到11500的，
1: 11000到11500。
0: 嗯，11000到11500。
2: 还能再往上走一点吗？有这个空间吗？
1: 如果走的话，您可以先挂个12000看看。
2: 啊，先挂12000。
1: 对。
2: 好。
1: 因为它整体来看呢，像140平米左右的，我看到最贵的挂到了将近13000，最便宜的挂到了10000出头。
0: 嗯。
2: 哦，明白。
0: 就是像这种次新房小区里面业主的挂牌高高低低都有啊。因为很多的业主当时买的时候不便宜，
1: 对，
0: 后期装修也花不少钱，所以其实可能很多业主就不想亏多了，所以呢这个从心态上，从心理上啊，这个想尽量的亏少一点，先试试，所以有的就会把价格高挂得高一些啊。有一些呢可能是比较的这着急想变现的啊，那他就会价格挂得低一些啊，所以高高低低都有。那我们小区里面如果你也想试一下看能不能稍微挂高一点啊，看看情况，测试一下市场，没挂过啊，也可以按照明总刚才跟您说的这个策略，好不好？
2: 好的。
0: 嗯，
2: 好，谢谢。
0: 好好好，您参考一下啊。你像好多的这种次新的二手房小区都是这样，
1: 对
0: 啊，尤其是在2019年到2022年之间这个高峰点啊，当时买入的一些业主如果还买的是个带装修的，可能价格更高。那个时候有一些房子带装修的价格高到了15000-16000了。
1: 是的
0: 啊。好，那这个房子买回来之后，它虽然是个精装修，但是很多业主还会做装修升级，
1: 对
0: 啊，还要弄家具电器，如果这个用的还比较好的东西，可能花钱还真花不少。
1: 是的。
0: 嗯，比方说像这个之前有一些小区啊，可能实际投入的成本已经到16000-17000了，业主就算是挂13000-14000，其实也已经很心痛了哈。嗯，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啊。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林总，今天是7月1号啊，那么。刚才您就像您说的，进了7月份、8月份往往是一个楼市的淡季，今年还好一点啊，虽然雨水比较多，但是不是很热， 天气还算凉快。
1: 是的。
0: 啊，如果再往后啊，比方说就不下这么多雨了，天气更热了，是不是有一些房子的销售压力就会更大了啊？比方说这个比较高层的不提房。
1: 是这样。我先说一下这个淡季，其实这个淡季。

0: 它是相对的、啊、
1: 对，
0: 为什么是淡季呢？因为这个时候呢往往就是咱们放暑假的时候，
1: 嗯，
0: 那么放暑假对于我们从业的经纪人来说呢，就是说他家里有这个没不上学的小孩啊，所以说有的是家长要照顾小孩，他有的时候他就会分掉一部分他的这种工作时间，
1: 嗯，
0: 所以说这样来看呢，他就会影响整体的这种作业的时间。其实整体市场来看呢，其实我们看到这种淡季和旺季整体的成交差别，
1: 嗯，
0: 其实并没有那么大啊，
1: 嗯、
0: 只不过就是说啊，因为由于天气炎热啊，可能看房的这个。
1: 嗯
0: 这种时间发生了变化。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确实是因为暑假的到来，然后这个从业人员的整体的这种
1: 时间安排、
0: 这个、时间安排上有这种变化。那么其实我觉得从整体的就目前来看呢，就是说我们预测七月和八月整体的这种走势，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我们一个是房源的消化速度，第二个就是我们每天的这种房源的挂牌的数量来看呢，我觉得七月和八月还有充足的这种货源来支持，包括这个每天的这种向河的进线，也就是我们这种客户咨询端的进线量还是保持在一个高位上，也就是说。
1: 嗯嗯
0: 在供应端，它的供应量非常充足。那么需求方也是有很多的这种咨询的这种线索。所以说，我觉得七月份、八月份整体的这种成交来跟六月份来相比呢，应该是基本会持平的这样的状态。
1: 嗯，好，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当然除了了解一个基本的行情之外，肯定不够啊。那具体到我们家我的房子，包括我们家该买也好，还是该卖也好，该怎么安排、怎么决策啊，怎么一步一步的这个做这样的一些这个方案，那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啊直接来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我们的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情况提示一下，徐广高速的谭衡西段征乡收费站附近以北859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商品运输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杭长高速长甬段永安收费站出口因为车流量大，目前交通通行缓慢。长张高速异常段幸福渠收费站附近以西81公里处，西往东方向有两车追尾占用超车道。另外，长长北线高速异常北线段兰溪黄家湖资阳收费站入口之前有暴雨，实行交通管制，到14:55已经解除管制，恢复正常通行了。长长北线高速长义北线段宁湖收费站入口之前也是因为有暴雨，实行交通管制，到14:55也已经解除管制，恢复了正常通行。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3: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今天开始，全国进入了全面的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也就是7月到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为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2026年民航暑运今天启动，记者查询发现，本周暑期机票预订量大幅增加，预计本周末将迎来首个暑运小高峰。从价格走势来看，七月上旬机票性价比较高，7月1号到7号的国内机票平均价格要比8月1号到7号的平均价格低近30%。截至目前，七月第一周仍有少量仍有不少低于300元的特价机票在售。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到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22.4%。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年场杯将于7月3号在株洲市体育中心正式打响，总决赛定于8月16号进行，共34场比赛。记者冉自春了解到，在刚刚落幕的香杯的赛事当中，株洲队夺得总冠军。而今年的场杯趁势而上，参赛队伍扩容到了14支，中车朱基、朱印集团、中车时代新材、前进药业等老牌劲旅悉数回归，旭阳科技、禄口五中时代绝缘等本土的新锐力量也是强势入局。此外，去年参加全国邀请赛的两支省外劲旅广东奥普特、江苏力配电力，以及连续2届斩获场杯冠军的香港集团也

0: 将回归比赛。株洲市副市长蒋湘辉。
1: 同时，我们将以篮球赛事为纽带，以产业协作为方向，配套举办产业对接交流会，让篮球成为企业交流的破冰球，让球场成为产业合作的会客厅。
0: 今年的长 BA 外场也全新升级，配套了公交专线、一站式志愿服务等，精心打造神农山海市集厂牌美食区、全民狂欢区、啤酒畅享区、童趣乐园区等多元消费场景。而赛事期间，七周主题不断档，配套了泼水节、电音派对、国风秀、魔术秀、星空音乐会等主题活动。此外，株洲围绕篮球赛事、场况文化等推出特色文创产品和工业研学体验包，面向学生、球迷和企业团队开放预约，组织大家走进赛事场馆、生产车间。蒋湘辉说，
1: 精心设计看场边、逛工业园、游名胜地、精品旅游线路，串联国际赛车场、方特欢乐世界、李宁慈谷、炎帝陵等全市核心文旅地标，打造特色文旅路线。
0: 湖南省体育局副局长费博，
2: 今年我们打通全省赛事矩阵，场 BA 与乡 BA 乡超多项联动，共同宣发赛事热度，互相传导，叠加放大，打造全省联动的体育热潮。
0: 好，继续来了解新闻，关注一下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迎来一场焦点战，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对阵瑞典队，最终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梅开二度以及巴尔科拉的建功，以3-0完胜瑞典队，强势挺进下一轮。至此，姆巴佩以10球成为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总进球数最多的球员，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8个，排名历史第二。他本届世界杯进球数提升到6个，追平梅西，并列射手榜第一。奥利赛送出2个助攻，以5次助攻领跑本届世界杯助攻榜。而全场比赛，法国队在控球率、射门次数等核心数据上均占据绝对优势，展现出了夺冠热门的强大实力和深厚底蕴。1/8决赛当中，法国队将会对阵经点球大战淘汰德国队的巴拉圭队。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8: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9: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0: 可能是一瞬间。
11: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2: 我没有医生。
13: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0: 也可能是一辈子。
9: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4: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5: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纵考一线，
1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0: 可能是轻轻放下。
17: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3: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0: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8: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9: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8: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 105。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啊。接下来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节目当中呢，也请到了二手房专家老师啊，是来自于新环境向和找房的副总经理明斌。明总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主持人好。
1: 好，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问候一下正在热线上等待的胡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胡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3: 我是有个房子想评估一下嘛。
1: 嗯。
3: 然后因为原来其实几年以前也找你们评估了，但是后来一直没卖，一直没卖，又租出去了。
1: 哦，
3: 最近又空出来了，想了解一下现在什么行情。
1: 好的，哪个小区？
3: 天盛海拔东方。
1: 哦，那这个房龄也有点时间长了啊。
3: 对对对。
1: 嗯，好，天盛海拔东方多大的面积？
3: 130个平方。
1: 几房？
3: 三房两厅。
1: 只能做三房是不是？
3: 对，他那个是个老房子，应该是只有三房。
1: 嗯，好，那楼层呢？
3: 14楼，
1: 嗯，
3: 九栋，
1: 14楼啊，不讲房号了，然后呢，这个房子你之前在出租，那装修是不是就比较一般了？
3: 嗯，对，很一般，很一般。
1: 嗯，好，天盛海拔东方，当然啊，当年买的时候也不贵啊，也比较便宜，啊，这个
3: 对，
1: 因为早些年的房子房价不高，但是那个时候呢，做房型结构呢也没有那么的实用啊，所以130个平方它做不到3+1，它就只能是个三房。
3: 对，
1: 然后明总啊，咱们这个房子其实位置还可以的啊，离雨花区政府也比较近。
3: 对，商圈其实还可以。
1: 嗯，
2: 胡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你好，明总，你好。
2: 刚刚听了您简单的说了一下房屋信息，那么给您一个挂牌的参考价格，就是现在咱们这个房子挂牌价格可以挂到7000到7500。
3: 7000左右是吧？
1: 嗯，
2: 对。
3: 但是我也咨询了一下，就是咱们边上的一些房产的一些信息嘛，就是一些中介机构啊。
1: 嗯。就是6000多是吧？
3: 他们跟我说这个成交价可能只有5000到6000。
1: 嗯，如果你能够挂6000多，成交肯定会快。
3: 哦。
1: 嗯，就是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在一个小区里面，它有多套房源，然后呢，最先成交的、最快成交的，那通常都是那个价格更低的。然后呢，因为这个经纪人他也会更加积极主动的去推这个价格比较低的房子，因为他好成交嘛。
3: 啊，是这样的是吧？
1: 对，
3: 因为我现在在他们那里我挂牌，大概我让他挂了个79万，79万除130，大概
1: 我给你
3: 6000多吧。
1: 嗯，然后看房的情况怎么样啊？
3: 啊，因为其实房子确实也比较老了，因为租出去也有租了蛮多年了嘛。
1: 看相不太好是吧？
3: 对对对，看相不太好。
1: 嗯，就是我不知道有多不好啊，就是不是能够把照片重新拍一拍？
3: 因为它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旧的家具啊，什么七八的东西了，可能。
1: 如果那个家具太旧，你还不如把家具拿出来。
3: 嗯，是的，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相也很重要啊，因为小哥哥呢，中介小哥哥他给买家推房源，他首先是发链接。
3: 哦
1: 啊，

0: 人家买家先点出来看一看，看看有没有兴趣，有没有眼缘，然后再来说啊，我要不要来看。所以不是说人家在完全没有看到房子的情况之下就直接上门啊，当然也有啊，但是不多。
1: 哦
0: 啊，所以如果你那个房子实在是太没有看相了，我建议
1: 先整理一下是吧？
0: 对对对，整理一下啊，把它弄干净一点，弄整齐一点啊，找光线好的时候好好拍个照，嗯，然后尽可能的让有点看相。如果那个家具电器实在是太旧了，反而会影响那个整个的观感，你还不如把那些特别旧的东西把它拿出来。
1: 对，他跟我说什么毛坯的价格可能比这种还稍微好一点了。
0: 嗯，对啊，因为你就是没看一下嘛，人家觉得哎呀，这么一个看着不舒服的房子，我后面我还要把它弄了重新搞，还得花钱花的多些。
1: 嗯，行行行，好的，
0: 嗯、好
1: 的，
0: 好
1: 的，
0: 好，
1: 谢谢
0: 啊，不客气啊，您参考一下。林总，咱们卖房子也是有技巧的，对吧？
2: 确实，刚刚这个胡先生这房子呢，确实我觉得还是要确定出售之后呢，要稍微打理一下，
0: 嗯，
2: 至少你物品摆放整齐，然后整体的这种功能分区，它看上去非常的整洁，这种感觉会不一样。
0: 嗯、对，确实，我们有的时候看到那个出租房里面那个家具啊、床啊，那有的都是已经很斑驳了。
2: 对对对，
0: 你还不如把它拿出去。
2: 是的，
0: 对吧？
2: 卖个空房子，我觉得这个效果会好一些。
0: 是那个二手家具，你卖个几百块钱可能都卖不出来。
2: 对，
0: 何必呢？那个东西真没有必要放在那里影响整体的观感。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墙刷的干干净净的一个空房子，里面就算是没有家具电器，其实看上去是不是也会更好一点？
2: 嗯，是这样。
0: 好，我们的热线啊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交流。如果要问买房的问题，说一下基本的需求、想法、看房的情况、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如果要问卖房的卖价啊，来说一下这个房子的基本信息啊，都是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3: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买建材家具就去搬家丽，亲爱的房子由搬家丽特约播出。节目当中啊，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朋友们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这个从业20年的资深的二手房专家老师啊，来自于新环境和向和找房的副总经理明斌。明总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主持人好。
0: 嗯，其实呢，说到这个关于二手房的买卖啊，我们市场的挂牌量比较大啊，这是一个方面的诱因。然后另外呢，这两年确实这个咱们的这个整体的市场呢都处在一个修复阶段，尤其是二手房的这个修复期它是比较明显的。当然呢，也不是说大家的房子都不好卖，其实还有能够卖的也还不错的啊，有一些房子就是只要价格合理，房子也还行，其实它在正常的成交周期内是可以卖掉的。
2: 是的啊，因为确实应该是从22年之后呢，这个整体的房地产市场的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啊，尤其是二手房的这种在整体的这种交易环节上，这种市场的这种交易的逻辑也是发生变化。
0: 嗯，
2: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就是至少是从在6月份整体成交分析上来说呢，主力的户型还是在100到120之间，
0: 嗯，
2: 也就是说是以刚需段为主，
0: 嗯
2: 啊，那么刚刚咱们说到红花坡类似的这种老破小的这种小区，我们去年有一个门店就专门卖这种老破小的小区，它的就是去年的整体的二手房的成交的套数达到了900套
0: 啊，
2: 就一个门店，
0: 嗯，
2: 它相当于
0: 卖的还怪好的，
2: 每个月差不多，你想就到了。900套除以12是

0: 十多套八十套左右，
1: 七十套左右、
0: 嗯、
1: 你想一个月三十天卖七十套，
0: 一天两套，
1: 一天两套的这样的节奏。而且你我觉得就是说它并不是说这个房子卖不出去，更多的就是说、
0: 嗯，
1: 为什么说就是二手房呢？它这种分化非常明显，
0: 嗯、
1: 就是说，如果说确实这种便宜的这种房子或者性价比高的房子，确实也有人会考虑。
0: 嗯，
1: 那么另外就是说，它的配套齐全，尤其是这种学区教育资源的，
0: 嗯、
1: 非常的又是优质的
0: 啊，或者很方便。
1: 哎，然后又是再叠加上它这种次新盘小区，
0: 嗯，
1: 然后另外它的定价还是非常的有性价比的，
0: 嗯，
1: 它的销售周期也会非常短。
0: 对，所以呢，我们还是有那句话啊，就是其实房子呢，在进行结构性的深度分化的时候，我们也要看产品类型，包括适应的群体。那不同的产品，我们的性价比的判断维度啊，判断思路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的热线呢正在开通，是96218-0号键啊。如果想问一下咱家的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那是属于市场上哪一种情况啊？那么接下来有没有什么好建议？有没有什么好的打理方案？那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明总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有一位叫顺的朋友说，望城区的澳海月亮湾，2020年交的房，中间楼层90个平方，普通装修，是自己住的，想问一下现在能够卖一个什么样的价格？2020年交房啊、那么这个房子估计是2018-2019年买的，那应该当时买的是也不是很便宜吧？我们先不管它的买进价啊，其实澳海的房子整个在长沙都是大多数都是走刚需路线的，
1: 对
0: 啊，所以买的时候不贵，卖的时候这个价格也是比较经济划算的啊，经济实惠型的啊。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房子表现情况怎么样吧。
1: 嗯，2020年交房，基本就是在六年左右、
0: 嗯、
1: 啊，那么面积段是九十平米。那么像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种刚需段的这种面积，那么结合目前这种挂牌房源的报价情况呢，像咱们这个小区，像90平米的，现在的挂牌价格的区间可以挂到7500到8000。
0: 嗯，啊，它成色还是比较新的啊。
1: 对，
0: 嗯，这种成色比较次新的房子，你比方说像刚才啊，有一位这个粉丝提到的德奥啊，德奥的这个价格，你看就可以到10000啊，包括树木岭周边的，像这个大都会啊，包括国乐府，还有雨花郡。那么很多的这个二手房的价格都能够到10000啊，包括10000+啊，10000多一点啊，都是可以到的。那有一些相对这个位置还不错，但是呢房龄可能没有那么新啊，比方说10年左右，那么可能有一些房子价格7000-8000啊都是有的啊。虽然有一些房子呢它可能位置没有那么好啊，但是它房龄还是属于次新房啊，价格也能够略高一点。所以你看啊，咱们的二手房是一房一价的特征是更加明显的，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所以呢咱家的房子现在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在哪个方面占优势，哪个方面可能又有短板啊？那么如果是综合分析价格啊，到底该怎么评价啊？包括我接下来是应该尽早卖啊，还是观察一段时间问题也不大啊，或者我们应该这个先出租再说。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0号键，咱们都可以跟咱们的嘉宾老师详细的一对一的来进行交流啊，记得是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我们节目当中都正在开通热线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嘉宾老师来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明总，借着您刚才没有说完的那个话题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有一些朋友就是在说啊，说这个老破小啊，这花不了多少钱啊，30来万、40万啊就能买一个房子，可能买其他的房子一个首付可能有的都还不够哈、啊，咱这个这么些个钱，咱们可以买一整套房子了。

0: 而且老破小的它胜在什么呢？胜在方便。
1: 对
0: 啊，烟火气比较的成熟，对吧？
1: 是的。
0: 嗯，但是呢最近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啊，你比方说我们在这个上节目之前有一个粉丝给我们发信息啊，他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他说家里面有一个孩子啊，有个年轻人刚刚参加工作时间不长，反正呢就是先买个房子住一住啊，也没多少钱，大概也就是只想花30-40万啊，是买个老破小住一住，还是买一个这个30-40平的小公寓住一住，因为总价都差不多。
1: 像这种情况，那家里是这是三口人还是？
0: 他是一个年轻的，这个刚参加工作时间不长的，
1: 哦，
0: 啊，他其实就是需要一个，总价低一点的房子做一个过渡，然后呢住一段时间，可能还想着说，哎，最近不是有这个消息说，哎，买个老破小出租也行啊，公寓它也具备出租条件嘛。啊，那么我们先过渡，然后呢后期再出租，所以有的人就在想啊，说哎，30-40万我到底是去买公寓还是买老破小，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1: 这个问题的话，我建议推荐这种成熟的小区，不要碰公寓，
0: 嗯，
1: 啊，因为你公寓的话它的居住氛围啊，我觉得没有这个成熟小区要好，
0: 嗯，
1: 因为你30-40平米呢有可能会有这种一房一厅的整体的格局出来，
0: 嗯，
1: 啊，那么就是说的一房一厅它都是独立的啊，它这个厅和这个它的私密性比较强，如果说你要是买公寓它就是
0: 一个通间，
1: 对，它是一个通间，
0: 而且30-40平一般老破小里面可以买个两房了，
1: 对，可以买两房，而且它是有天然气的，
0: 嗯，
1: 对，它能够生火做饭的，
0: 嗯，
1: 如果说公寓的话有的公寓它没有燃气的，
0: 嗯，
1: 啊，所以说这点我建议还是可以考虑这种啊成熟小区的，而且成熟小区确实你看如果是30-40平米如果将来不住的话，如果说咱们出租的话，咱们不说租的特别高，租个600-700块钱肯定是能租出去的，
0: 嗯，
1: 对吧，600-700块钱你一年下来这种租金回报率也还是比较可观，
0: 嗯，好，这是您的观点和想法啊。好，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0号键，来问候一下胡先生。你好。喂。
2: 喂，你好。
0: 哎，
2: 你好
0: 胡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2: 我是有一个七星阁大酒店旁边的一个两房一厅的房呢。
0: 嗯，也是一个不提房是吧？
2: 不提房。
0: 好，多大的？
2: 二楼。
0: 二楼多大的面积？
2: 对，105。
0: 105是两房。
2: 对。
0: 啊，那几楼呢？啊，二楼是吧？
2: 二楼。
0: 那装修是不是比较旧了？
2: 03年的房。
0: 咱们这个房子之前是在出租还是在做什么？
2: 你现在是出租。
0: 哦，租金怎么样呀？
2: 租金2000多。
0: 2000多啊，您这个105这么大的两房啊？
2: 对，那个大厅比较大。
0: 哦，就是它有一个尴尬是什么呢？如果人家买个不提房的两房，好多60多、70多的两房，总价会低一点，也就是30-40万的样子。啊，
2: 嗯，
0: 然后呢，您买到如果人家买个不提房100平的，很多都是三房。嗯，然后但是咱们只有两房，所以你这个结构就特别尴尬，是吧明总，你这他这个房子是不好弄啊。
1: 嗯，确实
2: 厅比较大，厅有40个平方。
0: 嗯，
1: 胡先生您好。
0: 不实用。嗯，
1: 刚刚结合您的信息呢，给您一个参考价格，现在咱们这个房子挂牌价格的区间可以挂到4000到4500。
2: 哦，
0: 嗯，
2: 是吧，
0: 也就是比别人70多平的两房再高一点，但是不能高多了，高多了别人就去买三房了。
1: 对，
2: 哦，对吧？
0: 嗯，好不好？
2: 好的。
0: 就是你的价格应该是介于70平左右的两房和80-90平的三房的不提房的之间的一个价格。
2: 哦，好的，
0: 嗯，
2: 谢谢。
0: 好，参考一下啊。其实这要想得通啊，人家买个两房，为什么买你的？因为你每个房间大，住得舒服一些。啊，那如果要是这个价格不合适的话，都已经超过了三房以上的价格了，那他不如100个平方直接买个三房，
1: 对，
0: 对不对？
1: 对，确实它浪费面积比较多。你看，你一个厅40平米，两房间，包括厨房、卫生间，再摊下去，确实厅的这个面积，要是能利用好就好了。
0: 对，啊，当然不知道能不能改造啊，我没有看到房子。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稍后呢，在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解决大家的问题。

0: 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1: 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长张高速的异常段幸福渠收费站附近以西81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之前有两车追尾占用超车道，那目前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
2: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1: 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品啊。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给大家推荐两款福利品，一个是新疆的轮胎小白杏，还有一个是欧莱雅玻尿酸空气感洗发露。这个季节啊，正好是吃杏子的季节啊。我不知道这个南方人有没有感觉啊，北方人啊，尤其是西北，一到了这个季节，哇，小白杏那真的是让人流口水。这个小白杏呢，它的赏味期比较短啊，黄金赏味期只有20多天，因为它不好存放啊，容易坏。而且呢，这个能够吃的成熟的时间就有这么长啊，因此呢，这个产地比较好的正宗的小白杏啊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咱们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新疆轮胎原产，国家地理标志认证，天山雪水滋养，沙漠超长日照，超大昼夜温差，把所有的糖分和果香都锁死在果肉里啊，是完全自然成熟，不催熟，不打蜡，没有科技狠活。它和普通的小白杏啊相比，它的个头偏小，奶乎乎的，但是呢表面更干净，几乎没有绒毛啊，皮很薄，轻轻一捏就爆汁儿。重点是它纯甜，几乎无酸，糖度在22到28度，入口是清清透透的蜜甜，非常的好吃。而且呢我自己也尝了啊，前两天呢这个发了样品过来啊，我们自己也尝了，确实很好吃。那这款新疆轮胎小白杏呢，这个日常一箱2斤中果装都要88，而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4斤大果礼盒装只要128，另外还有中果、大果多种价位的规格任您选择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去我们的金芒果商城赶紧去了解一下啊，因为只有短短的季节性的这个水果啊，是一定不要错过赏味期的。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来选购。今天除了这款新疆轮胎的小白杏，还带来的是欧莱雅玻尿酸空气感洗发露。我们讲啊，这个多雨高温高湿的环境容易刺激头皮的油脂分泌旺盛啊，那加剧头发油腻和偏塌感。那夏季多雨期咱们洗发要注重控油。那么今天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主打控油和柔顺双向兼顾的欧莱雅玻尿酸空气感洗发露，它能够温和深层清洁头皮油脂和非旧角质，轻松搞定这个油头，洗完之后啊通透又清爽，并且搭配99%高浓度的小分子玻尿酸，精准滋养发干，完美解决这个发尾干枯等等这样的一些尴尬问题啊。控油力是肉眼可见，72小时长效清爽不塌顶，并且呢洗完自带空气感的高颅顶啊，感觉呢脸都好像显得变小了。那这款欧莱雅玻尿酸空气感洗发露，这个特别适合油头细软塌或者是油干混合发质来闭眼冲，并且不踩雷的一款洗发露。440毫升的规格一瓶，现在金芒果商城2瓶到手仅需89元，性价比非常的高啊。

那不管是小白杏还是洗发水啊，大家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啦。另外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爆款

0: 3号、18号将会震撼登陆长沙，由演员文章领衔登陆湖南大剧院。现在咱们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宝岛"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来获取专属的购票链接，双人宠粉套票也是限时推出。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宝岛"两个字，或者是"话剧"两个字都可以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了关键词之后，就可以获取专属的优惠购票链接啦。
1: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4: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依然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直接拨通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我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也请到了资深的二手房专家老师啊，是来自于新环境向和的副总经理明斌。明总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主持人好。
1: 嗯，热线正在开通啊，线上有一位唐先生，我们来赶紧问候一下。唐先生您好。
3: 你好。
1: 哎，你好唐先生。哎，来请说，咱们是问哪里的房子？
3: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香港锦绣那里有栋房子，101的。
1: 嗯，三房是不是？
3: 对。
1: 好，多大的面积？
3: 101。
1: 哦，101问过了。多少楼想问的是？
3: 27楼的23楼。
1: 总楼层27楼，您是23楼。
3: 嗯，对。
1: 稍微偏高一点楼层啊。装修情况怎么样？
3: 装修一般般吧。
1: 嗯，
3: 就是当时简约风。
1: 嗯，看不看得到江啊？
3: 那边看不到江，但是可以看到南京公园那个摩天轮，往江边走的时候要看到这个桥边上江，还看得到那边。
1: 就是南京公园里面的生态环境可以看到一些是吧？
3: 对，可以看到那个摩天轮了。还有那个东西看到。
1: 香港锦绣当时多少钱买进来的还记不记得？
3: 6000多吧。
1: 那还好啊。香港锦绣它那个位置其实有一些房子当时卖的时候还是有卖点的啊，我们离江边不远，然后旁边还有南郊公园。但是品质一般般啊。
3: 对，前几年可以，这几年降了很多了。
1: 对对对，是的。明总，这个房子您看啊，大概什么表现？
2: 唐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刚才听了您简单的这个这个信息介绍之后呢，也是看了一下现在挂牌的房源的情况，就是咱们这个101平米的房子呢，我建议您的挂牌价格的区间可以挂到7500到8000。
3: 7500到8000是吧？
1: 嗯，
2: 对。
1: 咱们原来好的时候卖10000以上的啊。
3: 对对对，卖11000。
1: 对对对。不过经过了几年的回调，它有一个累计的一个回调比例。
3: 可以。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是我出租的话，大概在多少价位可以？
1: 你说租金吗？
3: 对。

0: 您租过没有吗？
1: 我租了两年了，前段时间是到期了。
0: 您前面租多少钱啊？
1: 2400。
0: 现在是不是发现好像这个租金租不出去了，要往下调了？
1: 啊，对，
0: 是的，因为房价在降，租金也在降啊。
1: 嗯
0: 嗯。明总，您的建议是调多少？
2: 租金的话，像您可以报个2200-2000的样子吧。
1: 哦，好的，谢谢。
0: 就是我们的房价的近2到3年的下浮比例平均啊，讲的是中位数啊，大概是在30%，租金也差不多。
1: 嗯嗯
0: 啊，您按照这个比例调一调吧，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啊，您参考一下。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所以您看啊，我们的不管是卖房市场、租房市场、买房市场、新房二手，其实它虽然各有特点，但实际上都有相互关联。
2: 对
0: 啊，房价降了，租金也降了。我们最近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啊，这个我这房子啊，之前在出租，但是现在人家退租不租了，也不租了，我干脆卖了算了。那很多都是可能因为别人觉得你的租金高了，还有租金更低的，没有租的必要了，可能就退租了。啊，并不是说，这个租金还可以再去找别人。如果你再去找别人，可能也要按照当下的一个租金来进行调整，对吧，明总？
2: 确实啊，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整体的这种房地产市场呢，确实是需要，更多的信息来源，而且我们在充分的了解信息的这个各种信息之后呢，要进行这种理性的判断和分析啊，尤其是跟我们有切身利益关系的，无论说你是打算出租也好，还是打算出售也好，那么肯定现在市场的行情的变化我们要时刻的了解，所以说要有一个理性的这样的这种预期吧。因为说刚才确实也提到了，刚刚这个唐先生可能后面问这个租金的情况，可能也是考虑到如果价格不合适的话，不合适出售的话，我可能就是考虑出租，对吧，出租来说可能至少有一个
0: 每个月还有个
2: 收益嘛。如果
0: 说是
2: 觉得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人之常情，但是说前提是还是要及时的了解。那么我觉得怎么样及时了解这种信息呢？一方面啊，多收听节目；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关注一下王老师这个视频号，
0: 谢谢啊，
2: 对，包括他这种分析的对市场分析啊，包括对于一些产品的测评啊，非常专业。
0: 好的，好的，谢谢啊。那加一下我们节目微信吧，然后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啊，可以加节目微信。加了节目微信之后呢，我们后期还有更多的一些时间在线下可以沟通啊，然后有最新的一些动态呢，我们也有的时候会拍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哎呀，这个转折转得特别好，明总啊，您还是懂人情世故的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不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如果是有买房的打算的朋友，不管是纠结是买新房还是纠结买二手，那新房里面到底是买新规还是买老规啊，这个都是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的需求，包括当下的一个产品结构来进行精准的判断的啊。所以大家把您的情况来说一说。那如果是要问二手房卖价的啊，我们来说一下咱们的房子的一个基本信息，比方说在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都是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3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5: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也请到了嘉宾老师啊，跟大家这个更详细的啊，更接地气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我们再次来问候一下来自于新环境向和找房的副总经理明斌，明总您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主持人好。
5: 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如果要问房子的二手房的房价啊，咱们直接拨通电话是96218转零号键。因为我们知道呢，房子这个尤其是二手房啊，挂牌量是比较大的，并且类型也是更加的立体化和丰富程度更高的啊。因此呢，我们给大家建议就是咱们把房子的信息讲得更清楚一点啊，这个对接的更直接一点啊，这样的话会更加的精准有效。比方说咱们说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这个房子基本信息我们来聊一聊。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京港澳高速五里牌收费站因为地磅故障啊，那么货车目前是劝返的，那么正在恢复啊，目前恢复时间待定，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给大家反馈。那有关于房子的问题，比方说如果要是问买房的这个策略思路分析啊，咱们把自己的基本需求讲一讲，看房的情况，包括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如果是问卖房的房价啊，来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小区名字啊，这个面积、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杨女士，你好。喂，杨女士。
1: 哎，你好，你好。
0: 哎，您好啊，欢迎您来，请说啊，咱们是问哪里的房子？
1: 我是那个和美新城。
0: 嗯，和美新城在那个南城板块 对吧？
1: 哎，对对对，天津区那边。
0: 嗯，好，多大的面积？
1: 168吧。
0: 嗯，是
1: 167、168
0: 啊，四房是不是？
1: 四房，对，四房两厅。
0: 楼层是几楼的？
1: 18楼。
0: 18楼，装修怎么样呀？
1: 嗯，毛坯。
0: 嗯，当时买进价高不高？
1: 买进价应该不算很高吧。
0: 嗯，大概哪一年多少钱买的？
1: 哎，买的时间怕有蛮久了，应该是10年了吧。
0: 哦，那没关系了啊。嗯，如果你，如果你是早几年，前几年买的，那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心理落差。因为和美新城呢，它这个房子，很多面积大的。那小区里面很多大面积的房子，
1: 对对对，
0: 大面积的房子在行情不是很好的时候是不太好卖的。
1: 对
0: 啊，再加上
1: 是的，
0: 对，再加上周边呢刚需的价格的房子非常多。
1: 嗯
0: 嗯，然后你像新远荣泽府的新房的，差不多都是现房的160、180的房子的价格9000多。
1: 嗯嗯
0: 嗯，好吧，那我们就直接说咱们和美新城的这个房子，明总。
2: 杨女士你好。啊，那么这个咱们这个房子呢，现在的挂牌价格的区间可以挂到5000到5500。
1: 5000到5500。
0: 嗯，
2: 对。
1: 但是现在好像挂了一下，好像也卖不动的样子。
0: 就是因为它大面积的房子在刚需板块，人群太少了。
1: 嗯，
0: 买在那个地方的更多的是，比方说年轻人偏多。然后我不需要那么大，大概一个100多、123差不多了，实用，然后少花点钱。
1: 对对对，
0: 啊，
1: 这个也确实有点大了，属于那种。
0: 对。然后您看，您附近就是那个那里不是有个天星实验嘛？你们那也是可以读那个学校的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个
1: 有个学校好像都还不错，里面都有啊，有天星实验学校，还就边上也有小学。
0: 是的，那是个9年1贯制的。好，然后旁边有一个楼盘叫做福天藏骏院子，福天藏骏院子当时打特价房，清盘的特价房啊，工底房，它还是个第四代建筑，它的问题也是剩余的房源都是大面积的了，那么大面积它打工底房的价格的时候是5000多6000块钱，所以你看新房的开发商他也只能够按这个价格去打工底房，那我们也没办法。因为都是面临刚需板块的大面积。
1: 嗯，
0: 好不好？
1: 啊，行，谢谢。
0: 嗯，好嘞，好，您参考一下。
1: 好的，
0: 嗯，好。新远荣泽府还算是在那个板块当中大面积卖的稍微好一点的啊，因为当时荣泽府在首开定位的时候是走相对高端路线的，那个时候做这个高标准的豪装，一个平方要卖20000块钱，结果一入市。就搞不下去了，因为这个定位和那个板块的定位它有严重的割裂啊，所以后来呢就马上改毛坯，马上把面积稍微调小一点啊，但是调到了最小也只调到了160啊，因此呢这个改了毛坯的之后直接从原来的20000降到了9000啊，所以这个市场就是这样的，市场的行情会影响价格，同时呢产品的结构包括板块定位的分布也会影响价格啊，明总，我们现在大房子和小房子相比，您刚才也讲了啊，这个面积大的

0: 二手房其实是不好卖的。
1: 对，整体的它的流动性来看呢，确实大房的这种啊改善型的现在这种产品类型非常多啊，也不单单是二手房，那新房上也有很多。
0: 对
1: 啊，无论说是新规也好，还是说有这种啊非常不错的景观面也好，那么它的价格确实觉得非常非常有性价比。
0: 是，而且你想想看嘛，如果人家买大房子的话，可能很多人他是改善需求。
1: 对，
0: 改善需求的大量的占比这个会转移在新房市场。
1: 是的
0: 啊，二手房其实还是以刚需啊比较考虑经济实惠的这样的一个思路为主的。
1: 对
0: 啊，
1: 所以说二手房的大面积段它的出售策略就是
0: 低价，
1: 就是低价格的这种策略。
0: 嗯，不然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有效办法啊。
1: 对，
0: 好，那这个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的房子的事儿就先暂时聊到这儿啊。当然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啊，咱们这个芒果陪诊了解一下啊，尤其是家里父母年纪大了独自去医院啊，总让人放心不下啊。咱们如果这个时间比较的忙啊，尤其是有的是在外地啊，那老人生病了没人陪，那这个问题怎么办呢？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做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院内全程的陪诊、带排队、带取药等暖心服务。那现在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芒果陪诊四个字，就可以跳转到咨询链接，一键填表预约，来体验优质的陪诊服务。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输入芒果陪诊四个字即可。好了，今天非常谢谢明总，辛苦啦。嗯，
1: 我们下次再聊。
0: 好嘞，那我们明天再见。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1年，在2021年的夏天，陈楚生发行了自己个人第四张专辑《涂鸦森林》，晓得这首歌就收录在里面。词是他和火星电台一起写的，歌词就是一个人在深夜里通过备忘录和自己商量的话。整首歌没有轰炸式的高潮和弦乐，旋律像溪水一样平缓流淌，把听众在副歌段落拽进一种介乎于释然和逞强之间。晓得就是知道的意思，知道会过去，知道会放下，知道要向明天大步地走。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旅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0: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呢，在长指高速的长勺楼段金凤收费站附近以东，在8公里处东往 西往东的方向，因为多车追尾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而在徐广高速的谭衡西段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南833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两辆货车发生了追尾，造成交通通行缓慢，同样事故也正在处理当中。沪昆高速的邵淮段灯塔田大桥1423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两车发生了刮擦，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路场人员正在现场处理。徐广高速的长乡段塔岭枢纽735公里处北往东的匝道啊，道内因为一辆小车撞到护栏，造成交通通行缓慢。京港澳高速临长段岳阳收费站附近以北1368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两车追尾，现在目前占用了超车道。那京港澳高速在1841公里往北方向有小车发生了故障，造成了缓行。那因为需要大修，原本呢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的，所以请行经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8: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今天湖南省医保局发布关于实施定点医疗机构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零自付的通知，该政策在全省全面落地实施。通知明确，此次分娩零自付政策覆盖全省所有参加湖南省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的孕产妇，保障项目仅限顺产、剖宫产过程中临床必需、在医保目录以内的药品、医用耗材以及诊疗项目，床位超标费用、美容缝合、专属陪护等不在医保目录里的增值服务不属于报销范畴，相关花费需要个人自行承担。湖南航空近日在全机队正式推出的升级版机上广播服务首次同步上线5种语言版本，包括中文、英文以及长沙话、昆明话、无锡话等方言乡音，所有音频均由一线乘务员录制。

0: 完成。近日，吉首大学和湖南张家界大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事务中心的科研团队发现我国光唇鱼属鱼类一新种，命名为张家界光唇鱼。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动物系统学与演化》。本次新种发现既丰富了我国光唇鱼属物种记录，也印证了张家界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独特价值。
1: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A 股主要指数今日走势分化，截止收盘，沪指涨0.44%，收报4112.45点；深证成指跌0.53%，收报16119.17点；创业板指跌1.89%，收报4260.72点；科创五零指数跌2.48%，收报2153.04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36831亿，较昨日放量3890亿。行业板块多数收涨，保险、化学制药、证券、农林牧渔、教育、生物制品、机器人、物流、医疗服务板块涨幅居前，稀土、玻璃玻纤、电源设备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4300只，罕见超过220只股票涨停。大金融板块走强，证券、保险方向领涨，华安证券、天风证券、国盛证券涨停。养殖板块集体爆发，新希望、澳农生物、湘家股份、益生股份涨停。医药板块午后拉升，海南海药七天五板，美诺华、昂立康、汇宇制药涨停。电子特气概念反复走强，金鸿气体20厘米涨停，机器人概念表现活跃，拓斯达20厘米涨停。那如何看待今天的市场走势？来听到财经评论员申锐的相关分析。
2: 我觉得今天还算是不错吧，因为至少来看的话呢，仍然是延续了这个科创五零创新高嘛。但是呢，科五零在三周之前做这个新的一个这个第五套这样一个交易上市，这样一个时间就是针对人工智能嘛，形成了这个资金的一个再次集中拉升。已经有三周了，从这个技术节点来看的话，本身也是一个。有所背离，并且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任何事情实际上都有两面性的，就我们做上游原材料涨价嘛，由下游需求推动。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上游的公司呢，现在利润很强，有进一步的走强，包括现在的一些这个硅料啊等等，啊，还有像今天的一些特气。但是反过来呢，对于中下游企业，如果要是就是说芯片啊，或者说这些制造企业，如果它没有非常强的议价能力，比如说现在这个像韩国啊这样一些，啊，当然它就算是三星、SK、海力士。那现在面临这个所谓的价格垄断啊，或者说是这个这样的一个诉讼，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像寒武纪为首，那么公告这种成本压力，那实际上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本身的一个技术节点压力问题嘛，这是首先可以看到的。那第二点的话呢，那毕竟现在市场是临近了这个7月6号，7月6号的话是我们这个改革的，就是说新的新规的一些落地，其中呢这个券商的新的盈利点嘛，就是做市商嘛，针对这个创业板。而创业板的成交我们可以看到远大于这个北证和这个科创嘛，所以这样的话呢，对于券商来说是一个利好，那么券商也形成这种拉升。但是拉升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明显的这种炸板，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利润和这个预期呢，不能像往年似的那种，就是像过去10年啊或者那些时间点券商形成这种连续带动，这个很困难啊。所以现在来看，我至少说在这段时间呢，上方压力还是比较大，就是很多抛压，所以冲高以后的话很多是炸板，并且呢也没有形成一个有效联动，就是银行的跟进，虽然保险有一定跟进，但是呢，也出现了这样一个盘中的这样的一个回落。实际上，核心节点也是因为保险自身的这个业绩啊和这项预期，所以像新华也是在最后烂板了，那就炸板。所以反映出来市场实际上在这时候有这个情绪，有这个所谓高低切换。但在切的过程中的话呢，实际上资金的这种集中推升的力度就比较差。那短时间来看的话呢，我们说最近资金集中比较好的一个呢，我们可以看一个是游戏，一个就是这个消费中的这个医药板块。那经过昨天一个缩量之后，今天还有不错的一个拉升，但是呢，像一些龙头，像恒瑞啊、药明啊这些，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小技术压力。所以明天开始的时间呢，我们反而也要注意医药板块是不是也要出现震荡。
0: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那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

0: 96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3: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2: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1: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两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刻优先抢票。
2: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3: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4: 可能是一瞬间。
5: 我的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6: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4: 也可能是一辈子。
7: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8: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9: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浩一线：
1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4: 可能是轻轻放下。
11: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6: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成公主殿下书。
4: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2: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3: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3: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来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有一张带着 AI 水印的论文图表，瞬间把高校的教师就推上了风口浪尖了啊！一瞬间，调侃声、质疑声是铺天盖地而来呀！不少网友直接提前宣判了，说学术造假，

甚至以个案全盘否定整个学术圈。情绪先行的舆论审判看似是坚守学术正义，实则早已越过了理性求证的边界。是我们痛恨学术造假，渴望纯粹严谨的科研环境，所以只要出现一丢丢的疑点，大众就极易陷入有罪推定的情绪当中。可是 AI 水印只能算作一条可疑的线索，绝非造假的实锤。因为这件事啊，本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定性。倘若依托原始实验数据，仅用 AI 辅助绘图，只是忘记清除了水印，那顶多属于是啥呢？学术操作不规范，对吧？哎，只有刻意篡改、捏造实验数据、美化图表，才触碰了学术不端的红线。二者性质那就是天差地别。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到现在你不能说这就混为一谈了，对吧？如今 AI 早已经成为科研常用的辅助工具，你别说科研了，咱们日常办公它不也是最强辅助吗？对吧？整理文献、优化图表、语言润色，这玩意儿不都是 AI 干的活吗？那你总不能说因为人家是从事学术的，这 AI 不能用，对吧？所以在保证数据真实、研究原创的前提之下，合理使用 AI 本就是顺应技术发展的正常选择，没错吧？你不能说一看见 AI 痕迹就直接扣上造假的帽子。再说咋的，你帽子卖不出去啊，是怎么的？这么着急呀、啊、这是啊，把技术辅助你等同于学术作弊，太武断了。更值得警惕的是，以偏概全的舆论利器，仅凭单一的存疑事件就给整个学术圈贴上了腐朽、草台班子的标签，你可真能说因为一条鱼你你抽干了一片湖啊，这是。公众对学术诚信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建设性的监督不该沦为全盘否定的情绪宣泄。没有调查就仓促的下结论，舆论就变成了脱离规则的私刑审判。期刊已经启动了正规调查，事实真伪自有专业流程甄别。我们既要盯紧啊学术底线，对数据零容忍，对造假绝不姑息，也要守住理性批判的边界。质疑可以超前，判决必须滞后，情绪可以共情，但是定论务必要等证据落地。真正守护学术净土，从不是靠网暴式的有罪推定，而是要就事论事，实事求是，依规求证，放过无心的操作疏漏，严惩刻意的科研舞弊，理性监督，这才是对学术公平最好的守护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啊，这重庆酒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模式，瞬间就刷屏全网了，也戳中了无数旅客积压多年的出行委屈。你比如说啊，你说凌晨入住啊，就只歇数个小时，却要支付全天的房费，而且还要赶在中午匆匆的退房，就这条人人默认的行业潜规则，已经啊早早的就饱受诟病了。很多人误以为12点退房是法定要求，其实行业规范10余年前就已经取消了统一时限了。各大酒店死守固定节点，不过是为了方便，比如说保洁排班啊，压缩运营成本，把内部管理的便利凌驾在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之上。旅客付费购买的是住宿时长，不该被一刀切的固定时间肆意消耗。24小时退房看似一场营销活动，实则打破了行业长久的思维惯性，以实际入住时间来计时，深夜抵达，你也不必仓促的收拾行李，出行安排就多了更多的从容余地，真正把时间选择权交还给顾客啊，毕竟顾客花了钱儿，对不对啊？我花着同等的钱，我得住够同样的时间。就这套理论，咱说很公平，没毛病吧？所以你现在呢，24小时退房，你看似酒店是让出部分运营便利，但是你收获的口碑和客流一定是双重的回报。当下酒店行业啊，早已脱离了硬件内卷，细节化服务才是核心竞争力。沿袭多年的惯例，从不等同于它这个就是合理规则了。啊，对吧？随着消费者维权意识的觉醒，还有消费模式的一个觉醒，大家愈发的看重消费公平，不愿再为不合理的行业陋习妥协。所以啊，24小时这个退房这样的一个制度和模式，你看就很受所有的旅客啊，所有的旅行者的一个欢迎。行业不必一刀切照搬24小时模式，可以通过差异化定价啊、延时套餐等等方式平衡运营和体验。此次创新，我觉得最大的价值是倒逼住宿行业反思固有的规则。优质服务从来不是让顾客迁就制度，而是不断优化规则和制度来适配用户的需求。谁愿意跳出惯性，尊重旅客的时间权益，谁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角逐当中站稳脚跟。

过了新闻会场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这么一个事儿，说顾客参与商家免费试吃活动啊，完了提前要求说菜品要少油少盐，商家就说了啊，我们这个师傅做菜都是有自己标准的，是吧？你今天你过来少油少盐，明天那个他过来多油多盐，我这忙活不过来呀。于是这位顾客用餐之后就留下差评，店家一气之下直接把差评打印啊出来，就贴在了门店门口，公开挂上人了。这场双向拉扯的舆论争议，说到底就是商家营销格局与消费者评价边界的双重错位。很多人下意识觉得啊，就是免费就餐啊就不该挑剔口味，不该给出差评。可是免费试吃从来不是慈善馈赠，本质那也是门店的一个引流营销。商家用免费的菜品换取客流量与线上口碑，顾客用体验真实反馈帮店铺传播，双方本就是一场双向交易。消费者自然拥有客观评价的权利，顾客提前提出口味诉求，虽然不符合试吃默认的规则，但是算不上完美的沟通方式，却绝非恶意找茬。店家固守标准化出餐流程，认为频繁调整口味会拉高运营成本，日均百单的活动压力让人不堪其扰。那这份委屈咱也能够理解，但是啊，当这个当众你说把人家这个差评打印张贴公开宣泄情绪，我觉得有点越过合理辩解的边界了，是吧？你既带着羞辱消费者的意味，也暴露了经营格局的一个狭隘。那啥意思啊？以后在你家吃个饭不能差评呗？一旦差评了，你就要给我挂出来，是吧？所以面对负面评价，我觉得最优解呀，从来不是强硬对立，而是在线上客观解释菜品特性、活动规则，让潜在食客看清前因后果，对吧？不少商家陷入到认知误区，说做引流活动啊就要收获清一色好评，但凡出现负面评价，那就是顾客不懂人情，刻意刁难。那我说实话，没人差你那一口饭吃，对不对？如果你要是这么咱说敏感肌的话，我不吃不行吗？你到时候咱说你整一个免费试吃活动，准备了100多份，没有一个人过去吃，你就乐呵了就啊。所以这场口水战也给所有餐饮从业者提了个醒，提前明晰活动规则，标注菜品固定口味，就能够从源头减少无效沟通还有那些消费纠纷。顾客也要把握好评价的分寸，不刻意苛责免费福利，商家也要放下对抗心态，理性接纳不同声音。营销引流拼的不只是菜品的口味，更是处事格局还有你的沟通方式。一味强硬的硬刚只会消耗路人好感，唯有守住沟通底线，明晰双方权力边界，才能让免费活动回归引流初心。别让一盘家常菜演变成两败俱伤的舆论闹剧啊。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3: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3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5: 要说夏天好吃的水果，那自然少不了杏。那杏呢，我也是吃过不少的，但是这款杏吃过它的人却不多。它就是有着树上白色蜂蜜美誉的新疆轮台小白杏。很多人不知道啊，这款杏呢是一年仅此一次的，黄金赏味期只有20多天，错过今天就要再等一整年的时间。正宗新疆轮台原产，国家地理标志认证，天山雪水的一个滋养，沙漠超长的日照，超大的昼夜温差，把所有的糖分和果香都锁死在果肉里，完全自然成熟，不催熟不打蜡，零科技狠活。它和普通的杏呢，真不是一个段位，个头小小的啊，奶乎乎的，表皮呢干干净净，几乎没有绒毛，皮薄的像一层纸，轻轻一捏就会爆汁。重点是它的这个纯甜口啊，几乎无酸，糖度在22到28度之间，入口就是清清透透的蜜甜，带着专属的淡雅的杏香，果肉软糯到入口即化。零粗纤维，抿一口汁水直接在嘴里炸开，甜的清爽不齁人，巨润而且巨解渴，特别适合现在炎热天气。你想想，下班一回家，从冰箱里拿出一盘冰镇过的小白杏，往沙发上一摊，一边追着剧一边往嘴里塞，哎，这种清甜冰凉的感觉瞬间就把一天的燥热给带走了。那家里有小朋友的啊，它比这冰淇淋健康多了，天然水果糖分维生素含量还超高。那这款新疆轮台小白杏，我是重点推荐的，选品试吃的时候那真的特别好吃。日常一箱2斤中果装的啊，都要88元，现在的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4斤大果礼盒装只要128元，另外呢还有中果大果多种价位规格任您选择。那今天除了这款新疆轮台小白杏，还带来了欧莱雅玻尿酸空气感洗发露。现在呢正是夏季的多雨期，高温高湿的环境会刺激头皮油脂分泌旺盛，那同时雨水和空气中的杂质也易附着在发丝，加剧头发油腻，还有这个塌啊。所以呢，夏季多雨期洗头发要注意控油，核心在于调节水油平衡。但很多控油洗发水，要么呢洗完头皮紧绷干涩，发尾打结炸毛，要么就是假滑没效果，越洗越塌。那今天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控油和柔顺双向兼顾的欧莱雅玻尿酸空气感洗发露。欧莱雅玻尿酸空气感洗发露能够温和深层清洁头皮油脂和废旧角质，轻松搞定头油，洗完头皮通透又清爽，搭配99%高纯度小分子玻尿酸，精准滋养发干，完美的解决头皮去油发尾干枯的尴尬问题。再加上 OCT 舒缓因子维稳头皮，敏感油头也能放心使用。零硅油配方，不堵塞毛囊，长期洗能够慢慢的养出健康头皮，发根越洗越蓬松，控油力肉眼可见啊，72小时长效清爽不塌顶，洗完自然自带空气感的高颅顶，视觉上脸儿都小了一圈，淡淡的法式蓝风铃清香，干净高级，而且长久留香，泡沫绵密细腻，一冲洗干净，洗之后呢，哎，不假滑。这款欧莱雅的玻尿酸空气感洗发露可以说是油头细软塌、油干混合发质、闭眼冲不踩雷的洗发露。440毫升一瓶，现在金芒果

0: 商城两瓶到手仅需89块钱，还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下单。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华而不实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啊，网红景区最大的讽刺局来了。这四 A 级的千户苗寨拼命引流造势，却连最基础的游客安全保障他都做不好。游客游玩的时候崴脚受伤了，行动不便，多次拨打景区求助电话，好家伙，苦等了整整一个小时无人接应。招手求助过往的工作车啊，也是全程无视，最后只能靠民宿老板出手才帮忙脱困。你说这哪是出去玩去了，活活找罪受啊，这是。事后景区的辩解更是离谱了，拿景区区域距离远来当挡箭牌啊，这话完全你就站不住脚。山路辽阔，区域分散，这是苗寨的固有特点，这本该是景区提前布局应急体系的理由，绝非救援摆烂响应迟缓的借口。距离远那是客观现状啊，救援懒那你是你主观失职。对比就能看出差距啊！黄山等等知名景区早已经搭建了网格化应急救援体系，分区布防，就近响应啊，大小突发状况都能快速处置。反观你千户苗寨呢，既无就近救援力量，也没有灵活变通服务，死板僵硬的流程，你这不是寒了游客的心啊？咋的？就你家景区大，人家景区就不大了是吧？更扎心的是，真正救人的好像不是景区工作人员，而是街边的民宿商户，这足以说明景区的应急服务那纯属摆设，压根儿没有。空有网红景区的热度，却毫无文旅服务的温度，那你玩个啥呀？如今各大景区内卷式抢流量做宣传造热度，却普遍陷入了重营销轻服务的误区。网红滤镜再华丽，那也撑不起缺乏啊缺失安全感的旅行体验。对游客而言，美景那是加分项啊，安全兜底那叫基础底线。只顾收割客流红利，不愿补齐服务短板，再火爆的网红景区啊，终究留不住人心，流量终会退去，靠谱的服务和安全的保障，那才是文旅行业长久发展的硬道理呀。再来说一个因噎废食的啊，这也是个景区的事儿啊。网红打卡树又遭到粗暴处置了。天柱山世界地质公园因为游客呢频繁被树枝磕碰受伤，投诉增多，好家伙，直接一刀切啊，网红树木给砍伐了。事后景区也承认处置偏激，考量不周，看似为消除安全隐患，实则就是典型的摆烂治理和懒政思维。很多网友认为景区此举情有可原啊，实则是混淆了行为的性质，是吧？普通村民砍树那叫自我维权，而景区作为世界地质公园的管护方，肩负法定的生态保护职责，是吧？那园内的林木地貌景观均受法规的保护，绝非可以随意砍伐。

啊，一砍了之的私有资源，那不是这里面的东西。私自毁损保护植被本身就是管理失职，逾越绿植红线。事实上呢，树枝磕碰的安全隐患完全有温和且高效的解决方式，是吧？你说树杈长长了，你修一修，对吧？如果说实在是有点那个什么安全隐患，你也可以增加一个警示标志，是吧？或者你加装防护围挡，对不对？低成本的精细化管理既能够保障游客安全，又能完好的留存自然景观，你可好，夸嚓一刀下去没了。就咱说你们维护就这么维护的、啊、是吧？那背后的核心就是极致的避责心态，细精细化运营啊，为这个运维呢，为这个费事，而且呢还费时，需要长期的深耕。而砍树你看多简单呢，一劳永逸，一次性解决了。砍完之后我也不用后续维护了啊，我也零管理，我也没有压力了。再难说你这树不跟着你遭殃了吗？你看，所以这种以破坏生态换取管理便利的操作纯属杀鸡取卵，因噎废食啊！为规避细碎投诉，毁掉不可再生的自然景观，这不得不偿失吗？如今众多景区疯狂打造网红 IP 抢夺流量，却普遍重营销轻治理，只追求客流红利啊，不愿意完善服务，守住生态底线，一刀切的粗放管理，看似规避了风险，实则暴露了治理能力的严重缺位。景区发展从不能只求无过，躺平避责，唯有摒弃懒政的一个思维，平衡安全保障和生态保护，才能实现长久良性的发展呐、啊。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

0: 准备好，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尽，爆梗就很灵，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1: 平地闪雷，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评理声雷。近日，冯小刚执导的年代现实题材新作《抓特务》全国上映。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说有意问问观众，一直追随自己的影片，不愿观众的这个期待落空。说没有一个导演的出发点是为观众添堵，一定是中间发生了某些误会。那咱也没说是哪个导演想给观众添堵啊。但是想不想和添没添这是两码事儿。是吧，咱都明白，是吧，没人带着恶意拍电影，是吧，但是观众观感翻车，口碑铺盖，那总从来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误会这能给你盖过去。那啥意思呀，难道说电影铺盖怪我们观众了？道理是什么呢？创作者初心再好，也不能凌驾于观众的审美之上。时代在变，观众的审美、口味、共情啊，所有的这些确实啊，早已经迭代了。固守旧思路、老套路、闭门造车式的创作，注定会和大众脱节的。所谓的创作误会，本质就是主创你脱离了市场，脱离了观众的认知偏差，对不对？你不然的话，阿嬷怎么能这么火呢？你说呀？是吗？也不用走面，你都去看了，对不对？所以别把审美脱节全归为误会，我觉得没什么误会。正视观众的反馈，与时俱进的精进创作，才是资深创作者该有的格局和自省。再来说这个啊，一不上班就头疼，你说这什么怪病？你这。有人就疑惑了，还有这病呢？你看啊，浙江绍兴这病号就来了，这样。浙江绍兴的郑女士，哎，一到周末她就头疼、恶心、呕吐、烦躁，但是一到工作日一上班啊，头痛就烟消云散了。经过详细的病史询问啊，医生考虑郑女士的偏头痛跟什么有关呢？跟咖啡戒断有关。原来怎么事呢？郑女士有近10年的工作日每天喝两杯咖啡的习惯，周末突然间不用上班不喝了，完了之后身体便出现不适应了。医生就表示了啊，长期喝咖啡会改变脑部受体，骤然停饮易造成脑血管扩张，诱发头痛。来吧各位，天天上班喜欢整个咖啡滋溜滋溜喝没完的，来，你要给自己养成咱说纯纯牛马，是不是啊？很多人以为咖啡是主动续命，其实早已经变成了身体刚需。长期工作日靠咖啡高强度提神，大脑就已经适应了咖啡因的节奏，除非你周末继续喝，你要不喝，你大脑就要开始罢工了，就是吧，开始就全线给你崩盘的。所以这个事儿啊，也算是给所有打工人提个醒，别整个咖啡没完没了的续了。从来不是咖啡离不开人，是熬夜打工的生活离不开咖啡兜底。但是啊，就是还是要合理安排时间，明白吧？医生建议非常实用，说喝咖啡你不能一刀切骤停啊，循序渐进的减量才是王道。还是那句话，适度喝咖啡是解压续命啊。咱说你要是一顿狂喝，那你就一直喝下去。别整突然断饮，突然断饮就纯属于自我折磨呀。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

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啊，冯小刚导演说没有导演想给观众添堵啊，也不愿观众期待落空啊，觉得说现在呢这个情况呢电影票房不好啊是一个误会啊。喜七九就说了啊，没有导演啊想给观众添堵，也没有观众想被迫走个面儿啊。你瞧瞧这事儿办的那是。小叔 Lost 就说了啊，拍得好口碑自然会发酵，不用扯别的。要不怎么说，你说现在的消费者啊，就是各方面消费意识完全觉醒。你再用以前那一套，咱是消费者他不买单呐。爱吃宵夜的阿狸就说了，好电影观影之后会有观众认可，不需要找人来站台做什么战前动员。行了行了，别骂了，人家也就是那么一说嘛，对不对？人家合计来都来了，你不得走个面是不是？莫言 ZHY 就说了，就算是放上网上免费看，我都得是没事了无聊了啊，没事干了才去快进看两眼。哎呦，你说你这骂的太难听了，你太难听了啊，你稍微收敛一点啊。这位叫做 Johan 这个英文名的读明白啊，他说这类导演呢老想教育观众，老觉得说自己高人一等，这次观众用脚投票了。该说不说，这个情况我觉得是有的啊。说实话，你说平时上班我受教育的不多吗？我呀，是吗？今天咱说主任给我教一把，你看着明天完了总监过来也薅着我一把，完了你说我看个电影，我花个钱看个电影，你还得教育我一通。你这位朋友叫做流浪的风筝，他说没有误会，就是拍的不好。你看，反正是有人替我这个当我的嘴替了啊，我刚才我只说了没有误会，但后面这句不是我说的，这是网友说的啊。这是再来说这个啊，建议不要突然完全停止喝咖啡，容易脑瓜子疼。微信平台这位朋友叫做别讲话就说了，我喝完咖啡想睡觉，迷迷糊糊的，是咋回事呢？记住啊，有没有朋友是同样症状的？如果你喝完咖啡你想睡觉，而且整个人迷迷糊糊的，大哥你过敏了，明白不？这是啊，你身体你不受咖啡因，这个症状就是过敏的症状了。宋温暖就说了，我是头晕啊，喝完咖啡就好了啊。这种情况你就可以喝点儿，但是记住了啊，你不能突然就断供了，明白吧？啊，这位朋友吃火锅的夏天傍晚，他说咋的，周末就不喝了呀？人家不说了吗？不是说非常喜欢咖啡这个味道，但是这玩意儿不能提神嘛。上班的时候不是为了续命吗？这位朋友叫做 Shirley 就说了，我不喝咖啡就特别烦躁啊，应该就是这个原因。那咋整啊？那你就续上吧，那就啊。啊，吃饱喝足睡觉，他就说了，哎呀，我也是，一不喝吧我就难受啊，我。所以就是我老公说我是打工的命了，反正我是从来就上班不用喝咖啡，但是就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是吧，就有些就是我这个同僚他是喝咖啡，那喝咖啡喝的还勤呢。这位朋友叫做西爷就说了，我好久不吃饭也头疼，是不是也是戒断反应？你好久不吃饭，那玩意低血糖了，那玩意能量供不上，这脑供氧不足，脑袋能不疼吗？平时少看点视频，你多整点科普吧，行不行？陈年就说了，这样的员工挺好啊，牛马圣体啊，我天！是啊，不光你觉得好，老板也喜欢呢、啊，这是啊。冰原彩虹说，我还以为他不喜欢周末呢。
有没有不喜欢周末的，我跟你换来。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还是要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啦。我本

0: 加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5: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17点整，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提醒各位朋友，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南段大

0: 大托收费站西往东的出口匝道，因为一辆大件运输车发生了故障，目前正在实施交通管制，车辆分流到了洞井收费站下高速绕行。同时，大托收费站的入口往东也实行了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是待定的。再次提醒各位啊，这是在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南段大托收费站西往东的出口匝道，因为一辆大件的运输车发生了故障，目前正在实施交通管制。还有长张高速的长义段全交河收费站附近以西61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三车追尾，交通通行很缓慢，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长张高速的长义段全交河收费站附近以西61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三车追尾，交通通行很缓慢，正在恢复当中。还要提醒大家，长指高速的长勺楼段道林枢纽16公里处西往南的匝道，因为一辆货车撞到了护栏，目前占用了双向的超车道，施救人员正在现场进行处理。长指高速长勺楼段道林枢纽16公里处西往南的匝道，是因为一辆货车撞到了护栏，目前占用了双向超车道，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今天是2026年暑运的第一天，全国铁路也开始实施第三季度的列车运行图。在调图之后，溆浦南站新增高220次列车直达上海、杭州方向，单程最高缩短近2.5小时，极大便利相沪、相杭间的往来客流。记者在12306平台当中查询看到，高220次列车是由张家界西站始发，中到上海虹桥站，列车每天16:25途经溆浦南站发车，历时5小时32分抵达上海虹桥站，4小时44分直达杭州东站。地处雪峰山脉腹地的溆浦，生态资源优越，在境内群山纵横，林木茂密，极高的森林覆盖率造就了天然恒温氧吧。夏季平均的气温呢是在22度，是难得的天然避暑胜地。为了打通避暑旅游的最后一公里，溆浦南站开通了景区免费接驳班车，也就是说啊，旅客朋友出站之后就可以无缝换乘前往雪峰山隧道，搭乘7600米长的高山索道，23分钟就可以抵达海拔1450米的山背花窑梯田避暑区，真正做到了下高铁即入清凉境。今天开始，有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了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的站点增至113个。今天起，5大类的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需持运输证方可展开，在市场监管等部门将会实施全链条专业化可追溯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此次纳入到实施道路的散装运输许可管理的重点液态食品，包括了国计民生、消费量大以及安全风险相对较高的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5大类、14个小类的液态食品，基本上覆盖了目前使用罐车运输的散装液态食品种类。根据宜宾发布消息，6月29号0:12，高县发生了5.5级地震。在地震发生之后，宜宾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宜宾市地震3级应急响应，迅速开展各类抗震救灾工作。截止到目前，现场的搜救排查全面完成，受伤人员全部伤愈出院，受灾群众安置转为过渡安置，灾区的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正常。经会商研究，于今天14点起终止629高县5.5级地震3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上没有与美方进行任何级别的会晤计划。受到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黄金价格6月下跌的幅度超过11%。今年第二季度，黄金价格下跌约14%，创下2013年来最大季度跌幅。分析人士认为，美元走强和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将会继续打压黄金价格，金价或难以出现任何实质性反弹。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

0: 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16/16决赛，墨西哥队和厄瓜多尔队在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对决。最终，墨西哥队2-0淘汰厄瓜多尔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晋级到16强的东道主球队。在下一轮1/8决赛，将会对决英格兰队和刚果队之间的胜者。小组赛阶段，墨西哥队3战全胜，排名小组第一，同时未失一球，零封3个对手。而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墨西哥队继续保持住了本届世界杯的零封成绩。值得一提的是，在墨西哥队和厄瓜多尔队此前仅在世界杯的赛场当中有过一次交手，就是2002年的世界杯小组赛，墨西哥队2-1获胜。巧合的是，那是墨西哥队在世界杯14次对阵南美球队当中唯一取得的胜利，也是当时厄瓜多尔队在世界杯上对阵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球队的唯一败绩。随着墨西哥队赢得了本场胜利晋级16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3支东道主球队已经有2支球队晋级16强，压力给到了还未开赛的美国队。美国队16/1的决赛将会在北京时间7月2号早8点进行，他们将会在旧金山湾区体育场迎战欧洲劲旅波黑队。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
5: 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加，就找1099。
8: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9: 可能是一瞬间。
10: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1: 我没有医生。
12: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9: 也可能是一辈子。
13: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4: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5: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好一线，
1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9: 可能是轻轻放下。
17: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2: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9: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8: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8: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机里有片天地陪你同情陪你透气，就在好友好友区。
1: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吴山。
2: 大家好，我是乐成。
1: 下半年的第一天，朋友们有没有今天发个朋友圈啊？上面就是写着几个字儿：七月你好。
2: 到年终总结了啊，
1: 对，
2: 中间的中啊，
1: 没错。朋友圈呢基本上都在刷屏说七月你好，很多人呢就晒了自己啊这个半年的计划，然后呢屈指可数的

0: 读书、减脂、旅行，样样齐全。
1: 嗯，
0: 但是呢，对比自己年初的时候啊，罗列的一些清单，哎，很多朋友说，哎呦，我瞬间焦虑了，感觉这个计划本呢翻不到十页，体重没降，想去的地方呢又全搁置了，哦，一瞬间感觉很烦躁。
1: 就当初立下的 flag 没有一个完成的，
0: 年初立下的，
1: 但是也不能怪自己。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满分人生啊，那是少数，也没必要去卷，
0: 很难。
1: 就跟大家讲一个松弛的心态，不用追求那个100分是否完美，你带着70分的满意，
0: 哎呦，
1: 轻装走进7月份，
0: 是因为7月嘛，所以我们是70分的满意。
1: 对啊，8月份的时候就80分，
0: 9月份就是
1: 90分，
0: 那到了10月份就是100分了。
1: 10月份是0分，从头开始。
0: 对，
1: 这是客观温柔的对待自个儿，
0: 真好。哎，
1: 好吧，何必要求那100分呢？
0: 所以我懂了，你的这个70分呢，它不是摆烂，不是妥协，是非常客观的温柔去看待自己上半年的一些成绩。
1: 嗯，
0: 来，我们给大家拆分一下这70分怎么算啊？先说这个健康，你至少得给自己20分吧。
1: 嗯，
0: 虽然我没有练出非常完美的身材和肌肉，但是少生病，偶尔能够让自己睡个安稳觉，睡个懒觉，这是不是就是满分20分？
1: 不错，20分，
0: 对吧？
1: 嗯，
0: 你再说工作，
1: 工作20分吧，好吧。
0: 嗯，
1: 没有升职，没有加薪是吧？没关系，
0: 没关系，
1: 没关系
0: 啊。
1: 但是扛住了好几波难题，
0: 哎呦，
1: 帮过新人，
0: 哎呦，
1: 你老板换车了，哎，都是你的功劳，没关系。
0: 换车不是翻车，
1: 换车，你老板换车了，
0: 行行行，
1: 说明你的工作很到位。
0: 好，咱们再说人际关系啊，给自己打个15分吧。
1: 哎呦，怎么呢？
0: 偶尔呢会跟这个伴侣啊或者父母呢拌拌嘴，但是呢长大了就是主动知道服软，知道打问候电话了。
1: 懂了，
0: 这给个15分吧，
1: 还是有成长的。
0: 哎，
1: 嗯。你要这么说的话，自我成长也是15分吧。情绪内耗偶尔还是会有，但是呢会安慰自己了。
0: 嗯，
1: 也解锁了一些新的爱好，
0: 哎，
1: 有一些新的探索。
0: 嗯，
1: 那这样的话4项加起来是不是刚好70分？
0: 等我算一下啊，健康20分，工作20分，人际关系15分，自我成长15分。哎，刚好70分。哎，
1: 是不是刚好70分？
0: 哎，你这么琢磨琢磨，我觉得我上半年还挺强的啊。
1: 来，朋友们都给自己发一张奖状。
0: 可以，
1: 你也可以对比一下，看看对比我们上半年的表现啊，你自己给自己打多少分。

0: 有时候我都觉得能到70分都不错，
1: 是不是？
0: 你跟好多人比，这都已经是很好的成绩了。
1: 我感觉我到不了顶配的人生，但是至少我到了70分，心里面还是很舒服的。
0: 挺好的呀。
1: 大家可以给自己的上半年打一个分儿，或者呢，用一句话来开启2026年的下半年。
0: 没错，
1: 今天是下半年的第一天，你想对自己说点啥？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说啊。
0: 这个上半年啊，满分是100分，你如果给自己打分的话呢，就按照这个%，
1: 行，
0: 来给自己一个调整。那如果是在60分以下的话，那就是没及格。
1: 你能给自己打多少分？
0: 我呀，
1: 你存钱算不算给自己打了10分？
0: 不算啊，为啥没存下来什么钱？
1: 那就扣10分。
0: 为什么要给自己？
1: 现在只有60了啊，濒临不及格
0: 的话，那我就60吧，就及格了。
1: 哈，
0: 哦，我觉得没啥意思。
1: 那这40分扣到哪儿了呢？
0: 妈呀，那多了去了，我的天哪！
1: 比如说，
0: 你现在是让我说实话，还是啊，就是做节目做效果？
1: 效果，效果，
0: 生怕我说点什么，是吧？
1: 生怕你哭出来，对吧？扣了40分，你看看这怎么行？
0: 对，就觉得，哎、就是跟大家开玩笑了，就是跟以前没什么变化，你知道吗？
1: 啊，
0: 就是比较。
1: 但是健康是不是能够给自己多加5分
0: 啊？健康还行，
1: 就是至少知道自己爱自己了。
0: 哦、对对对，
1: 自个儿心疼自个儿了。
0: 哎呀，真是矮子主
1: 儿跳将军
0: 呢。但是近期，哎呀，姐姐是生早。哇，我的天！
1: 但是近期又开始熬夜了，那再扣5分
0: 啊，又没了呀，
1: 又扣回去了。小周给我们发了消息啊，他说上半年啊就是奔波忙碌接送孩子，但是没有完成自己的健身计划。他说我觉得能够安稳的陪娃就是我的70分。
0: 哎，也可以，
1: 是吧？
0: 就是你要想，健身是每年都可以进行的，但陪孩子这事儿那就是当下。
1: 哎呦我天哪，
0: 是不是
1: 我生不巴不得一眨眼他到18岁，哎，背着小书包这拉着行李箱跟我说，哎，妈妈再见。哎，
0: 李师傅说跑车风雨无阻，平安出车没有事故，我觉得我能给自己满分。
1: 哎，我觉得可以给满分了，
0: 挺好的，
1: 非常厉害，
0: 这已经非常好了。
1: 我还跟你讲，我们家3月份拿了就是提了一台电车，哎呀，结果今天啊充电的时候，我就随随便便在四周那么一转
0: 完，
1: 哎呀，千疮百孔，
0: 真的假的？
1: 我说不是有车。

0: 智驾吗？
1: 啊，
0: 我们家先生说，智驾不如我呀。
1: 这会儿知道不如他了。
0: 我说不是吧，这应该是您人为停车的时候剐蹭的吧？
1: 哦，
0: 他说，哎呀，这车太宽了呀。
1: 又怪车了。
0: 对，又怪车了。
1: 哎，天哪！
2: 来，朋友们，2026年的下半年已经开启了啊，今天是第一天，你想对自己说点什么？同时呢，用百分制来给自己的上半年打个分儿。

湘江土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土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

0: 来，朋友们，2026年的下半年的第一天啊，怎么着咱们得多说点吉利话，是不是？
1: 必须的。
0: 你想对自己说点什么？
1: 嗯哼，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啊。
0: 希望自己下半年能够增薪，是不是？
1: 增什么？
0: 增薪，薪酬的薪。
1: 薪水啊。
0: 对，就是能够让自己，咱不说这个升职，咱至少得说增点薪资，是不是？
1: 那不升职怎么增薪资？
0: 哎，那可不一定啊。
1: 啊，是吗？
0: 对，
1: 也有招是吧？
0: 飞来是吧？你、有很多事儿。
1: 行。
0: 朵朵给我们发消息啊，他说：“哎呀，上半年呢，感觉备考压力特别大。”有一些没有读完的书单，但是我能够稳住自己的心态，顺利考完，我给自己打70分、
1: 阿凯说原定是川藏自驾推迟了，周边短途也跑了好几次、

0: 收获了很多的美景，嗯，分儿也能达到70，
1: 这个可以了。就是虽然说你有一些大的目标没完成，嗯，但是至少能够让你开心的小目标还是实现了一些，
0: 挺好的。
1: 文文说啊，我对接的项目呢留了一点点的小遗憾，但是我学会了调节自己的情绪，不再整夜内耗了，给自己打个70分。
0: 我的妈呀，工作是最没必要内耗的，朋友们，
1: 可不吗？
0: 因为工作不是你的，哎，是老板的。
1: 老板？
0: 那你干活，咱所谓打工，那不就是跟老板说事儿，跟老板对接吗？
1: 可是有的时候很累，很辛苦。
0: 你累在哪儿呢？你跟老板干活，你不要内耗呀。
1: 那这样就是让你体会一把当老板的这种感觉，好吗？
0: 我当老板是吧？
1: 对，你当老板，然后我作为下属来向你汇报。
0: 好，
1: 就是你感觉，朋友们，大家感觉一下，看累不累，好不好？
0: 啊，行。
1: 你还说这职场，哎呦，来。
0: 妈呀，我也当上老板了啊。
1: 好，哎，那个好，乐总，下周出差，问一下，给您订高铁还是订飞机？
0: 辛苦了。
1: 啊，乐总，那我们预算是按照人均200来申请，还是人均300来申请呢？
0: 嗯，对的。
1: 领导，是这样的，有个事儿跟您汇报啊。
0: 又有事儿啊？
1: 这个客户呢催得特别急，哦，我们呢得先给一个临时的方案。咱们是先给临时方案呢，还是等明天技术部来排查一些相关的信息？
0: 他催得急，你就抓紧吧。
1: 啊，好嘞，哎，领导，这是我们的汇报材料，您看是发您 Word 版还是 PDF 版本？
0: 你发群里。
1: 好，乐总，您好，这是
0: 我感觉你拳头都要扬起来了。
1: 没有
0: 啊，你再说来。
1: 您好，这个是我的这个发票，我问一下，咱们这个公司是开专票还是开普票？
0: 哦，好的，嗯。
1: 明天下午有个会，3点的会议，那咱们是安排线上还是线下？
0: 3点开。
1: 领导，我问一下，就是这个上面这个4300是一个什么呀？
0: 是的，4300。
1: 乐总，我们文案已经写好了，我们今天晚上发还是明天早上再发？
0: 你发吧，发。
1: 好的，请问一下领导，我们推方案一还是推方案二？
0: 行，可以的。
1: 那是 Plan A 还是 Plan B？
0: Plan 是Plan 是什么来？
1: 领导，麻烦您回下炉好不好？哎，您去重新考一下46级。 Plan 您都不知道是啥，您知道啥？
0: 刚刚我们这一段并不是掩饰我们广电的领导啊，不是啊，我们平时的这个工作环境没有这样的。
1: 别瞄啊，
0: 这只是一个段子啊。
1: 这是段子吗？
0: 牛头不对马嘴的一天又一天，
1: 这不是现实照进了生活吗？
0: 真的吗？
1: 太可怕了。
0: 小雨说，你这说的不就是我领导吗？永远说不到一块儿去。
1: 真的
0: 天天都在对谈，不知道在谈些什么吗？
1: 太可怕了。给您发 Word 还是 PDF？ 发。对，好嘞。哎呦，您只看到第一个字是吧？
0: 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老板能做成老板，我始终相信他都是有一技之长的，就有没有可能是他对于你的问题他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他就绕了个弯儿让你自己去想，
1: 就装傻充愣，这叫一技之长。
0: 他也不知道线上会议好线下会议好，他也不知道几点发好，总之你就整吧。
1: 我觉得他只能看到前3个字儿，
0: 看不到后
1: 面。对，然后55秒的语音他压根都不听。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容易说，来给自己打个分儿，上半年啊66分吧，及格以上了。因为头4个月呢情绪一直比较低迷，
0: 哎呦，
1: 从5月中旬开始元气满满，坚持了健身，心情愉悦，希望下半年呢能够维持好的心情和好的运气。
0: 怎么就能够调整好自己低迷的情绪变得元气满满呢？
1: 这不好说。哎，
0: 你是用什么招？你跟我说说。
1: 哦，你看给我们晒了一下自己的运动记录，
0: 7月份是吧？
1: 今天下午就已经跑完了6.03公里了，
0: 然后整个6月份跑了75.93公里，
1: 这很厉害。
0: 每天都在4-5公里的跑。
1: 对，我不确定是跑还是，哦，应该是户外跑啊。
0: 是的，
1: 也有可能是这个散步，但是这个确实让人觉得挺佩服的。
0: 挺好的，继续坚持，继续加油，
1: 加油加油，
0: 配速都还可以嘞。
1: 我们今天想请大家呢给自己的上半年打个分儿，如果满分制的话，您觉得自己上半年能得多少分？刚好呢也是到了下半年的第一天，
0: 对，
1: 想对自己说点什么，肯定是一些吉祥的祝福的话，并且呢也给自己的下半年立一个小小的 flag。
0: 那也不好说，万一就是想对下一年就挑个衅说句狠话也可以，
1: 就到年底我放话放在这儿，不瘦10斤，是不是？哎，我年底不吃小龙虾或者什么。
0: 我年底没有小龙虾吃了。
1: 那确实没有。
0: 哎，对，就是你要给自己下半年放个狠话叫叫狠也行。
1: 对，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不必去追求极致，你有一个松弛的心态也是对的，
0: 是
1: 就是你带着70分的满意走进7月份，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生活态度。
0: 你看强哥就说，他说七月有三颗种子，
1: 哎呦，
0: 短途自驾散心，坚持夜跑，以及多多陪伴父母。
1: 哦，这个很好哎，
0: 就是三件具体的

0: 小事儿，他能坚持要做到的。
1: 对，满分制当中啊，你少了这30分没关系，你别总是盯着他，但是呢，要多多的去看到自己的收获。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在2026年的上半年，您给自己打多少分儿？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来给自己的2026年的上半年打个分，满分是100分。陈小玲给我们发了一条消息，哎，这人跟人真是不能比啊，
6: 不能比。
5: 你看看他咋说的？
6: 他说他80分，
5: 八十分，
6: 带好了两个儿子，心态越来越平和，工作按部就班，还升了点小小的职，哈哈哈，很满意了。
5: 我问他，我说这是80分，这应该是满分作文，
6: 都升职。

0: 职了，
1: 可不吗？
0: 那就加薪了，
1: 两个儿子，
0: 那升职加薪心态能不平和吗？
1: 你，哎，这句话里面一共七个逗号，你问问我们乐成有一个逗号吗？
0: 我看看啊，
1: 两个儿子心态平和，工作按部就班，升了点小职，挺好的，
0: 一个都没有。儿子没有，心态没有平和，工作也没有按部就班，工作事儿可烦了，然后也没升职，完了。
1: 哎呦天！
0: 你看我60分都给自己打高了，
1: 嗯，是吧？
0: 人这才80，我那就40。
1: 你的人生净走下坡路。来给大家刷新一下相关的一些路况路面的情况啊。7月2号的7点到7月12号的晚间7点，二广高速往北方向的沙坪隧道内会进行施工。在这个期间呢，对主干道啊会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北上的车辆大家呢是要在广东丰阳收费站下高速，然后走537国道到咱们湖南的长铺收费站上高速啊，这个要提醒各位。
0: 没错，整体的路面情况比较复杂，大家多多留意。另外，长治高速长韶楼段道林枢纽16公里处西往南的匝道，因为有一辆货车撞到了护栏，目前占用的是这个双向超车道，事故正在处理了啊，大家也别着急。
1: 2026年的第一天啊，这是下半年的第一天，大家想对自己说点啥，同时呢也给自己的上半年呢打个分儿。咱们是满分制，我们俩呢反正就跟大家说，咱们不卷满分人生，咱们就主图一个心态松弛，70分已经很不错了，
0: 挺好的，
1: 对，开开心心的，
0: 总之要找到自己生活当中的那一点乐子，
1: 要平衡。
0: 如果你没找着怎么办？
1: 哎，
0: 吃点甜的东西。真的可以。
1: 今天又找着啥好吃的了？
0: 都说夏天才有好吃的水果，
1: 哎，
0: 如果要说夏季的水果就少不了杏，小白杏，那个呢可能很多人吃过，但是我们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新疆的小白杏。
1: 这个有一说一啊，上周应该是周六的时候，我拿到了我们从商城寄过来的这一箱小白杏啊，
0: 妈呀，
1: 是4斤装的礼盒装，
0: 我咋都没见着啊？
1: 你是一颗都没吃着是吧？
0: 没吃着，
1: 我就放在我桌上给大家打开，我说办公室里面温度稍微有点高，因为周末嘛没开空调，我说请那个所有的主持人啊，包括我们的同事，大家多多品尝，星期一来的时候，朋友们连盒子都不见了。
0: 盒子呢？
1: 哎，我
0: 盒子都啃了，
1: 我那纳了闷了，我说周末这么多朋友上班了吗？
0: 嗯，
1: 后来呢就很多朋友就管我要链接，说能不能把这个链接发给我，同时看能不能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优惠的活动。我说我们商城肯定是一口价，只能够按照不同的规格，不同的这个比如说小果和大果，不同的斤数给您来制定这个不同的价格。
0: 我们这个杏为什么好，是因为它来自于正宗的新疆轮台原产。它有个美誉叫白色蜂蜜，一年黄金赏味期20多天，错过这一阵儿就得再等一年。我跟你讲，好的水果都是这样的，它只能是当季的，它不可能说我大棚种出来。另外，天山雪水的滋养，沙漠超长的日照，超大昼夜的温差，这都是导致它的糖分和果香能够锁死在果肉里头。
1: 没错，
0: 不打蜡，不催熟，零科技狠活。它跟普通的杏儿还不是一个段位啊，个头呢可能你觉得看上去小小的，
1: 它小一点，对，
0: 奶乎乎的，
1: 对，
0: 表面干干净净的，几乎没有绒毛，
1: 就是你连洗都不用洗，拿清水冲一下就行，
0: 轻轻那么一捏就爆汁儿，
1: 对，
0: 纯甜口，几乎无酸，糖度我们测过了，22到28度，确实还不错，很润很解渴，适合这个炎热的天气。如果你在家里拿冰箱冰镇一下，我的妈呀，那可真是那一把就往嘴里塞，就是那种感觉。
1: 这是新疆轮台县的小白杏啊，就是你咬上一口呢，你就能够感受到它那种叫做甘甜和爽口，而且呢汁水非常的充沛，小小的我感觉差不多就是1块钱硬币那么大，然后一口一个就直接爆汁在嘴里面了，杏核也很干净，不会连汁带肉的，比较麻烦，您直接拿回家之后呢放到冰箱里面冷藏，吃多少拿出来多少，这样的话呢会让它时间更长一点。
0: 正常啊，我们一箱是2斤装，中国都要88块钱。我们目前在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是4斤大果的礼盒，4斤装只要128，
1: 没错。
0: 另外你想挑中果的大果的，多个价位规格您都可以选，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啊，进入到我们商城第一个主播严选的推荐榜单就能看到它了。
1: 没错，幸好遇见你啊，就是那个杏特别好吃。因为新疆呢大家知道这个季节当中水果应该是成片成片的就已经开始收获了，它的那个味儿啊很淡，就你可能放在鼻子尖里面的闻不到什么清香，但是你塞到嘴里面你就能够感觉到爆汁了。我们是层层在筛选，而且呢质量是给大家呢做了严格的把关，人工进行挑选，所以每一个上面的都是干干净净的，没有虫眼儿，也没有烂果， 现摘现发货。
0: 如果有烂果的话，咱就联系客服可以。

0: 一做理赔，
1: 嗯，
0: 都没关系。这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新疆轮胎的小白杏。
1: 嗯，
0: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欧莱雅玻尿酸空气感洗发露。
1: 哦，
0: 因为夏季啊多雨水啊，那高温高湿的环境会让你的头皮油脂分泌非常的旺盛。
1: 哎，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头发容易油。

0: 不解决头皮发油和发尾干枯的尴尬问题。
1: 嗯，
0: 同样是这样一款我们在商城目前上线的洗发露，您可以选择440毫升一瓶，两瓶到手89块钱。
1: 等一下，我确认一下啊，两瓶，
0: 对，
1: 440毫升，
0: 那就是880毫升
1: 。
0: 对对对，
1: 到手的价格是89块钱。
0: 89块钱，
1: 欧莱雅的这个品牌。
0: 嗯，
1: 天哪，这个太合适了。
0: 回复关键词"金芒果"，您就能够看得到了啊。
2: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3: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5: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3: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6: 夏天蚊子真讨厌，
7: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6: 室内吸烟要不得，
7: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8: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9: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7: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3: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0: Nice.

0: 2026年啊，下半年的第一天，您想对自己说点啥？同时呢，也给自己的上半年来打个分儿。
1: 这个分儿啊，可高可低，完全凭你自己的心情。
0: 哎，
1: 你主要跟我们讲一讲为什么是这个分儿？
0: 没错，
1: 你做了点啥？
0: 对，
1: 我们就想知道知道。
0: 而且也有很多朋友习惯性的在7月份呢，给自己呢列下下半年的一些清单。其实我们说呢，你可以给自己一些小小的目标，
1: 对，
0: 比如说呢，第一个呢就是健康方面，
1: 嗯，
0: 你不用每周高强度的去健身，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有5分钟的拉伸，或者呢让自己呢能够躺着深呼吸一段时间，这就是很好的一种方式。
1: 或者说我这个睡前我不看手机了，
0: 嗯，
1: 我看看书，
0: 哎，可以，
1: 也不用逼着自己这一年要啃10本，你就是说我床头就放那一本书，我每天晚上读5页都行，
0: 读5页纸啊，
1: 就不用给自己那个数量上的压力。
0: 哦，
1: 咱主要是坚持有这么个行动。
0: 没错，你说我们都是在职场当中来打拼，
1: 嗯，
0: 关系这个必须得处好，
1: 妈呀，
0: 对不对？咱说不用拓展人脉，哎呀，我7大姑8大姨怎么着，你就记得每周呢主动给老朋友发一条问候，哎，这样的话呢，你不用去纠结他回不回给你，你放心，肯定是会有收获的。
1: 哦，拓展人脉，
0: 哎，对对对，
1: 明白了。总之在下半年我们还是要有一些事儿去做的。
0: 没错，
1: 你也可以跟我们说说你下半年的计划，你有什么特别想要达成的一些愿望或目标，
0: 嗯，
1: 都可以来讲一讲。
0: 好，有一位朋友叫坚持61秒发消息了，哎呀，2026年的上半年给自己打50分吧。
1: 啊，比我还低啊，
0: KPI 已经完成了，但是呢 OKR 3项都没完成。
1: 都没完成，
0: 我们想请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OKR 分别指的是什么。
1: OKR 3个评估的要素为

0: 维度包含业务不确定性程度，这个我也有。第二是管理成熟度和员工的成熟度。
1: 哎呦
0: 呦，管理成熟度我没有，员工成熟度我有。
1: 就是让自己这个健康成长是吧？
0: 对对，
1: 所以就是对于我们刚才这位这个坚持了61秒的朋友，
0: 我觉得他应该是个中层
1: 管理层对吧？
0: 对，
1: 就是对他来说可能还会有另外的一些考核。
0: 但是从管理层的角度来说，他已经完成了今年的 KPI 了，我觉得很好，
1: 不错不错。
0: 只是说剩下的三项对自己的更高要求，
1: 至少你是个领头羊，也是领了头的，对不对？
0: 因为那个成熟度，他成不成熟不一都没有影响到你的 KPI 完成。那我觉得至少从目标上来说，你做得很棒，
1: 祝贺你。
0: 哎，就至少我觉得可以及格的。
1: 有一位叫宝妈林子的朋友发消息啊，他说呢，已经做好了计划，暑期带娃出行，而且每天呢会简单的拉伸，睡前会有亲子阅读，每周还有跟闺蜜聊天的计划，这个已经很完美了。就是
0: 听着都累。
1: 对于一个妈妈来说，你至少不是把孩子当成你的全部，你还有自己的好朋友，有闺蜜，有给自己放空的时间，很难得哦。
0: 继续坚持。
1: 嗯，
0: 阿泽说计划7月打卡贵州红色线路，途中每日读书。哎，咱都打卡红色线路了，就还有每日读书啊？规律作息我不信。
1: 嗯，
0: 然后他说常和家人分享旅途，这个很可以。哦，你都出去玩了，我不信你这能规律作息。
1: 对，
0: 你肯定会是吧，吃吃喝喝玩一玩，放松放松。
1: 来，职场小陈说啊，放下上半年当中的工作遗憾，7月份啊，跟自己说呢要坚持去短途兜风，每天呢读读书，而且他说定期去联系一些长辈，那这个还是不错的。
0: 为什么联系长辈？
1: 可能
0: 他肯定结婚了。
1: 嗯，
0: 你像我没结婚的，我就不敢联系长辈。
1: 哦，这么个道理。
0: 跟长辈没啥聊的，聊不出5句又开始了。
1: 乐成啊，快点吧，
0: 嗯，
1: 我们都着急着呢，是不是？
0: 你到底要找什么样的？
1: 哎，
0: 你要求是不是太高了？我这边有5个，你挑一下。
1: 5个呀，
0: 我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5个。妈呀！
1: 2026年啊，下半年的第一天，大家呢可以给自己立一个下半年的小目标。
0: 嗯，
1: 当然呢，还是给自己上半年做一个完美的总结。
0: 挺好。
1: 满分制是100分，大家呢希望自己能够达到多少分，觉得自己突破了多少分？
0: 当然，下半年已经开启了，我们俗话说要有开门红啊。
1: 哦。
0: 就这个月，你得让自己哎。嘚瑟嘚瑟，精神精神，
1: 与众不同，
0: 给自己有一点精神上的鼓励和慰藉。
1: 您说说，
0: 不能老停留在那个纸面上。
1: 同意。
0: 宝岛一村马上就要来咱们长沙，7月17号和18号登陆到湖南大剧院，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门红。
1: 嗯，
0: 就你能够让自己在优秀的剧作当中找回自己。
1: 嗯，
0: 有的时候那个给自己鼓劲儿的方式啊，不是一顿火锅一顿小龙虾，它是一个精神上的形式和仪式。只要这个内容好，你肯定会能有所收获。豆瓣评分目前已经高达9.0分，上万人为他打出高分，而走遍全国有无数观众走进了剧场去看这样一部优秀的话剧。
1: 对，
0: 宝岛一村7月17号18号来到湖南大剧院，想要买票的朋友，你在其他平台怎么买我不知道，反正在湖南交通频道2人宠粉套票目前有折扣优惠，带着另一半朋友家人都是可以的。
1: 这个应该是老少咸宜，孩子如果满了10岁，我觉得都可以带他到剧场去看。
0: 嗯，
1: 而且啊，宝岛一村呢曾经有这样的一个 title 啊，叫做话剧之王。
0: 哎，
1: 就是一生必看的话剧之王。
0: 嗯，
1: 而且这次是来到咱们湖南长沙，在湖南大剧院的大剧场。
0: 嗯，
1: 您给大家解释一下啥是大剧场，啥是小剧场。
0: 剧场因为满足不同的人，
1: 哎，
0: 人的数量、人员数量以及不同的收听的这个风格
1: 还有配置，
0: 因为它剧场的那个所有的环音立体声都是有材料导致的。
1: 没错，
0: 那剧场越大回响越好，在各个角落收听的效果就越好，并且大剧场不仅人多，舞台也更大，能够用声光电各种技术达成的舞台效果更棒，道具也能够更多。所以它不是说我就在那面对面看你演，不是，它是有整体的一个视听感受的。
1: 没错，这一轮啊，宝岛一村呢，它是专属版，饰演一代村民的文章啊，他是从98号的周家搬到了99号的赵家，所以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文章自己就讲了，他说我从这个周宁到老赵，从思念上海到眺望北平，他说我非常的幸运，在一部戏里面活了2个样子。所以很多朋友呢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再去走进文章他所塑造的演员的世界。
0: 真好。
1: 对，就是喜欢眷村的朋友或者想要了解眷村的朋友，大家可以在这部戏当中啊读到非常非常多的细节。
0: 对，我觉得这个是打开了你的一个窗口，就是了解一个美好的文学作品，
1: 对，
0: 一个舞台剧作品，一个话剧作品的一个很好的窗口。有可能你看了这部剧之后就停不下来，很喜欢看话剧了。
1: 对，

0: 也是文章、
1: 哦、
0: 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奋斗里面的向南，比较熟知的少帅里面的文章、
1: 嗯、
0: 还有啊跟他搭戏的呢是上剧场的一些年轻演员，他们也加入到了宝岛前辈们的这个大家庭，所以阵容各位完全不用担心，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抢票，抢票的同时还可以选座位。
1: 没错，回复关键词宝岛或者是话剧，您就可以进入到小程序直接下单购票了。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谢谢我们的朋友们在微信后台回复了宝岛或者话剧同时提一句啊，家里面如果呢有宝贝女儿的，年龄呢是在5到10岁的，孩子呢在这个暑假又没啥事儿，你给他找个事儿干。

0: 给他报名。
1: 行，
0: 来我们剧组宝岛一村的剧组里面当小演员。
1: 哎，我们就5到10岁的小公主啊，
0: 对，
1: 有这个机会。您呢直接回复宝岛或话剧，把这个视频呀发送到那两个指定的邮箱，导演组就会亲自来挑选了。
0: 对，虽然说咱登不上大屏幕，但至少能站上大舞台。
1: 妈呀，很多人想上这大舞台上不了嘞。
0: 对，记得啊，家里面有这个宝贝闺女的啊，5岁到10岁啊，这个年龄段给您焊死在这儿了。
1: 行，
0: 其他的事儿就直接回复宝岛或者话剧都可以来报名。
1: 那应是11、12岁，你先发视频喽。
0: 对，
1: 你一点点也没事了。
0: 可以。来说说今年的暑期档啊，今年暑期档的总票房呢，其中包含了预售部分，现在已经突破了16亿。
1: 哦呦，
0: 据说有90多部影片扎堆上映，
1: 有这么多啊？
0: 我也没想到有这么多哎。但是这两天啊，确实，你因为今天是7/1，也有很多的单位啊，组织这个员工到现场去看这部电影。
1: 是的，
0: 4度。
1: 这个电影明天我们就要看了。
0: 哎，
1: 身边很多朋友也已经去看了。
0: 对，
1: 这个故事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讲的就是中央红军4度赤水，毛主席指挥红军出奇制胜，以弱胜强。战争的场面让人看得特别的震撼。
0: 没错，
1: 关键是整部电影全程是在贵州实景拍摄的。
0: 哦，
1: 涉及到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娄山关啊，土城啊，遵义会议会址啊，这些我们课本里的那些红色地标全部都是实地取景。
0: 这样啊，我们先听听这个漫漫观影团当中对于四度这部电影的介绍。稍后我们再跟您说，因为这部电影贵州现在火得不得了。
2: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3: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4度。
4: 3万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5: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3: 四渡赤水，你可能在课本上背过它的意义，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看懂过它到底有多难。3万红军在4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当中绝地求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军事史诗大片电影四渡可以让你看到背后的故事。
6: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7: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6: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8: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6: 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8: 可这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兵法。
9: 符合哪里的兵法？
6: 有时走新路，有时走老路。
9: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在作品的筹备阶段，电影剧组跑遍了遵义、桐梓、仁怀、茅台、习水、赤水等当年红军经过的市镇，参观了约30处纪念馆和遗址。最震撼的是娄山关战斗的拍摄，剧组搭建了一面高24米、宽30米、接近90度的悬崖绝壁。只为真实还原红军攀崖奇袭的艰险，于是和王天成亲身上阵完成了攀岩戏份。
10: 我有个计划。
3: 更狠的是，片中的所有雨雪、冰雹、凝冻、大风这些极端天气都是真的。拍摄期间的气候与90多年前发生的时间、季节一模一样。为了拍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实景，几百号人等了一整个月，只为夕阳西下的短短10几分钟的绝美瞬间。刘伟强导演说，剧组有2000多个学生群演，他们的年纪和当年的战士相仿，他们不叫苦不喊累的坚韧和前人的精神一样令人动容。演员阵容更是全员戏骨，刘烨、王雷、于适、王耀庆、林永健、张丽、蓝盈盈，众多实力派。在拍摄上更绝的是，导演用微型沙盘搭配针孔摄像机的拍摄手法，让宏大复杂的军事布局可视化、通俗化，也就是说，哪怕是不懂军事史的观众也可以看得明明白白。看完之后票根别丢啊。贵州还推出了营旅联动政策，凭借4度票根可以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一次，2026年之内哈，别忘了。
11: 月黑之前，必须拿下龙山关。

0: 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四度定档6月26日。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哎，咱们就说是不是值得期待？
3: 太好看！
2: 我们明天下午啊，交通频道全员观影。
3: 哎呦喂，
2: 那个不耽误直播啊！
3: 频道斥巨资请我们看电影哈。
2: 哎，同时啊，这个刚才曼曼也介绍了，说贵州呢专门就推出了四度叫影旅联动大礼包。
3: 哎，这个大礼包里边包含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咱们车友啊，还有外省的游客，它是优惠力度很大的，
2: 是吧？
3: 一张电影票根就可以解锁多重福利，并且有效期是到今年年底12月31号。
2: 哦。
3: 也就是说大家暑期国庆都可以来用。
2: 好嘞，稍后呢我们给大家好好来捋一捋啊，就是追着四度的光影足迹，咱们怎么去相关的地方玩，而且有哪些好玩的取景地呀，或者革命遗址啊，适合带着孩子去玩。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直

0: 级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2: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18:01，路面情况，我们连线到前方记者洪伟，一起来了解。洪伟哥好。
4: 哎，乐成你好，大家下班路上好。此刻来看呢，省会长沙的整体交通状况呢还是比较正常的。要特别提醒大家，像迎芬岭大桥桥东的东南和东北匝道，要到19点钟啊，就是晚上7点才会解除管制。此刻呢正在管制当中啊，所以请大家提前选择绕行迎芬岭大桥桥东和桥东的东南和东北两个匝道。此刻来看呢，万家丽高架的各个入口的管制啊，有的已经是部分解除了，但是呢还是有部分的匝道啊，此刻呢还在这个持续管制当中啊。比如说啊，目前来看啊，还正在持续管制的呢就是香樟路南往北的上行匝道，要到6:10才会解除管制。人民路北往南的上行匝道要到6:20才会解除管制，这点也请大家特别注意。高速公路方面有两个提醒给大家，一个是徐广高速啊，在衡阳境内衡贵段的长宁收费站入口，因为正在下暴雨，此刻正在实行临时管制。另外呢，长治高速长韶楼段道陵枢纽在16公里由西往南的匝道，一辆货车呢撞了护栏，占用了双向的超车道啊。目前这个事故呢，已经是处理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目前来看呢，行车道可以缓慢通行了。现在整体现场也滞留了车辆啊，也请大家耐心通过，并且小心避让一下啊。这个处理事故现场的工作人员啊，目前交警啊、路产呐、施救啊，都正在现场处理当中，也请大家小心通过。全省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通行。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待会儿再见。
3: 好嘞，谢谢洪伟的提醒。再来看到徐广高速衡贵段长宁收费站的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了交通管制，解除时间也是待定的，各位不要着急，马上我们进入到热点。
2: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3: 本档热点首先关注到星级财讯榜，
2: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5: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五颗星。
6: 今日，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等8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实施意见制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新型基础设施实现规模化部署，建设50000张工业5G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
5: 财讯榜四颗星。
6: A 股主要指数今天走势分化，截至收盘，沪指涨0.44%，深指跌0.53%，创业板指跌1.89%。科创50指数跌2.48%，沪深京30成交额接近3.7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近4000亿元。行业板块呢多数收涨，保险、化学制药、证券、农林牧渔、教育、生物制品、机器人、医疗服务板块涨幅居前，稀土、玻璃玻纤、电源设备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4300只，罕见超过220只股票涨停。
5: 财讯榜三颗星。
6: 随着2026年半年报披露窗口期临近 ，A 股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进入到了密集披露期。问的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底 ，A 股已经有35家公司披露了半年度业绩预告，其中呢，预增11家，略增12家，扭亏3家，整体预喜比例达到74.29%。AI 产业爆发，带动多个细分行业进入到了业绩收获期。上半年 A 股公司盈利延续了制造升级周期修复的结构特征， AI、 新能源、化工三大领域的增长逻辑清晰可辨。
3: 继续来关注新闻。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3号，受到西南暖湿气流和中低层气变共同影响，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天气，其中明天湘

0: 西北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雷雨时局部地区的阵风达到7到9级。今年起，我国全面进入到了主汛期。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水利部今天向辽宁、上海、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新疆等14个省份发出了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谢市区的名单、水库的名单、山洪灾害风险的区域以及相关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相关工作。国家防总于昨天下午的18点启动了针对湖南、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2个工作组继续在江西、贵州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正式启动，今天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温馨提醒，办理 ETC 建议您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的信息，享受服务。一、线上办理渠道，小程序搜索湖南高速 ETC 或公众号搜索湖南高速公路 ETC。 二、线下办理渠道，搜索湖南高速 ETC 微信小程序，首页点击附近网点，查看离您最近的客服网点前往办理。三、关注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 ETC 轻松办理相关业务。办 ETC 请认准湖南高速 ETC 官方渠道。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的决赛当中，墨西哥队2-0击败了厄瓜多尔队，以本届世界杯4连胜且一球不失的成绩晋级到16强。8分之1决赛，墨西哥队将会继续坐镇墨西哥城体育场，对阵英格兰队和刚果金队的胜者。那本场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的0点开打。英格兰是本届世界杯的热门球队，小组赛当中2胜1平积7分的成绩，以小组第一出线。然而英格兰队眼下并不轻松，受伤病的影响，可能会面临着人员选择的难题。而对于刚果金来说，本场比赛是队史首场世界杯的淘汰赛。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2: 可能是一瞬间。
3: 我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4: 我没有医生。
5: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2: 也可能是一辈子。
6: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7: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8: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
9: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2: 可能是轻轻放下。
10: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5: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2: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1: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2: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1: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警告警告，您的好友正以3倍语速入侵大脑记忆体。
1: 报告指挥部，好友战队资讯投送量超标。
2: 报告指挥部，好友战队竟然知道我方八卦话题。
1: 报告指挥部，好友战队笑料太满，我方无力招架，扛不住了。
3: 打不过就加入 FM91.8 好友好有趣，好友家族每天陪你快乐下班。
4: 微信后台啊，收到了小雷发来的消息，他说前两天呢带着孩子一块去看了电影《四渡》然后现在呢全家就在研究说这个贵州的红色岩穴避暑游是不是可以开启。
5: 来，两条游玩的线路可以推荐给你。第一条就是一个长线的岩穴因为这条路啊串联了全部的取景地和革命遗址非常适合学校搞岩穴包括深度的这种红色之旅。第二条就是家庭的短途游主打的就是红色位置的打卡，红色地标的打卡，以及贵州的特色美食。顺路会逛一下赤水丹峡呀，峡谷山水呀，包括红色的渊源自然的风光啊，都可以一站式搞定。
4: 来，核心重点先给大家画好啊，记得您把这个四渡的观影票根给它留好，不管是纸质票根还是咱们手机上面购票的那个记录然后呢登录什么呢，叫做一码游贵州来进行核验。首先，省内任意一家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一次，但是呢，得跟大家说清楚，是不含景区里面单独收费的一些游乐项目。
5: OK。
4: 第二个核心福利啊，就是可以来领500元的消费券。贵州合作的酒店、餐馆、加油站、商超全都能用。也就是说呢，到那儿去啊，全场8折。你自驾过去的话，吃住加油都能够省一笔。
5: 不错不错，那对于咱们这个自驾的朋友们来说非常友好。你既想走这个红色的岩穴线路，又想顺带打卡一下王牌的山水。这套福利刚刚好全覆盖了啊。
4: 我们给大家来盘点一下，就是沿途必去的一些点位啊。因为贵州大家都觉得红色呀，包括避暑啊，还有自然风光啊，全都有。
5: 有。
4: 你像第一站啊，叫做土城古镇。遵义习水，这个呢号称是长征路上的红宝石也是全国10大红色景区四渡赤水战役的发源地，古镇古迹特别多，所以您带着孩子到那儿去啊，这个可以放第一站，岩穴的氛围很浓厚。
5: 那第二站咱就去历史课本上有的遵义会议会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地标，那儿保留了完整的会议的旧址，并且红军政治部的旧址都在那儿是中国革命伟大的转折地，那是必须打卡的。
4: 不是说带着课本去旅行是吧，就是可以带着我们历史课本到那儿去拍张照然后第三呢是娄山关，这个山脉呢是非常非常之雄厚的，而且有像什么呢战壕啊包括像这个摩岩石刻红色记忆，还有喀纳斯山林，所以夏天特别的凉快，而且呢是天然的避暑胜地。
5: 贵州啊山水非常好所以如果去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黄果树大瀑布是吧世界级的喀斯特的瀑布，另外呢还有梵净山，这是一年地质奇观
4: 上一年的
5: 上一年最后那一段我去过一次，最后那一段是真的徒手爬，旁边就是钢丝，我的天，手都抖脚也抖。另外还有万卷书、蘑菇石、珍稀的动植物包括荔波小七孔，就是叫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这些特别适合夏天，因为玩水嘛，瀑布嘛，
4: 是
5: 就很舒服了。
4: 提醒大家啊，您看完电影《四渡》之后啊，这个观影的票根别弄丢。说了啊，不管是电子票或者呢是纸质票，都能够进行核验，有效期很长很长。你暑假没空的话，大家其实国庆去也可以。
5: 可以。
4: 如果呢有自驾计划要去贵州的朋友，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来聊一聊，有没有已经看完电影打算出发的？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金芒果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4: 星网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3: 星网维爱睡眠魔毯，
1: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6: 把堵车时间变成生活的彩蛋吧，我是6岁的凤凰，祝你下班快乐。
7: 嘻嘻可爱的凤凰。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小波的朋友在问啊，说昨天这个时间点乐成不是说了一串密码，有哪个朋友还记得？
8: 不记得了是不是？
7: 啥事儿去了我都不记得，你说的
8: 我的银行密码不晓得了是吧？来啊，我再说一遍，就说这一遍啊，4008-60-4008-000-000，后面是6个0，是这个意思啊？
7: 这肯定不是他的银行卡密码，大家别信这个啊！
8: 哪个银行有这么多的位数啊？
7: 这几位了
8: 都6位数吗？

0: 啊，这都有十位数了。这是一个电话号，平安车险的电话号码。
1: 没错，
0: 重磅升级了，跟大家来说一说。以前呢都说平安平安就保车嘛，现在也保人保全家，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能保，并且就是通过我刚刚说这个电话一键投保，很方便。
1: 好，
0: 车险续保三者额度、驾乘意外或者是员工的团体保障都是这个电话，帮你规划，省去了东奔西跑。4008后面是6个0，平安车险省心更省钱，全天候在线，理赔快，服务暖，全方位的保险管家，一个电话就可以搞定，平安相伴，出行无忧。
1: 没错，你像这个暑假肯定有很多孩子又去考驾照了，是不是
0: 要去的？
1: 然后呢路上肯定又会多一些这个新手上路，
0: 得有啊。
1: 所以我觉得咱们这车险啊，肯定得选好，
0: 4008-6个0，
1: 好，把这电话号码记住了啊，朋友们啊。
0: 我从21年到现在一直用的是平安车险，
1: 哎呦，代言人朋友们，
0: 确实是非常好啊，大家可以去试试看，然后你也多加比加嘛，对不对？
1: 可以，咱们再来说说今年夏天全网刷屏的一个网红爆款啊，不是这个网红美食，也不是网红景点。是一只来自乌鲁木齐的新疆小羊玩偶，最近好像它又开始火出圈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完全没有停歇，
0: 非常可爱。
1: 对，
0: 并且微信上有很多它的表情包，
1: 哦，
0: 已经开始窜，这流窜了啊，
1: 就大家都开始用了，是吧？
0: 来吧，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小羊，你可以看一看这个新疆小羊玩偶你喜不喜欢。
1: 可以，
0: 好多游客是专门拖着行李箱去排队，就为了带走一只这小羊。
1: 哎呦，
0: 颜值首先就拿捏了大家，然后它还不是流水线的毛绒玩具，每一只小羊都是卷毛的造型，并且它的身上有裙摆，
1: 好漂亮的
0: 丝绸裙摆。
1: 对，
0: 另外还搭配了绣花荷叶边，
1: 哎呦我的天，
0: 戴着小花帽，还有这个羽毛的配饰，所以这个小羊有着浓浓的新疆风情。
1: 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啊，就是在对话框里面直接回复关键词小羊。我找了4张照片，是它不同的4个造型，看您喜不喜欢，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0: 没错，
1: 因为每一只小羊都是独一无二的私人定制，它不是那种工厂的流水线，也不是模板化的复制粘贴。就包括像什么裙摆啊、花帽啊，还有那些配饰的点缀，都是手工细心调整的。
0: 没错，
1: 因为有些大家呢就会站在这个手艺人旁边看他来制作，就会有自己的专属感。有朋友说，我带走的不只是一个玩偶，是一份专属于自己的新疆记忆。真的有人为了这只小羊专门去更改自己的旅行行程，
0: 因为确实好看。
1: 对，
0: 这个温柔和治愈来自一个摊主啊，叫阿卜杜拉艾米艾米日拉。这名儿比较长，但是你别管这名儿是叫啥，大家现在都管他叫小羊哥。
1: 小羊哥，
0: 小羊哥，从去年开始，他的这个手工的新疆小羊啊就圈粉了。之前在我们节目里跟大家说过，
1: 对，
0: 只是最近又开始火起来，排队几个小时就为了买到这么一只手工小羊。
1: 哎，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啊，你就写小羊，羊羔的那个羊啊。你看这四个造型里面，你最喜欢哪个？
0: 我喜欢第3个，左下角那个。
1: 对，就是那个绿色的那个，是吧？
0: 头上都得整点绿，
1: 太可爱了，
0: 非常好玩。
1: 而且右下的那只简直太雍容华贵了，
0: 哦，
1: 很漂亮。这只小羊本来它就那个睫毛也长长的，看起来。
0: 对，之前这个羊本身很可爱，加上这个衣服之后就独一无二了。
1: 人家小羊哥说了，我跟家人啊全身心的投入到制作，我每天睁开眼睛就做小羊。
0: 哎呦，
1: 对，其实简单款的3分钟就能做好一只，复杂款呢也就6分钟。高峰期啊，一天能够出品600多只。他说，不是我带火了小羊，是新疆本土的风物，本来就应该被更多的朋友所看见。
0: 说得好，
1: 哎，
0: 因为这个羊它能火，除了它可爱之外，还有背后这座城市的温柔啊。
1: 哎，
0: 大家去玩了，想带一个当地的有东西有意思的东西走，爆火之后呢，那这个乌鲁木齐的这小羊就确实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所以现在全程都叫宠粉模式，
1: 哦，
0: 非常圈粉。
1: 你看啊，来了以后呢，游客呢要排队，那肯定就会出现拥堵，人家社区第一时间就开始对接资源了。哎，帮忙协调，专门腾出了全新的商铺。然后就是天气热怎么办呢？没事儿，我们给您放着饮用水，
0: 饮用水，
1: 还有解暑的物资，还有休息区，还配备了志愿者，顶着高温给排队的这些游客呢送绿豆汤、送瓜果。然后周边的商户啊，哎呦，拿烤包子的、馕、奶皮子，就这些新疆的特色美食，免费让大家开始品尝。
0: 哪怕是排3-4个小时的队，
1: 哎，
0: 一点也不亏。你一点不饿，你该吃该喝喝你都搁那整了，并且新疆的朋友呢确实非常的真诚，也很热情。
1: 对，
0: 所以为了方便大家游玩，还专门推出了一个新疆小羊的定制公交旅游专线。
1: 天哪，
0: 免费接驳大家打卡周边的景点， 非常有诚意。
1: 哎，各位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小羊，你会不会因为这只可爱的小玩偶去一趟乌鲁木齐？听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手艺人已经加入进来了，
0: 真好。
1: 然后就是

0: 式各样独一无二的手工小羊啊，遍布了各大商圈和摊位。
1: 嗯，
0: 就是因为这只小羊，它直接带火了整条文旅产业链。
1: 如果你想去新疆，想去乌鲁木齐，想去邂逅这只小羊，还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跟着芒果旅行家出发。我们新疆的团期啊也在安排了，
0: 嗯，
1: 7月份就有2趟最临近的旅游啊，
0: 没错，
1: 大家真可以去看一看。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5: 我不懂越位，但我懂熬夜。
6: 别问我支持哪支队，我支持不加班看球。
5: 球技有高低，热爱无大小。
6: 人生就像足球，你不会一直进球，但会永远奔跑在路上。
5: 热爱不分国界，荣耀已经开战。
6: 交通频道好友好有趣，看球天团已经就位。浩东、韩征、小猪。

0: 赵宇还有神秘人替补登场，足球沸腾一下。
1: 随着墨西哥队赢得了本场晋级16强，而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啊，三支东道主球队现在已经有两支球队晋级了16强，这个压力呢就给到了还没有开赛的美国队。我们刷新一下比赛时间，美国队的1/16决赛呢是在北京时间7月2号的8点进行，他们会在旧金山湾区的体育场迎战欧洲劲旅波黑队。相关的情况，我们要请我们的砍球天团神秘嘉宾洪伟老师给分析一波。洪伟哥。你看好哪支队伍？
2: 乐成，两位好，大家下班路上好。首先跟两位提一个请求啊，就是最近，因为你这3点4点这个比赛你看不到，你没法看，因为第二天上班。但是1点钟呢，你强压着会看一看，看一看呢，就感觉就是看完这场球啊，第二天感觉就特没精神啊。今天开会的时候，吴晨应该也感觉到了啊，就人有点闷闷的。我想是不是两位可以找一些资料啊，关于大家在这段时间这个饮食方面呢，或者。这个怎么样能够恢复到第二天上班的一个正常体力啊？这个熬夜看世界杯，就是给两位出了一个题目，谢谢啊。
1: 好嘞，没问题，好的，可以可以，好。
2: 好的，看看今天晚上啊，包括就是明天吧，明天会迎来了3场这个淘汰赛。确实现在爆冷出局的这个阴云啊，仍旧在笼罩当中。你看德国、荷兰就这样出局了。明天的3场比赛呢，每一场啊都是不容有失的生死战。要特别告诉大家啊，一般来说呢都是在1点钟，但是今天晚上第一场比赛呢提前了1个小时，就12点就会开始，这是太好的消息了啊，可以多睡1个小时。是英格兰对刚果金啊，作为夺冠热门的英格兰的总身价超过13亿欧元，但是小组赛呢面对加纳的密集防守的时候啊，就曾经交过白卷。破密集防守的能力啊，对英格兰来说呢一直也是个隐患。对手的刚果金虽然世界排名到第46位，却是本届最擅长防守的一个非洲的新军。他们小组赛啊就曾经1-1逼平了有 C 罗的葡萄牙队，战术纪律性是极强的啊，准备给30军团制造大麻烦啊。所以今天晚上12点，英格兰对刚果金这场比赛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英格兰怎么去破密集防守。然后4点钟。比利时对塞内加尔是黄金一代的一个黄昏之战啊！比利时虽然以小组头名出现，但是呢，积分是所有小组头名当中最低的，他只拿了5分，暴露了他的阵容老化以及统治力下滑的一个困境。而塞内加尔呢，是本届唯一以小组第3身份晋级的球队啊，纸面实力呢其实不弱啊，只是在有法国和挪威的死亡之组当中啊，出现的难度太大，所以他是以第3的身份出现的。所以这场比赛呢更像是纸老虎与真黑马的对决，那比利时老迈的这个防线能否顶住塞内加尔年轻的冲击，也将是比赛的一大看点啊。然后就是刚刚吴山说到的美国队波黑是明天早上8点钟开打啊，这也是东道主的一个历史使命呢。美国队说实话有点让我出乎预料啊，这样以小组第一啊出现，然后呢拿下这样的一个好成绩啊，他作为东道主呢目标呢是直指啊自2002年以来首次杀入世界杯8强，他们小组赛呢展现了极强的一个攻击力啊，普利西奇等人的这个边路突破也是最大的一个威胁，而波黑呢是首次闯入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拥有哲科等经验丰富的老将啊，他的战术务实而且充满了韧性，所以这一场的看点就是东道主能否顶住压力正常发挥，波黑能够凭借擅长的这个身体对抗还有定位球的来这个机会制造惊喜，所以这一场比赛呢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一句话总结吧，明天的这3场比赛呢，更是一场对豪门成色的一个终极考验，是英格兰和比利时打破魔咒拒绝冷门，还是刚果金和塞内加尔继续上演黑马奇迹，我们都可以拭目以待。两位，
1: 谢谢侯伟哥。的确啊，明天早上8点钟是真的可以拭目以待啊。
3: 如果实在困的话，怎么解决啊？第二天上班就敲大腿，或者你坐在珊儿旁边，
1: 他不同意，
3: 让他拍拍你。
1: 8点钟啊，一边缩粉，各位就可以来看这场比赛了啊，是美国对战波黑。但是前2场呢，时间有点难熬，一个是凌晨的0点，还有一个是凌晨的4点钟，这都是1/16的决赛啊。
3: 平时呢熬不动，但你要跟各位男性朋友们说啊。看球不能熬，他们一点不信，
1: 是吧？
3: 他们咋地都能熬，有那个发自于内心的热情在那儿。
1: 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关注世界杯的相关的一些周边，就是还是想囤点货，然后。

0: 就是比如说像各个国家队的这个球衣，
1: 哦，
0: 因为你看马思纯那条裙子太好看了，对不对？然后现在市面上就有很多仿版，但是不能细看，就感觉那些细节做的还不是特别好。然后今天我就听到了一个消息，说德国队的球衣啊被五折甩卖，
1: 五折。

0: 本来是卖到700，
1: 对，699，
0: 对，然后现在打了五折之后就是349，
1: 卖不出去了，
0: 可以吧，朋友们？
1: 德国队世界杯球衣球员版已经有超过1000个人付订单，
0: 嗯，
1: 球迷版也有超过600个人付款，
0: 嗯，
1: 店铺的客服是这么说的，说这个队服降价呀，具体原因我们是暂时没有相关信息的，那谁还不明白吗？为什么降价？
0: 懂了，懂了，懂了。
1: 那对于未来阿根廷呀这些国家队的世界杯球衣能否因为球队输球而降价？客服说，嗯，阿根廷球衣的价格固定，不会因为比赛的输赢而变动。
0: 好嘞，我们懂了，哎，
1: 不好说，
0: 所以大家要看什么呢？看义乌指数是吧？
1: 看这个。
2: 行，
0: 想要入手的朋友啊，可以趁这段时间呢果断来下单，因为五折的这个价格，虽然说这个德国的球迷很心痛，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周边来说，哎，很快乐。
1: 我们金芒果商城暂时没有跟阿迪达斯合作啊，
0: 哦，
1: 因为我们这边的门槛费实在是有点高，他们不太付得起，
0: 哎 哎, 哎, 哎，
1: 所以呢，你要买阿迪达斯的球衣就转战其他平台，但是你要买新疆轮胎的小白杏儿，你可以来我们这儿。
0: 我们商城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很多大牌好物，
1: 嗯，
0: 你比如说像这个北面的小标志的圆领短袖，
1: 不错，
0: 这是我们最近在给大家推的，
1: 嗯，
0: 而且呢还有像这个纽曼耳夹式的蓝牙耳机，
1: 非常适合运动场景，
0: 对，这刚好就在世界杯期间，你不是自己可以直接购入一波，
1: 嗯，运动的好物，衣服裤子鞋子都是有的，那像这种周边包括耳机也都是有的，就围绕着运动的系列您都可以多多关注，
0: 嗯，
1: 运动完了要洗护要洗发露，我们这儿也有，
0: 对，
1: 欧莱雅玻尿酸空气感洗发露目前也上线，两瓶每瓶是440毫升，一共是880毫升，只要100多块钱，具体是100多少？你稍等一下，
0: 哪儿啊？89块钱，
1: 原价嘛，
0: 哪有
1: 100多块钱？
0: 真便宜，
1: 现在两瓶到手是89，
0: 对，真的很划算。我把那个杏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我看了后台有很多的订单
1: 哦。
0: 首先呢，跟大家说啊，它是从新疆给大家来直发的啊，
1: 是，
0: 它是分不同的果，比如说中果、大果，分不同的斤数，
1: 嗯，
0: 给您做的礼盒装，
1: 嗯，
0: 京东或者顺丰发货，48到72个小时，所以您得给我们点时间，
1: 嗯，
0: 收到之后记得啊，是冷藏保鲜，
1: 对，
0: 至少能够放3到7天的时间，就您吃多少拿出来多少，
1: 嗯，
0: 所以我们特别提醒各位，如果家里面呢有喜欢吃这种就是很简单的就水冲一下的，而且里面带壶，它那个壶比较大，孩子吃的话呢你可以直接把那壶取出来，就很放心，
1: 嗯，
0: 不怕它噎着。这是新疆的小白杏啊，产地呢是在新疆的轮台县，记得啊要冰箱冷藏保存。
1: 这种馅儿啊，一口一个，一口俩，
0: 嗯，
1: 一口仨都行。
0: 你真一个没吃着？
1: 水分我真没吃着，水分特别多，我都是自个儿买。
0: 嗯，
1: 但是呢，在长沙本地要买的新疆轮胎的小白馅儿非常难，
0: 嗯，
1: 基本上没有。而一年就这20天的时间，并且它那个表面没有毛茸茸的那个小绒毛，
0: 哎，对，
1: 我们挑的非常干净，所以完全您可以放心啊，试试看。这没吃过小白馅的，可以就这个机会再尝试尝试。
0: 有朋友可能说我在水果店里面见太多了，那可不一定是从新疆给您发货的啊。
1: 它叫馅儿，它不一定是叫新疆轮胎小白杏。
0: 对，嗯，人工采摘，人工挑选，而且呢，我们会请您放心啊，每一个杏呢都是干干净净的，上面没有虫眼儿。
1: 对，
0: 现摘现发。果园产地直销，所以各位可以放心冲。根据不同的规格，根据不同的重量，我们的价格设置的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0: 比如说像这种大果4斤礼盒装128，4斤您至少能吃一个礼拜了，
1: 差不多。
0: 家里面人口多，就直接挑这个款就行了。
1: 嗯，直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啊，想要啥咱商城都有。
3: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一壶秀色映古今，一脉文魂润乡音，一味焦香迎远客，周末自驾去乡音。
4: 去阳沙湖国际旅游度假区，在五彩花海拍照，在湿地公园看大雁放飞，夏天带娃玩水，大人嘛可以垂钓和露营。
3: 再去左宗棠文化园，了解一代名臣的家国情怀，夜晚住进湖畔帐篷营地，数星星吃贺龙湖小龙虾。
4: 乡音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刘 学。
5: 诚邀您走进湘阴，寻迹左宗棠故里，感悟家国情怀，品鉴樟树港辣椒，尽享鲜辣醇香，畅游扬沙湖湿地。

0: 悠然时光。乡音将美食、人文与山水相融，诚邀八方宾朋，共赏千年古县风华。
1: 左手湖仙，右手星空，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据不可靠消息，听到此处的朋友
1: 即将掌握超级冷笑话速冻技巧，
2: 自动获取吃喝玩乐最新体验报告，
3: 瞬间get好友扯闲篇终生技能。
4: 锁定 FM91.8，好友好有趣，让下班路上的无聊推推推。
5: 现在啊，刚好也是这个毕业季，有一些孩子说，哎呀，我就愁这个就业，愁找工作。但是呢，又有一群大学生，包括呢职校的学生，根本不用愁。
6: 为啥？
5: 别人在投简历、跑招聘会，他们还没有毕业就被企业提前抢着签约，就是因为那个专业啊，那叫一个香饽饽。
6: 你要这么说，就业现在服务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了。
5: 没错，
6: 这几年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大家因为这个消费升级，各个地方开启了特色美食产业学院。咱们隔壁的岳阳是不是搞烧烤，就是典型的案例，专门培养的就是定向的餐饮行业的专业人才。跟以前说师傅拜那个徒弟拜师傅学徒完全不一样。
5: 先说一个最出圈的啊，湖北潜江的龙虾产业学
6: 校。妈呀，我插个嘴，朋友们，你要吃小龙虾一定要去潜江吃油焖小龙虾。
5: 哎，这您又知道了。
6: 那口味虾
5: 我都不用讲了，是吧？
6: 真的不用讲。
5: 说这个，你只要到了这个季节啊，尤其是到晚上6点多钟的时候，你到潜江的街头，那真的忙得不得了，后厨也是热火朝天。但是啊，在后厨掌勺忙活备菜的大多数啊，都是我刚才说的湖北潜江的龙虾产业学院的年轻学生。
6: 其中21岁的学生小韩从小就喜欢美食，中专毕业之后专门报考了当地的这个本科院校龙虾产业学院。
5: 龙虾产业学院，
6: 读的就是烹饪的手艺和这个营养专业。很多人说学厨师，那我们那个年代都是跟着师傅打杂慢慢熬啊。
5: 哎，是不是就是什么，哎呀，最开始的时候只能切点什么边角余料，哎，师傅都不让您碰勺子。不，这个现在啊叫做新式的产业学校，传统的厨师啊学徒就是师傅告诉你怎么搞，口传心授，至少3-5年才能独立上手做菜。
6: 是，
5: 但是呢小韩啊说在学校里面只学了2年就掌握了10几种小龙虾的烧制手法。而且自己还能够创新口味研发新菜品，这不就是专业度直接给你拉满了。
6: 并且人家不止学技术，就业保障更是到位，学校企业合作开设了订单班。学校在这个学生在校期间在门店啊可以在岗实训，边学边练，学以致用。刚刚我说那个小韩21岁，他是大二的时候就进入到了门店实习，一步一步打磨，现在还没正式毕业，但工作稳了呀，
5: 厉害，
6: 他已经可以独立掌勺烧这个小龙虾了。
5: 咱们再说就业率啊，也很惊人。像潜江的龙虾产业学院，今年呢是400多名的应届生，它就覆盖了像烹饪、工艺、电商、直播、餐饮管理多个热门的方向，而且绝大部分的学生现在都已经落实了毕业的去向。老师说，我们学院的学生啊，就业率高达98%左右。
6: 关键就业的地方也很好，都去上海、杭州、广州、武汉、北京。因为这些地方的餐饮消费非常旺盛，
5: 哎，对，
6: 需求很高，薪资、发展空间、生存环境都很可观。所以不要觉得说什么学厨艺没出路，那都是往年的刻板印象。
5: 好，咱们再说一说全国其他的地方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内蒙古，它是真正把本土美食玩出了职业教育的新花样。你像当地呢有什么呢？有全国首家烧麦产业学院，
6: 妈呀，
5: 羊杂产业学院，
6: 哎呀，
5: 焖面产业学院，
6: 哎，我都好久没吃焖面了。
5: 就是把当地人的特色家常菜啊，它做成了标准化、专业化的一些职业课程。
6: 在内蒙古的职业教育成果展上，就有学生现场亲手做羊杂烧麦焖面，
5: 好吃，
6: 那味儿啊可正了，当场就吸引很多餐饮企业到场招人，
5: 哎，
6: 就直接是闻着香味就来了，然后很多学生就现场被预。

0: 定。
1: 对，
0: 你看这找工作根本不愁。
1: 其实数据也能说明问题啊。你像这个内蒙古的商贸职业学院，他们和188家企业就达成了深度合作，每年呢会培养2800名左右的毕业生，就业率稳定在95%以上，这就叫学有所成，毕业即就业。
0: 说回湖南，我刚刚说了那个岳阳烧烤学院啊，今年呢是第一期的培训班招生，热度非常高，4000多个人抢30个名额。
1: 没错，
0: 你说这个竞争力度，你跟考公务员不差不多吗？
1: 很厉害。
0: 所以大家对于这一类的特色技能专业非常认可。
1: 哎，再说一个啊，山东枣庄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人家成立了一个啥啊，辣子鸡产业学院。
0: 绝了，山东就炒鸡好吃。
1: 辣子鸡好吃，而且呢起步就是高配，刚落地就跟200多家企业达成了校企合作，也就是说我这边人我还没培养完，但是就业渠道都已经给你全铺好了，
0: 就不愁。
1: 真厉害。
0: 所以你说现在好多这个刚刚毕业的同学们，我们的实习生都问老师，我怎么找工作，我怎么选择、
1: 哎、
0: 是吧。
1: 真是，
0: 你看那有不愁的，你得看这行业它需要什么，这个社会需要什么。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它既保住了传统美食的特色，又通过系统化的教学批量的培养专业人才。
1: 对，
0: 你说那美食产业能不焕发新活力吗？
1: 可不嘛，
0: 年轻人的这个就业新赛道，它能不火热吗？
1: 嗯，
0: 这就是香饽饽。
1: 哎，我们也问问大家啊，就是作为咱们到了这个岁数的这个中年人啊，大家怎么来看待这些特色美食专业？
0: 嗯，
1: 如果说呢你家里面有孩子，就是想学一门踏实的手艺，大家会考虑这一类产业学院吗？欢迎各位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聊聊。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注意，前方检测到高强度效能波动。
2: 举报，这里有人把综艺八卦聊成悬疑剧场。
1: 震惊，他们竟然出现了用冷笑话攻击奶茶爱好者的恶劣行为。
2: 活久见，这么多礼物送粉丝，他们节目组真的好有钱，好宠溺，好贵气。
1: 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有趣，三秒后笑出腹肌。3、2、1。
3: 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啊，湖南电台呢，我们又开辟了一个新的蓝海赛道，
4: 我们要去搞小龙虾啊，不是
3: 芒果陪诊
4: 啊，我们要陪诊了。
3: 因为有朋友说我去医院看病啊，排队花时间，然后呢去各大科室呢就感觉像是迷宫一样，完全搞不清楚，所以得找人帮帮忙。
4: 那确实，关键是现在排队呀、挂号啊、交费呀、手续特别麻烦，完了是稍微是自己家里这个年长一点点的这个家人，那可能在那儿就很累，就本身生病了他就不舒服，
3: 没错，
4: 你在那儿排着队在那儿煎熬，有时候搞一整天，那确实就更辛苦了。
3: 我们帮您来安排啊，专业的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

0: 像排队啊、取药啊，都可以我们来进行帮忙。在微信后台直接回复芒果陪诊四个字儿啊，朋友们啊，芒果陪诊就可以跳转到相关的咨询链接。
1: 嗯，
0: 大家填写好信息之后就可以来体验陪诊服务。
1: 目前我们是一个预约制啊，你只有提前预约我们才能够给你匹配到相应的陪诊师。
0: 对，
1: 并且那个链接当中对于信息的索求非常非常的简单。
0: 嗯，
1: 你就把信息填好，您是什么身份，要找什么样的这个帮助，都是可以讲清楚的。芒果陪诊四个字，欢迎大家来体验。
0: 对，然后这段时间啊，也有很多朋友说啊，感觉这个医院里面呢又多出了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就是养生咖啡。哎，真的，就是他们说有一些药房，包括有一些医院都开始跨界做餐饮。
1: 妈呀，
0: 养生茶饮、中药咖啡人气超级的火爆，说很多门店啊天天排长队。
1: 那能不能刷医保喽？
0: 想得美嘞，
1: 看完病喝一杯咖啡病都好一半了。
0: 想得美。
1: 现在咖啡市场价格卷到个位数，9.9一杯随处可见。嗯，医院里的咖啡卖到20-30还很抢手。
0: 哎，
1: 这跟早些年做中药奶茶可能是一样一样的。
0: 哦，
1: 就是这是一个餐饮行业的新的必争之地。
0: 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啊，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人家就在大厅里面开了一家叫什么呢，叫瑞林堂的咖啡店。我们呢主打的就是别人家没有的本草养生咖啡、五指毛桃咖啡。
1: 妈呀，
0: 五指毛桃奶咖，哎，就是这种特色饮品，就听说啊，轻轻松松每天几百杯的卖。
1: 别以为这个医院的饮品会很便宜，完全相反。
0: 嗯，
1: 现在市面上这个平价的咖啡啊满天飞，各大医院的养生咖啡啊、药膳茶饮呢，基本上看不到低价。
0: 多少钱？
1: 广州这一家，你刚说这个，它的药膳咖啡单价在19.8-28.6之间。
0: 哇，
1: 普通的拿铁卡布奇诺也要16.8左右。
0: 基本上好像很多中医院都是定了这个价啊。
1: 嗯，
0: 你像这个佛山的南海区中医院，他们的中药咖啡奶茶单价是在25左右。
1: 25。
0: 无锡中医院的养生咖啡也在16.00左右。
1: 嗯，
0: 哎，哪怕价格偏高，依旧挡不住大家的打卡热情。你像有一些患者啊、医护人员啊，大家都爱买。
1: 并且咖啡店的选址很讲究。就人流量大的大厅还得是核心位置。
0: 对，
1: 专门设置了这个堂食的休息区，有的就开在那个分诊台的对面，提供长长的桌椅让大家等候休息。门店空间更大了，有茶饮、有咖啡，还有药膳面包、养生茶包、文创周边，特别丰富。
0: 不只是开整店，其实也有很多医院呢在走轻量化的路线。
1: 嗯，
0: 像江苏省中医院，他们就直接投放了一个智能定制的自助咖啡机。
1: 是，
0: 哎，专门做什么黄金系列药膳咖啡。
1: 嗯，
0: 就是不用人工在那儿值守，你随取随买，特别的方便。
1: 为啥说要在医院呢？
0: 为啥？
1: 跟大家讲，因为目前啊，咖啡点位在社区、写字楼、商圈完全饱和了，
0: 哦，
1: 没啥好位置了。而医院呢是封闭的，是稳定的，几乎没有旺季淡季这样的区分。
0: 对，
1: 那是一个黄金场景。
0: 一些大型的医院啊，这个年门诊量动辄都是几百万人次，所以常年会有一些患者呀、家属啊、医护啊、行政人员，这就是他们稳定的客流。而且呢在医院里面呢竞品少，竞争的压力又很小，消费的需求就特别稳定。有人说啊，这就是妥妥的优质生意赛道。
1: 但是啊，别当生意人来搞这事儿，因为它的门槛和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0: 对，
1: 不是谁都能去医院开这餐饮行业的。另外再就是大家以后看病人的时候探望的时候啊，可以不用买水果鲜花了，咱就买一杯养生的中药咖啡带过去，
0: 黄金咖啡，
1: 是不是
0: 真的挺好的，
1: 又便宜又有意思。
0: 各位您愿意尝试吗？就是假如说您去医院体检，楼下刚好卖这个20来块钱一杯的医院特调咖啡，您觉得值不值？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6年。19岁的杨伯瑞在录音棚里用5个小时写完了一首关于爱和恨的歌，后来这首歌取名叫《一半一半》。Toe Berry 说，这首歌的灵感其实来自于自己的朋友，朋友在感情里受了伤，他劝别人干脆分手得了，结果朋友反而说起了女朋友的好话。这种进退两难的矛盾让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4个字：一半一半，一半舍不得，一半想放下。在有歌的舞台，他和黄子弘凡一起合唱的版本很快就上了热搜。那些在感情里拼命找平衡的人，终于在这首歌里找到了答案。

0: 拜拜。
1: 这是你要找的吗？
2: 对，听见好时光。
1: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7: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晚间的19:01，路面情况，看到徐广高速谭衡西段蒸箱收费站附近以北845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整体的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正在陆续恢复到正常通行当中，请大家不要着急了。马上进入到热点，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9: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0: 105周年这一历史时刻，党中央再次将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授予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今年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于基层一线，他们立足本职，默默奉献。
1: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是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老马工作室的负责人。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
2: 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就是我到了现场选择的是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解决的方法。
1: 九旬老兵王于昌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转业后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退休前是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
3: 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 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将西新庄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4: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一步一步开枪干，一步一步开枪走。
1: 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裕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员副主任医师。50多年来，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辗转于四季牧场之间，为牧民送医送药。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接生3200多个新生命。
3: 工作嘛，就是我们应该说嘛，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退休以后就是干，为人服务嘛的。
1: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设成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
5: 我的电话是20几年不换号的，就是因为我时刻待命，居民的诉求就是一，他的诉求为令，只要接到电话就必须得去给解决，真抓实干，马上就办。
1: 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陈俊武院士已于2024年5月去世，斯人已去，精神长存。
6: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1: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累计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
7: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服务道路。
1: 钟觉是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15到155，她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
8: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必须改变过去贫穷的落后的祖国的状态。

0: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湖南省医保局发布关于实施定点医疗机构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零自付的相关通知，该政策在全省全面落地实施。通知明确，此次分娩零自付政策覆盖全省所有参加湖南省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的孕产妇，保障项目仅限顺产、剖宫产过程当中的临床必需，在医保目录以内的药品、医用耗材以及诊疗项目，床位、超标费用、美容缝合、专属陪护等不在医保目录里的增值服务不属于报销范畴，相关的花费也需要个人自行承担。2026年民航暑运今天启动，记者查询发现，本周暑期的机票预订量大幅度的增加，预计本周末也会迎来整个暑运的第一个小高峰。从价格的走势来看，7月上旬的机票整体的性价比比较高，7月1号到7号的国内机票平均价格比8月1号到7号的平均价格低近30%。截止到目前，7月的第一周仍然有不少低于300元的特价机票在售。从今天开始，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前者主要关注的是整车的安全，后者重点关注的是动力电池的安全，给电车加上了一重安全保障。最后，我们关注到金价变化。受到美伊谈判不确定性的增加、美元走强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国际黄金价格6月份下跌幅度超过了11%，今年第二季度黄金价格下跌大约是14%，创下了2013年以来的最大季度跌幅。分析人士认为，美元走强和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将会继续打压黄金价格，金价或难以出现任何实质性的反弹。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2: 可能是一瞬间。
3: 我的脸不能，抓住我的不能，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4: 我没有医生。
5: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2: 也可能是一辈子。
1: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6: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7: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纵好一线，
8: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2: 可能是轻轻放下。
9: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5: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2: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0: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1: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1: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嗨，我是你的好朋友张月婷。肚子系好安全带，老鼠不要伸窗外，祝你平安出行每一天。
1: 稀奇可爱的张月婷，
2: 张月婷发不清楚，叫张月婷。
1: 在这个暑假可以让妈妈带你到湖南省博物馆去溜达溜达，去看一看。
2: 怎么呢？
1: 虽然说只有六岁，但是呢也应该到这样的地方去受一受熏陶和教育，
2: 主要是凉快。
1: 而且啊，博物馆延长了开放时间，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在整个暑期开馆日啊，每天呢会延长开放到晚上8点半。
2: 嗯，
1: 而且增加了下午的5点半到晚上7点半这个入场的时间段，每天新增预约名额5000人。
2: 嗯，整体来说有两大基本的陈列，那就是湖南人和马王堆
1: 哦，
2: 敦煌特展，南北有20大展也在火热的展出当中。
1: 嗯，
2: 辛追夫人的晚宴 VR 展也很好玩，孩子们都可以去，因为暑期的客流量比较大，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参观计划的话呢，记得提前7天实名制预约。
1: 7天啊，
2: 一周，
1: 对对对，7天时间啊。而且呢，这个整个延长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31号，还是有充足的时间的。
2: 没问题，
1: 爸妈们提前下个班不就带孩子进去看了，
2: 很方便，
1: 对吧？我们今天还看到了一条消息啊，这是麦克斯研究的微信公众号的消息，说随着各地陆续发布了去年常住人口的数据，2025年常住人口的增量，10强城市出炉了。
2: 哦哟，
1: 哎，前十强啊，
2: 看看
1: 是哪儿呢？深圳、东莞、广州、长沙、济南、佛山、中山、惠州、杭州、青岛。
2: 真不错。这个研究结合的是什么呢？是今年中国本科生的就业报告。
1: 嗯，
2: 他就发现人口增长领先的城市当中，不少也是本科毕业生收入领先的城市。
1: 哦，
2: 比方说深圳、广州、杭州、东莞、佛山这5座城市同时跻身常住人口增量前十和本科毕业生月收入前十。
1: 我等一下，5座城市，深圳、广州、杭州、东莞和佛山。
2: 这就是双双上榜。人口集聚、人才吸引这个方面，那都是在全国前列的。
1: 咱们看一下啊，深圳啊，2025届的本科毕业生月收入呢达到了8320元，这个是位列全国第三的。
2: 妈呀。
1: 同时呢，它是以这个25.9万人的常住人口增量在全国排了第一位。
2: 毕业生，收入比我都
1: 没。
2: 东莞、佛山本科毕业生月收入达到6930和6595，也比我都
1: 好，
2: 这都进入到了全国前十啊！
1: 咱不能比啊，人家是刚毕业啊，您都已经在职场混了10多年了。
2: 这样吗？
1: 不能这么比啊！
2: 工作年限长，没有增量，只有减量，是吧？
1: 有增量。
2: 好，不吵。来，两市常住人口增量都是在全国第二和第六。
1: 这是东莞和佛山的数据啊。
2: 没错，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数据看到薪资的水平，包括人口集聚方面表现都还是很突出的。
1: 所以啊，就是每次到这个时间点呢，毕业季、就业季，大家呢总是问身边的7大姑8大姨，说您给出出主意或者怎么样。对，大家可以多看一些相关的一些报告和数据，像什么就业蓝皮书之类的，
2: 对，
1: 其实也能给大家呢带来非常多的一些指引，
2: 是个参考。
1: 没错。来，接下来我们请出芒果旅行家小猪，要带着大家呢到贵东去避暑。
3: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4: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到了夏天，大家肯定都想去凉快的地方避暑。今天推一个真正冰箱级的避暑地，郴州贵东。不说现在，就是哪怕3伏天的长沙30大几度的时候，这里的平均气温23度。湖南海拔最高的县城，整个夏天都不用空调。在贵东不用操心预算，这里流行一种超级实在的避暑模式，朋友亲戚组团住进村民家，包吃包住，一日三餐全是农家柴火饭，土腊肉，刚摘的青菜，管饱管好，算下来一个人100多块钱一天。那有人问了，除了能清爽的住下，这里有什么东西可以玩呢？下面听听我在贵东万阳山景区录制到的真实体验吧。
5: 那说到在万阳山大草原有一些什么样的体验，这里我发现了一匹马，师傅能让这个马说句话笑一下吗？这是一匹白色的马，我想问一下，在这儿骑马游客能体验到能看到一些什么样的风景啊？
6: 山水美好吗？
5: 山水美好。问一下刚刚已经骑了马的我们的主播蕊蕊，怎么样在高山草原上面骑马？
7: 这种体验是我没有的，因为之前骑马只是在那种很平坦的草原上骑，然后不会有这么陡，然后也不会这么惊险，但是今天这个就是

0: 清凉和刺激并存。
1: 我们是在整个群山的山脉的肩上，沿着山脉的这个脊梁在走，就好像沿着那个，如果您来过郴州的话，这个马是走在郴州高夷岭的那个山脉的那个脊上，就是最高的那一片去走。而两边是什么感觉呢？两边去看云是跟你平行的，对不对？就感觉我这匹白色的马直接走到云里面去，这是第一种感觉。第二一个，你往两边去看，回头去看，我说了这个山脉它是中间高两边低的嘛，两边去看底下，你可以看看底下那个城市，你可以俯瞰整个县城，就感觉县城你是坐在飞机上面看下面的城市一样，哇，这个感觉就很好。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看你的拍出来的照片的参照物是什么。底下是绿色的草，而且这个草还比较高，像这样的风这么一吹，我把话筒拿下来，各位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风，21度的风很大。我把这个话筒罩再放进去，整个这个草啊就像海浪一样，它是跟着风在摇摆的。同样摇摆的还有你的头发。在高山上面骑马拍出来的照片，你还会跟一个那个巨大的风车，看上去有个20-30层楼高的风车，它的那个枫叶还在摆，而且这边风大嘛，云是很快速的在移动的。
2: 还等什么？发动引擎去湖南桂东避暑吧，这么凉快好玩的地方，你再不来，欧洲的朋友就要过来跟你抢房了嘞。我是小猪，芒果旅行家，下档再见。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走进湖南省建投交通国和公司，职工们正在为中午新增的舞蹈课而欣喜。在这里，是工会副主席谢茂如的日常。工会是汇聚星光的地方，给职工搭建舞台，展现才能，为企业发展稳定大后方，就是他的使命所在。接下来请收听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与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今天播出职工最可信赖的娘家人，听谢茂如如何用20年青春润物细无声地连接职工与企业，为无数普通劳动者托举梦想。
0: 以微光汇星河，以笃行赴山海，在湖南发展的浪潮里，他们躬身入局，在平凡岗位的晨昏里，他们淬炼初心。这里是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联合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不负时代之问，奋斗即是答案。
2: 喂，你好。好的好的，别客气啊，这是工会应该做的。解决了就好，好吧。
1: 在湖南建投交通国和的办公室，谢茂如正在和一位员工谈话，期间不断有工作信息进来。忙碌的日常是职工们对这位工会副主席的信任。在公司，他还有个好记的名字，白如。有事找白如是大家的一种信任。在职工心里，他永远是那个笑容明媚、眼神温暖的娘家人。
2: 我毕业呢，就进入了路桥施工行业，从一线岗位干起，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修路架桥人的不容易，他们与家人

0: 人聚少离多，工作生活条件艰苦，如何将温暖送到他们心坎上，将他们紧紧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是我一直努力探索的课题。在这场与大家同频共振的过程中间，我既是组织者、策划者，也是他们心声的倾听者，也是学习者，和他们一起奋斗，我也感到很幸福。
1: 从一线到工会，身份的转变让谢茂如把将心比心的理解化为了具体而为的行动。20多年来，他将自己钉在了倾听与解决职工急难愁盼的最前沿。在这个以人为核心的工作领域，他是一位习惯在细微之处多想一步，在平凡之中汇聚星光的温暖编织者。早在2014年国企改革浪潮中，他就站在沟通一线讲政策解疑惑，成了职工的贴心人。一位职工因各种原因待岗在家，生活困难，他年近八旬的老父亲心急如焚，于是求助工会。谢茂如反复走访协调，最终帮助这位职工重新上岗，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0: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这位老父亲后面写了一份长长的感谢信交到了集团公司。后面我一直把这份信呢珍藏着，它让我明白了服务好一位职工就是服务好了职工背后的一个家庭，为他撑起了一片天，为职工解决一件件具体的事情，就是把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落到了实处。
1: 在职工眼中，为了工作，谢茂如是个敢啃硬骨头的工会潮人，这在推动一线工人创新成果破圈时展现得淋漓尽致。2019年，为了推广全国交通技术能手赖康阳独创的施工法，在短视频兴起的年代，他举着手机上了工地。
0: 2019年的时候，就一个人拿着一台手机跑到了工地上，请我们的全国交通技术能手赖康阳当主播，将他在挖掘机的操作中一个创新方法到视频里面讲课，广泛的在行业里面进行推广。当时拍摄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没有专业的照相机，我们就用手机，没有手机支撑架，工友们就找来一根木棍插在挖掘机的前端，就这样一个短视频课程就拍出来了。播出之后呢，效果非常的接地气，受到了广大的职工朋友们的喜爱。更没想到的是，这个短视频课程还被全国总工会授予了正能量微课2000件。这一个奖呢，很好的鼓励了我和工友们的干劲，想都是问题，做才有答案。工会工作者只有深深的扎根一线，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智慧。
1: 这不仅仅是谢茂如工会工作的一次生动实践，创新活动和主题也如星光点点，它点燃了更多工友创新的热情。在谢茂如的策划组织下，21个创新队伍在五小活动中大放异彩，为公司创造经济效益近600万元。那位常年在非洲马里工作的职工玉丽华，也通过工会搭建的五小课堂平台，从施工一线登上了省部级的领奖台。2025年，参加省职工会组织的技术工人疗休养，玉丽华感慨万千。
2: 感谢湖南交通国府对海外职工的牵挂与厚爱，感谢湖南省职组织的热心支持，为我们搭建了疗愈身心、交流学习的平台，更感谢伟大的祖国给了我们海外建设者最坚实的后盾，让我们能在异国他乡不惧风雨，勇敢前行。
1: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无论是用新媒体手段推广工人创新，还是将心理课堂通过云端送达海外项目员工的身边，哪里职工有需要，哪里就有他创新的工作方法。从创办国和电台，用声音讲述职工身边的榜样故事，到开设小候鸟课堂关爱职工子女，再到一封封安全家书传递亲情嘱托，谢茂如将职工在哪里，工会工作的触角就延伸到哪里的理念，化为一个个广受好评的活动。
0: 考虑到我们在很多节假日啊、寒暑假，这些职工因为工作依然坚守在一线，他们有的在省内、省外、国内、国外，于是就会有职工子女会到工地上去探望他们的

0: 父母，但是我们的工地呢又远离闹市，所以为了丰富这些孩子们在工地上的暑假生活，于是我们工会就组织了一个工会大讲堂的活动。这个活动已经连续开办3年了，主要是我跑到项目上去给这些小朋友讲课外班的课堂，如何成为演讲侠大人之类的。那么后面呢，逐渐的就把我们有专业特长的同事也请到了工会大讲堂里面来。那些小朋友在课堂里面，哎，结果一看台上的老师是他的爸爸，这种方式也增进了他们对爸爸妈妈这个行业的了解，也增进了这些小朋友之间的感情交流。
1: 有位青年职工曾有感而发说过这样一句话：交通国和工会是为普通人点亮星光的地方。谢茂如深以为然。作为一名基层工会工作者，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在职工们的积极反馈中，他也永葆着对工作的热情。
0: 作为一名基层工会工作者，必须将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这一宏伟目标落实到一个个人一件件事情当中去，让每一位职工被尊重、被看见、被支持。我坚信在引领主力军上主战场、培育发展心智生产力的征途上，工会工作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1: 20年来，谢茂如收获了许多奖项和赞誉，但他的办公室里珍藏最多的依然是职工们的活动照片和视频。对他而言，每一次善意的出发，每一个经手的问题和每一个问题的解决，每一张笑脸的绽放，都是下一个起点的开始。因为职工的事就是他的事。
0: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1: 从雷锋家乡走出来的谢茂如，20年如一日，把春天般的温暖化为润物细无声的行动，在办公室和项目工地之间，在职工展现自己的舞台上，那声声亲切的白如姐，将永远是他前行路上最幸福的回响。做最值得信赖的娘家人，就是新时代工会人最美的奋斗姿态。
2: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相职奋斗者，一群人，一条心，一份坚守，就是相职担当。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30。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5: 全省各界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
4: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牢记初心使命，奋力担当作为，坚定不移沿着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方向前进。
5: 湖南电台联动五省市广播电台推出专题报道《奔跑的初心》，今天播出马时光，游路里程环绕地球5圈多，单日最高派送上门400件。
4: 邵阳市在全省率先实现全域农村集体资源资产阳光交易。
5: 2026年铁路暑运开启，长沙南站计划加开8432趟列车，应对暑运客流高峰。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

0: 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记者刘继恒报道，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全省各界通过多种形式收听收看大会实况直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9指导组组长蒋卓庆、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等在职省领导、中央第9指导组有关同志在长沙集中收看实况直播。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机关干部职工以及全省各地各界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多种形式收听收看直播，感受大会盛况。
0: 7月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我们党105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并对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思想深刻，内

内涵丰富，是指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纲领性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0: 有感召力、说服力、穿透力的精品力作，要在落细落实上下功夫，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做好抓发展、促改革、守底线等各项工作贯通起来，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奋力担当作为，坚定不移沿着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
1: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就做好防汛抗旱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不懈抓好防汛抗旱工作，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及时精准发布预警信息。全面全覆盖排查全省所有应急物资储备仓库点位，加强应急抢险救援物资力量预制前置，加快应急救援物资储备管理体制改革，抓实631预报预警叫应机制和群众转移避险措施，统筹做好水库蓄水保水工作，不断提高防汛抗旱工作质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7月1号上午，全省各地各界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多种形式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广大党员干部心潮澎湃，备受鼓舞，畅谈感悟，共话担当。
1: 衡阳县台原镇台九村党总支书记朱霞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在北京现场参会领奖，在家乡的党员群众全程收看盛会。乡亲们看着屏幕里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荣光时刻，既为朱霞感到骄傲，也被七一勋章获得者扎根一线、终身奉献的先进事迹深深打动。台九村村委会委员朱梦阳：
2: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句句接地气、提心气，七一勋章获得者一辈子扎根基层、一心为民，是我们所有基层干部的榜样。朱霞书记在北京领奖，这份荣誉是全村的光荣。今后我们班子全体成员要以勋章获得者为标杆，抓好支部建设，做大集体产业，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办实事。
0: 在衡阳县职业中专党员活动室及各班教室里，党员干部和师生们精神饱满，端坐凝神，全程认真观看大会直播。当画面播出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学院士颁授七一勋章，全场师生倍感振奋，心生崇敬。今年90岁的中学院士是我国顶尖机械工程专家，他深耕极端制造、重大冶金装备科研攻关一线，以一生坚守践行自强不息、科学报国的初心使命，是扎根三湘大地、矢志自主创新的时代楷模，为广大青年学子树立了鲜活榜样。学生王芷诺：
3: 学习了中学院士一生扎根工业、工科制造卡脖子的难题事迹后，我更加明白技能报国的重要意义。作为一名中职学生，我将踏实学好技能手艺，扎根制造业，用技能为祖国的发展出一份力。
1: 衡南高新区党员干部、企业职工代表集中收看大会实况，共同见证高光历史瞬间。大家被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初心、砥砺前行的奋斗故事深深打动，为党和国家取得的辉煌成就倍感自豪。衡南高新区党员曹毅：
4: 作为一名党员，我深受鼓舞，接下来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立足自身岗位，踏实干事，主动作为，以实际行动切实履行党员责任。
0: 7月1号，永州各地各行各业党员干部群众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大家置身庄重氛围，内心倍感自豪，深受鼓舞。湖南杰利泰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王军军：
5: 作为一名党员，我将立足岗位，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员的初心使命。
0: 永州市委政法委基层社会治理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王明辉：

0: 政法战线工作人员，我将牢记政法信党，树牢正确政绩观，深耕平安建设、基层治理，以实干守护万家平安，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
1: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湘西州组织各族干部群众通过多种形式集中收看直播，广大干部群众认真收看大会直播，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记录学习要点，深切感悟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大家纷纷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全面落实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加快五区建设中奋勇争先，为全面建设现代化湘西而团结奋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穿梭街巷，步履不停，风雨兼程，初心如炬，点点微光汇聚，让基层治理力量在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湖南电台联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北5省市广播电台，推出融媒体专题报道《奔跑的初心》，新时代、新群体、新担当。
3: 最新数据显示，全国新就业群体总量达8400万，占职工总数的21%，成为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生力军。探索加强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有效途径是一个新的时代课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湖南电台联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北5省市广播电台，推出融媒体专题报道《奔跑的初心》，走进新就业群体中的共产党员，直击车轮滚滚、步履不停的先锋实践，见证治理变量转化为治理力量。党的20大代表、原通速地湖南省长沙市高桥分公司80后快递员马时光，扎根快递行业23年，行走邮路里程可环绕地球5圈多，派送包裹超100万件，创下单日最高派送上门400件的行业记录。为居民派送幸福的同时，他也把幸福派送给了更多小哥。湖南台记者程锦、楚雄采写。
4: 你看这个，他就是要送上门的。
5: 您这么熟悉。
3: 对客户需求了然于心的马时光，眼睛如同扫描仪。早上8点多，在圆通速递湖南省长沙市高桥分公司里，他迅速将第一批要送货上门的包裹分拣出来，其中有不少是临街餐饮店的生鲜食品，这是当天优先派送的急件。
4: 特别是天气热嘛，有些生鲜产品如果不及时送的话，它就会变质。
6: 你好，老板，生鲜的。
3: 从业23年，马时光始终把客户需求放在首位。有一次，他拿到一封地址不详、联系方式有误的录取通知书，一想到这份升学的期盼有可能落空，他急坏了。
4: 2008年在邮政工作，送过录取通知书，他写到了这栋楼，但是没有写几单元、几零几。那就没办法，每一个单元那个楼道口啊，那里我就贴一个，然后把我自己电话写上去。但是等了几天以后呢，还是没有人联系我，可能要按规定就要退回去了。后面我也是比较着急的，就找到了当地的那个村会，查到了他家里人的电话，他认为能够这么负责的去把这个录取通知书送到他手上，非常高兴，也是非常感激的。
3: 还有一名微商，仓库设在7楼，楼内未安装电梯，大件货物又沉又多，没有快递员愿意接单，马时光主动上门揽下这门苦差事，为客户守住了经营的希望。
4: 我们那个编的那个袋子吧，可能要装几袋吧， 因为那个楼道窄都不好背，那我后面我们自己做了一个那个扁担，就刚好穿在两个袋子之间，挑着肩上这样下去。这个客户到现在为止应该跟我们合作十几年嘛。

0: 是他换了地方。
1: 那原来经常可以叫我们一起在他们家吃饭。
2: 随着行业的发展与实践的积累，马时光练就了一身过硬本领。他优化派送线路，全程不走回头路，创下单日最高派送上门400件的行业记录，总结出重下轻上、易碎隔离的装车口诀，避免包裹破损。自学考取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探索无人机如何在湖南丘陵山区开展乡村配送与应急救援。凭着这股钻研实干的劲头，马时光夺得了首届全国邮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湖南省初赛综合一等奖，荣获过全国5一劳动奖章。不过，无论技术如何更迭，马时光认为，快递服务最后一公里始终离不开人与人的真诚沟通。23年来，马时光在这个追求快的行业里，用自己的节奏跑出了速度，更送出了温度，化解了急件、疑难件派送中一个又一个矛盾问题，把一份份幸福顺利送达群众手中。
1: 比如说，有些快递它是老人有的买的药啊。包括有些过年的腊肉啊、腊鱼啊，就是我们承载的老百姓的一些期望、一些寄托、一些思念嘛。我要把这个工作做好、做细、做踏实。
2: 2022年，马时光当选党的20大代表，他把更多新就业群体的幸福也放在了心上。正午时分，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西子商业中心门口，送餐的身影络绎不绝。为方便外卖小哥，这里规划了骑手电动车停放处和骑手休息区。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怡园社区党委书记罗孝儒介绍，
3: 你像高峰期的时候，我们这边这一大块区域所有的地方都是供外卖小哥停放电动车的，可以容纳的几十台，休息区可以供骑手在这里充电喝茶，也可以进行打气。
2: 这项改造背后有马时光奔走呼吁的力量。今年长沙一批骑手友好小区相继亮相，有效破解了快递员、外卖小哥等新就业群体进门难、停车难的困境。
1: 有话向马代表说，有事找马代表帮，就希望来更好的服务新就业群体。
2: 在各级党组织的指导支持下，马时光牵头成立马代表工作室，专门倾听快递员、外卖小哥等新就业群体的心声。他促成部分社区联合餐饮企业推出免费暖心午餐，解决骑手就餐难问题，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教育活动，带领同行签订电动自行车安全使用承诺书，组建马小哥志愿服务队，带头参加反诈宣传、义务献血等公益活动，引导广大骑手成为基层治理参与者。
4: 带领我们这个新就业群体的这个
2: 针对新就业群体普遍关心的子女看护难问题，马时光还建言创办了长沙市首个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托管班，今年已是开班第3年。他和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永祥社区党委书记刘源商量着，计划今年给孩子们新增国防研学课程。外卖小哥钟秋华迫不及待给家里两个孩子报了名。
5: 这个放假小孩子家里面我也不放心工作，不他有这个暑期班的话，他那里有老师看着，而且还可以辅导学习，然后我就安心也放心。
2: 截至目前，马代表工作室收集各类意见建议100多条，推动解决实际问题60多个。在马时光的示范引领下，已有10多名快递员、外卖小哥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1: 我希望一直奔跑下去，把这个快递快速、安全、准确地送到客户手上，带动他们参与更多的社会治理，要把党的思想、方针、政策带给我们这个群体，同时去为他们解决这个实实在在的问题，进行我作为一名党员的初心使命。
6: 记者短评：
7: 23年，党员快递员马时光跑出初心之光。这束光既点亮了小老板创业经营的希望，又点亮了小哥们暖心午餐、暑假托管的民生期盼。被点亮的小老板已成相交合作，被点亮的小哥们主动投身基层治理，积极递交入党申请书，成为下一束光。微光成炬，初心接力，烟火街巷处处生辉。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7月1号上午，初心启航誓言铸魂主题活动在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展览馆举行。记者杨晨报道。
1: 上午9:30，初心启航誓言铸魂主题活动在庄严雄壮的国歌声中正式启幕，全体人员肃立齐唱国歌，以铿锵旋律砥砺初心，凝聚奋进力量。随后现场举行庄重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为20名党龄满50周年的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一枚枚熠熠生辉的纪念章承载着党的关怀与温暖，镌刻着老一辈共产党人50年如一日坚守信仰、矢志奉献的赤诚初心。来自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街道阳峰社区的老党员代表王教领：
2: 想起我50年前，也跟他们也这么年轻，也跟他们一样是站在党旗下，举起右手，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那个心情就非常高兴。
0: 星火代代传，青春担使命。活动现场，20名新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铮铮誓言铿锵有力，彰显了新时代青年党员的忠诚底色与担当精神。仪式上，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赠送初心礼包，新党员与少年代表为老党员敬献鲜花，完成一场跨越半世纪的红色信仰接力。来自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消防救援站的新党员代表周金华：
3: 我的职业是一名消防员，党员身份也是新的起点，也有新的任务跟使命，激励着我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努力，更加向上，在抢险救援中迎难而上。
1: 活动现场还进行了系列红色文艺展演，本次活动由省委组织部、省委党史研究院主办。
0: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最新的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省共有中国共产党党员430.8万名，党的基层组织21万个，全省党员队伍结构进一步优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增强。
1: 7月1号，村级阳光招财系统在邵阳市全市联网贯通，邵阳市成为全省首个实现全域农村集体资源资产阳光交易的市州。来听邵阳台记者罗小华、常菊明、沈娟的报道。
0: 邵阳市双清区火车站乡杨柳村20亩林地在市本级流转进场挂牌后，今年6月底以每年每亩500元的价格成交。邵阳市双清区火车站乡杨柳村总支副书记唐双喜：
4: 相比以往四亚三一口头约定的传统交易模式，平台交易极大降低了履约风险和交易成本，肯定是更安全更放心。
1: 邵阳市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改革，在全省第一个建成了市县乡村四级贯通、公开透明、规范高效的农村产权交易统一市场体系，将全市农村集体资产全部纳入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公开交易。邵阳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总经理张美玲：
5: 以公开交易呢，倒逼规范管理，从源头上拒绝私下交易暗箱操作，切实守护农村集体资源、资产、资金交易安全，助力农村资产增值、集体增收、农业增效。
0: 自去年5月邵阳市本级系统建设启用以来，全市累计挂牌各类农村产权项目373宗，交易金额1.82亿元。
1: 7月1号，2026年铁路暑运正式开始，到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长沙南站管内18个站预计发送旅客2166.6万人次，到达旅客2070.3万人次。其中，长沙南站本站预计发送旅客1237.8万人次，同比增长8.2%。记者张冠、通讯员谢子芬报道。
0: 今年暑运，长沙南站新开通了韶山南至延安、长沙南至景德镇北的始发直达列车，新增长沙南至佛山站的始发高铁，同时溆浦南站新增前往上海、杭州方向的高220次标杆列车，旅程时长最多缩短了将近2.5个小时，让快旅慢游的暑期铁路出行体验更顺畅。游客卢思成乘坐

0: 高1768次列车从长沙去景德镇游玩，全程只要3小时17分钟，比过去方便了很多。
1: 我那里很多瓷器，之前就是没有开通直达的线路，但是现在它有一个直达线路，然后就感觉到很方便。
2: 暑运期间，长沙南站计划开行动车组列车43958趟，加开8432趟，着重增开长沙南与广州南、深圳北、武汉、贵阳北、昆明南、南昌西、景德镇北等热门区段间的往返高铁。长沙南站值班站长胡晨阳：
3: 除了跨省出行线路持续丰富外，省内部分热门方向运力安排也进一步优化，旅客从长沙出发前往省内热门景区将拥有更加灵活的出行选择。
2: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7: 欢迎收听20点档由李波林直播的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车厢经济学。我们看到 A 股主要指数今天走势分化，截止收盘沪指涨 0.44%， 收报 4112.45 点，深圳成指跌 0.53%， 收报 16119.17 点，创业板指跌 1.89%， 收报 4260.72 点，科创50指数跌 2.48%， 收报 2153.04 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了36831亿，较昨日放量3890亿。行业板块多数收涨，保险、化学制药、证券、农林牧渔、教育、生物制品、机器人、物流、医疗服务板块涨幅居前，稀土、玻璃玻纤、电源设备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了4300只，罕见超过220只股票涨停。大金融板块走强，证券、保险方向领涨，华安证券、天风证券、国盛证券涨停。养殖板块集体爆发，新希望、澳农生物、湘家股份、益生股份涨停。医药板块午后拉升，海南海药、七天五板、美诺华、昂立康、惠宇制药涨停。电子特气概念反复走强，金鸿汽笛20厘米涨停。机器人概念表现活跃，拓斯达20厘米涨停。如何看待今天的市场走势？来听一下财经评论员申锐的分析。
8: 我觉得今天还算是不错吧，因为至少来看的话呢，仍然是延续了这个科创50创新高嘛。但是呢，科50在三周之前做这个新的一个第五套，这样一个交易上市，这样一个。

0: 时间就是针对人工智能嘛，形成了这个最近的一个再次集中拉升，已经三周了。从这个技术节点来看的话，本身也是一个有所背离，并且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任何事情实际上都是两面性的，就你做上游原材料涨价嘛，由下游需求推动。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上游的公司呢，现在利润很强，有进一步的走强，包括现在的一些这个硅料啊等等，啊，还有像今天的一些特气。但是反过来呢，对于中下游企业，如果要是就是说芯片啊，或者说这些制造企业，如果它没有非常强的议价能力，比如说现在这个像韩国啊这样一些，啊，当然它就算是三星、SK、海力士，那也现在面临这个所谓的价格垄断啊，或者说是这个这样的一个诉讼。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像寒武纪为首，那么公告这种成本压力，那实际上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本身的一个技术节点压力问题嘛，这是首先可以看到的。那第二点的话呢，那毕竟现在市场是临近了这个7月6号，7月6号的话是我们这个改革的，就是说新规的一些落地，其中呢这个券商的新的盈利点嘛，就是做市商嘛，针对这个创业板，而创业板的成交我们可以看到远大于这个北证和这个科创嘛，所以这样的话呢，对于券商来说是一个利好，那么券商也形成这种拉升。但是拉升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明显的这种炸板，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利润和这个预期呢，不能像往年似的那种，就是像过去十年啊或者那些时间点券商形成这种连续带动，这个很困难啊。所以现在来看，我至少说在这段时间呢，上方压力还是比较大，就是很多抛压，所以冲高以后的话很多是炸板，并且呢也没有形成一个有效联动，就是银行的跟进，虽然保险有一定跟进，但是呢也出现了这样一个盘中的这样的一个回落，实际上核心节点也是因为保险自身的这个业绩啊和这项预期，更加上新华也是在最后烂板了，那就炸板。所以反观市场，实际上在这时候有这个情绪，有这个所谓高低切换，但在切的过程中的话呢，实际上资金的这种集中推升的力度就比较差。那短时间来看的话呢，我们说最近资金集中比较好的一个呢，我们可以看一个是游戏，一个就是这个消费中的这个医药板块。那经过昨天一个缩量之后，今天还有不错的一个拉升，但是呢像一些龙头像恒瑞啊药明啊这些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小技术压力，所以明天开始的时间呢，我们反而也要注意医药板块是不是也要出现在这震荡。
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来看其他方面的新闻，证监会主席吴清昨天在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体系央地协同工作推进会上表示，要全面认识加快构建综合惩防体系的全局意义，协力坚决铲除财务造假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今天2026年铁路暑运大幕正式拉开，将持续至8月31号。记者之行从长沙南站获悉，今年暑运团体出行特征尤为显著，研学团、毕业旅行团、亲子出游团成为客流增长的绝对主力。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2: 暑运期间，长沙南站管内的18个站预计发送旅客2166.6万人次，同比增长7.3%。其中，长沙南站本站预计发送旅客1237.8万人次，较往年增加近100万。从预售票来看，18至24岁的学生群体占比高达32.9%，儿童旅客占比16.4%，60岁以上老年旅客占比7.7%。学生群体和一老一小成为出行主力。面对客流高峰，长沙南站坚持运力跟着客流走。自7月1日起，新开通韶沙南至延安、长沙南至景德镇北始发直达列车，并新增长沙南至佛山站始发高铁，为研学旅游提供有力保障。暑运期间计划加开列车8432趟，重点增开前往广州、深圳、上海等热门区段高铁。为满足多样化需求，长沙南站持续推出多款定制化产品，针对旅游避暑热潮推出魅力湘西随心游旅游季次票，并针对企业机关单位推出集团客户定制化季次票，员工票最低可享7折优惠。针对团体旅客集中出行特点，长沙南站开通了团体专属对接通道，提供专窗购票、集中进站、专区候车、优先检票等全流程服务。同时，相遇长南雷锋服务站日均增派50名志愿者，并协调加密公交、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实现无缝接驳。长沙南站通过湖南交通频道温馨提示，暑运客流密集，请预留充足时间，优先选择东进站广场进站，切勿掐点出行，并请及时关注12306平台动态信息。
1: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当地时间6月30号的比赛中，王曼昱爆冷以0-3不敌日本选手佐藤桐，止步女单32强。男单卫冕冠军王楚钦3-0战胜印度选手塔卡，顺利晋级16强。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这名消息人士告诉新华社记者，此次会谈的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账户的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该消息人士说，会谈目前正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居中协调。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提供新闻线索。
2: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3: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2: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3: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两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刻优先抢票。
2: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2: 可能是一瞬间。
4: 我的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5: 我没有医生。
6: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2: 也可能是一辈子。
7: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8: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9: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
1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2: 可能是轻轻放下。
11: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6: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成公主殿下书。
2: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2: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3: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3: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

0: 唐诗里的湖南，
1: 循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纸，唐，李峤。妙计蔡侯诗，芳名左伯尺。云飞锦起落，花发漂红披。书卷随幽显，莲芳何诡异。墨经繁掌字，当去葛洪圭。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万卷百家鸡从此起。
0: 纸张自古有楚先生的雅号，这一称谓自唐宋便广为流传，明代天工开物也沿用此名。纸张作为文字载体，让诸子百家的典籍思想得以记录、留存与传播，是华夏文脉延续不可或缺的物质根基。纸体量轻薄，却可收纳千言万语，质地纤薄，能够镌刻千载光阴。唐代李峤以诗作咏纸，盛赞蔡伦改良造纸的卓越功绩，也赞叹优良纸品助力书家扬名于世。诗中的蔡侯即蔡伦，东汉贵阳郡人士，受封耒阳侯，终老葬于耒阳。耒阳也由此成为国内蔡伦纸文化的核心传承地。在蔡伦之前，西汉虽有灞桥纸等早期纸张，但多为麻质纤维，成本高昂，产量极低，普通人只能望纸兴叹。公元105年，蔡伦历经无数次试验，改进了造纸术，选用树皮、麻头、篦布、渔网等易得且廉价的原料，创造了错、竹、捣、抄、烘五步造纸工艺流程，改进出了质地柔软、便于书写、成本低廉的蔡侯纸，让纸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让知识传播打破了阶层的壁垒，为后世文化的繁荣埋下了伏笔。这份源自湖南人的智慧在唐代得以发扬光大，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空前繁荣，造纸业进入了昌盛时期。湖南素有南竹之乡的美誉，丰富的南竹资源为造纸提供了绝佳原料。竹子纤维硬脆易断，技术处理难度极大，而唐代湖南匠人成功攻克这一难题，这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造纸技术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更让湖南造纸业声名远播。除了竹纸，湖南匠人还沿用蔡伦的技艺，以楚皮、桑皮等为原料造纸，工艺愈发精湛。唐书《地理志》中，长沙府横山土贡棉纸的记载，印证了湖南纸张的优良品质。而郭寿在《记杜甫》中写下的“衡阳纸价顿能高”，更生动展现了湖南造纸业的兴盛。盛唐造纸加工技艺不断精进，施胶、加矾、染色等技法成熟，镶纸与全国各类特色纸品一同丰富了唐代文房。一纸风华，承载盛唐诗意，也串联起诗人与湖南的羁绊。许多唐代诗人半生辗转，或畅游湖南惊鸿一瞥，或扎根乡土刻骨铭心，他们将一切的妙不可言和弦外之音一一封存于纸页之间，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温柔相遇。千年前，耒阳匠人蔡伦改良造纸术，破文明传播之壁垒；千年后，一众诗坛文人执乡纸，写乡土。

0: 永乡情。蔡伦从湖南走出，赋予纸张传承文明的使命，诗人们走进湖南，赋予纸张鲜活滚烫的诗意。他们从未相见，却在一纸文脉中遥遥共鸣。承载唐诗风骨的湘纸，顺着水路、驿路流转四方，让湖湘的山水风貌与人文精神随诗文传遍大唐疆域，成就独属于湖湘的纸张文脉。时至今日，耒阳蔡侯祠保存完好，默默记录着蔡伦与造纸文化的过往。湖南古法楚皮纸、南竹造纸技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代代手艺人的坚守中延续传承。从蔡伦改良造纸的文明突破，到唐人落笔成诗的文脉兴盛，再到如今非遗传承的薪火永续，一张湘纸贯穿了湖湘的过去与现在。它轻薄却厚重，朴素却璀璨，串联起湖湘的过往与今朝，让千年文脉岁岁新生，熠熠生辉。
1: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您收听《冲浪早班车》。
2: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晚上8:20，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是李波。听说下雨天跟怀旧最对味，潮湿的气息让我们需要更清爽的呼吸。今天晚上的听见好时光，我们一起来听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民谣歌曲代表作。说到民谣，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地域都有着不太一样的定义，但整体来说，民谣就是指一种民间流行、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形式，核心是真实表达普通人的情感与生活。在现代语境下，常指以吉他、口琴等简单的乐器来伴奏，歌词聚焦个人情感、社会现实或者生活思哲的原创音乐，强调真实、朴素、共鸣感，区别于流行音乐的商业化和摇滚音乐的激烈感。而关于民谣的核心特征其实也有蛮多的，总结来说呢，有以下几个。第一个呢，就是旋律简单易于传唱。第二个是歌词真实直击人心。第三个是演唱自然情感真挚。第四个呢，是创作门槛低，传播性强。总的来说，民谣的本质其实就是真实，它不追求华丽的完美，却用最朴素的旋律和文字触达每个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今天晚上我们来分享的就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民谣，首先来听到这一首《橄榄树》。

这首《橄榄树》诞生于1979年，齐豫演唱，作家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堪称是现代民谣的开山之作。那时候中国台湾的文艺青年正在流行流浪文学，三毛把他在撒哈拉的生活写成文字，出版了《撒哈拉的故事》，让无数人对未知的外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都想背上背包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齐豫把三毛的自由唱进了歌曲里，成为几代人心中关于远方最温柔最缠绵的注解。而这首《橄榄树》也成就了齐豫在歌坛的地位。时隔47年的今年，在湖南卫视歌手舞台上，齐豫在首场演出就拿出了这一首代表作《橄榄树》，依旧风采不减当年，成为全场第一，可见经典的魅力究竟是有多么强大。

没错，听到这首歌曲就是大家很多80后所熟悉的李春波的《小芳》。这首《小芳》诞生于1993年，李春波作词作曲并演唱。那时候正值内地歌坛的民谣黄金时期，各类民谣是层出不穷。但是《小芳》出现之后，大街小巷都在唱着这一句“谢谢你给我的爱”。而歌曲当中提到的这个小芳，并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的背影。90年代初期，知青回城的故事多次被提起。记得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电视剧，名字叫做《孽债》，让无数人都共情不已。而歌手李春波用一把吉他，把下乡知青和村里姑娘小芳的故事唱进了千家万户。那个时代，并没有短视频。音乐电视的拍摄呢，也是显得比较粗糙，尚在起步阶段。但是这首歌的传播速度堪比今天的流量爆款，说这首《小芳》是中国叙事民谣的鼻祖也不为过，唱尽无数人心里的遗憾和温柔。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半天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又到了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主推商品的时间了。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商品是什么呢？是一个很好吃的东西，来自于我的家乡新疆的小白杏。另外呢，就是欧莱雅玻尿酸空气感的洗发露，在这个夏天特别适合。很多人不知道啊，新疆的这款轮胎小白杏一年仅此一次，它的黄金赏味期只有20多天，错过今年那就再等一年。正宗的新疆轮胎原产，国家地理标志认证，天山雪水滋养，沙漠超长日照，超大昼夜温差，把所有的糖分和果香都锁死在了果肉里，完全是自然成熟，不催熟，不打蜡，零科技是狠活。那它和普通的杏啊，真的是不是一个段位的，因为它特别小，小小的一个，差不多有成年人的大拇指要大一点点那么多。表皮干干净净的，几乎没有绒毛，它的皮儿薄的就像一层纸，轻轻的一捏就爆汁了，所以说它的运输非常困难。重点呢是它是纯甜口的，几乎都尝不到酸味，糖度达到了22到28度，入口是清清透透的蜜甜，带着专属的淡雅杏香，果肉软糯到入口即化，零酥纤维，所以说吃了以后呢，嘴里面一点都不化渣，每一口汁水直接在嘴里面直接炸开，像我们吃的话呢，都不会一小口一小口去吃，而是一个一个把它塞到嘴里，把它咬开，然后再把核吐出来。它巨润巨解渴，特别适合现在这样的夏天的天气。你想一想，下班一回家，从冰箱里拿出一盘冰镇过的小白杏，直接往沙发上一摊，一边追剧一边往嘴里塞，那种清凉甜蜜的感觉瞬间把一天的燥热全部带走了。你要知道，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夏天是不是嚷嚷着要去买冰淇淋呢？这个可比冰淇淋健康多了，天然的水果糖分，维生素含量还非常高。这款的新疆轮胎小白杏重点推荐，试吃的时候我和同事们都觉得特别好吃，真的是一箱啊很快就被瓜分掉了。日常一箱2斤中果装要88，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4斤大果礼盒装只要128，此外还有中果大果多种价位规格任您选择。除了这好吃的小白杏，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欧莱雅空气玻尿酸空气感的洗发露。夏天的时候啊，洗护用品用的就特别的快，那高温高湿的环境让我们的头皮也会变得更加容易油腻，而且呢有时候下雨啊，外面的灰尘啊，日晒之后啊，我们的头发和我们的身体一样都需要出口气儿，缓一缓。今天金芒果商城给大家的这款控油的柔顺双向兼顾欧莱雅玻尿酸空气感洗发露，能够温和深层清洁头皮的油脂和废旧的角质，轻松搞定头油问题。洗完头呢，是头皮清爽又透气，搭配 99% 高纯度小分子玻尿酸，精准的滋养发干，那完美解决头皮聚油发尾干燥的尴尬问题。而且洗完之后啊，自带自然空气感的高颅顶，视觉上整个脸都看上去小了一圈呢。淡淡的法式蓝风铃的清香，干净高级，长久留香，泡沫绵密，一冲洗干净，洗后不假滑。这一款欧莱雅的玻尿酸空气感洗发露可以说是油头细软它油干混合发质闭眼冲的一款洗发露。440毫升，现在2瓶到手价仅需89元，赶紧买了。还没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来自我家乡的小白杏以及这款欧莱雅的洗发水推荐给各位，赶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去看一看金芒果商城还有哪些你喜欢的好东西，一并买回家了。

在这个夏天为你带来的是爆款话剧《宝岛一村》，让爆款话剧定格在你2026年最佳的回忆。谁说在长沙看不到顶级的话剧呢？豆瓣评分高达 9.0 分，上万人为他打出了高分，而且呢都是自来水。明星为他站台推荐，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和台湾的综艺大师王伟忠联袂打造《宝岛一村》专属版，这个假期7月17号、18号震撼登陆长沙。演员文章领衔登陆湖南大剧院，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宝岛"两个字到湖南交通平台。

0: 到官方微信就能够获取专属的购票链接，双人宠粉套票限时推出，发送宝岛或者话剧这两个词都是可以的，赶紧来提前抢票，抢先抢到最合适看话剧的座位。
1: 谁说我们没有

0: 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3: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4: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5: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6: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7: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8: 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看到高速公路上的情况，通报给各位：京港澳高速的潭垒潭横段新塘收费站附近1615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因为车辆追尾，造成现场通行缓慢的情况。目前的路场人员正在现场进行积极的处理，交通回复时间是待定的，节目当中将会第一时间为您反馈。

0: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1: 晚上8:41，继续来到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我是李波。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民谣歌曲代表作，下面请出老狼《同桌的你》。

0: 听到的这首来自于老狼的《同桌的你》，是歌手老狼演唱的一首极具代表性的民谣作品。词曲作者是高晓松，收录在了1994年4月发行的专辑《校园民谣一》当中。一直都有个说法呀，说1994年是校园民谣的元年。高晓松在给女友梳头过程中迸发出的灵感写出来的这首歌曲，被老狼唱到了每一年的毕业典礼上。相信很多的80后像我一样，在那两年家里面总会有这样两盘磁带，校园民谣一和校园民谣二。也正是因为在那些磁带的歌曲当中，我们认识了不少的民谣歌手，包括老狼在内。没有复杂的旋律和编曲，也没有华丽的词藻，课桌、橡皮、情书、毕业照这些元素，几乎就是80后整段少年时光里最难以抹去的回忆载体。而这首《同桌的你》，直到今天仍会响起在同学聚会的现场，它的前奏一出来，依然会有人红了眼眶。这份感动深植于内心，只会在特定的时候响应，而那个响应的开关肯定是跟这首《同桌的你》有关。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听见好时光。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听。山风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十分安静的一首歌，来自于朴树《那些花儿》。1999年，朴树的这一首《那些花儿》横空出世，出道即巅峰。整首歌曲没有明显的高潮，也没有呐喊，只是轻轻的低吟浅唱，还有结尾那段听不太懂也听不太清的法语哼唱。歌曲写的是走散的朋友，是再也凑不齐的那群人，是再也回不去的那些年。不禁想起了那一句，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当歌词唱起，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轻轻地唱起，心中

那遗憾如潮水般汹涌澎湃，而歌曲简单的吉他伴奏以及朴树那略带沙哑而真诚的嗓音，还有那充满画面感的歌词，迅速的就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符号。以花儿为意象，表达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感慨，是关于时间、记忆、成长与离别的挽歌，充满了淡淡的忧伤和对过去的怀念的基调，让人在听后久久不能忘怀。符合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所对民谣的那个普通的定义，那就是情感真挚，直击人心。这首歌的歌词当中的那一句"他们都老了呀，他们在哪里呀"，是不是让我们也想到了家中的父母呢？父母年纪大了，独自去医院，是不是总让你放心不下？而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所有的苦和累都由自己来吞下。当生病的时候没有人陪，是不是觉得心里更加难过呢？混沌电台的芒果陪诊，做你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院内的全程陪诊，带排队、带取药等暖心的服务，用陪伴抚平就医的焦虑。现在的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当中输入芒果陪诊四个字，就可以跳转到咨询链接，一键填表预约，体验优质的陪诊服务，让看病不再孤单，简单又安心。继续来听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民谣代表作，这首歌曲来自水木年华，《一生有你》。

0: 听到的是水木年华这首经典之作《一生有你》，而时间呢也随着我们的时间线来到了新世纪。清华大学的音乐组合水木年华在2001年推出了这首《一生有你》，那个时候李健还是组合的和主唱。千禧年之初，校园民谣走入了最后的黄金期，这首《一生有你》在那个年代的大学广播站里播放频率是最高的歌曲之一。毕业晚会上全场一起跟着合唱的场面也感动了无数人，也是众多的80后和90后最滚烫的记忆，也被称作校园民谣的收尾之作。这首《一生有你》的创作源于组合成员卢庚戌对于大学毕业时失恋经历的真实感悟和对爱情的希望，以及大学同学在梦中梦见和女友分手哭着醒来的真实经历。具体来说，早在1996年卢庚戌就已经完成了《一生有你》主歌部分的创作，部分歌词源于他的真实生活经历。直到了2001年在签约公司推出新专辑的时候，卢庚戌又把大学时候同学梦见和女友分手哭着醒来的经历加到了其中，并写成了歌曲开场的第一句歌词：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此外，这首歌的歌词还反映了歌者对于爱情的执着，对于岁月的感慨。比如说这句词：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这些词都表达了歌者对真爱的理解和期望，而《一生有你》也被称作水木年华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成为了跨时代的民谣作品的代表。这里是听见好时光，整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欢迎收听21点档由李波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我们关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新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技术创新成果，欢迎各国企业抢抓中国机遇 2.0， 实现向上突破，在开放合作中提升韧性。2026年民航暑运今天启动，记者查询发现，本周暑期机票预订量大幅增加，预计本周末将迎来暑运首个小高峰。从价格走势来看，七月上旬机票性价比比较高，7月1号到7号国际国内机票平均价格比8月1号至7号的平均价格低了近30%。截至目前，七月第一周仍有不少低于300元的特价机票在售。今天起，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从今天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行，前者主要关注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动力电池的安全，给电车加上了一重安全保障。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提供新闻线索。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价，就找1-0-0-99-1-0-0-99。
2: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7: 可能是一瞬间。
8: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9: 我没有医生。
10: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7: 也可能是一辈子。
11: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2: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
9: 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2: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纵考一线，
13: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7: 可能是轻轻放下，
14: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0: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7: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5: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6: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2: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在雨后潮湿的晚上，今天晚上的听见好时光继续和大家来听歌曲。今天我们先来听到的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民谣歌曲代表作。刚才我们听到了不少好听的而且呢具有代表性的民谣作品，接下来这一首呢来自于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平凡之路》。

0: 就在2014年，许久不曾露面的朴树带着这首《平凡之路》杀回了歌坛。这是作家韩寒公路题材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一上线就刷爆了当时的朋友圈。歌手朴树不再只是唱青春，而是唱长大之后与自己的和解。20岁的时候你去听，歌曲里说的是远方；30岁之后你再去听，歌曲里说的是人生；40岁之后你再去听，你会发现原来活下来的都是美好。真的是少年不知曲中意，听懂已是曲中人。说起这首《平凡之路》的创作经历，一来呢是朴树准备发行专辑的需要，二来是韩寒的诚意邀请。因为朴树一直是韩寒最喜爱的歌手之一，韩寒亲自上门拜访朴树，听完了尚未完成的 demo 之后呢，就想将其用在电影《后会无期》里。朴树呢也被韩寒的诚意深深的打动了，于是欣然同意，并和韩寒一起合作填词，最终是完成了这首《平凡之路》。想起在当年我在电影院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平凡之路》的歌声响起，眼前的远景画面铺陈开来，那种视觉和听觉上的完美契合，瞬间有一种叫做感动的东西萦绕在了心里。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听见好时光。
1: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继续来听我们的故事，听见好时光。今天晚上和大家来听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民谣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名字叫《南山南》。

听到的就是来自于马迪的这一首《南山南》。如果说平凡之路是成年人的释然，那么《南山南》呢，就是文艺青年的诗意。2014年，这首《南山南》通过选秀节目一夜爆火，直接带火了整个独立民谣圈。无数人为了学会这首歌曲，纷纷拿起了吉他。这首歌曲也是独立民谣出圈的里程碑之作。南山南的歌曲的曲调采用吉他和钢琴提琴的混合编曲，还采用了周璇经典的老歌《四季歌》的旋律片段，在结尾处加入了童声吟唱，营造出了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般的怀旧氛围。歌词以南方和北方的地理对立，隐喻离别和遗憾的情感张力，用诗化的语言勾勒出了错过、执念、孤独的普世情绪，引发了众多听歌的人内心的强烈共鸣。很多人都记住他的歌词，因为他写的实在是太有个性。比如说，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真的是矛盾感十足。还有这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用黑夜和眼睛同样是黑色的来做一个对比。然后他说你任何为人称道的美丽都不及第一次遇见的你，把一见钟情诠释的真的是淋漓尽致。而高潮部分的南山南，南山有古堆，南山南北海北，北海有墓碑，结尾的意象充满了一种苍凉感，画面感十足。古堆象征着过往的积累，而墓碑则隐喻着无法挽回的遗憾，让整首歌曲的惆怅推向了高潮。接下来呢，是近这几年时间，应该也是这10年前的一首歌曲了。我突然觉得在写稿子的时候，整理资料的时候，会发现日子过得还是太快了。10年前这首歌曲轰动一时，来自于赵雷，《成都》。

2016年，赵雷在歌手的舞台上唱起了这首《成都》，一夜之间，成都玉林路上的小酒馆就成了全国文艺青年的必打卡之地。他把一座城市写成了情书，也让城市民谣正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这首《成都》或许不是赵雷最好的作品，但它却是传播最广、最温柔的那首。早在2014年，赵雷参加《中国好歌曲》的时候，在成都的街头巷尾、酒吧、咖啡馆驻唱，被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和包容感打动。他将自己在成都的旅行见闻、生活片段、情感记忆都融入了创作，以成都为意象，写下了一封写给这座城市的青春情书。延续赵雷标志性的民谣叙事风格，和用木吉他作为基底，搭配简单的钢琴和弦乐，旋律舒缓流畅，歌词呢则是用叙事式的方式勾勒画面，没有华丽的编曲，却充满了生活的温度。在《成都》这首歌当中，歌词写的也是十分的地道，比如说玉林路的小酒馆、槐花味、春熙路、九眼桥等等，都是成都真实的地理和文化符号。

0: 让成都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城市名，而是有温度、有故事的生活场景。而这首歌曲也成为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民谣代表作。一小段广告宣传，欢迎过后继续回来。
1: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唉，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5: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5: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0: 听，山风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1: 音乐最懂你的听见好时光，晚间21:3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是李波。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民谣歌曲代表作。其实呢，我的整理分析，包括我所涉猎到的这些内容，都是我个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可能跟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但是呢，仅仅作为一个抛砖引玉的效果，和大家在这个晚间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心中对于不同的时代所谓民谣歌曲在我们心中留下了不同痕迹。刚才说到了赵雷的这首《成都》，那让它成为了赵雷音乐史上的经典，同时呢，也真正的成为了成都这座城市的一个名片。在这里插一句啊，超越自己的唯有他自己。在7年之后，赵雷用另外一首歌曲《我记得》成功超越了这首《成都》。我记得这首歌曲是写给母亲的歌曲，整首歌曲字字不提母亲，却处处都是母亲。一起来听。

0: 在赵雷的这首《我记得的歌声》《快来抱抱我》当中，结束今天晚上跨时代民谣的话题。归根结底，民谣从来都不是华丽的旋律，它只是普通人藏在心底的故事。听懂了是经历，听不懂是幸运。今晚听到的这些歌曲，每一首都是一代人的生命主角，哪一首又能代表你的青春呢？这里是听见好时光，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进入到今天晚上的一人一首成名曲。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网。

0: 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3: 岁月流声，每段心事都藏着一首成名曲。
4: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3: 李宗盛写尽人间烟火，一字一句道尽中年浮沉。
5: 虽然不言不语。
3: 蔡琴低吟岁月绵长，醇厚嗓音抚平世间慌张。
6: 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
3: 莫文蔚浅唱暧昧温柔，慵懒唱腔藏进都市怅惘。陶喆揉碎中西旋律，R&B 曲风掀起华语新浪潮。
7: 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
3: 毛不易执笔平凡众生，浅白歌词戳中寻常悲欢。
8: 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青天。
3: 任素汐诉说市井深情，质朴唱腔道尽人间离合。一首金曲，一位歌者，一段专属时代记忆，跨越年代的歌声轮番登场，有沧桑独白，亦有婉转低回，有温柔心事，也有烟火日常。听见好时光，一人一首成名曲，重温旧时经典旋律，重回当年美好时光。

一人一首成名曲，总有一首击中你。在乐坛，成名曲可能不是这些歌手在演唱生涯中最有名的，但确实是他们最惊艳的开始。今天我们说到了这首成名曲，来自陈淑桦，梦醒时分。作为当时台湾省第一张销量破百万的专辑，那真的是破百万，真真实实破百万呀。这首梦醒时分的分量毋庸置疑，但是陈淑桦的音乐之路并非大家想象的那样顺利。其实她早在1973年就已经发表了首张个人专辑《爱的太阳》，那时她才15岁，算是童星出道了。一直过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是那么不温不火，直到她遇见了李宗盛。当时的乐坛流行歌曲多以爱情甜蜜男性视角为主，梦醒时分以女性主动分手拒绝沉沦为设定，打破了女性被动等待的刻板印象，成为了女性意识觉醒的时代先声。李宗盛为她量身打造了独立女性的性格，一改往日女性情歌的无奈和哀怨，立马一个洒脱利落的新形象出现了，简直可以称作天时地利人和，一曲便大爆。梦醒时分这首歌的歌词以梦醒为隐喻，直白地道出了女性在爱情中的清醒与决绝，每一句都成为了女性独立的金句。而陈淑桦

0: 他的嗓音空灵清澈，略带沙哑质感，完美契合了歌曲冷静中带着决绝的情感基调。他用克制的演唱方式，没有撕心裂肺的哭腔，却将心碎后的清醒与自我疗愈的力量传递得淋漓尽致，让听众感受到了女性独立的温柔与坚定。可以说《梦醒时分》这首歌是乐坛女性独立主题的开山之作，打破了爱情歌曲等于女性被动的刻板印象，为后续女性力量类的歌曲，比如张惠妹的《姐妹》、孙燕姿的《绿光》等等，铺平了道路。接下来听这首陈淑桦《梦醒时分》。
1: 听见好时光，一人一首成名曲，重温旧时经典旋律，重回当年美好时光。

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0: 铃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3: 可能是一瞬间。
4: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5: 我没有医生。
1: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6: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7: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8: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好一线：
9: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10: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1: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2: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1: 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来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有一张带着 AI 水印的

论文图表，瞬间把高校的教师就推上了风口浪尖了啊！一瞬间，调侃声、质疑声是铺天盖地而来啊！不少网友直接提前宣判了，说学术造假啊，甚至以个案全盘否定整个学术圈。情绪先行的舆论审判看似是坚守学术正义，实则早已越过了理性求证的边界。是我们痛恨学术造假，渴望纯粹严谨的科研环境，所以只要出现一丢丢的疑点，大众就极易陷入有罪推定的情绪当中。可是 AI 水印只能算作一条可疑的线索，绝非造假的实锤。因为这件事儿啊，本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定性。倘若依托原始实验数据，仅用 AI 辅助绘图，只是忘记清除了水印，那顶多属于是啥呢？学术操作不规范，对吧？哎，只有刻意篡改、捏造实验数据、美化图表，才触碰了学术不端的红线。二者性质那就是天差地别，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到现在，你不能说这就混为一谈了。对吧？如今 AI 早已经成为科研常用的辅助工具，你别说科研了，咱们日常办公它不也是最强辅助吗？对吧？整理文献、优化图表、语言润色，这玩意儿不都是 AI 干的活吗？那你总不能说因为人家是从事学术的，这 AI 不能用，对吧？所以在保证数据真实、研究原创的前提之下，合理使用 AI 本就是顺应技术发展的正常选择，没错吧？你不能说一看见 AI 痕迹就直接扣上造假的帽子。咱说咋的，你帽子卖不出去啊，是怎么的？这么着急呀、啊、这是啊，把技术辅助你等同于学术作弊，太武断了。更值得警惕的是，以偏概全的舆论戾气，仅凭单一的存疑事件就给整个学术圈贴上了腐朽、草台班子的标签，你可真能说因为一条鱼你你抽干了一片湖啊，这是。公众对学术诚信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建设性的监督不该沦为全盘否定的情绪宣泄。没有调查就仓促的下结论，舆论就变成了脱离规则的私刑审判。期刊已经启动了正规调查，事实真伪自有专业流程甄别。我们既要盯紧啊学术底线，对数据零容忍，对造假绝不姑息，也要守住理性批判的边界。质疑可以超前，判决必须滞后，情绪可以共情，但是定论务必要等证据落地。真正守护学术净土，从不是靠网暴式的有罪推定，而是要就事论事，实事求是，依规求证，放过无心的操作疏漏，严惩刻意的科研舞弊，理性监督，这才是对学术公平最好的守护啊。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啊，这重庆酒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模式，瞬间就刷屏全网了，也戳中了无数旅客积压多年的出行委屈。你比如说啊，你说凌晨入住啊，就只歇数个小时，却要支付全天的房费，而且还要赶在中午匆匆的退房，就这条人人默认的行业潜规则，已经啊早早的就饱受诟病了。很多人误以为12点退房是法定要求，其实行业规范10余年前就已经取消了统一时限了。各大酒店死守固定节点，不过是为了方便，比如说保洁排班啊，压缩运营成本，把内部管理的便利凌驾在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之上。旅客付费购买的是住宿时长，不该被一刀切的固定时间肆意消耗。24小时退房看似一场营销活动，实则打破了行业长久的思维惯性，以实际入住时间来计时，深夜抵达，你也不必仓促的收拾行李，出行安排就多了更多的从容余地，真正把时间选择权交还给顾客啊，毕竟顾客花了钱儿，对不对啊？我花着同等的钱，我得住够同样的时间。就这套理论咱说很公平，没毛病吧？所以你现在呢，24小时退房，你看似酒店是让出部分运营便利，但是你收获的口碑和客流一定是双重的回报。当下酒店行业啊，早已脱离了硬件内卷，细节化服务才是核心竞争力。沿袭多年的惯例，从不等同于它这个就是合理规则了。啊，对吧？随着消费者维权意识的觉醒，还有消费模式的一个觉醒，大家愈发的看重消费公平，不愿再为不合理的行业陋习妥协。所以啊，24小时这个退房这样的一个制度和模式，你看就很受所有的旅客啊，所有的旅行者的一个欢迎。行业不必一刀切，照搬24小时模式，可以通过差异化定价啊、延时套餐等等方式平衡运营和体验。此次创新，我觉得最大的价值是倒逼住宿行业反思固有的规则。优质服务从来不是让顾客迁就制度，而是不断优化规则和制度来适配用户的需求。谁愿意跳出惯性，尊重旅客的时间权益，谁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角逐当中站稳脚跟。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这么一个事儿，说顾客参与商家免费试吃活动啊，完了提前要求说菜品要少油少盐，商家就说了啊，我们这个师傅做菜都是有自己标准的，是吧？你今天你过来少油少盐，明天那个他过来多油多盐，我这忙活不过来呀。于是这位顾客用餐之后就留下差评，店家一气之下直接把差评打印啊出来，就贴在了门店门口，公开挂上人了。

这场双向拉扯的舆论争议，说到底就是商家营销格局与消费者评价边界的双重错位。很多人下意识觉得啊，就是免费就餐啊，就不该挑剔口味，不该给出差评。可是免费试吃从来不是慈善馈赠，本质那也是门店的一个引流营销。商家用免费的菜品换取客流量与线上口碑，顾客用体验真实反馈帮店铺传播，双方本就是一场双向交易。消费者自然拥有客观评价的权利，顾客提前提出口味诉求，虽然不符合试吃默认的规则，但是算不上完美的沟通方式，却绝非恶意找茬。店家固守标准化出餐流程，认为频繁调整口味会拉高运营成本，日均百单的活动压力让人不堪其扰。那这份委屈咱也能够理解，但是啊，当这个当众你说把人家这个差评打印张贴公开宣泄情绪，我觉得有点越过合理辩解的边界了，是吧？你既带着羞辱消费者的意味，也暴露了经营格局的一个狭隘。那啥意思啊？以后在你家吃个饭不能差评呗？一旦差评了，你就要给我挂出来，是吧？所以面对负面评价，我觉得最优解呀，从来不是强硬对立，而是在线上客观解释菜品特性、活动规则，让潜在食客看清前因后果，对吧？不少商家陷入到认知误区，说做引流活动啊，就要收获清一色好评，但凡出现负面评价，那就是顾客不懂人情，刻意刁难。那我说实话，没人差你那一口饭吃，对不对？如果你要是这么咱说敏感肌的话，我不吃不行吗？你到时候咱说你整一个免费试吃活动，准备了100多份，没有一个人过去吃，你就乐呵了就啊。所以这场口水战也给所有餐饮从业者提了个醒，提前明晰活动规则，标注菜品固定口味，就能够从源头减少无效沟通，还有那些消费纠纷。顾客也要把握好评价的分寸，不刻意苛责免费福利，商家也要放下对抗心态，理性接纳不同声音。营销引流拼的不只是菜品的口味，更是处事格局，还有你的沟通方式。一味强硬的硬刚只会消耗路人好感，唯有守住沟通底线，明晰双方权力边界，才能让免费活动回归引流初心。别让一盘家常菜演变成两败俱伤的舆论闹剧啊。

0: 就当我已经死了。不要说 sorry， 一眨只剩。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1: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4: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华而不实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啊，网红景区最大的讽刺局来了。这四 A 级的千户苗寨拼命引流造势，却连最基础的游客安全保障他都做不好。游客游玩的时候崴脚受伤了，行动不便，多次拨打景区求助电话，好家伙，苦等了整整一个小时无人接应。招手求助过往的工作车啊，也是全程无视，最后只能靠民宿老板出手才帮忙脱困。你说这哪是出去玩去了，活活找罪受啊，这是。事后景区的辩解更是离谱了，拿景区区域距离远来当挡箭牌啊，这话完全你就站不住脚。山路辽阔，区域分散，这是苗寨的固有特点，这本该是景区提前布局应急体系的理由，绝非救援摆烂响应迟缓的借口。距离远那是客观现状啊，救援懒那你是你主观失职。对比就能看出差距啊！黄山等等知名景区早已经搭建了网格化应急救援体系，分区布防，就近响应啊，大小突发状况都能快速处置。反观你千户苗寨呢，既无就近救援力量，也没有灵活变通服务，死板僵硬的流程，你这不是含了游客的？

啊，咋的？就你家景区大，人家景区就不大了是吧？更扎心的是，真正救人的好家不是景区工作人员，而是街边的民宿商户，这足以说明景区的应急服务那纯属摆设，压根儿没有。空有网红景区的热度，却毫无文旅服务的温度，那你玩个啥呀？如今各大景区内卷式抢流量做宣传造热度，却普遍陷入了重营销轻服务的误区。网红滤镜再华丽，那也撑不起缺乏啊缺失安全感的旅行体验。对游客而言，美景那是加分项啊，安全兜底那叫基础底线。只顾收割客流红利，不愿补齐服务短板，再火爆的网红景区啊，终究留不住人心，流量终会退去。靠谱的服务和安全的保障，那才是文旅行业长久发展的硬道理呀。再来说一个因噎废食的啊，这也是个景区的事儿啊。网红打卡树又遭到粗暴处置了。天柱山世界地质公园因为游客呢频繁被树枝磕碰受伤，投诉增多。好家伙，直接一刀切啊，网红树木给砍伐了。事后景区也承认处置偏激，考量不周，看似为消除安全隐患，实则就是典型的摆烂治理和懒政思维。很多网友认为景区此举情有可原啊，实则是混淆了行为的性质，是吧？普通村民砍树那叫自我维权，而景区作为世界地质公园的管护方，肩负法定的生态保护职责，是吧？那园内的林木、地貌、景观均受法规的保护，绝非可以随意砍伐啊！一砍了之的私有资源，那不是这里面的东西，私自毁损保护植被本身就是管理失职，逾越绿植红线。事实上呢，树枝磕碰的安全隐患完全有温和且高效的解决方式，是吧？你说树杈长长了，你修一修，对吧？如果说实在是有点那个什么安全隐患，你也可以增加一个警示标志，是吧？或者你加装防护围挡，对不对？低成本的精细化管理，既能够保障游客安全，又能完好的留存自然景观，你可好？咔嚓一刀下去没了。就咱说你们维护就这么维护的、啊、是吧？那背后的核心就是极致的闭塞心态，细精细化运营啊，为这个运维呢，为这个费事，而且呢还费时，需要长期的深耕。而砍树你看多简单呢，一劳永逸，一次性解决了。砍完之后我也不用后续维护了啊，我也零管理，我也没有压力了。但咱说你这树不跟着你遭殃了吗？你看，所以这种以破坏生态换取管理便利的操作，纯属杀鸡取卵，因噎废食啊！为规避细碎投诉，毁掉不可再生的自然景观，这不得不偿失吗？如今众多景区疯狂打造网红 IP 抢夺流量，却普遍重营销轻治理，只追求客流红利啊，不愿意完善服务，守住生态底线。一刀切的粗放管理，看似规避了风险，实则暴露了治理能力的严重缺位。景区发展从不能只求无过，躺平避责，唯有摒弃懒政的一个思维，平衡安全保障和生态保护，才能实现长久良性的发展呐、啊。

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切换，变得一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
3: 准备好，
2: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
4: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5: 平地闪雷。

欢迎进入今天的评理声雷。近日，冯小刚执导的年代现实题材新作《抓特务》全国上映。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说有意问问观众，一直追随自己的影片，不愿观众的这个期待落空。说没有一个导演的出发点是为观众添堵，一定是中间发生了某些误会。那咱也没说是哪个导演想给观众添堵啊。但是想不想和添没添这是两码事儿，是吧？咱都明白，是吧？没人带着恶意拍电影，是吧？但是观众观感翻车，口碑扑街，那总从来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误会就能给你盖过去。那啥意思呀？难道说电影扑街怪我们观众了？道理是什么呢？创作者初心再好，也不能凌驾于观众的审美之上。时代在变，观众的审美、口味、共情啊，所有的这些确实啊，早已经迭代了。固守旧思路、老套路、闭门造车式的创作，注定会和大众脱节的。所谓的创作误会，本质就是主创，你脱离了市场，脱离了观众的认知偏差。对不对？你不然的话，阿嬷怎么能这么火呢？你说呀，是吧？也不用走面，你都去看了，对不对？所以别把审美脱节全归为误会，我觉得没什么误会。正视观众的反馈，与时俱进的精进创作，才是资深创作者该有的格局和自省。再来说这个啊，一不上班就头疼，你说这什么怪病？这是有人就疑惑了，还有这病呢？你看啊，浙江绍兴这病号就来了，这样。浙江绍兴的郑女士，哎，一到周末她就头疼、恶心、呕吐、烦躁，但是一到工作日一上班啊，头痛就烟消云散了。经过详细的病史询问啊，医生考虑郑女士的偏头痛跟什么有关呢？跟咖啡戒断有关。原来怎么事儿呢？郑女士有近十年的工作日每天喝两杯咖啡的习惯，周末突然间不用上班不喝了，完了之后身体便出现不适应了。医生就表示了啊，长期喝咖啡会改变脑部受体，骤然停饮易造成脑血管扩张，诱发头痛。来吧，各位天天上班喜欢整个咖啡滋溜滋溜喝没完的，来，你要给自己养成咱说纯纯牛马是不是啊？

0: 很多人以为咖啡是主动续命，其实早已经变成了身体刚需。长期工作日靠咖啡高强度提神，大脑就已经适应了咖啡因的节奏。除非你周末继续喝，你要不喝，你大脑就要开始罢工了，就是吧？开始就全线给你崩盘呐。所以这个事儿啊，也算是给所有打工人提个醒，别整个咖啡没完没了的续了。从来不是咖啡离不开人，是熬夜打工的生活离不开咖啡兜底。但是啊，就是还是要合理安排时间，明白吧？医生建议非常实用，说喝咖啡你不能一刀切骤停啊，循序渐进的减量才是王道。还是那句话，适度喝咖啡是解压续命啊。咱说你要是一顿狂喝，那你就一直喝下去。别整突然断饮，突然断饮就纯属于自我折磨呀。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2: 哟哈
1: 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啊，冯小刚导演说没有导演想给观众添堵啊，也不愿观众期待落空啊，觉得说现在呢这个情况呢电影票房不好啊是一个误会啊。喜七九就说了啊，没有导演啊想给观众添堵，也没有观众想被迫走个面儿啊。你瞧瞧这事儿办的那是。小叔 lost 就说了啊，拍得好，口碑自然会发酵，不用扯别的。要不怎么说？你说现在的消费者啊，就是各方面消费意识完全觉醒。你再用以前那一套，咱是消费者他不买单呐。爱吃宵夜的阿狸就说了，好电影观影之后会有观众认可，不需要找人来站台做什么战前动员。行了行了，别骂了，人家也就是那么一说嘛，对不对？人家合计来都来了，你不得走个面儿是不是？莫言 ZHY 就说了，就算是放上网上免费看，我都得是没事了无聊了啊，没事干了才去快进看两眼。哎呀，你说你这骂的太难听了，你太难听了啊，你稍微收敛一点啊。这位叫做 Johan 这个英文名的读明白啊，他说这类导演呢老想教育观众，老觉得说自己高人一等，这次观众用脚投票了。该说不说，这个情况我觉得是有的啊。说实话，你说平时上班我受教育的不多吗？我呀，是吗？今天咱说主任给我教一把，你看是明天完了总监过来也薅上我一把，完了你说我看个电影，我花个钱看个电影，你还得教育我一套呢。这位朋友叫做流浪的风筝，他说没有误会，就是拍的不好。你看，反正是有人替我这个当我的嘴替了啊。我刚才我只说了没有误会，但后面这句不是我说的，这是网友说的啊，这是。再来说这个啊，建议不要突然完全停止喝咖啡，容易脑瓜子疼。微信平台这位朋友叫做别讲话就说了，我喝完咖啡想睡觉，迷迷糊糊的，是咋回事呢？记住啊，有没有朋友是同样症状的？如果你喝完咖啡你想睡觉，而且整个人迷迷糊糊的，大哥你过敏了，明白不？这是啊，你身体你不受咖啡因，这个症状就是过敏的症状了。宋温暖就说了，我是头晕啊，喝完咖啡就好了啊。这种情况你就可以喝点儿，但是记住了啊，你不能突然就断供了，明白吧？啊，这位朋友吃火锅的夏天傍晚，他说咋的，周末就不喝了呀？人家不说了吗？不是说非常喜欢咖啡这个味道。

但是这玩意儿不能提神嘛，上班的时候不是为了续命吗？这位朋友叫做 Shirley 就说了，我不喝咖啡就特别烦躁啊，应该就是这个原因。那咋整啊？那你就续上吧，那就啊啊，吃饱喝足睡觉，他就说了，哎呀，我也是，一不喝吧我就难受啊，我。所以就是我老公说我是打工的命啊。反正我是从来就上班不用喝咖啡。但是就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是吧，就有些就是我这个同僚他是喝咖啡的。那喝咖啡喝的还勤呢。这位朋友叫做西爷就说了，我好久不吃饭也头疼，是不是也是戒断反应？你好久不吃饭，那玩意低血糖了，那玩意能量供不上，这脑供氧不足，脑袋能不疼吗？平时少看点视频，你多整点科普吧，行不行？陈年就说了，这样的员工挺好啊，牛马圣体啊，我天。是啊，不光你觉得好，老板也喜欢呢、啊、这是啊。冰原彩虹说，我还以为他不喜欢周末呢。有没有不喜欢周末的？我跟你换来。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还是要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啦。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里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这个神奇的方式来，不是解决啊，是来请教大咖。大咖会在我们的直播间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呢，给你一些专业的思路，让你知道如果像专业的人士遇到同样的情况，他们会怎么样来思考和理清思路，找到隐形的选项。嗯，这是一个提供思路的好办法，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不管什么时候都是成长的好时间，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2: 欢迎张律。
3: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2: 谢谢张律啊，嗓子有点辛苦，也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进行支持以及解答。如果你想来获得我们张律的公益解答，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来听到相关专家的这个专业答复，让你获得一些新的思路啊。96218转零号键，如果你在拨打的时候遇见的是盲音或者无人接听的情况，那是我们导播在接听其他人的电话哈，稍安勿躁。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徐先生，你好。
4: 你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这样子的，就我从停车场出来的时候，然后我跟停车的距离大概也有一米多，然后他那个停车出去以后，然后我再出去的时候杆子就下来，但是我在别的停车场出去的时候，像这种情况杆子下到一半他就会抬起来，但是他这里是杆子直接下来到底打到我车上才反弹起来。然后我的意思是，像这种情况他们停车场的杆子应该是那个系统应该是有问题的，但是现在物业那边就不承认他们这个系统有问题。他们意思是我当时应该要等杆子完完全全录下来，然后我再出去，然后才符合这个规定。
2: 哦，那你车子那个顶漆砸坏了吗？
4: 保险，前面膝盖里有一点点。
2: 有一点点是吧？我也想问一问，就是像你这个情况，同一个停车场有别的人发生过吗？你了解不？
4: 这个我没了解过，因为我当时是本来是走另外一条路，但是另外那一条路因为是早高峰，车子比较多，然后我就跟着很多其他车主，然后就从小区这里插过，就是插过去的走近路的这种感觉。
2: 其实你是从这个停车场街道对吧？
4: 对，是这样子。
2: 我也想问一问，他那个杆子没事吧？
4: 杆子没事，因为是我的车子在下面，杆子是直接打下来打到我的那个。这头上面，
2: 因为我们也接到过类似电话说打下来，然后。

0: 杆子断了，结果呢这个物业还找车主赔钱，你知道吗？就很尴尬。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这种停车场的就应该是感应系统并不灵敏，它没有抬起来，反而把这个车主的车顶的漆打坏了。当然了，我觉得这个面积应该不大，这种情况下这个理该怎么说呢？您这个损失应该不大，只是想一起来学习一下，对不对？
1: 对，我主要是想学习一下，然后这就是我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就像当时派出所的怪了，派出所说大不了就一人一点责任，我说那也可以，但是当时那个物业经理的态度就很强硬。
2: 你是这样的、你是这样的、我就问你啊，因为是当时的话，就是他们有没有歧视，就是现场就是比如说啊，这个一车一杆的这种歧视啊。
0: 啊，出口
1: 啊，
2: 有没有歧视？
1: 我后来反过去仔细看了，他有一种很小的牌子，然后就写了贴在旁边。有一个啊，确实，但是我当时我确实也是没看到。
2: 在这里啊，有个什么问题？首先，第一啊，物业公司作为这个道闸的一个管理人啊，他是负有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的，对这个道闸的一个合理的运营啊、运行和正常的运行。什么叫合理和正常的运行呢？正常运行就是没有故障，那合理的运行就是说，包括我认为啊，它还需要一个就是一个能够就是。在我看的啊，就是你一个车辆跟一个车辆，它要能识别出来，是不是？就是你所想象的那种情况，是不是啊？就是哎，有车辆过来的，你应该及时抬起来，不是说让他们机械的一起就必须要落下来之后才能再抬第二下，啊，这是一个我觉得啊，最关键就是在于它对于它的这种道闸的这么运行的这种方式，啊，它啊要有的一个提示义务。知道没有？啊，什么叫提示义务啊？就是如果你能涉及到。啊，能够是，就说你的这个道闸有这个功能，就是哎，我只要有车子过来，它就会自动抬起来，非常智能，是不是啊？啊，那这个你可没关系，因为它已经从它的技术上把这个问题已经杜绝了，对不对？那你现在的话，它可能这种比较老还是什么，可能没有这种智能化，是不是啊？啊，可能就
0: 系统不够灵敏。
2: 对，那系统啊，可能没有这种智能化的设置，它就必，但是你没有设置没关系，那你必须要提示。你要歧视这个车主啊，我这个杆子啊就是这样的，哎，就是他就是一车一杆啊一闸，你必须他会落下来，是不是啊？你要尽到这个歧视义务。那至于到底你有不有责任，那这个举证责任是在于这个物业公司，举证责任是在于物业公司，是不是啊？啊，他要能提供证据证明你没有遵，第一他尽到了这个非常明显的这种民事的歧视义务，第二尽到了这个歧视义务，但是你没有按照他的这个提示去执行，这样才能给你划定责任。听懂没有？
0: 啊，也就是说，我们扯这个麻绳的过程里面，不是说我提供什么，而是应该由你，也就是这个停车场的管理公司来告诉我，哎，你这个东西的不灵敏，是你有没有做过提示？我们就是按照大多数情况来讲，就是我过去了，你就应该马上提起来呀。就是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对吧？
1: 对。
2: 但你的道
1: 这样子，
2: 但你的这个，但是你的这个道闸啊，如果说没有这个功能的话，那么它就应该要尽到一个提示义务，啊，并且要非常显眼的位置，不能说啊，你搞一个小牌子竖在旁边让别人看不到，是不是啊？那等于没有。
1: 这一个小牌子放在旁贴在旁边的贴着，我后来他跟我讲了以后，我又返回去，我走到那去看了。然后是旁边的，其实就有一个。
2: 你还要注意，你还要看他这个提示到底是原来就有的，还是后面跟你这个事儿发生之后他才放上去的。所以，
1: 那我就没去
2: 啊。所以我要你看现场的监控，现场的监控才能看到，因为很多这种纠纷发生之后啊，就特别是像这种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是不是他发生事故之后他才放个牌子上去啊？小心记划呀啊，这个一车一杆呐，是不是啊？实际上发生这个事故的时候他可能是没有的，而是发生了这个事故之后。他后来放上去的
0: 哦，所以就是为什么经常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也会提示大家，你遇到了什么意外情况，第一时间就是第一报警是吧？保证，然后第二就是现场的环境要多拍照片，多拍视频。
2: 对，
0: 像有一些在公共场所，他可能摔伤啊干什么的，他可能就是这个楼梯下面没有加栏杆，也没有加提示，你摔完之后，他马上是吧？你刚走五分钟，他就给你加好了，你自己怎么说得清楚呢？对吧？
2: 对，在这我个人觉得，今后我们自己还是要注意啊。它这个杆子啊，它是一个比较机械的，但是咱们人是灵活的，是不是啊？啊，我们当我们判断这个杆子落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自己也要小心一点啊？对不对？啊，多两个方面啊，看这个问题，我觉得。
0: 好，那我们就着我们徐先生这个问题问：如果这个杆子打下来，杆子断了，物业要找我赔，我该怎么办呢？
2: 看责任呢。如果是说 是物业的责任，那他杆子担的他自己承担。如果说我们我也有责任啊，我们这边可能就如这个刚才他说也报警了，那但是警察

0: 说各自承担一半的责任，那各自承担一半的责任也没关系啊，你算你杆子的损失，我算我的损失啊，然后咱们再一折中看到底是我给你钱还是你要给我钱。
1: 哦，也就是杆子的损失跟你车顶的这个补漆的损失，这个车顶如果全补的话还是有点亏哎。
0: 嗯，看补几个面呢、啊、
1: 大概理是这么一个理，徐先生。
2: 嗯，对，我主要是想了解这个，因为当时其实就是问题不大，主要是当时那个物业的那个态度就是很强硬的，好像就好像。就是那种很不舒服的那种态度，怎么？
1: 现在就是我们请张律已经提前站在了你的身后，帮助你怎么样跟他去进行一个拉扯一个博弈了。因为本身该举证的人应该是他们，对吧？
0: 对对对。
1: 您还有什么问题要请教我们张律吗？
2: 暂时没有了。
1: 好的，感谢徐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赖。你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请教我们的张律，专业的答复让你心里面更有底啊。我们来看到一下微信公众号里面粉丝们来向张律请教的这个问题，很多粉丝有自己的这个困惑啊，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这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请教你的小醋包，他说：“你好，公司拖欠了30000工资提成没有结算，现在呢已经发起了劳动啊，您这个是错别字哈，劳动仲裁哈，但是公司的货款9000在我这里我没有转给老板，这个对仲裁有什么影响吗？能不能赢？我不先转给他可以吗？”好，小醋包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张律。
0: 9000块钱的一个等于公司的一个
1: 货款，
0: 也就是公司的一个货款在你手里，你可能暂时把它扣押在手里了，是不是？
1: 因为他还欠你更多的钱，
0: 欠更多的钱。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啊，如果双方存在纠纷，你暂时把它扣在手上啊，大问题是没有啊，一个自我救济的途径嘛，方式嘛。啊，这个没问题啊，大致讲没问题。但是你要确定啊，就是给大家提醒，就是说，如果说没有纠纷的情况下，哎，这种扣押货款的行为啊，这个就是一个职务侵占行为啊，金额达到30000块钱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1: 就是如果你们没有前面的这个讲什么劳务提成没有给你，那30000块钱没有给你这个前提，如果没有纠纷，你私自把货款押了，那这个犯错的人就是你了。
0: 对，是的。所以给大家给你的建议就是啊，如果说你们确实存在公司欠你工资、欠你提成，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啊。你把这个货款扣在这儿，我们可以认定是一个自我救济的一个途径、一个方式啊，这个大问题没有啊。但是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前置条件，或者说你扣押的钱和发生争议的钱明显的不对等，那你也要注意啊，你扣可以，但你只能扣差不多等值的钱啊，等值的费用你不能超额的去扣。
1: 差距太大也不行，后面差个零也不行，这个给您做一个参考。96218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当中。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这是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美律师，
1: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我们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易女士，你好，易女士。
5: 喂，你好，我是有个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因为我的，父亲很早之前就去世了，然后我的妈妈再婚了之后呢，我们这边呢就开始征收了，就是2000几年的时候征收的，等于说是刚结婚，他们俩刚结婚不久，然后就征收了，征收了之后呢，但是我爸爸的户口没有过来，等于说征收的这边是属于我。外婆这边外婆这边的一个征收情况，就是我妈妈和我的户头，然后都在这边就分到了房子，然后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在这种，比方说在他们百年之后，那这个房子是可以，就说跟我现在的父亲他有什么关系吗？
1: 其实也是一个保障哈，提前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看看有哪些细节要补充一下。
0: 好，首先一点啊。就是跟你现在的这个父亲的关系啊，咱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你母亲在这儿征收的房子，是不是啊？ 跟你父亲有没有关系？

0: 是不是？会不会担心？会不会是夫妻共同财产？你父亲会不会要分一半走？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
0: 这个啊，这个如果是基于你母亲的一个身份关系进行的一个征收补偿的话，啊，这个属于你母亲的个人财产，跟你现在的父亲是没有关系的，啊，因为你父亲对他是没关系的。至于啊，你这个今后的事情，当然你父亲他基于跟你母亲的这么一个婚姻关系，是吧？作为配偶，他是有继承权的。我只能讲他有继承权。
1: 哦，他有继承权，但是他没有那种
0: 不属于共同财产。
1: 就不属于共同财产。
0: 嗯，对。
2: 嗯，比如说配偶的一方，他有100万的这个遗产，那么他这100万的遗产呢，会平均的分给，这几类人，请张丽来说一说。
0: 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啊，就是比如说你母亲百年之后，那第一顺位继承人，当然如果是你父亲在他后面啊，那你父亲，啊，是吧？还有你。啊，如果当然你外婆应该是不在了啊。
2: 如果外婆外公在的话，也是要均分的。
0: 对对对，那都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你知道吗？父母嘛，是不是啊？子女。
2: 嗯，您是独生子是吧？
1: 嗯，对，我是独生子。然后我现在父亲那边就还有一个孩子。
0: 嗯，
1: 对。然后因为我妈妈就问我，她说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吗？就是说以后，对于这种财产的分割的话，会不会有影响？
0: 嗯，你要明白一个道理，首先你母亲她的这个财产的这个房子的得来，她是基于一个身份关系，基于她的一个征收的这么一个身份关系在当地的，对不对呀？这是跟你父亲是没有关系的。
1: 哦，明白明白，那好，谢谢，那我没有别的疑问了。
0: 对，你主要是他主要是担心这个共同财产的问题，其实继承的问题那是后面都好解决的，是不是？
2: 对，那其实可以让我们张律再进一步给易女士提一些建议，就是如果有担心接下来有这样的纠纷，现在可以做哪些操作？
0: 可以做逆遗嘱啊。
2: 嗯，
0: 可以逆遗嘱。
1: 对，因为那个房子它属于大产权，然后就没有分享产权，就不会说上面有谁的名字。就是说没有房产证，可以这么说。
0: 如果你担心这一块的话，可以直接由你母亲就提前拟定一个遗嘱，对这些财产提前的做一些处置，是吧？做些安排。
2: 嗯，我估计您父亲那边有相当也类似的考虑，因为他那边肯定有自己的财产。
1: 嗯，对，因为那边他们自己也征收了，然后当时他就直接把钱就分给我，他就分给他的孩子了。
2: 嗯，
1: 然后我们也没有分割什么东西。
2: 嗯，你这边属于是强强联手哈。
1: 但是确实我因为我妈妈呢肯定有顾虑，肯定是觉得人生一辈子像这种东西可能要提前规划好。
0: 提前，对，要提前做好规划啊。如果你有想法的话，肯定是要提前做规划的啊。
2: 嗯，而且之前您的这个继父已经有了相关的操作，他对你母亲的这个行为应该也是理解的，对吧？
1: 嗯，对对，但是确实在人性在金钱面前确实是很难以把控的。
2: 嗯嗯，
1: 对，所以就想着多了解一下这方面。
0: 对，就是主要是这些处置措施的话，你父亲他都不一定会知道的，也不一定说一定要让他知道。
2: 哦，也是，其实你父亲的这个处理财产的行为也不一定需要你知道。
0: 对，你也不一定知道，他可能也提前做了安排了，都有可能。
1: 哦，就是说，如果说可以这么理解，如果说真的很怕的话，就可能就是说现在可以立好遗嘱，然后进行财产分割。
2: 嗯，其实最全面的方法，是不是最稳妥的方法，就是遗嘱加公证？
0: 还最简单一点，就直接赠与给你嘛。
2: 直接赠与给你，
1: 哦，
2: 对，也可以。
1: 哦，行，要的，因为我妈妈也考虑了这个是否可以直接赠与。
2: 嗯，好的，感谢易女士的参与。
1: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
1: 嗯，
2: 感谢您的支持。9621-8-0号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到线上的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前段时间嘛，就是我是做装修这一块，我是做水电这一块嘛。
2: 嗯。
3: 然后我跟那个业主单独，就是说他请我的做这个水电，然后现在发生了一点纠纷。他就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因为之前也有过一次小吵，那时候呢他就说不要我做了，我说我不要做可以，那你就给我结账我就走就是了。
2: 嗯，
3: 然后呢我就跟他的儿子打了电话，我说你老爸头说不要我做了，因为他老爸是天天在工地上监督的嘛。
2: 嗯，
3: 他就不要我跟他儿子打电话，他儿子呢应该是在那个什么社区还是什么地方上班，可能当个小小的那个干部了。我就跟他说，他就说那你还是做了，他说反正你快搞得差不多了，前我就是说前期的事情搞得差不多了。
2: 后来呢？
3: 后来呢我就继续做的早两天也基本上做完了。

0: 情也问他要了工资，他又不给，他又没说。
1: 哦，这个就是关键了。
0: 啊、现在他一搞得差不多的电，前期的那个电呢，我都跟他接通了。后来他去找茬，他又说这里不行，那里不行，啊什么东西，他又说就是全都没搞。啊，而且他就他因为他可能是因为是也是当地的。
1: 嗯，这样子，我问一下您好不好？张先生，我想问问您哈，就是您整个包下来这个工程，他本来应该付给你多少钱？然后他已经付给你多少钱了呢？
0: 现在一分钱都没付，本来的话
1: 大概一分钱都没付啊。
0: 对，算的话应该是整个包工的话大概是20000多一点点，两万多一点。然后现在我做的事呢，大概做的百不说蛮多了，我大概是70%应该是有。
1: 嗯，我这么理解是不是对的？您看看哈，你没有签合同，然后您自己带着材料上门给他装修，装了个七七八八。
0: 材料不是我带的，是他自己买的。
1: 他自己买的，然后相当于您现在就是这钱一毛钱都没有拿到过。
0: 对。
1: 哦，那您是
0: 他还要反咬我一口？他是什么意思？他说我浪费材料。他说他用了买了30000个材料。他说你还是这样说。他说你明天可以来的，把这个线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把它卖掉，他说你还可以卖一点钱，然后你他意思要我全部赔他材料钱。
1: 来，请教张律，这样的麻莎您见的肯定不少。
2: 是见的多，但你这种类型的，你这种情况哈，还是头一次见过。
1: 您怎么能一毛钱不收就开始干活了呢？
2: 他这是纯工钱的，包工不包料， 对，
1: 对
2: 不对？你是这样了，你这种情况其实你们双方是一个什么关系嘞？其实是一个口，你们双方之间其实是一个口头协议的，对不对啊？有个口头约定，也其实也是这种合同的性质啊，约定的这种水电包工不包料的，对不对啊？提供纯就是一个纯劳务的性质啊。在这种情况下啊，其实你刚才讲到一点，就是你们双方对一个总的价格是有约定的，应该是20000多块钱包工，是不是啊？全包啊？那你现在做了70%，他不但不给你给钱，还要你赔他材料钱啊？这里就存在个什么问题？他认为你的这个质量有问题，是不是啊？认为你这可能做的这个质量有问题，然后导致他还遭受了材料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双方我估计想协商难度比较大，因为对你来讲，你肯定是要拿回你的这个工钱，而对方他甚至还不是说给你工钱多少的问题，他甚至觉得不但没有工钱给你，还赔他钱。所以这个事儿，你觉得你们双方有不有可能协商？我觉得是没可能协商的。
1: 这个分歧很大
2: 啊！当然，咱们还是可以再努力一下啊！这第二个方面。如果说协商不了，咱们其实也有解决途径的啊，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对不对啊？诉讼的方式没关系，即便你们没有合同，咱们也可以做以鉴定的方式，是不是啊？你这个到底值多少钱？你做的事儿，然后对方认为你这个质量有问题，对他造成的损失，那也没关系，也可以做鉴定，你的这个工作量到底有没有质量问题，需不需要重新做，有没有对他造成损失，对不对？这都是可以鉴定出来的。
1: 嗯，
2: 当然看有没有必要走到这一步啊。如果对方他们心里也很清楚的话，我估计你们最终协调给你多少给点这个工钱，是不是啊？协商解决这是最好的。
1: 而且还有一点，您刚刚讲父亲不讲理，说你让你把这个最后的这个材料拿出去卖点钱抵一抵。那如果您觉得父亲不讲理，你就尝试着跟儿子讲讲理嘛，对吧？因为你的事儿做出来了，成果是在那里摆着的呀。就算是不明白的人看了，也大概有一个心里有一个印象吧。
2: 因为我觉得他要你赔钱给他，应该是你们双方可能最终闹得
1: 非常不愉快。
2: 对，闹得非常不愉快之后，对方可能也是讲一些气话了，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还是能坐下来谈的，只是他可能不愿意。给你给这么多工钱，
1: 有的时候啊，人的这个服务最终收的这个钱里面也是包括我们讲的那三个字怎么来着，受气的费用，叫窝囊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服务你是要受一点委屈的，这是比较常见的。我不知道，就是刚刚我给您的这个建议，张先生您看看要不要就是先跟他的儿子讨论讨论。
0: 现在你看我是这样操作，你看可以不？我咨询一下你。他那天呢还叫着他那个，因为他就是本地的嘛，他叫着他的朋友，他一个朋友呢，意思还有点威胁我一样的。他说，反正到了你的地方去，他说我在外面也是不怕事的，我也是什么什么也搞翻了别人，有什么事情他说也搞翻了别人。
1: 这个事情就很精彩了，张先生。既然有人这样来威胁你，我想问你当时有没有录音录像？
0: 当时因为太急了，没有那个意思啊。
1: 如果下次遇到这个情况，你就把它录下来，因为这种情况啊，张律也见过。
2: 对对对，当然威胁。
0: 还有一点就是，我现在，也知道他的儿子大概是在哪里上班，他应该是在一个社区，是那个应该是社区书记吧。
1: 张先生，您不会是想到了说，你知道对方的地方，你也去这样甩？

0: 一番这样的狠话吧，别啊，这千万不能这么干。
1: 这样的，我不是这样，我的意思就是我原则上我不去干违法的事情。
0: 嗯，遵纪守法是应该的。
1: 对，我是不干违法的事情，这是我的原则。我是想我去找他的儿子，因为他的父亲我不可能去找他，因为他不讲理。
0: 嗯，刚刚就是给您的这个建议啊，让您去找他的儿子沟通啊。你没有他电话吗？你有他电话没有？
1: 看他怎么沟通呢？你多少给一点给我，我就也心里也舒服一点，现在是吧？
0: 嗯，你有他电话对不对？
1: 有的电话，现在打电话他不接。
0: 哦，那这个情况就更简单了，来请教张律。
2: 不接的话，那你知道你的意思说还是想跟他去见面沟通一下，跟他儿子是不是？那你可以查。
1: 那电话打不了，就只能去见面沟通啊。
2: 那见面沟通下去尝试吧，我觉得咱们但凡能想到的办法啊，是不是就是说不要那么费力的办法，咱们都可以去想一下，是不是？也许当面沟通能把这事儿讲清楚，是不是啊？你把你相关的一些工作量、一些具体情况告诉给他，也许他儿子只是听他爸爸片面之词啊，对不对？没有掌握整个实际情况。
0: 人嘛，见面三分情。
2: 对，
0: 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张律要好好来教一下我们张先生以及正在听节目的所有人。就当我们在生活当中跟别人发生争执，有人用言语威胁或者动作压迫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如果是咱们遭受了威胁之后啊，第一时间，你要有什么意识呢？我觉得咱们要有证据意识，是吧？你赶紧就是，如果是电话里面威胁，是吧？咱们录音，微信里面威胁，那咱们有保留痕迹，对不对？把证据收在这里，看他威胁的程度啊。如果只是讲讲狠话，那咱们可以不把他当一回事啊。如果说你觉得这种威胁的程度，对你产生了很强烈恐惧感，并且感觉他可能会做一些过激的行动的话，那我建议你还是要第一时间还是要报警。那这个事情，那么你作为当事人，你肯定自己第一时间第一现场，你作为当事人你肯定能够感受到的这种威胁的程度，是不是啊？到底是讲狠话还是确实可能会对你人身造成威胁啊？不同的情况咱们不同的处理啊。
0: 有的手机是可以这样设置的，设置某个键长按它就开始自动的开始录音或者录像，这个你可以操作一下，甚至你的手放在口袋里也可以操作。也是我们刚刚听到了张先生您讲的这个话，为什么呢？因为张先生您反复提到了就对方甩的那个狠话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你还是有点影响的。张律教您的这一招下次可以用一下，希望您不再遇到这个情况了。
1: 十多年了，就遇到这一次这样的情况。
0: 对，
2: 我跟你讲吧，你因为你70%也有10000多块钱的工钱，是不是啊？你如果实在觉得咱们是做了事儿，你不能不给工钱了。如果实在你觉得不行的话呢，咱们还是可以考虑走法律程序的。因为你做的事儿虽然没有签合同，但是他是能够给你确定的。
0: 对，而且人有的时候。
1: 因为还有一个是为什么是叫我呢？因为他在3年前他有过2套房子，他装修也是通过他那个朋友介绍的。
0: 那个时候给了钱吗？
1: 那个时候他都给了。
0: 那就行了嘛，之前有过这样的积累，那现在呢您主要还是不要考虑过去，就考虑现在。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您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短暂的交流里面我感觉对您的这个状态还是受到了一些伤害的。我觉得您
1: 是
0: 很受伤的。在精神这个方面的赔偿我估计一般是比较难的，对不对？
2: 对，这种赔偿是没有精神赔
0: 偿。但是您如果为了这个事情就是忍气吞声或者是受委屈，那也得不偿失。为什么呢？我们的身体最重要呀，是不是？您该用什么样的手段去维护自己的权益都是您的选择，都是有的。稍后呢我们张律给您的这个建议我们用文字也发到群里，您看一看好不好？
1: 好，我还想问一下你，我是这样想的，我去找他儿子，然后我想找一个我平时玩的要好的朋友，我要他帮我在旁边，就是说当着一个陌生人一样的，他在我旁边，给来观察这一切，到时候他有可以要他来留一些这些证据，你看应该是这样可以好差不多吧。
0: 你的朋友在旁边来为你作证，
1: 啊，
0: 你是说他肉眼看见的过去？
1: 我要他作证
2: 录音，
1: 我的意思就是说
2: 拍视频。
1: 我如果是找他儿子去交涉嘛，我又怕他，我也还是有一点担心，因为他是在他的社区就
0: 这样子
1: 住的地方。他就是在他
0: 您是担心
1: 社区的一个主任，
0: 您是担心他对您做什么肢体上的伤害吗？
1: 我担心他不会动，但是会叫他附近的朋友来。
0: 你已经被他之前的威胁伤害到这种程度了，那张律您看看这种时候报警是不是一种选项？
2: 因为你现在是要自己主动的去找他，你这报警我估计意义也不大，对不对？如果说他要来主动找你了， 而你感受到这种威胁，你可以提前报警，对不对？
0: 嗯。
2: 啊，现在是你要去找他，但是你可以找个人帮你作伴，是吧？帮你取证，帮你录音，是不是啊？这是可以的，没问题。
1: 对对对对。
2: 啊，这是可以的，
1: 是吧？
2: 啊，
0: 谢谢张先生的支持。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0: 可以来拨打96218转零号键。
1: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群里见咯。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来问我们吧。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3: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三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任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张律好。然后我现在有一个那个交通事故的那个事情需要咨询，就是大概是半个月前，我姨妈，然后就是她正常过的那个人行横道，然后就被那个肇事方他驾驶那个绿牌的那个非机动的那个两轮的那个电动车给撞伤了，然后经医院这个 CT 和核磁检查，就造成这个右侧胫骨外侧平台还有这个腓骨头粉碎性骨折。后续呢可能会造成9到10级伤残，因为他这个肇事方的这个绿牌的这个电动车他是没有任何保险的，然后这个总医疗费用还有护理费和这个后续的这个经鉴定的这个残疾赔偿金可能就有20到30万。现在这个交警已经出具了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方全责。那么后续的话就是我应该如何的处理和积极索赔呢？
2: 条例很清晰，请张律
4: 师。这个交通事故啊，对方是电动车，没有任何保险，交警的认定也是对方全责。其实对于你来讲，你现在最担心的是一个执行的问题，基本上你的损失你自己也估算了，应该在20-30万左右，九级的话，对吧？
3: 现在因为还没有出院，鉴定应该是3个月以后去做，所以说现在也不能确定是几级伤残。
4: 其实你担心的还是后续的一个执行的问题。
3: 对，
4: 责任是没有争议嘛？
3: 张律师，张律师，我补充一点，然后因为他这个肇事方，他是一个刚刚满18岁的这个高中毕业生，所以说如果说我就是想，如果我直接起诉他的话，那么这个执行的话，那么他后续也没有财产可以赔，那么我就是说这个是不是要跟这个学生的这个家长去尽量去达成一个什么协议，然后再经过法院的那个就是说这个认定以后，然后他就有那个执行力了，对不对？
2: 来请教张律应该怎么做。
4: 首先是这样的因为像你这个案件，因为这个被告就对方肇事方他已经满了18岁了，对不对？从法律上来讲他是成年人的，是成年人的，那么他有自己独立承担责任的，这个从法律上来讲就应该由他自己来独立承担这个相关的责任，后果都由他自己承担。18岁，他的监护人，也不能讲监护人啊，如果是说他的父母愿意来帮他承担这个责任，那你们签一个协议，这是没问题的，其实你的担心呢，我也能理解但是在我个人看来你也不用过于担心。为什么？对方虽然没有财产但是呢你想如果是说咱们这个金额最终经过法院判决的话

0: 话，他没有能力去履行这个款项，那么他会被一直会限制高消费，是吧？啊，会被列为失信人。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看这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才18-20岁不到，
1: 前途无量。
0: 对，难道就会为了你挣你这个10万-20几万，让自己一直处于这么一个欠债的状态，这么一个征信这么一个污点的状态吗？这个可能性不大啊。一般在我们看待，其实在我们认为啊，在这种交通事故案子当中啊，其实一些关键的问题，比如说责任的认定啊等等这些啊，其实都已经不是问题了，对不对啊？你是最终是关心执行啊。那么在我们看来，交通事故能够调解的可能性比较小啊，比较小啊，特别是不管你有没有保险啊，因为有保险的话你还跟保险公司去谈，但是没有保险的话，那么第一，你现在你伤残没有做，那么对你的伤残结果啊，你的这个认定的结果，对方认不认可啊，你的这个护理期啊，误工期啊，营养期啊，包括你的营养费啊等等，交通费啊，这些费用啊，对方认不认可，是不是啊？这都会有争议，一有争议就必难免不了，你们最终很难协调。
1: 难协调，最后就是用诉讼解决。
0: 对，所以交通事故也不是说啊不能协调，只是能协调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你可跟他的监护人沟通，也许他的监护人父母不、他的父母不想让他去打官司，是不是啊？他愿意给他出面来协调这个事情，那么你可以跟他的父母双方谈一谈，坐下来，是吧？谈好了，那跟他父母包括他一起来签一个双方协议。当然啊，对方必须是这个肇事方以及他的父母一起跟你签一个赔偿协议啊，按照这个协议来履行。
1: 思路是这样一个思路
0: 啊，
1: 任先生
2: 啊，
0: 当然
2: 谢谢。
0: 当然
2: 那个张律，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因为那个我查了一下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诉讼时效是3年，那么就是说我就是说在这三就是交通事故发生以后的这个3年以内必须向法院起诉，对不对？
0: 这很多人就是如果是说啊不懂的人都会这么认为。你要知道咱们诉讼时效是怎么计算的。诉讼时效的计算是自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之一起计算，对不对？那么我们在交通事故或者说在人身伤害的案件中，我们的诉讼时效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呢？一般会从你的伤残鉴定确定之后，是几级伤残之后开始计算时效，或者是说没有做伤残鉴定的话，或者是说就从你的这个医疗结束之日开始。因为你如果是说一直在治疗的话，那么你的医药费一直在产生，你的这个损失是不确定的，对不对？
2: 啊，
0: 所以说两种情况，一种是治疗终结，一种就是伤残鉴定确定之后啊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并不是说从事故发生之日开始算。
2: 懂，
1: 捋清楚了，对不对？
2: 听清楚了。我还有一个问题，那个就是说假如说那个我那个手就是这一次，我现在我姨妈她还在住院，然后她这一次手术治疗出院前的这个医疗费，她可能有大部分已经由这个肇事方先垫付了，那我能拿到这个医院的这个出院发票和住院总账单这些住院单据吗？
0: 这个的话你可以跟医院去沟通啊，就说如果说你要开发票的话这个需要一些什么条件，你按医院的要求来，他可能有的时候需要你的个缴费的凭证之类的，对不对啊？所以你跟医院去沟通啊，你也可以就是说跟对方沟通，要他把这个配合你把这个票据开具一下，但是你认可他支付了相关的费用
2: 啊。
1: 复印件有意义吗，张律？
0: 因为这里他有个什么问题嘞？就是对方他就想着你可能开了票之后，可能一些费用你是不是会去报销
1: 啊？
0: 是不是啊？没关系，报销就报销嘛。报销之后，报销掉的部分的话，你该扣就扣，该减就减，这没关系。因为对方毕竟是个18岁的小伙子，他不一定有那么多履行能力，是不是啊？
2: 啊，对。
1: 晚一些呢，我们张律的解答也会用文字的方式发到群里，您可以看一看啊。
2: 好，
1: 谢谢任先生的支持。入群的方法也很简单啊，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先说法三个字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来联系到我们。马上问候到的是96218转零号键里的陈先生，你好。
3: 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主持人。
0: 就
3: 是上一次我想问一个那个事情，就是我岳母他们那个房子呢，在他们是属于那个福利分房吧，福利分房以后， 屋里分房以后，他屋里。

登记的时候就登记在二女儿的那个女儿的名下了，就是说登记在她那个外甥女的名下了。但是那个外甥女在登记的时候呢，就她妈妈就是二女儿呢，就写了一个承诺书，就是这个房子

0: 是大女儿的老公，大女儿她不好的讲，要我来讲一下这意思。
1: 二女儿的那个承诺书是纸质的，对不对？
0: 纸质的，对。
1: 都签了字，画了画押就不说了，签了字肯定是手写了吧？
0: 手写的，对，手写的。他是说是在他父母亲百年以后，这个房子如果卖掉，他们现在平分。后来他现在什么法律上有个规定，就是说谁拥有就是所有权都是他的，他现在就不承认了，所以他就以这个名义呢，就是说这个房子就是他女儿的名，就是列在他名下嘛。
1: 那我听到关键了，陈先生，您说如果百年以后，两位老人现在身体还很不错，对吧？
0: 啊，一个有94岁了，一个86岁了。
1: 哇，真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们家有两个宝贝啊。那老人还在，只是现在呢，两个姐妹因为这个事情有一点点膈应了。这个事情从哪里做切口呢？我们来请教张律。
2: 在这里啊，就是现在主要是这个房子，它是在
1: 二女儿的
2: 名下，对不对？
0: 对对。
2: 当时是出于一个什么情况下做这个安排的？什么考虑？
0: 当时应该是在，应该是至于讲究，应该是上个世纪，他们是福利分房嘛。福利分房的话，当时那个房子呢是他爸爸全额买的，他们以这个房子到时候，因为这个不知道有什么，当时我也听他们讲了，他说到时候这个房产以这个什么，到时候可能费什么房产税啊，或者是什么呀，这到时候又要收钱啊，要不他反正他这个房子反正是我们的，你就早就先过户到我们名下吧。
1: 那我问一下陈先生啊，就是两个老人现在可以清楚明白的表达自己的意思，对不对？
0: 可以。
1: 那这个房子不是送给他的，只是挂他的名字，这个老人有明确表达过，对不对？
0: 对。
1: 那老人有没有自己
0: 他名下？他们当时他虐代理的，他是以什么房产税啊，以后这个东西不知道嘛，这个房产税的话，他这房子现在评估的话应该有100多万的意思。
1: 陈先生，那两个老人有没有明确说过这个房子平分给我的两个女儿，有吗？
0: 当时他们写承诺书说是二女儿自己写的，他说平分等于是房产，等于是卖掉了，卖掉以后这个房产
1: 也就是说这张承诺书上面两位老人也签了字的。
0: 老人没有签字，就是他那个二女儿签的字。
1: 其实这个事情还是很好办，我请教张律，您看看怎么样支支招。
2: 这里会有点问题，会有争议啊。首先第一，他这个房子应该是90年代的那种房改房啊，福利分房。
0: 对，
2: 房改房，准确讲是房改房，他主要是根据这个两个老人的应该是工龄呐等等一些因素啊，综合起来，然后也会有一个价格购买，可能很便宜了，当时可能也可能是
0: 几，那购买肯定便宜。
2: 也可能。
1: 看看我们张律的阅历，
2: 他也有可能有集资啊，当时也有可能是有集资，然后根据他的一个工龄，是不是啊？然后就买的这种福利房啊，咱们俗称福利房，买这种房子呢，现在就是什么问题？当时可能基于各种考虑，把房子就过户到外，就把直接办证，准确的讲是办证办到外甥女名下了。
0: 对，就是办证办到他外甥女名下了。
2: 这看是办证办直接办在他名下，还是当时办在老人名下之后过户在他名下的？你记得吗？
0: 就是直接办证就办在他那个孙女的名下的，等于就是。外甥女名下了，
2: 直接办孙女名下了。那当时对这个办的孙女的名下的考虑呢，就几种考虑啊。第一种是赠与，还有一种就是代持。
0: 他那个二女儿自己写这个承诺书，就是说这个房子他有我也没住。
2: 我再问你，当时
0: 他就是说那个房子卖了以后，
2: 当时多大了？当时那个外甥女多大了？
0: 二十几现在
2: 当时
1: 签那个赠与书或者是承诺书，
0: 应该是在20世纪，应该也有18岁，应该有了吧？
2: 成年了是吧？
0: 在2020年26岁，到现在有30多岁，应该是10多岁。
2: 十多岁的没成年那时候是吗？
1: 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张律分两种情况，
0: 应该是在成年或没成年之间，应该就在具体。
1: 如果成年怎么办？如果没有成年，又有什么样的应对方法？
2: 首先的话，我们要去考虑，当时把房子办到这个外甥女名下，出于一个从法律上来分析是个什么性质，到底是赠与的性质。你只有说按照他现在二女儿的这种说法，在谁名下物权以登记为准，是不是啊？那就是赠与性质，认为是赠与给他的，那就是为他所有。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咱们认为是这种代持，是不是啊？代持，或者是说当时家里开会达成一致意见，房子就是给到外甥女，但是呢二女儿要给大女儿，给你老婆承诺，要按这个价值来进行一个补偿
1: 、
2: 对不对？所以这些都要有证据啊。但是从现有的证据来看，你们有一个承诺书，是不是啊？他承诺了给你，就是说到时候对房子做处置之后，给你一半的钱。对他有这个承诺，所以这个证据上来看的话，就是更倾向于

0: 指向啊，这个房子当时的一个性质就是一个代持的性质，
1: 嗯，
0: 是不是啊？
2: 对对对，那应该是代持的。他一个是给他地方，那他就不存在这种
0: 平衡的是吧？不存在，都赠予给他，他就不存在跟你承诺，说还跟你给一般的钱，一般的钱，对不对？
1: 也就是说，通过代持的确定来确定这个房子是两位老人的。
0: 对，是的，是第一个是两位老人的，或者第二个就认为当时双方就对这个房子的处理达成的意见，就是房子给到二爷，给到外甥女，但是呢大二爷他承诺哎给你给到一般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个承诺书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虽然房子是登记在外甥女名下，根据物权登记为登记的原则啊，登记在他名下确实物权归他所有，但是物权是归你所有，你签的这个承诺书是个什么性质啊？它是个债权的性质啊！你对我签的这个承诺，是不是啊？你是不是基于这个承诺书，你要对我承担一定的责任呢？啊，或者承担一定的给付义务啊？金钱是不是？
2: 嗯，对对对。
0: 啊，这并不冲突。你说房子登记在二爷名下，现在你是享有物权，没错。但是你享有这个物权，你是有个前提的，你要给我履行你的这个承诺书。我觉得这你可以作为一个思路去考虑啊，是不是啊？你当时为什么要出这个承诺书啊？对不对？肯定是有原因的，
1: 嗯
0: 啊，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
2: 他一承诺，他可能也不同意了，等于是这个大理由。
1: 嗯，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张律？就实际上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的这个求助的朋友们，他们的问题很简单，你会让他们说你自己去办吧，我们群里面把这个诉状的模板发给你，然后这个网络诉讼的链接发给你，自己去办，没问题，可以搞定。那像陈先生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还是请专业人士来帮忙会更稳妥一些？
0: 对对的，是因为你这个属于比较复杂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遗嘱啊，或者说一个合同啊什么的，是不是啊？它涉及到多重法律关系。
1: 嗯，
2: 哦，对对对，
0: 嗯
1: 嗯，
2: 哎，这个东西，如果是他父母亲想要回来，还有可能的。
1: 那
0: 要回来的话，要回来有难度，因为你怎么讲呢？他可能视为几种情况，你如果能视为是代持的话，你能要回来啊？但是你代持。我个人觉得啊，你父母如果愿意站在你们这边的话，有很多种处理方式啊。你要想把一个物权的已经登记在外甥女名下的房子，你想再要回来，这个我现在不好去评价，因为这个需要通过证据去做一个综合的评估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个人觉得你凭这个承诺书啊，去要他给你给付相应的对价，这个可能会好一点。
2: 哦，这个好，
0: 这个方向可能会
2: 就不存在的要这个房产权，
0: 就没那么复杂了，是不是啊？
1: 嗯，
0: 没那么复杂，
1: 心里面舒服点。
0: 你就不会去动到外甥女的这个物权呐、啊，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你这样讲很好，那个意思。
0: 别人因为别人讲的话，他也是有道理啊。物权以登记为主啊，登记在我女儿名下就是我女儿了，这话没错。
2: 他现在就是有这个理由。
0: 你当时有没有签一个跟这个外甥女一起签一个协议，是不是啊？你当时如果跟外甥女
2: 没有，这是妈妈批的承诺书，因为我们那时候也不懂这些东西。
0: 现在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房子在张三名下做承诺的却是你是。
2: 对，是就这样子的。
1: 虽然是一家人，但其实是两个主体。
0: 嗯，对。
1: 所以您才前面问，当时签的时候外甥女的年纪有没有过18岁啊？这个很关键。
0: 他外甥女可能就一口咬定，这个房子是我爷爷奶奶给我的，是外公外婆给我的，啊，现在已经过户给我的，赠与已经完成了，不能反悔了。
2: 嗯，
0: 对不对？他可能就你如果跟外甥女去打这个官司，可能就面临这个境界。他说赠与已经完成，你不能反悔，对不对啊？但是如果跟二女儿去打就不一样了，你有承诺啊，你说这个要给我一般的价值是你承诺的啦。
1: 嗯，而且我发现了有一点，家里面的这些麻纱其实是分两方面。刚刚张律给你分析的是从法理方面，你怎么样获得更多证据来够把这个两边的这个均分能够做得让两边都心里更舒服一些。还有一点其实是情理方面的，如果这个时候两位老人他们的状态更好一些，就是像我们张律前面指导你的一样，他们能够出来是吧，主持公道，把这些东西确权搞定，或者是补偿搞定。如果说两个女儿也还孝顺啊，对吧？
0: 对，
1: 不要就是家人之间，
0: 因为老人家的
2: 闹得比较厉害，
0: 老人家的
2: 父母亲年纪大了，他们讲他们也不信，也不理睬他们。
0: 老人家的观点，他的意见也很重要，他可以帮你出面说，当时我们是讲好了的啊，房子是登记到外甥女名下，然后你二女儿给你多少钱？是不是啊？当时大家是这么就是这么讲的。如果两个老院也帮你作为证人出作证啊，帮你作为证人作证的话，这个基本上我房子我不要没关系，确实物权是你的，但是你要给我一般的，给我价值一般的钱，对不
1: 对？
0: 对
1: 啊，到后面亲姐妹只有一个啊。 对吧？
2: 嗯，对对。
1: 谢谢陈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入群。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谢谢各位的支持，参加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聆听新说法，听故事，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做更好的自己。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美玉师。
1: 感谢张律的免费支持啊，给各位来进行免费答疑。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周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1: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就是3月2号那时候，不是买黄金白银嘛？那时候，现在黄金都涨嘛。然后有一个，就是有人在我那个群里面发那个，我们面子群里面发那个什么白银回收多少，黄金回收多少啊。然后我本来是想咨询一下，我手上的那个有那个锁圈嘛，那个银锁镯，我想问一下是多少钱可以回收。后来就是加了那个人的微信，他就帮我拿到一个群里面，那群里面就是去年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在一个群里面发。他说可以保底，就是反正30白银是30块钱一克的啊。他如果说一直跌一直跌，他就可以就是到时候没有涨的话，他就有多一块钱就回收，是30克以内，是30块钱。
1: 听到这里我已经竖起了雷达，滴滴滴，我感觉很危险。您就告诉我您是不是后面投资了。
6: 就是他就我就信了，那当时那些脱了发热嘛，我就信了，就给了60块钱给他，给60块钱给他，然后我就当时是大盘价是多少的，是22，他就说了我26，他就按26算，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这里按什么价格来，为什么加了一些钱啊？他说是他发了一个 APP，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感觉就好像有点受骗嘛。我说那你回收的话，到时候你是不是你说多少就多少？我是这样问他的嘛。
1: 嗯嗯，他怎么说？
6: 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没还说投资什么呢？就是资金没得保障了嘛。
1: 他怎么答？他怎么回答的呢？
6: 投了嘛，那是60块钱就给他了，他就立马就给你给他了，他就立马就给你，就好像他是固定那个证据一样，他就把你就写了，是那个叫什么？押金定金是
1: 哪个定
6: 元？还要
1: 周女士，定金是哪个定？
6: 是定价的定
1: 啊，就是宝盖头的定，对不对？
6: 对。
1: 好，然后你给他打了6000块钱，是转账的，对不对？微信转账。
6: 微信转账是转给他私人的。
1: 私人。然后最后您收到这个东西了没有？收到这个银条了没有？
6: 哦，说的银了，我是不想要了嘛。后面那里他是立马就写了一些什么，他说你这里是6000块钱定金，然后2万块钱的余款，如果是他发给我，他说他先把那个银条给我，然后要他就要我付2万块钱嘛。但是我就不想继续下去了嘛，我感觉好像有一点受骗的感觉，我就不想了。然后他就在微信里面老是说，他说他明天给我来送，一开始的时候他说给我送，要我过去拿，我说我没得时间。
1: 好，那个周女士，因为我们要长话短说哈，您回答我几个问题就可以了。最后，您有没有继续投资？
7: 没有啊。
1: 嗯，你们小区里面有没有其他人买过黄金白银？跟同一个人或者在同一个群里面同一个渠道？
7: 有法，他说有可以有那个去他家签合同，有那个法律效力。

0: 我就不肯了嘛，就是这样子。
1: 啊啊，那个周女士，你们小区里有其他人买了这个吗？
0: 也有人买，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们，他是因为他是单独把我们拉到他群里面的，但是也有人买。我晓得，但是后来我问那个人，他说他不在他手上买的。
2: 啊，行啊，我来问你几个关键问题啊，我是张女士啊。
0: 嗯，你好，你好。
2: 首先，银子你是收到了对吧？
0: 银子我不想继续了，我没收，因为我也没告诉他地址。
2: 啊，
1: 他就根本就没有寄过。后来你有没有找他说，要么给银子，要么给钱？他怎么回复的？
0: 哦，他要寄，我是不肯啊。
2: 要给银子你。
0: 就是，
1: 那现在就是你不想跟他再做这个交易了，你想把钱直接要回来是不是？
0: 是，我是这个意思。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开始买的时候就是你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就是卖给我要赚钱，就是我以后他回收也要赚钱。我觉得这里面他那个水分太多了，我就不想合作了，就是这样子。
2: 你哦，因为我们一开始还是担心是一个诈骗，知道吗？但是从你刚才描述的这个情况来看，别人愿意给货给你，
1: 上杆子要给你寄银子，
2: 对，你
1: 不肯。
2: 你如果不肯的话，那从你描述的这个情况来看，应该就是一个民事纠纷的。
1: 嗯，
2: 是一个民事纠纷的话，那很显然呢，是你要你们有没有签合同啊？
0: 就是还没签合同，我不肯签合同，我不想。
2: 那你之前讲的这个定金的镜子是怎么出现的？微信里面聊的吗？
0: 是他写的，但是我微信我是那个。
2: 你转了6000块钱给他，他给你写，他给你。
0: 我就写6000块钱，
1: 就是相当于你转了6000块钱给他，然后他马上补了一句，这是定金，对不对？
0: 他马上就给我写了。
2: 哦，写了个宝盖头的定啊。
0: 他给我写了，他还有余额2万块钱，然后就是他说把那个
2: 镜子
0: 给他，
2: 那我问你啊，
0: 寄红条。
2: 这个所谓的镜子是你们双方协商好了的6000块钱的定金，还是只是他单方面给你出具的这么一个收条？
0: 沟通后来就是他要寄给我，我是不肯要，他，所以他要寄过来，我
1: 这么理解可不可以？就是你们交流过这个关于定金6000，然后再付2万的这个事情，你不同意，有没有这个交流的记录？
2: 那看当时你们聊的过程中，这个定是宝盖头的定还是言字旁的定啊？
1: 宝盖头
2: 啊，如果聊的时候是宝盖头的定，然后他给你打的收条也是宝盖头的定。好，那这个定金的话，那就具有法律上的效力的一个什么呢？效力就是，如果是说你不买了，你违约不买了，这2万5不付了，那这个定金他是可以不退的。好，如果他不卖给你，那么他是双倍返还你定金的。这里有个定金法则啊，因为是你违约，因为你们先谈好了，你定金都付了。别人收据也给你开了，之前也是谈了6000的定金。那在这种情况下，咱们去仔细去分析他的话，就是你违约了，就是说你这个事儿本来对你来讲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很显然是你违约。但是我就是考虑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他如果给你保底的话，其实你们这个性质就不怎么像是一个买卖关系了啊，有点像是一个
1: 投资
2: 借贷，投资的也不是个纯投资了，投资也不能给你保底，那就是类似于一个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是吧？或者名为一个买卖合同，实际上是一个借贷，因为只有民间借贷纠纷，他才会给你保本保息啊，是不是啊？你从这个角度出发啊，从这个角度出发，就是把他这个效力给他否定掉，好吧？这个定金的这个效力，这个
1: 有吧？周女士，你有他讲说给你保本的聊天记录，对不对？
2: 在这种情况下，他就类似于是一个借贷的性质，就是借你的钱给你付利息啊，本金至少肯定要还的，是不是啊？所以你跟他签的达成的这个定金的这个条款，可能他法律上也会有问题啊，效力也会有问题，好吧？
1: 好，96218转零号键正在陪伴各位哈，我是主持人刘曼。节目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张梅律师，
1: 感谢张律的支持，感谢各位的支持哈。你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我们在群里见。96218转零号键此刻也可以拨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1: 感谢律师嘉宾在节目当中送出的金玉良言，帮助我们看到了很多隐形选项。如果你想看到他给我们的这些建议的文字版本，群里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希望可以帮到更多人，希望你也在我们的群里一起提高法商。
4: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

0: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

夜晚迷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潇湘神·班竹枝》，唐·刘禹锡。班竹枝，班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遥色怨，潇湘深夜月明时。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杆青竹寄相怀。
0: 刘禹锡贬居朗州，今常德，所作《潇湘神》，依托湘妃弃竹的上古传说，让班竹成为潇湘相思的文化符号。依托独特水土，湘竹成为湖湘极具代表性的诗意风物。湖南盛产竹子，三湘全域竹林资源丰厚，洞庭沿岸、沅湘两岸翠竹连绵，桃江拥有大片南竹林海，遂宁、湘西等山区竹海密布，共同构成湖南独特的竹林山水风貌。唐代大批贬谪文人流落湖湘，常借湘竹抒怀。柳宗元寓居永州，小集清香燃楚竹，借竹书写谪居日常与安然心境。

李商隐途经长沙，香泪浅深滋竹色，将斑竹典故与潇湘愁绪相融。刘长卿游历湘中，眼见成片斑竹，写下斑竹自成林，寄托羁旅情思。一代代诗人驻足潇湘，将身世感慨、家国心绪寄于青竹，赋予湘竹浓郁的唐诗人文底蕴。竹深入湖南百姓日常，笋是湘式经典食材。春雷一动，惊蛰一过，春笋便争先恐后破土而出。剥开褐色的笋壳，里面的笋肉洁白如玉，轻轻一掐就能渗出汁水来。配上自家坛子里的酸菜，切碎清炒，一口下去就是醉人的山野真味。待到霜染山林，冬日降临，深藏泥土之下的冬笋遇上烟熏腊肉，更是湖南人刻在骨子里的味觉乡愁。冬笋去皮切片焯水，搭配油亮泛红的农家腊肉，旺火爆炒，热油激出辣香，冬笋吸饱肉香，翻炒之间滋滋作响，香气裹挟着烟火气溢满灶台，咸香入味，肥而不腻，是家家户户餐桌上少不了的冬日灵魂美味。还有清炒笋片，清爽解腻，竹笋炖肉汤，鲜醇绵长。腌晒而成的笋干，更是把山野鲜香封存四季。焖煮、炖烧，皆风味独具。从古人燃楚竹吹饭度日，到如今四时笋鲜摆满餐桌，竹与笋早已融入湖南人一日三餐，成为割舍不下的舌尖底色。古代湖湘百姓就地取材，以竹编织筐篮、席扇等日用器物。现如今，湖南依托丰富竹林资源发展现代竹产业。依托得天独厚的竹林资源，桃江打造全竹装配式建筑，以竹代木，以竹代钢，绿色环保又古朴雅致。竹屑、竹边角料经过深加工，变身养殖饲料、生物质原料，实现变废为宝。竹材经加工成环保板材、家居建材、文创摆件，产业链条不断延伸。竹制餐具、竹制工艺品、潮流竹滑板等产品走出湖南，远销全国乃至海外。竹林种植、竹文旅康养、竹海乡村旅游同步兴起，山水竹林变身网红打卡地，带动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一根青竹从山野草木蜕变为绿色经济支柱，稳稳撑起百亿产业版图，让湖湘竹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千年香竹成传说在唐诗，融烟火兴产业，一杆香竹串联起湖湘上古传说、唐代文脉、民间饮食与现代经济，伴着潇湘流水岁岁长青，沉淀独有的湖湘竹文化。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3: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3: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4: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3: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5: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6: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5: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6: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你！
5: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

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10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习近平。

0: 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

0: 祖国统一大业。
1: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0: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

0: 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2: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4: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5: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2: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2: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9: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 优秀特质。

0: 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7: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

0: 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只为政治过瘾，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道。
5: 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一到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一月到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0: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7: 嘿、hey, 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喽，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6: 请各位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7。
8: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0: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1: 可能是一瞬间。
12: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1: 也可能是一辈子。
13: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4: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5: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浩一线：
1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1: 可能是轻轻放下。
17: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2: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8: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9: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10: 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及时的路面情况。现在呢，长指高速的新绪段在三江收费站附近220公里到252公里处，双向因为进行施工的原因，不定时的占用了超车道、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要到今天的18点施工完毕，请各位提前留意了。
1: 中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9大 AI 能力加持。让世界杯好看好懂更好玩，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2: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3: 清晨7点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2: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0: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的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马上和您一起新闻冲浪。
2: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向7.1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

0: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一历史时刻，党中央再次将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授予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今年，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基层一线，他们立足本职，默默奉献。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是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老马工作室的负责人。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
3: 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就是我到了现场，选择的是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解决的方法。
2: 九旬老兵王于昌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转业后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退休前是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
4: 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2: 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将西新庄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5: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一步一步开枪干，一步一步开枪走。
2: 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裕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员副主任医师。50多年来，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辗转于四季牧场之间，为牧民送医送药。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接生3200多个新生命。
4: 工作嘛，就是我们应该做嘛，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退休以后就是干，为人服务嘛的。
2: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设成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
6: 我的电话是20几年不换号的，就是因为我时刻待命，居民的诉求就是一，他的诉求为令，只要接到电话就必须得去给解决，真抓实干，马上就办。
2: 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陈俊武院士已于2024年5月去世，斯人已去，精神长存。
7: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2: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累计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
8: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服务道路。
2: 钟觉是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 从一五到十五五，他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
9: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必须改变过去贫穷的落后的祖国的状态。
1: 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冲浪早班车马上回来。
2: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提醒各位及时的路面情况，目前呢，省会长沙银盆岭大桥东南匝道和东北匝道正在进行交通管制，预计管制持续到上午9点，请各位提前留意。
2: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
1: 2026年铁路暑运大幕昨天正式拉开了。记者志勤从长沙南站了解到，今年暑运团体出行特征尤为显著，研学团、毕业旅行团、亲子出游团成为客流增长的绝对主力。更多详情，来听报道。
10: 暑运期间，长沙南站管内的18个站预计发送旅客2166.6万人次，同比增长7.3%。其中，长沙南站本站预计发送旅客1237.8万人次，较往年增加近100万。从预售票来看，18至24岁的学生群体占比高达32.9%，儿童旅客占比16.4%，60岁以上老年旅客占比7.7%。学生群体和一老一小成为出行主力。面对客流高峰，长沙南站坚持运力跟着客流走。自7月1日起，新开通韶沙南至延安、长沙南至景德镇北始发直达列车，并新增长沙南至佛山站始发高铁，为研学旅游提供有力保障。暑运期间计划加开列车8432趟，重点增开前往广州、深圳、上海等热门区段高铁。为满足多样化需求，长沙南站持续推出多款定制化产品，针对旅游避暑热潮推出魅力湘西随心游旅游季次票，并针对企业机关单位推出集团客户定制化季次票，员工票最低可享7折优惠。针对团体旅客集中出行特点，长沙南站开通了团体专属对接通道，提供专窗购票、集中进站、专区候车、优先检票等全流程服务。同时，相遇长南雷锋服务站日均增派50名志愿者，并协调加密公交、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实现无缝接驳。长沙南站通过湖南交通频道温馨提示，暑运客流密集，请预留充足时间，优先选择东进站广场进站，切勿掐点出行，并请及时关注12306平台动态信息。
1: 2026年民航暑运昨天也启动了，记者查询发现，本周暑期机票的预订量大幅增加，预计本周末将会迎来暑运的首个小高峰。而从价格走势来看，7月上旬机票性价比是比较高的，7月1号到7号的国内机票平均价格比8月1号到7号的平均价格低了近30%。那么截至目前呢，7月第1周仍然是有不少低于300元的特价机票在售，也请各位把握住时机了。
2: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1: 好，一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食品安全的话题哈。从本月的1号开始啊，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需要持准运证方可开展。市场监管等部门呢，会实施全链条专业化可追溯的管理，切实保障咱们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这一次纳入实行道路散装运输许可管理的重点液态食品就包括了涉及国计民生、消费量大、安全风险相对较高的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5大类14小类的液态食品，基本上是涵盖了目前使用罐车运输的散装液态食品品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监管5处处长刘一晨表示，
11: 自2026年7月1日起，道路运输经营者未取得许可的，不得从事目录范围内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从事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罐式容器，要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运输非食品的罐式容器，不得喷涂食用油、食品等专用标识。 喷涂食品专用标识的灌式容器，不得运输其他货物。
1: 同时呢，企业要按照规定配备熟悉食品安全要求和操作规范的作业人员，建立运输过程控制、人员培训考核、容器清洁维护等核心管理制度。
11: 重点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全过程实施运输联单管理，发货方、承运方、收货方三方要见证、填单、存档，才能开展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活动。见证是指准运证、运输容器证明，确保食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1: 而从7月1号开始，市场监管总局将会部署各地开展液态食品运输监督检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继续推进许可的申请、审查、发证全流程规范化管理。那么截至到6月30号，全国已经向相关道路运输经营者核发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1239张，配发运输容器证明6949张。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监管五处处长刘一晨：
11: 下一步将继续指导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强化运输全过程协同监管，督促相关道路运输经营者、食品生产经营者全面执行重点液态道路散装运输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严查严处，一查到底，全力保障公众饮食安全。
2: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资讯快刷，秒懂天下。
1: 好，秒懂天下，以下时间和晨光一起快刷新闻了。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技术创新成果，欢迎各国企业抢抓中国机遇2.0，实现向上突破，在开放合作中提升韧性。昨天，湖南省医保局发布关于实施定点医疗机构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零自付的通知，该政策在全省全面落地实施。通知明确，此次分娩零自付政策覆盖全省所有参加湖南省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的孕产妇，保障项目仅限顺产、剖宫产过程中临床必需在医保目录以内的药品、医用耗材以及诊疗项目，床位超标费用、美容缝合、专属陪护等不在医保目录里的增值服务不属于报销范畴，相关花费需要个人自行承担。近日，吉首大学和张家界大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事务中心的科研团队发现了我国光唇鱼属鱼类一新种，命名为张家界光唇鱼，相关的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动物系统学与演化》。本次新种发现既丰富了我国光唇鱼属物种记录，也印证了张家界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独特价值。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3号，受西南暖湿气流和中低层切变共同影响，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明天湘西北局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胡润研究院与东亚银行有限公司近日联合发布了2025东亚银行胡润财富报告，报告揭示了目前中国财富家庭的数量、地域分布以及人群画像，并且公布了中国拥有600万元人民币、1000万元人民币、1亿元人民币以及3000万美元以上总财富的家庭数量，以及相应的可投资资产家庭数量。报告显示，中国拥有600万元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为506万户，千万资产高净值家庭的数量为2.5万户，那么1亿元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为12.6万户。长三角地区拥有150.8万户富裕家庭，60.5万户高净值家庭，4万户超高净值家庭。粤港澳大湾区拥有近122.8万户富裕家庭，50.1万户高净值家庭，2.8万户超高净值家庭。报告显示，长沙拥有600万元资产的家庭数量为1.71万户。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咱们下节见。
12: 八八八
2: 发
12: 发发！
1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1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马上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要提醒各位，高速方面，长长北线高速长益北线段，宁湖收费站附近36公里处西往东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撞护栏，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小心谨慎慢行了。
17: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18: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19: 周末自驾去安化，山水美得不像话。
20: 住安化黑茶小镇，品地道千两茶，住进安化时光民宿，晚上吃吊锅子炖肉，品黄金炖鸡，
19: 第二天还能在安化市区泡个江景温泉。想象一下，把沿江风光带变成一个个温泉泡池，是不是超级出片？
20: 必去茶马古道风景区，溪流里骑四驱车，骑马穿行原始森林。
19: 安化县文旅广体局局长盛纯章，
21: 放个小假泡在安化，欢迎大家来安化看花海品黑茶。
20: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22: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3: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20: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24: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20: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0: 冲浪造翻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九大 AI 能力加持，让世界杯好看好懂更好玩，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冲浪早班车，热点资讯向前冲。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股市。那昨天呢 ，A 股放量上涨0.44%，大金融板块是爆发哈。以下时间马上进入这一节的车厢经济学，为您详细的分析。
2: 宏大事件，微观视角，
3: 车厢经济学，读懂数字背后的大道理。
4: 大家好，我是吴景。 A 股主要指数昨天走势分化，截至收盘，沪指涨0.44%，深指跌0.53%，创业板指跌1.89%，科创五零指数跌2.48%，沪深京三市成交额接近3.7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4000亿元。行业板块呢，多数收涨，保险、化学制药、证券、农林牧渔、教育、生物制品、机器人、医疗服务板块涨幅居前。另外呢，稀土、玻璃、玻纤、电源设备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4300只，罕见超过200只股票涨停。行至年终呢 ，A 股即将进入到更多业绩预告的密集披露窗口，多家券商策略团队近期集中发声，勾勒出本轮财报季的景气主线。相关的分析认为，2026年中报景气线索主要集中在 AI 硬件产业链、上游周期品以及具备出海优势的中游制造三大领域。具体来看呢 ，AI 板块当中，目前算力硬件产业链价格持续上涨，其中呢，存储环节的涨价趋势尤为明显。另外 ，CCL 电子部、光芯片、光纤等分支也实现了量价齐升，相关公司半年报业绩有望实现增长。那么在上游周期品当中，多品种涨价，盈利弹性有望兑现，可以重点关注铜、钨、化工品、煤炭等。中游制造环节，重点关注高端电子制造、船舶、新能源汽车、锂电储能等行业。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1: 好，谢谢吴锦。这一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要提醒各位，现在省会长沙的万家丽高架和西二环线上的部分上行匝道正在进行常规管制，各位要提前留意。首先呢，万家丽高架北往南人民路上行匝道7:40到8:10临时交通管制，万家丽高架南往北劳动路上行匝道7:30到8:00临时交通管制，湘府路大桥西上行匝道7:40到8:30卡放结合的交通管制措施，万家丽香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8:00到8:30临时交通管制，万家丽北往南晚报上行匝道8:10到8:40临时交通管制，万家丽高架福源路北往南上行匝道7:50到8:20临时交通管制，西二环建塘立交桥北往西7:30到9:00交通管制，西二环晋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7:45到8:30临时交通管制，西二环杜鹃路北往南上行匝道7:30到9:00临时交通管制，各位要提前留意了。
2: 多维解读热点事件，敏锐洞察时代脉搏，740大视野，打开您的新视野。
1: 那么从7月1号，也就是昨天开始啊，两项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电动力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前者呢，主要关注的是整车安全，而后者，也就是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关注的重点就是动力电池的安全了。这个动力电池安全呢，一直都是咱们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哈。那这两项新国标主要新在哪儿？又会给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哪些积极影响呢？各位行在路上，正开着新能源汽车的朋友可要特别注意了哈。这电动汽车呢，是不同于传统燃油车的，车内是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了极端的碰撞或者发生事故的时候，能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切断这个高压系统，直接就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了。所以这个新国标呢，首次就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了物理断电装置，并且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是长按来响应这个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的源头阻断。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就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5: 应该是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发生问题可以一键断电，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里。
1: 您可以不用，但是必须得有。如果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汽车，特别是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它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了。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的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之后安全防护性能。那么测试过程当中啊，是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当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之后，观察电池包是否会发生起火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的报警时间。那么在过去的标准当中呢，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的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就把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了，热扩散测试过程当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也就是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仍是需要报警的，而且这个烟气要求不对成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表示，
6: 新前方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因为目前同类的国际法规还都是维持着中国20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我们相当于呢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报警。
1: 郝维健还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了七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者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比如说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6: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1: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就表示，新国标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安全产业链全产业链的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的产业化。
7: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陶瓷氧化铝隔膜、高耐热电解液、隔热复合铝镀膜，还有高强度的电池铝壳等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呢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1: 那么在何伟宁看来啊，新国标还将加速行业的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吧，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呢则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了。
7: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的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中的份额也会占大。行业从过去的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技术、拼品质的这个方向，摆脱呢低端同质化的竞争。
1: 当然了，也要特别提醒各位的是，新国标主要是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所以呢，现在正在开着电动车的朋友们啊，并不要求你这个已经合法购买和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要更换。所以对于咱们消费者而言呢，只要您的车辆状态是良好的，符合年检的各项要求，就可以继续的正常安全驾驶了。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8: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9: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金门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8: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然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金芒果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光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

0: 那北京时间昨天呢，世界杯是迎来了第20个比赛日，16分之1决赛继续，挪威队2-1战胜了科特迪瓦队，法国3-0战胜了瑞典队，墨西哥队2-0战胜了厄瓜多尔队。在射手榜方面，法国队的姆巴佩对阵瑞典队的比赛是完成了双响，本届世界杯是攻入6球，与少赛一场的梅西呢目前是并列第一的。哈兰德也是在对阵科特迪瓦队的比赛当中贡献了绝杀，目前已经是攻入5球了，在射手榜方面排名第3位。实时的最新动态，继续来关注的是，在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呢，英格兰队是凭借凯恩下半场的2粒进球，2-1逆转击败了刚果金队，晋级16强。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的刚果金队，在小组赛中1胜1平1负，队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他们开场只有7分钟就抓住了英格兰队的后防失误，由西彭加先拔头筹，
1: 尝试给到远端。禁区内有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看斯彭斯的位置是被前插的，刚果金队的球员14号萨迪基给吸引走了，所以他身后的9号西彭加完全被漏了个干净。斯彭斯在补位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球西彭加打得很坚决，就是要打进门柱。皮克福德呢下地稍微慢了一点，这球打的力量很大。
0: 下半场呢，英格兰队是由凯恩连扳了2球，2-1逆转取胜，继续在世界杯赛场上对非洲球队保持了不败的记录。
1: 想看角度之后，凯恩打门，球进了，哈里凯恩一脚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逆转比分。这脚球彰显哈里凯恩世界顶级中锋的风采，打得太漂亮了。整场比赛其实感觉哈里凯恩踢的都比较累，一直在跟对方的防线进行肉搏，没有太多得分机会，但就这么2次机会，哈里凯恩全部能够把握住。
0: 那么凯恩呢，本届世界杯一共是打入了5粒进球，世界杯个人进球总数已经超过了球王贝利，达到了13个。英格兰队会在1/8决赛当中对阵墨西哥队。继续来关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在美国西雅图打响，比利时3-2加时绝杀塞内加尔队，惊险闯入了16强。上半场第25分钟迪亚拉破门，下半场第51分钟萨尔再下一城，塞内加尔手握2球优势，绝境之下比利时换人发力，第86分钟卢卡库破门，第89分钟蒂莱曼斯头球绝平，那3分钟内连入2球将比赛拖入了加时赛。加时赛的补时阶段，蒂莱曼斯点球命中，完成了双响绝杀，比利时队终于是完成了让2-3逆转，这样的非洲劲旅塞内加尔队也是止步了32强的淘汰赛阶段。那么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法国队3-0完胜瑞典队的比赛之后啊，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在新闻发布会上是高度评价了球队的战术执行力，并且向球员们表示了敬意。这场胜利啊，不仅是让法国队顺利晋级，更是因为场边发生的一幕温情互动而成为了焦点。德尚在赛后采访中强调，法国队在本场比赛当中展现出了极高的战术素养，无论是中场的控球调度还是前场的快速反击，都是体现了高度默契的。
2: 我要为我们队员的表现致以敬意，拿下这场比赛绝非易事。我们看了其他32强进16强的比赛，对于每支球队每个人都是不容易的。之所以我们打得相对从容，是因为队员们把战术执行得很到位。但我们目前仅仅晋级到16强，能走到这一步固然可喜，但也要继续保持这份自信。我们知道之后要面对怎样的考验，下一个对手有着不同的技战术特点，我们要继续保持良好的心态和专注力。
0: 而在这背后呢，还有一个故事，那就是德尚啊，其实是刚处理完母亲的丧事，强忍悲痛重返教练席的。在上半场姆巴佩打入首球之后，他并没有进行个人庆祝，而是在第一时间冲到场边紧紧拥抱了德尚，全队队员也围拢过来给予安慰。 姆巴佩在赛后动情地表示，我们知道主教练正经历艰难考验，我把进球献给他，

0: 他永远不会独行。而德尚对此是这样回应的：
1: 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说，姆巴佩的这个举动确实很打动我。他身为球队队长，无论训练还是比赛，都是以身作则，起到了带头作用。全队上下都非常团结，在我缺席带队的那段时间里，球员们都出色地完成了该完成的任务。我归队后，他们都知道我会和他们并肩作战，这是很棒的。
0: 尽管取得了大胜，德尚呢依然是保持了低调务实的态度。他表示啊，接下来的比赛仍需要一场一场啃，不能够掉以轻心。那么依靠哈兰德的制胜球，挪威队2-1击败了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16强。在赛后，哈兰德是这样表示的：
1: 我太累了，没有力气踢加时了。我当时就想，这球必须得进，太不可思议了。距离我们上次进入世界杯正赛已经28年了。我说过很多次，这太疯狂了，能参与其中感觉很棒，这对整个挪威都意义非凡，这将彻底改变挪威足球。
0: 那么下一轮呢，挪威队将会对阵巴西队。哈兰德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对战巴西，他表示能够和巴西队交手真的太棒了，这是一次疯狂的旅程。而当被问及获胜概率的时候，他也很诚实地表示机会非常小。好了，各位朋友，以上的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小天，蔡红，监制国生康铁。冲浪早班车也要特别鸣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我是陈光，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咱们稍后见。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您收听冲浪早班车。
0: 平安车险4008-6-0重磅升级了，以前呢只保车，现在更保人，保全家。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统统都能电话咨询，一键投保。4008-6-0平安车险，省心更省钱，全天候在线，理赔快，服务暖，您的全方位保险管家，一个电话全搞定。记住了，4008-6-0平安相伴，出行无忧。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3: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4: 哎，别急，看我的！
3: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4: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3: 讲规矩才安全。
4: 遵命。
5: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日前，在常德市鼎城区顺源南金城一区门口，外卖骑手小胡通过专用通道，不到10秒便顺利进入小区。他高兴地算了一笔账，现在一天能多跑几单，一个月收入能增加几百元。就在不久前，小胡和许多骑手一样，常因进门难而苦恼。是什么让他们进出更便捷了呢？请听报道，寻通骑手配送最后100米。今年4月，鼎城区委第二巡查组进驻区委社会工作部开展常规巡查，在收集群众意见时，一个高频词引起了巡查组的注意：进门难。走访调研中，不少骑手纷纷向巡查组工作人员吐槽，有的小区进门登记繁琐，地下车库信号差，标识乱，转几圈找不到单元楼，每天跑10几个小时，连个歇脚喝水的地方都没有。巡查组授权副组长王勇回忆，
6: 骑手集中反映的问题引起了我们的高度关注，我们当场就逐字逐句记录了下来，希望能解决一些问题。
0: 外卖、快递骑手作为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的生力军，他们的从业保障与出行难题既是群众关切的民生痛点，也是检验基层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尺。王勇介绍，
6: 我们通过一周的蹲点调研、收集比对和多方访谈，发现区委社会工作部在服务关爱新就业群体方面确实存在短板。
0: 部分小区管控机制僵化，配套设施不足，骑手出入受限，配送等候时间长。有的小区缺少专属停车区，车辆乱停乱放，易造成拥堵，引发居民与骑手的矛盾。骑手户外奔波，缺乏固定休息场所，身心保障缺位。这些看似是小事，却成了卡在外卖骑手、快递员心头最后100米的梗阻。随后，巡查组按程序报批后，果断将该问题列为例行立改事项，向区委社会工作部党支部进行反馈。王勇：
6: 我们要求区委社会工作部党支部进一步压实整改责任，深挖问题根源，制定整改方案，采取试点先行、分步推进的方式，实打实推动整改落地见效。
0: 在巡查组的持续跟踪关注下，区委社会工作部迅速行动，联合多方力量，于4月17号选取骑手流量大、矛盾较为突出的顺源南京城一区作为首个试点，同步实施3项硬招。鼎城区委社会工作部部长李建宏介绍：
7: 我们为骑手开通绿色通道，设置专用标识，并强化黑烟，实现快速通行，科学增设临时停车区，划定专属泊位，并张贴取送导向头，引导车辆有序停放。
0: 此外，整合闲置空间，打造暖心驿站，配备桌椅、饮水、充电等设施，让他们可以在此歇脚补给如厕。试点运行1个月后，小区配送秩序焕然一新，骑手单均配送时长有效压缩，道路拥堵、车辆违停等顽疾得到有效整治，骑手便捷从业与居民宜居环境实现了双向共赢。骑手小胡深有感触，之前进这个小区路不熟，楼栋又多，经常在地下车库绕圈圈，急得一头汗，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8: 专门通道、导向头、停车场一目了然，送单的效率也高了。
0: 一个点的突破正带动全域的提升。目前，鼎城区委社会工作部已联动多部门协同发力，累计建成综合服务阵地1处，友好小区13个，友好餐厅18家，服务驿站4处。同时，还充分发挥骑手走街串巷、熟悉民情的优势，选聘17名优秀骑手代表担任移动信息员。常态化收集上报井盖缺失、路灯故障、卫生死角等民情诉求，共办结民生实事62件，治理触角真正延伸到城市末梢。鼎城区委第二巡查组组长清静梅表示：
9: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治巡查，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改善民生、夯实基层党建的强大动力。
0: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龚瑶、万科豪，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